0: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1: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称克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2: 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看到，那个火势烧起来了，部分人民投票了，我相信这个决定会通过。我们肯定会把这个决定推进。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 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泊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3: 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2号就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而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会在未来几周内会继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当天也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
4: 和石油产品期限在今年的8月21号。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4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 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3: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5: The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3: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在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7: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6: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8: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6: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兹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9: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也宣布，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去了100多天，相关的筹备工作之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的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相关因素，仪式举行的时间被推迟。发言人也提到，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最终确定，具体的安排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公布。根据目前的安排来看，7月7号将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 而因这伊拉克的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也会在伊拉克什叶派的圣城纳杰夫还有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跟地点将会由伊拉克的方面来另行公布。而7月9号将会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部谈判机制形成共识。 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

0: 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在伦敦的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会继续的担任英国首相。而英国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2: 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在7月中截止，伯纳姆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尚早，称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3: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4: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5: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3: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6: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3: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22号对其表示赞扬，也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所做的贡献。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皮尼奥就引述了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当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也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有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所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而皮尼奥也指出，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将会在与英方协商之后，会决定下一步的举措。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工党北方派的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了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了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是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

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今年也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的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而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的敬献鲜花。 1941年6月20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而为了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了数百万名的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0: 俄乌局势方面，俄军前指战报在22号指出，过去一周，俄军北极群攻占了5个居民点，而目前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斯尼利曼的攻势仍在继续。
1: 而洪利曼构成了一南一北的2个轴线，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2个出口的瓶颈也在不断的缩小。 上周，在顿巴斯战线，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桑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
2: 支持集群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两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维亚尔、包括康斯坦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两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1: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队已肃清。 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四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00多座的建筑物，城市2个侧翼，即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什内的据点也已经被俄军清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区作战的乌克兰旅的副指挥官称，俄军继续试图绕过。 并巩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线，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康城的西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本台记者观察，乌方显然缩小了俄军兵力进入康城的规模。根据每日前线出现的兵力序列和番号，俄军在城内至少有10多个建制的作战序列。 俄军第51集团军第8侦察突击旅暨原顿涅茨克民兵第1军的部分兵力也正在康城作战。此前，这支部队的阿尔巴特特种营曾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截至发稿时间，俄乌两军的战斗正在圣皮户修道院附近以及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 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河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 康城出口的平静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平静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 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递增。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韩国国防部在22号表示，根据停战协定第1条第1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活动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将通过与联合国司令部的紧密合作持续应对。
3: 据韩国军方消息，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部分区段设置的铁丝网，距离军事分界线仅为80至90米，位置相当接近分界线。 韩国军方也正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非军事区内采取防御性措施，例如建设连接警戒哨所与警戒哨所之间的防护铁丝网。不过，韩方的设置并不像朝方一样靠近军事分界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方的做法明确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在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态势下，稳定地管控军事局势。
4: 북한군의 MDL대 장애물 설치는 명백한 정전 협정 위반으로 우리 군은 유엔사와 긴밀한 협력을 통해서 지속해서 대응해 나갈 것입니다.
0: 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建设要塞化以及其他防御性措施并不自动违反停战协定，朝鲜非军事区内的活动应该从整体脉络中理解，以停战协定以及后续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具体的事实关系以及情况为基础进行评价。韩国国防部指出，韩军根据停战协定第一条第一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方是否有违反协定。
4: 그래서국방부는이정전협정상의조약을근거로말씀을드린것이고요그유엔사와의그의견같은것은저희가긴밀하게소통해서대응을해나가도록하겠습니다
0: 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何看待朝鲜相关行为的问题上显现出一些微妙分歧。韩国国内有分析认为，最近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围绕非军事区管辖权等问题一直存在意见差异。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此次公开将朝方做法定义为违反停战协定，可能是在以较为间接的方式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
2: 朝鲜公布敌对的两个国家论之后，推进边境地区防御建设工作已经超过两年，但韩国国内关注这次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表示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未来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建立何种协同应对机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内地的降雨天气持续，多地出现汛情，待会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内地的降雨天气还在持续，多地出现汛情。水利部22号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西南地区、江淮等地22号到24号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发生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2: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江迎来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日过境柳州市区，超警3.14米，目前水位缓慢下降。不过，据气象部门预测，当地23日晚起又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较强降雨，次生灾害防御压力加大。本轮汛情导致柳州市城区多处被淹，当地应急部门21日转移。

0: 名受困人员，同时在漫水区域展开巡航救助。柳江象州运江河段也出现汛情，运江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22日上午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安置70多名被洪水围困民众，并展开隐患排查。另一方面，安徽马鞍山、宁光、滁州等地21日起也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马鞍山市22日上午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宁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同样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昼夜奋战清淤排障。目前黎平县超230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同步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号到27号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特区作为国家窗口，孙东此行旨在与澳新在创新科技等领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2: 孙东22号在悉尼向我们的记者表示，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4: 香港呢，就利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在澳洲呢，主要是在悉尼，然后很快明天后天再去墨尔本啊，主要是拜访当地的政府的代表啊，科研的机构，然后当地的一些商会啊，还有大学啊，就是去2所非常好的大学都要去交流啊。所以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来加强澳洲跟香港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这方面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3: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4: 那么澳洲在创新科在科研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它的在航天科技、在这个再生能源、在量子计算方面呢，都有世界领先的这个科研成果和人才，而这些方面呢，恰恰也是香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也是相对比较活跃的环境。香港的初创企业这些年发展的不错，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在全港的初创企业的人数目已经超过5200家，是4年前的将近是4年前超过40%。
5: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凤凰杨英悉尼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稍后见。
6: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呈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部分的防御性蓝筹股支撑下小幅收涨，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则是因为这大型科技股回调因此走低。
1: 市场情绪主要是受到美伊谈判取得良好进展以及国际油价回落的提振，半导体板块上攻，费城半导体指数再创新高，但 SpaceX 股价重挫以及谷歌等科技巨头下跌对于大盘形成压制。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9: 周一收盘时，美股走势分化，科技股遭遇抛售拖累，纳指下跌超过1%，道指则是在油价回落的带动下逆势上涨。SpaceX 大跌16%，创下了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今天则是下跌5%，也是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担心其人工智能的竞争力。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部批准未来60天允许伊朗石油继续出口，以美元计价进行销售。尽管本周末谈判其实开局并不顺利，伊朗曾一度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周一则是进一步的下跌，也提振了传统经济板块的表现。布伦特原油下跌3.31%，收于每桶77.90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下跌2.32%，收于每桶74.82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房地产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当天美国各界也是纷纷悼念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周一逝世，享年100岁。那么他执掌美联储的18年，对于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影响深远。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近期也一直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应对科技繁荣时期时候的货币政策经验。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大焦点将是在周四即将公布的5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预计核心 PCE 较4月份将会有所回升。那么尽管上周美伊达成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度是推动美股上涨，并且使得油价回落，并且接近了战前的水平。不过呢，霍尔木兹海峡此前长时间关闭，已经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那么市场继续压住美联储今年仍然可能会加息，以应对战争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受此影响，美国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一收盘时重新又升破了4.5%。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02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再来看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梅西连入2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开场第6分钟，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梅西主罚点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半场战罢，阿根廷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梅西个人本场梅开二度，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也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最终阿根廷2战2胜，提前锁定出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并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的网络安全威胁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2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

0: 我覺得佢呢個有啲揀你，送個種俾我話我叫我姜種，係啦，都證明一啲新嘅世代佢哋嘅諗法非常之跳躍，都可以嘗試嘅，係啊。
1: 香港歌手兼藝人譚明軒出席品牌活動，他受訪時被問到自己的理想對象需要有什麼條件，譚明軒便這樣說了：
2: 我中意啲好似我老闆顧生咁 man 啊，咁型啊，有啲霸道 feel 啊。會啊，依家咁愛佢。如果同我講 Mandy，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嚟睇我演唱會，我就話好啊。唔止睇啦，唔止睇，咩都得啦，咩都得啦，佢出聲就得噶。
1: 台灣職棒球隊啦啦隊成員王靖問，日前在台北出席寫真拍攝活動期間，遭一名瘋狂粉絲持刀襲擊，被割傷頸部。活動負責人以及另外三名攝影師隨即上前壓制嫌犯。过程中同告受伤，五人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王靖问经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检方以杀人未遂及伤害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获准。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姓许的52岁男子近期因跟踪及频繁私讯骚扰王靖问，被经纪公司封锁，禁止他参加公开活动，警方推测他为报复而犯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4: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在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浪潮高涨的背景之下，斯塔莫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首的职务。俄罗斯方面嘲讽斯塔莫留下了负面的政治遗产，特朗普则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其执政表现给出了否定评价，称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斯塔莫在众生非议中黯然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唐宁街十号即将十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政坛为什么会走马灯式换帅？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在布里斯托尔现场，保守党前英国地方议会议员何毅；北京现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连线解读英国十年七项原因何在。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英国即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22号，斯塔莫在唐宁街官邸召开记者会，为确保政权平稳过渡，他计划转任看守首相，并留任至今年秋季，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讲话中，斯塔莫回顾了他的执政生涯，并表示六年前接手工党时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上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在自己担任首相的两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此前斯塔莫已经迎来他的至暗时刻，据英国媒体透露，5月初近100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莫下台。事件发酵至6月时，外交大臣库珀也私下要求他下台，商业贸易大臣直言斯塔莫正反思面临的政治现实。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日发文严厉抨击斯塔莫的内政方针，称其在移民及能源政策上的表现彻头彻尾的失败，并称斯塔莫将辞职。尽管英国官员当时迅速否认传言，然而在内阁核心倒戈与外部舆论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斯塔莫政府似乎无力回天。回顾2024年，斯塔莫曾率领工党赢得压倒性大选，使工党在时隔14年后重返执政。然而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斯塔莫随后陷入政策失误与支持率低迷的泥潭，国内对经济、移民及能源政策的批评声浪不断，尤其是财政补贴与税收问题更引发选民强烈不满。随着工党在5月地方选举中的惨败，逼宫浪潮彻底爆发。消息人士透露，越来越多原本忠于他的阁僚动摇，而核心阁员的加入预示着斯塔莫的地位摇摇欲坠。风暴过后，工党的权力重组已提上日程，党内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据悉，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重返议员下院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等人有意挑战斯塔莫工党党首的地位。伯纳姆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和财政部官员，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也成绩斐然。不过，部分党内官员认为伯纳姆的执政方针尚不明确，并对此表示担忧。斯塔莫为何突然宣布辞职？工党执政两年为何引不满？下一任英国首相花落谁家？黯然退场。
0: 铁打的唐宁街十号，流水的英国首相。这次斯塔莫的辞职在英国上下都引起了巨大的震撼。那首先呢，在伦敦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杨慧琛。慧琛你好。
3: 你好，你好，任任。
0: 这一次斯塔莫的辞职啊，英国的政府各个党派包括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国会大厦之前。英国政府呢，相对来说比较支持首相斯塔莫的呢，就是副首相拉米了。那他今天也表示对首相斯塔莫的离任呢，表示比较的沮丧。但是呢，有人欢喜有人愁，最开心的当属于英国的改革党了。英国改革党呢，就表示光换首相不换党派啊，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满足民意。甚至呢，他们借此机会去要求进行一个全国的大选，也就是。就是说想要更换一个全新的首相，全新的党派，而不只是首相而已。那么英国的其他的地方政府的反应呢，也是比较的微妙。这个威尔士的大臣他们就认为借此机会呢，想要去拉近与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北爱尔兰他们就认为现在英国的政局非常的混乱，甚至想要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苏格兰方面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是否想要加强联系，或者说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联系，但是他们表示呢，希望加强与欧盟之间的联系。那么民众呢，我在 这几天也是跟英国本地人去进行聊天，包括刚刚在斯塔默宣布了这个离任首相之后，我也有去采访了几位英国的民众，他们普遍的反应是认为，如果换帅换了这个其他的首相之后，也许会做得更好，也许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呢，大体的方针其实可能还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之前工党违背了自己大选实际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他们并没有承诺并没有承诺不加税，反而是一直在以各种变相的政策去增加税收。那英国的民众就表示他们非常不满，甚至是对此表示非常的生气的。而且他们就认为，工党何时才能确保自己的承诺？比如说像增加这个养老金，比如说像这个增加的冬季福利补贴政策，这样子才能够保障到民众自己本身的利益的。那整体英国民众对于工党来说，相对不满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人人。
0: 嗯，好，谢谢慧琛。虽然首相换的勤，但是唐宁街十号呢依然有一位特殊的中流砥柱，就是唐宁街十号的首席捕鼠大臣虎斑猫 Larry， 从2011年上任至今已经经历了六名首相了，被称为是流水的首相，铁打的捕鼠官。英国首相为什么在十年间频频的走马灯似的换人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呢分析认为，走马灯式换相是多重危机共振的系统性治理失灵，如果矛盾无法调和，英国首相频繁更迭会成为中长期的常态。而美国 AI Gemini 分析说，首相需要时间来实施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英国首相呢往往是在政策见效之前就被罢免，这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那香港的一款 AI 平台 HKChat 也指出，目前英国政坛已经进入到了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任何重大改革会难以落地，难以摆脱深刻的结构性困局。好，在布尔斯托尔现场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何毅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看到斯塔默他只执政了两年，就遭到了像外交大臣这样的核心内阁的集体逼宫，最后辞职。您的分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失去了党内高层的信任？
4: 主持人大家好。就2024年，当时是工党是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他们赢得了下议院超过400的席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突破了很多个记录。那短短两年时间为何会跌到如此的地步？那首先那个工党推出的很多政策都在左右摇摆，左右不定。刚才那位现场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的福利政策和外交政策、移民政策都在不断的左右摇摆。然后还有呢，就是在5月份的中期地方选举的时候，工党输掉了超过1500个席位，而且苏格兰工党是历史性最差的一次选举成果。威尔士也通过100多年工党的那种绝对领导的那种权力也失掉了。从2016年我参加威尔士国民议会大选，正好过了10年。10年前当时是完全想都无法想象工党会有一天失去威尔士。那威尔士工党不仅输掉了席位，而且现在还跌到了那个第三位的那种窘迫的局面。那很多是跟他们自身的政策也有关。很多传统的工党投票者，他们都在选举的时候都说我们会投工党，但是不会投给斯塔默。他可能他个人的一些形象问题、作风问题也有一些考虑。而且不久前英国闹了一个很

0: 大的绯闻，就前任的驻美国大使，他之前涉及到一系列的丑闻，这跟斯坦默当时的决策和他的个人的那些想法也有很大的联系。再加上英国现在内忧外患，俄乌冲突持续到4年以上，然后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然后各种能源，然后英国现在油价在疫情前每一升油汽油才1磅多，现在都要升到1磅6、1磅7左右，所以民生也怨声载道。然后再加上他们有干出实际上很大的那种政绩，所以加上5月份的之前的那个地方选举，威尔士、英格兰选举，就各种不利的因素全都叠加到一起。其实英国政坛对他辞职没有抱太大的那种疑惑，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他突然今天宣布辞职，确实给大家没有太大的惊讶，但是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1: 谢谢北京现场啊，王硕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斯坦默他在辞职声明当中特别强调，在他执政的2年期间呢，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那您怎么客观评价，过去2年英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表现？
2: 主持人好，这个斯坦默政府呢，确实啊，相比他比较糟糕的这个国内的成绩啊，他确实在一些外交领域啊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啊，比如说呢，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主要是这个对欧盟的政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脱欧，英国欧盟呢是搞得很僵啊。那么这个斯坦默在任的时候呢，第一次举行了脱欧以后的英国跟欧盟的峰会，而且呢积极的在推动呢这个欧盟跟英国呢重新啊梳理这种更亲密的这种贸易关系啊，包括呢还跟这个法国、德国啊重启了这种啊三边的这种合作机制啊，包括还跟德国签了这个共同的一个友好条约，包括跟波兰呢也在建立这种新的防务协定等等吧。也就说呢，虽然说这个斯坦默也表示不可能再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跟欧洲关系的改善呢，应该说在斯坦默任内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方面是对华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年1月份斯坦默这个到了中国访问，也是8年啊这个以来首个英国的首相访华。那么中英关系呢，处在一个回暖的阶段啊，这个各项的务实的合作也在开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方面就是对美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斯坦默呢，确实对特朗普政府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啊，尤其在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啊，那么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呢也有颇有微词，啊，总体看的话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呢，距离他所说的说恢复国际声誉啊，其实这还是有点言过其实啊，因为毕竟受到这种国内的这些结构性限制，他的政策的摇摆性还比较大。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这个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不但没有回到英国脱欧之前，也谈不上离这个我们讲说之后的英国脱欧之后提出的这个全球英国的目标啊，我觉得也是相差比较远。
1: 那接下来谁会接替这个首相位置，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了。在伦敦现场啊，继续连线一下慧琛，你好。
3: 你好，你好，任任。
1: 斯坦默辞职以后，工党党魁的选举会进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目前呢，比较热门的候选人有哪些？
3: 好的，那么首相斯坦默呢，在今天上午宣布辞职的时候也说了，新的党魁选举呢将会在7月9号进行，到那个时候呢会开始选举，但是结果可能会在7月16号才结束。但是现在的候选人的热门的候选人呢，就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虽然说这个前卫生大臣斯特里滕他也多次扬言说要挑战首相的职位，这个领导权职位，但是在今天就在刚刚斯坦默宣布辞职之后，他又突然话锋一转，说自己会放弃挑战领导权的职位的选举，反而去转投支持伯纳姆。那坊间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前副首相雷纳可能也会参与这个竞逐。但是呢，自从他因为这个印花税丑闻而被迫这个自己主动离职了之后，其实，在政坛来说就没有太多关于他的消息了。所以排除了所有的人选来看，目前唯一的热门人选也就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了。那伯纳姆呢，也就在刚刚2个小时之前，刚刚从曼彻斯特乘坐火车抵达了伦敦，进入了我身后的这个国会大厦，发表他又重返国会、从当国会议员的演讲。以上就是我在英国带回来的观察报道，任任。
1: 谢谢慧琛，请教一下何毅先生，工党接下来的党魁的选举啊，它会集中在哪些路线啊，包括领域的交锋？您认为谁的胜算最大？
0: 主持人好，就现在来看的话，工党很多潜在性的首相候选人都纷纷退场，然后就感觉就像把道路都铺平了，铺给伯纳姆。那他当时在曼彻斯特就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时候，他的业绩确实很不错，然后民生民间也有很大的那个声望，再加上他之前是以前工党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对政府的运作一系列都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很多现在工党的议员也好，内阁大臣也好，都纷纷为他站队，所以感觉他应该就是下一届工党的首相。但是呢，这个选举过程就没有那一个选举的过程，通常一个党派要选举党魁，会通过工党的话，通过工会会员和那个党员投票，国会议员投票，但这个环节估计就会省掉。那么他的那个提名是在7月9号截止，有可能最早在7月9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参选的话，那伯纳姆将就成为10年来第7任首相。那英国现在的很多能源政策是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北海石油现在好像工党政策有了很多诸多限制。那不要忘记，上个星期四的中期选举，大曼彻斯特有一位，那伯纳姆胜出。那在苏格兰也有2个席位在参加选举，其中阿伯丁是保守党50年来破天荒的超过了那个苏格兰独立党，然后赢得了那个选区。然后那个选区的重大的议题就是阿伯丁，英国石油的开采。那这个能源问题是第一。那对外的话，欧盟这边到底是要更亲近的姿调，那个姿态去迎接欧盟，包括一些合作，商务贸易，还是以另外一种姿态？那也有待选，也有待发掘之中。那么跟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那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伊朗战争开始以后，苏纳克，那个。斯坦伯首相没有直接支持美国，那中英美的这种特殊关系，那估计也会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竞选纲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包括英国的民生，然后持续上涨的各种经济价格，然后民间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在不断的升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英国的失业率最近几年也居高不下，然后通货膨胀也居高不下。这些可能都是新政府要面临的很多问题，但就伯纳姆来看的话，他之前有担任过内阁大臣的经验，治理大曼彻斯特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多的人心，然后也取得了很多实际的进展。那他在大曼彻斯特是有很多时间给他，然后从那个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实，那接下来到2029年的大选，那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那他有没有这个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现状，那还有待考虑。
1: 王硕先生，从对外政策上来看，您认为新任首相啊，接下来他会选择优先去修复美英关系，还是会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意，选择一个更加强硬和独立的外交姿态？
2: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啊，因为对于这个新的首相来讲，肯定是要优先修复这个英美关系的。但是呢，他同时也会受到这个国内的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制约，所以呢，更多呢趋向一种平衡的一个态度。因为对英国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离不开美国的啊，在防务方面，这个在核威慑、情报共享、北约框架这些东西方面，英国是深度依赖美国的。任何的这个首相，你都不可能忽视这个现实。而且呢，美国还是英国最大的这个单一的贸易伙伴啊。现在特朗普政府说要。这个可能要重新考虑啊，英美已经签订的贸易协定，所以呢，修复关系实际上在保护英国自己的这个经济命脉，所以这是新任首相不可要避免的一个任务啊。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英国国内它的这个形势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伊朗战争以后啊，那么实际上英国民众对美国的这个好感是大幅下降的。那而且呢，现在的这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风格啊，实际上更倾向于这种单边主义啊，反对精英政治啊，这个包括不信任国际法，这个与是这个现在这个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啊，这些主流政党英国的他们的这种政见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也说还是一种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所以呢，从目前看的话呢，这个无论新的首相是谁，他可能只能在两者之间呢取一种平衡，而不是过于倾向于独立啊，或者是完全倒向美国。
1: 好，谢谢。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聊。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十年七项政局频繁动荡，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硕先生，您觉得现在英国这种不断动荡的政局对于英国的像包括对华政策这样的这个重大的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它能不能会不会就是这个影响它的战略的延续性？
1: 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性，那么它出台的政策的合理性、稳定性、持续性啊，那么自然也是从谈起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讲呢，往往是这个言和行严重脱节，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处在这种严重的摇摆之中。比如说斯坦伯政府说了，我要这个提升国防预算到3%，但实际上来讲呢，财政部没有钱啊，搞得这个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就不得不辞职。那么同样来讲的话呢，对这个外交问题同时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在对华问题上啊，那么应该说呢，本来是这个对华合作呢，对于英国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利益需求的，但是呢对华合作的同时呢，他们又不可能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美国因素呢在刺激啊英国在加速考虑跟中国的合作的需求啊，推动关系这种转环，但同时呢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呢也可能会迫使啊英国不得不去考虑美国的这种立场啊，甚至一定程度上去追随美国啊。所以呢在于这个英国国内来讲的话，他对于一些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其实是缺乏一种共识的，尤其是缺乏这种跨党派的共识啊。那么随着政府的更迭，随着这个议会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外交政策的这些基调都会发生调整。比如说大家现在就说这个可能的这个新任的首相啊，比如说伯纳姆，他的对华政策就会比较强硬啊，甚至出现逆转。这个逆转我倒不大认为会如此，但是呢英国在对华关系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上，他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来回摇摆的一个状态，时而高谈合作，时而呢又这个叫搞安全忧虑。所以呢这实际上是英国国内政治混乱或者纷争的一种在外交上的一种投射。
0: 嗯，何毅先生，你怎么评估英国这种动荡的政局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而对于保守党来讲，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次的这个执政党的危机？
2: 其实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家还记得2019年约翰逊上台的时候，他当时也是赢得了全国性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呢，短短几年他也被迫下台，而且

0: 那现在英国各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可以看到，从苏格兰现在还是独立党，苏格兰独立党执政，然后威尔士现在也是威尔士独立党执政，就大家各个地区阶级都纷纷对工党达成失望，然后从而选择其他的党派。那么这样对中央政府执行政策方针很难做到实施，因为地方上面的那些政党执政党都不是你工党自己的党派。那频繁的更换首相，他的那些各种民生政策，然后对外政策、对内政策，那都是很大的问号的。那么今天英镑也破天荒的跌破了9元，那这个在那个国际贸易上面也对英国不太信任，然后也要探索，然后看一下下一届首相到底是谁，而且他的那些执政纲领现在是完全摸不到一丝头脑，那对保守党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那我觉得，既然是新的首相上位，然后民众对他的期望值还是很高，大家可以从大曼彻斯特他的所得的选票就能看出，超过50%的选民都投给他。那传统的那些工党的选民也纷纷选给了他。那个改革党就比较倾向于右翼势力的那个改革党，这一次在那个选举当中败得很严重，工党以超过9000票的席位获胜，选票获胜。那这就可以看到，大家还是更倾向于投给那些希望、投给那些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政党，从而避免那些制造分歧、然后制造社会分裂的一些政党。所以从这个程度来看的话，对保守党其实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契机的。然后我同时也提到，星期四、上周四同时在苏格兰还有2个地区的选举，那其中一个阿伯丁，保守党是破天荒的50年获得胜利。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
1: 是，
0: 选民对保守党的怨恨也慢慢消减，然后更多的机遇也会给保守党。
1: 谢谢何毅先生和王硕教授，也谢谢慧琛，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方人员会继续在瑞士和伊朗磋商。伊朗副外长披露，伊美后续技术谈判将设有4个工作组。哥伦比亚大学右翼审慎承诺会打击毒品走私还有降税。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已经离开了瑞士，但他说接下来美方的谈判代表还会留在当地和伊方代表磋商。而另外，国务卿卢比奥现在也据传会前往到中东访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已经转往到阿曼，将会讨论接下来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安排。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2: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1: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称克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的通货货人物资海峡。 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3: 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 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泊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最。

0: 新表示，后续谈判将会设有四个工作组，会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等事项，并且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讨论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解冻伊朗资产的有关安排。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更进行，同时会设有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还有经济的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美之间要设立一个联络点，要保障商船能够安全通过霍姆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也要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的小组。也表示，在技术谈判过程中，各方就会签发对伊朗的石油等产品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而目前美方已经签发了相关的石油产品的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大约是在120亿美元，并且是立即进入到了执行阶段。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已经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的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姆斯海峡通航安全等问题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就强调，本轮会谈不是一个最终协议，而是对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2: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1: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3: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1: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2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达成了奠定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会在未来这几周内会持续的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在同一天已经发布了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到今年的8月21号。
4: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4: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5: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4: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日表示，他不认为如果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的大萧条，同时重申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会采取必要措施。
6: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0: 汤姆就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是完全畅通无阻的。他又表示，伊朗应该利用解冻资金，专门从美国购买食物和农产品，让资金可以流向美国农民。而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汤姆表示，他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日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7: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8: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7: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 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

0: 他表示，一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在22号报道，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在当天基本得以维持。黎巴嫩亲历了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三个月的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平静期。
0: 路透社在22号发出的报道中，引述一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自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方面对停火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 不过，这名官员也表示，22号有一辆以色列坦克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射了炮弹，且以色列军队在另外两个地点发射了震爆弹。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飞到过贝鲁特上空，在贝鲁特，多名逃离战乱在帐篷中临时安置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有人表示，以色列此前也多次声称过停火，但之后又发动攻击。也有人认为，以色列当局并不是一群会信守承诺的人。 为了反映局势的缓和，以色列军方从22号上午6点开始取消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8个社区的安全限制，但以色列军队仍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腹地，占领着一个其自行宣布的安全区，并在那里夷平村庄，声称真主党已经将自身混入到了平民区的平民当中。 以色列总理也在22号坚持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2: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0: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若以色列变得不安全，贝鲁特就将变成下一个拜特哈嫩。
3: אם לבנון מאפשרת להפוך את השטח שלה לבסיס טרור נגד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יירות צריכה להבין שהיא לא תוכל להמשיך להתנהל כרגיל. מי שבוחר במלחמה מול ישראל צריך לשאת בתוצאות.
1: 拜特阿嫩是加沙地带北部的一个区域，在以色列出兵加沙后，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大家回来带您关注的有：辽宁舰编队已经完成了远海式战化训练。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伯纳姆获呈英国新首相。
4: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6: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0日在新德里分别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阿尔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韦宁。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多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恩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雅加达论坛，22日是在东盟的秘书处举行，主题为打造更富有活力、更有成效、更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深化实务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各国的驻东盟使节以及地区各界代表一共有150多位出席论坛，当中包括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当天出席论坛时并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重点推进维护和平、加强数字化转型等五方面的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的升级议定书，打造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王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方面合作，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使得本地区各国共享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机遇，共建五大家园。而与会嘉宾就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促进地区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增进文化理解与合作三个议题方面深入交换的互动。带您看到的是海军辽宁舰编队在22日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到了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6: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 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会于20日

0: 其保证朝鲜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金正恩提出了根据各煤矿地区特点、现代性和先进性的要求，做好住宅和公共建筑设计。另外，会上还进行了劳动党组织架构的调整，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赵永元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正恩作重要结论，阐明了现阶段党和国家政策方向和今后短期及中长期斗争任务。结论强调，科学和文化所有部门要圆满完成今年工作计划、政策任务，开创推动本领域发展的转折局面，为实现国家复兴繁荣和增进人民福祉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在结论中坚决把韩国认定为最敌对国家，重申加强核武力原则，强调党和国家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结论评价了新一代核技术在国家战争遏制力长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要加快推进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还要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常规武器。结论还指出，要致力于国家防卫力量强化、军事基地和项目建设，包括完成正在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为海军舰队建设新的基地等。党中央委员会立志以更加科学进攻性的前进方式和斗争原则，彻底的执行力，确实保证向往新阶段创新目标的今年主要政策任务得到圆满完成，进一步巩固共和国的绝对尊严和不可逆的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英国。面对众多在呼吁要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多次表态说还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但最终他还是在22号宣布要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2: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3: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4: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2: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5: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2: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所以他宣布请辞之后，谁会接替英国首相一职呢？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就在英国的国会议会正式宣誓要就任的是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他要重回英国下议院的最后一道关卡。而伯纳姆他是接替斯塔默要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已经56岁，他是英国工党的资深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有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的重要职位。从2017年开始，就在担任的是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的北方派的一个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0日宣布辞去了工党党魁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说他要竞逐工党党魁一职。 虽然目前已经有多位工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要支持伯纳姆，所以现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应该已经成为了要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且在一些。

0: 潜在的人选当中就包括有财政大臣里夫斯，而伯纳姆在提名阶段呢，还是要获得足够的议员票的支持，才能够正式的参选。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委内瑞拉当前的发展势头良好，并且赞扬美委关系，称美国从尾石油的获利达到了战争成本的42倍。
1: Venezuela, by the way, has been amazing. We are really hav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taking out tremendous amounts of oil, far, far more than that particular war cost, many, many times.Sending it to Houston, sending it to Louisiana, sending it to lots of places. And Venezuela is also doing well. Venezuela is doing better than it's done in maybe ever. So it's been an amazing, situation.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of getting money back from the war by 42 times over, right, Pete? Nobody does that.
0: 另外，委内瑞拉央行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达到了5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21.5%。在今年第一季度的非石油的出口收入总价值为22.7亿美元，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5%。美国在今年1月份强行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给带回美国之后，就放宽对于委内瑞拉的制裁。外国公司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包括天然气项目，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以及对美国的和欧洲的出口量也都出现了反弹。好，我们再看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名候选人的票数十分接近，最后是由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选民看好他曾经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也承诺会打击犯罪包括振兴经济，而特朗普已经对德拉埃斯普列亚的胜选表达了祝贺。
2: 出身律师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得票率为49.66%，以大约250,000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塞佩达22日表示，他的团队已就选举程序提出申诉。
3: Nuestros testigos, nuestro equipo de seguridad electoral ha presentado 57,189 reclamaciones.Que nos facultan y que obligan a los escrutadores, a los jueces escrutadores y juezas, a verificar estas alegaciones que hemos hecho.
2: 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减税，并要裁减政府冗员多达40%。新政策预计将改变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的部分政策。包括结束与反政府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他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对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清剿，但就会保留佩特罗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广受欢迎的社会措施。
4: Si podemos recuperar el orden, si podemos reconstruir la República, si podemos gobernar con cero corrupción.Sin lugar para la politiquería, para volver a lo que hay que ser, una nación respetada.
2: 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选举过程中曾获特朗普表达支持，他也承诺加入美洲之盾计划，打击毒品走私。胜选后，特朗普已透过社交媒体及发言对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祝贺。
1: Call me at 8:30 in the evening.Just to thank me very much. And I said, you ran a great campaign. He's El Tigre, righ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了乌克兰局势，俄乌代表在会上针锋相对。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英国发布了红色的高温警报。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要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并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要强化美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五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九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新谈到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他指出当前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美联储在上周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在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转向让市场感到了意外。而芝加哥的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的最新表态，他说当前的通胀水平显著高于了2%的目标，且呈现了一个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的是高通胀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必须依靠的是实质性的数据，还有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其临时性的特征。他还指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问题令大家感到担忧，而这些通胀和战争和关税或无或可能有直接关系。此外，在货币政策的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要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到央行的信誉。好，今天财经热点带您看到气候的问题，被视为是超级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已经在成型，令各界感到担忧，全球的粮食安全会受到威胁。但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的粮食普遍库存丰厚降个病之下，冲击将会有所减缓。
9: 世界粮农组织早前指出，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前月触及超过3年新高后，在五月份有所回落，但距离高位不远，而且较去年仍然高出近3%，较4年前的高峰则低了接近20%。粮农组织又预计，全球2026至2027年度的谷物产量会下降2%到29.8亿吨。即使很多地方的产量是由历史最高位回落，但面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降临，难免让人担忧粮食安全，导致社会动荡，并带。

0: 带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上一次2015至2016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旱灾、水灾和破纪录的气温，干扰了亚洲到非洲的农业生产。在之前，在1997到1998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带来极端水灾、野火和农作物损失，造成广泛破坏。近期，西方多个气象机构陆续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会延续一段时间，并会是过去多年来最强劲的厄尔尼诺，因此被部分气象专家叫做超级厄尔尼诺。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令东南亚和印度雨水较少，对农作物收成将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处于接近历史峰值，例如小麦库存预计在7月1号开始的年度将有接近2.8亿吨的5年高位，白米在今年初的库存超过1.9亿吨，也打破最高纪录。其中印度的库存是官方目标的5倍，同样打破最高纪录。泰国的白米库存创10年新高，印尼也是历史新高，而全球大豆库存仅仅稍低于去年的历史高位，将有助舒缓厄尔尼诺现象对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冲击。农业大国和进口商目前也不太担心供应。最终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多大冲击，要看各地政府是否做足事前功夫，例如改善灌溉和泵水系统，确保粮食正常生产，并在遇到供应风险时不反应过敏，对进出口发出禁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战局。
2: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俄乌战事持续，两方互相指责遭袭。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五人死亡。而另一方面，在乌克兰的苏美市也遭到俄军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导致有一家三口死亡。

0: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的前指战报22日指出，在过去一周，俄军的北极群就攻占了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斯尼日曼的攻势还在持续。而在红色地脉方面，构成了一南一北的两个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两个出口瓶颈正在不断的缩小中。
2: 上周，在顿巴斯战线，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罗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三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罗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支持集群向尼古拉伊夫卡推进。
3: 两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夫雅尔、包括康斯坦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两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2: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队已肃清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市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00多座的建筑物，城市两个侧翼，即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什内的据点也已经被俄军清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区作战的乌克兰旅的副指挥官称，俄军继续试图绕过并巩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线，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康城的西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本台记者观察，乌方显然缩小了俄军兵力进入康城的规模。根据每日前线出现的兵力序列和番号，俄军在城内至少有10多个建制的作战序列。俄军第51集团军第8侦察突击旅，即原顿涅茨克民兵第一军的部分兵力，也正在康城作战。此前，这支部队的阿尔巴特特种营曾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截至发稿时间，俄乌两军的战斗正在圣皮户修道院附近以及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河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康城出口的瓶颈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瓶颈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 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递增。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在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会议，就俄乌战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了审议。在会上，俄乌两国代表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停火谈判的意愿以及历史文化遗迹遭袭事件的问题，继续在针锋相对。
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1: 接下来，乌克兰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就说，俄罗斯将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没有办法再支持。

0: 其军事行动。近期的事态也表明，即便俄军能够从全国各地调集系统，加强是莫斯科周边的防空能力，也没有办法保护其军事目标。他又指乌克兰随时准备要和俄方进行一个直接的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够通过促成全面停火决议，乌方是不排除会修改当前的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好，现在高温天气继续在席卷欧洲，多国都在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像是英国罕见发布了红色的高温警报，预计气温可能会飙升到超过39摄氏度。而同样在西班牙马德里，特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避暑的场合。
1: 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在英国伦敦，许多民众涌到公园与户外泳池避暑。英国气象局罕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9摄氏度。
2: I think UK heat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36 degrees is going to be disgusting.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the 40 degrees a few years ago, and it was like stepping into an oven. So I feel like that might happen again. But it brings everyone outside. Yeah,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1: 在意大利罗马，游客在著名景点万神庙旁撑起遮阳伞，穿戴防晒衣物，并利用喷雾风扇来抵御烈日。西班牙近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马德里当局开放避暑场所，提供冷气以及淋浴设施，以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人士。比利时同样持续高温天气，勒莫尔市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因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受高温影响的鸟类，承受巨大压力。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收容大约300只动物，尤其是像雨燕这样容易受高温影响的鸟类。负责人又指，在气候变迁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下，救助需求连年攀升，但补贴却不断缩减，导致许多中心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志愿者或资金而被迫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新闻最后来掌握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这一组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是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获得2连胜，提前出线。而梅西是连入了2球，目前他以总进球数18颗球成绩登顶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开场的第6分钟，把尼内斯在禁区内是带球被防守队员给放倒，而梅西主罚顶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了低平球传中，而梅西是后点继续跟进，推射的远角得手。所以半场结束，阿根廷是以1-0领先的奥地利。而下半场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就打出了快速反击，梅西在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就被挡，随后自己继续补射得手，继续把比分改写为是2-0。他的个人本场是继续梅开二度，所以生涯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8颗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总数的记录。目前他以5粒进球数继续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而最终阿根廷是2战2胜，提前锁定会出线。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2: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美伊开启60天谈判，多重变量交织。
5: 美国给伊朗抛出的一个巨大的诱饵，
6: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4: 信任鸿沟难以弥合，核心议题南辕北辙。
6: 伊朗他一定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5: 把伊朗不搞核武器焊死在铁笼子里面。
4: 博弈暗流涌动，美伊谁输谁赢？
6: 双方的冲突再次南美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4: 凤凰聚焦，美伊新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身处瑞士会谈现场的卡利巴夫看到了特朗普的公开言辞威胁，毫不犹豫地率领代表团离开了会谈现场，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间的斡旋方都冷在了一边。那时距离这场艰难的面对面谈判开场不过80分钟。所幸卡利巴夫和同僚们没有彻底地离开会议地，各方揪心了大半天之后，伊朗代表团终于重回到谈判桌。美国和伊朗各自从上到下，从政局到经济都面临着数不清的压力。万斯和卡利巴夫领衔的这次对谈，如何在美伊备忘录的基础上理出和平的基本框架？双方打不动又谈不拢的动荡残局，能不能得到扭转？
1: 美伊备忘录签署后，地区局势持续波动，各类风波迭起。当地时间6月20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伊朗代表团搭乘专机抵达瑞士，机身上醒目的米纳普168标识是纪念2月28日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普小学168名儿童的。
2: 160多个师生，当然绝大部分是孩子，他们被美军的空袭给杀害了。所以呢，从这个道义角度，美方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要使美国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战争赔款，美国要做出切实的步骤，履行他的承诺。伊朗把小学生遇害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世界杯上比赛当中进行传播，也是要动员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来共同谴责美军犯下的这个暴行，特别是国际舆论舞台啊，占据主动。
1: 21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的美国代表团落地瑞士，在卢塞恩湖畔的比尔根山度假村，美伊终于开启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会面。这场为期仅一天的会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据一名接近伊朗代表团的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代表与美国代表握手并合影，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对，他们拒绝了合影环节，直接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了这场战争，给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夺去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如果是最后没谈得符合伊朗的利益，恐怕伊朗代表团也要承担他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背景下，那伊朗不可能面对自己的敌人，不可能去跟敌人合什么影，跟敌人去握什么手。
1: 在此轮会谈开启前，伊朗方面已明确划定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公开表示，伊朗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就是美方要敦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打击，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破坏美伊协议最大的一个爆点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继续进行的冲突，伊朗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人以拒施压以色列，如果你压不住，那你休怪我和以色列直接开始冲突，到时候那咱们就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玩下去，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特朗普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有冲突把美伊和平协议直接破坏掉，他和以色列这次应该是少有的撕破脸。
1: 面对以方针对美伊谈判的不断搅局，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不断对美施压。6月18日，在美伊签署备忘录后，伊朗一度有条件地放开了海峡通行，但随着接连几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持续升级，打破了短暂的缓和氛围。在美伊瑞士首轮会谈举行的前一天，伊朗军方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显然不是一场前景明朗的谈判。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交谈，万斯一边观望着，一边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交流，旁边站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万斯表情凝重，心事重重。
2: 这次的氛围的话，这里面应该还是充满了一定的紧张的。美国方面呢， 先让步的可能性大一些。先让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要求以色列呀，至少是在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之

0: 之前呢，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以色列做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当谈判进行到80分钟时，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了谈判，并离开了会场。伊朗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出了威胁的言论。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看到，他在21日晚上9:30发了一条贴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随后，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谈判中断不久后，在中间方的斡旋下，伊朗重返谈判桌。历经18小时，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文件。从美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本次谈判主要达成的共识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监督。此外，各方同意设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但高级别委员会和冲突降级小组的组织构成由谁说了算并没有明确。
0: 刚刚成立，能发挥什么功能，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很不确定。我认为是谁也很难说了算，因为关键是取决于冲突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伊朗、美国。其中有一方不干了，这个委员会就没有作用了，或者是黎巴嫩这个叫做冲突降级小组有一方不干了，这个降级小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这个构架呢，现在应该说它表现了一个美国、伊朗愿意现在维持这个谈判。
1: 本次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是基于4天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东部小城艾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议程进入尾声。借着峰会的契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场高规格晚宴成为改变中东局势的关键节点。席间，特朗普签署了备受瞩目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纸质版文件。
2: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1: 特朗普迅速在文件右侧落笔，签下自己标志性的签名。他身侧的马克龙面带微笑注视着。随即，特朗普转身将签署完的文件交给卢比奥。
3: Good job. Great job. Bravo.
0: 1919年6月，协约国携部分参战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订对德合约，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德国宣布战败嘛，所以呢，他要利用这个场合呢，摆出一副战胜国的姿态，用来向美国的选民、向海合会国家、它的地区盟友们说明是美国的胜利，是以这个战胜国的姿态取得了这个胜利。
1: 特朗普签署的文件很快以电子方式传送到了伊朗。德黑兰时间6月18日凌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的签字实拍。
0: 美国现在呢，当然眼下他是怕伊朗终止这个协议，美伊双方对这个协议他的政治需求大于了现在这个黎巴嫩军事冲突的干扰，这黎以之间的军事冲突啊，还不至于颠覆谅解备忘录。伊朗似乎是笃定美国他不会不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或者不要同伊朗这个谈判了。伊朗似乎是在这样耗美国的脉搏。
1: 在特朗普与佩泽西奇扬完成备忘录签署后，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针对海峡的封锁。接下来，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0: 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牵头，于6月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伊代表团地区斡旋方悉数确认出席。在各方都认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火对峙将迎来破冰时，备忘录签署不到24小时之际，局势骤然转向，瑞士会谈突然被取消了。万众期待的美伊首场面对面磋商未等开场便宣告散场，临门一脚踢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6月18日，以色列无人机突然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空袭，同一区域的富卡等地也遭到炮火覆盖，造成黎巴嫩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声明，此次行动意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和军事设施。然而，刚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篇第一条款就明确，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1: 伊朗人现在态度非常明确，美国你必须管一管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美伊战争如果能继续下去，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至少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色列其实趁着美国对于战争，他其实夹带私货，他的私货就是他要解决黎巴嫩问题，或者是他的领土北边的安全威胁问题。
0: 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他坦言，伊朗总统与美方签署备忘录的背后，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与善意，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本人原则上对此持有异议，但鉴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作出明确承诺，并愿承担相关责任，他最终予以了许可。
2: 从最高领袖发表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暗含着佩泽西即将总统要承担责任，将来犯了大的错误，领袖还要追究，所以他在这里面给自己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1: 温和派去找美国人唱红脸，然后去告诉美国人说，你看我们国内还有强硬派，你不要让我太难做，你对吧？你在谈判过程中，你如果提的你让步太少了，那咱们就别谈了，回去没法跟强硬派交代啊。
0: 穆杰塔巴还表示，总统佩泽西即将已明确底线，若美方步步紧逼，提出非分诉求，伊朗断然不会接受。自此刻起，伊方将静观美方承诺能否一一兑现。他还特别强调，未来即便举行面对面谈判，也绝不意味着向敌方的意志低头。
1: 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表面上是发给伊朗的温和派，但实际上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现在的这60天，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妥协，但是接下来你认为你能在60天的谈判中从伊朗手里面拿到或者是严重违反强硬派红线的这些，那我们是不可能让步的。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过自2月28日起持续至今近4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终于迎来阶段性缓和。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明确，将在60天内敲定最终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以伊朗当地时间6月18日为起算节点。60天期限对于美伊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官员担心伊朗会利用这60天争取时间并巩固其地位。一方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很可能并不想达成最终协议，其目标只是利用谈判获取海峡控制权，摆脱经济困境。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在一份名为《并非和平的和平》的报告中的观点颇具警示性。这份协议不是和平协议，而是一份谈判协议，它将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推迟到了60天的谈判窗口中。报告认为，最大的危险并非谈判失败，而是它刚好成功到足以被延长然后再延长，从而为一种永久性危机的模式铺平道路。这60天并非解决问题的终点，而更像一个充满陷阱的起点。
1: 美伊的这个60天的协议，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对于僵局的一种缓和。对于伊朗来说，这种冷和平，或者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冷和平，伊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有可能要向特朗普要到更多的东西。美伊之间的这个协定，只能是一个双方充满了不信任的中场休息，而且双方在中场休息期间疯狂的削弱对方的筹码，疯狂的在为自己增加筹码，为下一步的这种重启摩擦、重启对峙，然后来做准备。
2: 特朗普自己也放话了，说这个伊朗必须在60天内完成这个最后协议，否则美国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伊朗摆出了不怕谈崩了这个架势，一定是以一种强势，实现自己的利益，下一步还要塑造地区秩序。
0: CNN 评论直言，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瞩目。《纽约时报》在备忘录落地前便刊发评论称，特朗普总统输掉了这场战争。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这不是谈判的艺术，这是投降的艺术。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反击批评者，称对手缺乏战略眼光。
2: 现在特朗普呢，一时半会儿他是平息不了党内的纷争的，他也平息不了美国这个战略界对他这个协议的批评。但是呢，他现在可以做选民的工作，因为中选赢不赢，关键是选民投票，他现在是不遗余力了，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了。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这么急不可待的，就是跟伊朗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0: 60天谈判窗口期率先落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当地时间6月19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依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未来60天内，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在抵达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向该局提交通行申请。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数据显示，18日当天共计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封锁以来的单日通行量新高。
2: 为下一步在60天的谈判当中啊，伊朗重新就是塑造海峡秩序啊，他做了铺垫。他这个现在手段是很多的，可以随时宣布把这个海峡封锁了。也可以随时宣布呢，我这个放宽海峡的这个管控了，然后各国船队要向我报备，要等待我批准。不仅仅是一个重新塑造海湾秩序的问题，它的作用可以上升到全球层面。所以呢，伊朗它是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继续保留对海峡的实际掌控。
0: 更关键的履约漏洞是美伊双方解除海上封锁的先后顺序。第4条表明，美方在签署备忘录后将立即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任何干扰与阻碍， 并承诺在30天内全面终结封锁行动。第五条则规定，伊朗需着手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开展排雷等必要工作。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两项条款均标注30天期限，却未划定履约时序，而两项条款现实执行难度更为悬殊。伊朗排雷工程复杂，耗时费力，绝非短期可以完成。美方解除封锁，仅需将舰船调离，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这样就极易出现美方履约，一方进度滞后的状态，或互相指责对方失信的僵局。
1: 在接下来30天，双方的博弈会非常的微妙。这微妙就是，如果伊朗看到美国人先不撤，还在继续封锁，那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伊朗是不仅不可能，不会配合美国人排雷，甚至，美国人疏通出的这个管道上，甚至有可能意外的会出现水雷。但对美国人说，反过来也是如此。
0: 备忘录第六条这样写道，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协同，为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拟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具体计划，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落地细则将在60天内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敲定。然而讽刺的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联合多国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允许伊朗解冻数10亿美元资产。彼时的特朗普猛烈抨击，称给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方送上巨额横财，整份协议荒唐透顶。他还指责奥巴马软弱无能，谈判能力低劣。而今3000亿美元赫然写入备忘录，这笔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承担？伊朗又以何种方式获取？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公开表态，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一分钱。据 CNN 报道，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出资，且伊朗需严格遵守和平协议，方可获得相应资金。未来围绕出资规模、分配机制、使用限制，双方会持续博弈。信任赤字根深蒂固，叠加千亿资金悬而未决，都为接下来的谈判蒙上阴影。特朗普发文中表示，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
1: 现在这3000亿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广告，或是当做一个不存在的广告。这个广告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尤其是对伊朗的强硬派和美国来说，能达到一个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是象征性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更像是一个让谈判协议看起来，给伊朗一个心理上的补偿。双方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伊朗核问题注定是未来60天谈判中美伊双方交锋最尖锐的核心议题。备忘录第八条作出原则约定，伊朗承诺绝不研发或获取核武器，将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处理浓缩材料库存。最低限度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话题将在最终协议框架下另行讨论。最终协议将对本条款予以确认，但关键细节在条款中存在留白。稀释在何处进行？稀释到什么程度？稀释后的油料去向何方？
1: 谈判过程中，其实重头戏就是伊朗的去核化，或者美其名曰就是，伊朗现在本土被炸掉了，但是依然埋在下面的高浓度的浓缩铀，这个怎么稀释，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在2013年到2015年的伊核谈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10年前的谈判都要2年时间，那在接下来60天时间怎么可能谈成？再加上伊朗强硬派完全不相信美国，那在稀释技术核查透明度方面，每一个细节，我相信都会成为伊朗人利用谈判把这个时间一直拖下去。
2: 核问题呢，现在是呢，只是双方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我认为外面甚至是借口，为这个谈判呢铺垫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从大方向上看，伊朗已经说我不搞核武器，但是呢，美国仍然对伊朗不搞核武器啊持怀疑态度。美国是需要用协议把伊朗啊不搞核武器呢焊死在铁笼子里面。伊朗说我要搞和平利用核能的话， 那很多行为呢会被美国认为会不会把它演化为一种这个核武器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斗争会是很激烈。
0: 六十天短暂缓冲，让各方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沙特、阿联。

朗普保持着高密度的言论施压，而穆杰塔巴也明确表示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美伊交恶，令万斯和卡利巴夫的对谈如走钢丝。有消息指，美国和卡塔尔正着手制定计划，推动伊朗1.6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支出，这或许能成为伊朗资金解冻的样板，当然还要看伊朗的意愿。预计华盛顿会在未来两个月与德黑兰的会谈中陆续提出多项提议，而这项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13: Severe debt.
12: Debt.
13: 915 million naira.
14: What?
0: 有人同行。
1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十年前的今天，英国决定脱欧，而十年后的现在如何呢？今天我看到香港的媒体就是《明报》，连续两天他们也做了一个大专题啊，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民有悔难回头，成了一个好像成为一个总体观察。而就在这一天呢，英国的各大报呢却都写着他们的首相要辞职下台的消息啊，看起来这个情绪性还有在英国政坛的震荡呢，这几天后续一定还会有一些消息。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英国政坛大地震，而且很多的观察都认为，他10年来啊换到了要到底要换几位呢？斯塔莫是第六位，现在后面新的人上来呢就要变成第七位。来看看一下，从媒体的一个版面当中来观察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效应的情绪。先看啊，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写啊，他已经辞了，那正式辞了。辞了之后，当然会有一些效应了，包括《卫报》呢，这里还不错，对他还不错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版面，说他辞鞠躬下台啊，他的退场。同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啊，上面写斯塔默他的起与落，从一个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到一个无故事可说的首相。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可以写出他所面对的政治的一个困难啊。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所要透露的一种情绪。其实很多媒体报道呢，特别是英国现在的情况啊，他们在报道的时候选择的照片往往也会富有一定的含义。你看这张，他就一个人站在这里，那当然是党内的逼宫压力。之前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一个探讨，你看啊，斯塔莫上任23个月。而且在这一段，这个他的辞职下台之前，他也经过了非常多的讨论与挣扎。之前是非常不愿意辞的啊，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的内阁团队成员陆续请辞，而且工党内争相要竞争的这个人，大家会担心工党内增加了更多分裂的可能性。然后呢，这一位伯纳姆出来了。现在的焦点呢，就看在了伯纳姆身上。伯纳姆昨天我们也提，这一位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为了呢要让他能够挑战斯塔默的位置，帮他铺平了道路啊。他辞掉了市长之位之后呢，他参与了一个区的补选，顺利取得了国会议员的姿态，怎么样？他才可以去挑战啊，担任工党的这个领袖，而且呢去竞争当首相。这一幕啊，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幕啊。这一幕呢，就是这一位伯纳姆，他从曼彻斯特搭火车到西敏寺时所受到的工党党员欢迎的一幕景象。啊，你看，那对照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版面，看看斯塔莫，这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两样情。在这张照片当中，近200名的工党议员啊，在西敏寺等着他，给予他热烈的欢迎。甚至呢，在他抵达之前，工党议员们还热烈的讨论着，连伯纳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一个进场的方式啊，都在讨论当中。因为在工党议员的口中啊，提到了他们对于伯纳姆的支持呢，除了说他这一位有北方王的头衔，因为将这个曼彻斯特市治理得很好，而且在之前的疫情期间，他甚至也要去挑战当时的约翰逊政府，为的是要帮北部的民众争权益等等。另外呢，他平常的说话呢比较幽默啊，但是幽默的他能不能够带领现在的工党走出一个困局，甚至也带领英国走出困局呢？这个部分包括《文汇报》也有提说，哎呀，南下有能力改变吗？到这里我们看到两者的评论后面都给上了一个问号。伯纳姆这个人呢，一直希望平常呢能够多跟平常的百姓互动啊。他这一位呢，在北部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市的一个治理，而且他现在很年轻啊，才56岁，剑桥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平常呢，就一直不希望可能以精英自居，但他现在也会遇到一个跟斯塔莫当初上台时的一些考题，我们观察到这个困难点是有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最大的就是你看英国现在的经济。脱欧10年的当下，经济低迷啊，而且呢，他有高债务，另外就是G7这里的举债等等，这些比例都是他面对的。而伯纳姆这个人被认为他比较多变啊，他能不能够严守财政纪律，让市场放心？但是他的党内又希望说能够扩大财政支出，他怎么样拿捏这个平衡呢？这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另外，接续我们刚刚看到了，先看这个，外媒外电，在一个脱欧十年。即便《明报》我们刚刚举报给大家看到那个版面啊，说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明有悔难回头的消息，但是呢，其实也有商人啊是无悔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如果说再继续在欧盟啊这条大船上，他还把欧盟现在目前情况形容成好像是一个铁达尼号一样，或许有人不后悔，但是大部分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看这家报社所做的一个整理啊，公投10年之后政治争议仍大。那英国政界战无意推反欧，所以现在是一个政治状态。而有关于脱欧导致经济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红色是宏观的，推算，蓝色是微观的推算。但不论是哪一者推算，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负数。啊，不论是商业投资额、它的就业率情况、生产力还有 GDP 的实际表现，同时有一个民意，它的心情，蓝色这一块呢是支持。
就是反支持脱欧的啊，在公投之后的，还有包括呢这个红色的呢，公投前支持脱欧，公投后脱欧的这个情况，哎，他其实写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总之在这里呢，我们看他的结论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省，而且差距变大，大家开始在问自己十年前的那个票投下去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人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说清楚。整体来看，英国脱欧十年，在他的民意还有经济数据都转向负面，但是政治的状态呢，只是说他们要拉近啊，修复跟欧盟的关系，还没有到达说英国要去讨论是不是要重新再入盟啊这个状态。再来看呢，现在比较重要的，大家还看啊，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进展。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都知道正在谈，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大家真正关心的是，哎，油价怎么样了？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不是能够顺利通行了？还有接下来他们还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这些都是实际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哦。到今天看呢，他们这一次呢又达成了一个五共识，要设沟通热线。同时看美国副总统说，德黑兰同意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哎，但这一点呢，伊朗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啊。伊朗这一点还是持保留的态度。但我们看到这个五共识当中呢，首先他们有一个解决冲突小组，那同时呢，在一些监督停战的情况和议题上，还有制裁解封，也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小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上拉起了一个沟通热线啊，在这里讨论。大家会认为，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对于情势有比较一个乐观的一个期待。但这里啊，伊朗是的德黑兰的消息，这里说这次在瑞士达成的一个协议似乎啊也出现了一个路线图啊，感觉呢他们这个路线图接下来怎么做都知道了。所以说伊朗跟美国呢现在也在推动战后的一个外交关系。不过呢也有消息人士说呢，是不是要这么样的乐观，还保持一些啊保留的一个态度。那油价这个部分呢，就是受到消息的一个拉动，因为美国说有60天内让伊朗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油价立刻呢往下跌了3%，而且国际原油价格也跌破了每桶80美元，大概77多啊。当时我们看这个消息的内容，好，所以这整体来说呢，都是受到了这消息拉动的影响。我们看它是有它的效应的。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几家有关于这次谈判当中一些细节。不过这两者，《世界日报》跟《信报》到今天的报道，其实很多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啊。先来看这一张。这张《联合早报》说，美国称伊朗同意恢复核设施检查，伊朗予以否认。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显见当前有许多谈成的消息当中，在万斯口中的解读与伊朗他们实际当中的一个认知，这部分或许还要再做磨合。继续来看呢，这最让人家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变局变数的以色列情况。以色列这里看一下，《以色列时报》说，民调92%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在战争和与美国的协议后成为赢家。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可以想见当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他又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政治内压啊。所以联合早报就看到了以色列的三方高层做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他们还是要打啊，就继续离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三方高层指的就是以色列的总理、以色列防长，还有呢他们的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联合发这样的一个声明，就要展现出呢他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RT 呢这里看哦，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位在以色列是被视作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到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但这话呢可以想见，可以说的这很刺激，而且 RT这应该说很有刺激性啊。这个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特别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对伊朗当前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好像一根针。而在 RT 的报道当中说，在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4000条人命的丧亡。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呢，看的是说这次美伊的谈判情况啊，这肯定就是国际媒体接下来仍旧会聚焦的一个焦点。当然在黎巴嫩的议题战线上面呢，这两天也是持续大家要看，因为伊朗强烈的要求要把黎巴嫩这一块啊，也要完全停战，是纳入他的一个谈判当中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美伊最新又达成了一个5点决议啊，决议当中他的冲突解决小组这块部分呢，接续也要看他如何发挥作用。那金融时报这里看，内塔尼亚胡啊，对于伊朗战争啊，他如何付出他这个误判的一个代价啊？这里当然说了很多啊，可能当前的形势呢，还有美国跟他之前两边的一个交涉啦，这个情况的时局的一个评判等等，以色列自己内部想的是什么？
但一切的核心在于内塔尼亚胡，他都被认为最大的错误是他错估了伊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好，联合早报这一篇可能是学者的一篇思考，说掌权者何时能停战，一场关于退出成本的政治算术。它里头有些描述的呢，可能比较学术理论性但核心是说，他看当前，不论是看到中东的情况，或者是看到乌克兰战线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退，能不能退，要退暂停还是持续打下去，都有许多一些成本各方面的一个计算。核心的呢，还是都是本国利益啊。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哥伦比亚选出强硬民粹派总统，誓言全面清剿贩毒集团。在哥伦比亚，他要做全国大扫毒啊！在这里，他原本是一个律师出身，在当地的报道看啊，这里先驱报甚至说这老虎的时代开启啊，因为他自己称自己是老虎。那要来看他这里呢，有一个细节，说到目前为止，你看这个票在我们读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完全开完了。这篇报道在写的时候是99.99%的这个情况。那这一位呢，他当选的时候得票率没有过半，但是是49.66%，但他打败对手。这个部分呢，对手的得票率是48.7%。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一个变动性啊，当选举的差距呢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或许呢接下来就会有人抗议了，要去看这个选举，要去查票等等。那这个部分因为两边差了大概0.96%，不到一个百分点哦。至于他如何能够带领哥伦比亚全国大扫毒呢？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后续在观察，看他具有了一个挑战的情况。古巴在美国压力下出台紧急改革，这里我们看一下 FT 中文网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他可能是承认国内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由美国制裁跟封锁造成。近期他所要做的一些经济的变革呢，大家也正在看。那同时，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封锁，让古巴的孩子们甚至都很难去上学。这个部分，他对古巴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不是只是一个贸易制裁这么简单。他的能源缺乏各方面，使得他们在能源欠缺的情况下，各方面孩子他怎么上学这都有联动的一个影响民生的影响这里也很大所以这里呢。他从一些实际的生活面向看到古巴人民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中程导弹系统将在日本常态部署。这个部分来看他说的低峰，那这里可能随着他有即将进行的一次演习来做部署。这个部分呢，其实肯定是有它的刺激性那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它的一个危险性。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五月份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特别也提到低风这种是一种战略进攻型的一种武器，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同时呢，这可能也对于军备竞赛这部分的风险呢是有威胁跟提升的。南华早报在看到说，日本的一个军事扩展现在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路障了。这里看到的是日本近期他用了什么方式，他用了一些安全、经济还有一些外交工具，试图要去拓展自己在区域当中的防务形象。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你要军备出口，你面临到一个后勤维修的问题，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他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另外美国日本受到自己的财政还有工业生产竞争力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所以使得呢他其实已经面临了现实的压力。政治新闻网站这里还有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结合来看，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士，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这个提名是特朗普喜欢的人，他提了他Clayton 呢是近期他在那个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但是他曝光率很高常常在上电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些政治的企图心。特朗普提了他，但是用搁置，为什么？他在等着议会给一个交代。特朗普近期对于外国情报的监察法似乎有一些不满，来看看以一个人事做交换，但不知道最后能谈出什么条件。导致德国要讨论废除侮辱政客罪法条，说政客需要特殊保护吗？这梅尔茨自己说如果有人说他的 idiot， 那他就说 OK， 那让他们说吧，我不在意，我也不会去控告他们。好，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德国的法律对于政客免受仇恨这个攻击，它是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你保护到后来，这些政客是否有特权呢？那么现在在德国所开展的这一条讨论，我相信他可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要重新划界。
好，泽连斯基退回了波兰之前，2023年当时的总统是杜达颁给他的一个白银勋章，这可是波兰的一个国家最高荣誉。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现任的这位波兰总统近期啊把这个勋章取消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挑起了波兰的敏感神经了。因为最近呢，泽连斯基将一个军方的部队改了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乌克兰反抗军，但是他用的这个英文名字的缩写啊，这个 UP 的这个概念缩写呢，却是二战时候的一支武装组织，而波兰指责说那样的一个武装组织可能曾经参与过对于波兰的大屠杀，所以很不满意，很不高兴，要把这个勋章的撤回啊。那这样一件事情让《纽约时报》说，哎，这个就。让波兰跟乌克兰之间在这个敏感的议题上似乎呢对对方呢大家都有一些意见。韩国的前法务部长参与内乱，这个一审被判25年，这主要就是之前尹锡悦这个短命的戒严行动啊，他已被内乱罪论处。不过这次的求刑比检方求刑的还要高啊，检方求刑是20年。接续，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宣布了，说针对媒体所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啊这个甲酰胺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有一个联合调查组呢要来做联合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很多版面啊在聚焦，中方祭出稀土牌，十美企列出口管制啊，以及中方反制美国对十美企出口管制等等，我们来看它涉及的范围，稀土、航太等。而且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即日进政府采购46美企产品，但是在这里呢，在华的美资企业啊不在这个清单当中，所以要看呢，它这里又详细列入一些清单，在政府的采购这个部分呢，也有它一个限制的条件。同样的，这欧洲的媒体啊，像《金融时报》，它也提到说，也注意到中国呢这一波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除了有清单之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近期你看，这除了美方呢常常指手画脚，动不动就把一些民企列成军企，所以中方的这一波动作呢，可各方可以集中看到，看看这气势啊，它等于就是说把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还有关键的稀土供应链杠杆，同时一口气摆在了中美科技跟房屋跟这个房屋啊竞争的桌面上。好，另外再来看的这几个，包括南华早报、彭博社跟环球时报，彼此之间的交集点呢，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谈话。他谈话的背后呢，也折射出欧洲近期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梅尔茨呢，他主要呢，他在话当中他也很小心，不敢点名，但是各方都聚焦在讲他关注了人民币的汇率。他的主要观点呢，认为说这个汇率呢可能被低估，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被低估。他建议说，哎呀，是不是要采取过去啊很久年代之前的广场协议，用国际协议的方式来推升人民币的这个估值。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光是在欧洲里面有不同的

想法，比如说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然，他虽然主张能够讨论，货币汇率的问题，但是他却不同意要去照搬广场协议。那另外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德国的媒体，德国系的媒体，特别是比较讲究在经济商业哦专业方面的报社呢，却在这一波梅尔茨的谈话当中，认为德国应该先想想自己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德国自身的问题。环球时报这里也做了一个点评，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同时在当中也点名，像咱们中国呢自己的竞争力跟这种能力，也不是靠所谓的汇率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其实核心呢，包括中国有关部门之前也提，现在是因为个别国家滥用出口管制，所以这一波包括欧洲媒体也在反思其声。好，这个消息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恰恰去凸显了欧洲现在有一个集体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像中国这么强劲的一个出口能力，它的一个产能，还有对于关键供应链的这个能力，它去对照了他们现在欧洲自身在工业竞争力的下滑，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焦虑。接续来看的就是欧洲防务啊，欧洲防务似乎在美国这个保护伞一撑开好多破洞的情况下，它要怎么样达成防务自主呢？这里或许有一点点突破。欧洲防务合作重大进展，说德法谈成了一个跟这个军工企业啊，我们这边看到了 KNDS 啊，这是一家军工企业，他们达成了一个共同治理协议啊。金融时报对照来看，他跟这家合作买了他40%的股份，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增加一些欧洲实际的防务合作。FT 中文网。这里一篇分析说，贝茨明斯正让美国与欧洲越行越远，主要讲的是北约，说尽管北约啊这个联盟在形式上尚未彻底终结，但围绕谁因为其瓦解负责的叙事已经逐渐成型。孟加拉议题，看因为孟加拉啊在2月份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啊塔里克拉赫曼，他本周也要到华来进行正式访问。那当然印度的媒体啊对此当然有很多的观察，在这里呢就带出了有关于孟加拉国跟印度近期的一个关系啊，彼此之间包括孟加拉国呢这一次呢直接啊先以访华为首要的选择。在这里环球时报呢也提啊，它的社评是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少数一枚，不必耿耿于怀。新报这里标题说新德里的神经牵动他什么神经呢？或许对于新德里来说，他或许还真的会去重新评估有关于孟加拉国在当前中印关系之下的一个战略新走向。SK 海力士市值10.6万亿，这里是以港币的方式书写啊。他说首超越三星成韩股一哥，在这里，因为其实 SK 海力士现在专注于生产记忆体晶片，我们知道记忆体这一块呢，因为很多的算力中心、资料中心建成需求度很大啊，它还有周边相关，所以大家会观测它为什么体量一下子变这么大啊。它还有一些智能手机啦、电视啦、消费的电子产品等等啊，在这里看到这些行业的动态。信报这一章呢，也看到韩国。个别股啊，其实韩国的情况，当谈到股民这件事情，连韩国的媒体说，现在韩国人简直全国皆股民。但是在股市这里的市值特别集中在这些高科技的啊，甚至以 AI 人工智能为带动的产业别当中呢，是不是其他有很多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发展会因此被压缩啊？这个部分是一个流向的一个观察。那于是乎呢，我们看中央日报这韩国的媒体啊，说不让股市获利流入房地产，韩政府拟全面调整房产税制啊，这个房产税制呢，也是韩国现任政府呢在整个改革当中呢，希望要推行的一步。那现在媒体呢也很关注，他不知道整个执行的整个成效会是如何。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啊，这是京东的京东集团创始人啊，刘强东先生他的谈话，我注意到今天的《金融时报》的这个外媒头版也有这里，因为他可能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是一号代表人物，所以也很关注他的话。他提到说，以后这个快递员啊，可能也受到机器人的影响啊，会逐步被淘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希望辅导这些快递员，培训他们学会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新技能。好，微软的巨头表示说，不容 AI 巨头吞噬。
经济啊，反对轰人工智能霸权，反对轮裁员的工具。对，他这里呢，主要呢，可能我们看到这里啊，他是认为说不要少数集中在，有现在都是可能少数 AI 巨头说了算，但是整个的规则、整个的定价能不能更普及化等等，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一直出现的啊。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为什么这记忆体啊的这么样的欠缺的问题，记忆体晶片欠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其实它跟它的产能动态是否能在短时间有效恢复也是有关系的。哎，最后一起来看看，好像是个国际瑜伽日啊，有各样的一个照片啊，来看看这样一个节日的一些花絮。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事中安排。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梅伊的第一天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说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的与伊方的代表来磋商，而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
0: 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3: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2: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与美国在瑞士举行长时间的会谈之后，双方围绕会谈成果的表述也出现明显的差异。美方说，伊朗同意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将会在受控程序之下使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现在否认在瑞士的会谈当中做出新的核承诺，也否认存在以解除制裁换取海峡开放以及核查的安排。
0: 与此同时，伊朗谈判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前往马斯喀特，将会和阿曼方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以及地区停火的后续机制。
4: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2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当晚从德黑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伊朗议长、谈判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将在访问期间会见阿曼苏丹，讨论提升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巩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陪同访问。卡利巴夫在飞往阿曼的飞机上接受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会谈后，黎巴嫩战事已停止，伊朗将大力推进近期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成果。
5: انشالله با تصمیمی که اونجا گرفته شد مطمئنیم که انشالله با اقتدار این کار رو پیش میبریم و اون تمامیت ارضی لبنان رو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4: 卡利巴夫还说，外交并非与战场相对立，而是斗争方式的延续。军事上无法达成的成功，需要外交来获得。那些试图制造支持战场还是支持外交二元对立的人，是在转移话题。
5: یه وقت این پیش میاد که ما در حوزه نظامی شرایطی فراهم میشه که دیپلماسی باید کار خودش رو انجام بده. یعنی همون معنی کنید وقتی میگم کار خودش، یعنی اینکه همون مأموریت

0: رو که نظامی میخواد انجام بده به هر دلایلی نمیشه، اون رو باید دیپلماسی بتونه او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پس اونا که فرق میذارن یا میخوان دوگانه درست کنن، تو طرفدار این میدانی یا طرفدار اون میدانی، این اصلا تو جاده خاکی حرف زدنه و یک بحث.
1: 伊朗代表团此次转赴阿曼，也显示霍姆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安排已经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3号也将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佩泽西奇昂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也是战争爆发后首次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 此次访问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表示，后续的谈判将会设立4个工作组，要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等事项， 并且表示，在技术谈判当中，各方讨论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相关安排。加里巴巴迪就说，根据瑞士的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会在高级别的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同时将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那各方也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以保障商船的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以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要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他也表示，在技术谈判当中，各方就签发对于伊朗石油等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必要的跟进。
3: 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的销售许可，而各方也同意启动之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安排，总额是120亿美元，并且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伊朗谈判代表转往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而海峡通行方面也再有超级邮轮过航。
4: 跟我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3: 李瑞中午好。
2: 你好，好，我们看到每一这次谈判之后，双方各说各话。现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伊朗方面坚持哪一些的核心立场？还有伊朗代表团前往阿曼，您觉得最有可能会取得哪一些的成果呢？
4: 好的，那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团长伊尚卡利巴夫呢，在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表示呢，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建立热线，也就是建立联络线，只是为了防止船只和一些事件发生来解决事故。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管理当中。如果事件发生呢，只是双方联络，但是呢，事情处理呢，依然是由伊朗解决。所以呢，这次呢，他是去阿曼 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呢，这次呢谈判呢其实是解除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解除制裁，还有呢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呢，就是伊朗呢坚持呢，就是伊朗并不信任美国，所以呢要求美国呢在双方的执行框架下来。 承诺对承诺，这个行动对行动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同时呢，在黎巴嫩停火呢，他强调黎巴嫩停火呢是一个原则性的、首要的。那么就是在双方的这个协议当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实现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他说呢，就是在就黎巴嫩停火呢，双方也建立了一个四方机制，就除了伊朗和美国之外呢，还有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处理。那目前看来呢， 就是伊朗的报章呢，改革派呢，一律认为呢，这是一个伊朗取得的重大的外交成果。但是呢，伊朗保守派的报纸却认为，这是可以接受，但是呢，美国不可信，所以呢，是保持谨慎。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 就是强硬派的报纸呢，认为呢，这是伊朗呢应该继续保持抵抗，所以呢，这是在一个抵抗的框架下来看这次的协议。那么现在关键的两个比较模糊的点呢，一个就是美国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否认。第二个呢，就是

0: 说，美国总统副总统曼斯说呢，就是解冻的资金呢要用来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呢，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呢和马提呢表示予否认。他说
1: 是。
0: 第一批呢60亿美金呢是卡塔尔进来，但是呢这主要是买基本的产品，并不是一定要买美国的商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采访前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以上就这些。
2: 好，谢谢李锐的最新更新报道。
3: 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该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说，根据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会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了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特朗普22号曾经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等食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则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的话，他将会采取必要措施。
4: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5: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4: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共和党内引发争议。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是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2: 同一个时间点，《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遭遇到特朗普的猛烈抨击，特朗普批评是歪曲事实，为伊朗粉饰战果，也扬言将相关的内容纳入对这个报纸提起的巨额诉讼之中。
6: 在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报道，并称其为叛国行为。《纽约时报》21日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依然存在。文章进一步称，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以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对战争结果最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核心人员。这篇分析文章随即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反驳称，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有目共睹，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受到严重削弱。在随后发布的另一篇贴文中，特朗普进一步炮轰《纽约时报》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写道，《纽约时报》用虚假和捏造的事实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被打得很惨的伊朗，这种做法已经构成叛国，并称将把《纽约时报》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诉讼之中。2025年9月，特朗普对《纽约时报》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律师团队尚未向法院提交新的修正诉状。因此，《纽约时报》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是否会被纳入现有诽谤诉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2: 以色列塔尼亚胡也强调，以军在黎南部是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到相关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7: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英国新首相热门人选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
2: 乌军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俄军打击乌克兰的苏梅市。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以及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
1: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多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恩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朝中社2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到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3: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经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但最终还是在22号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4: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5: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4: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英国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22号是在英国的议会正式的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
0: 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0: 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直接批评斯塔默的能源和移民政策存在着严重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受到了重创。不过，欧盟以及乌克兰领导人则纷纷发文，高度评价斯塔默在任内对于欧洲安全及援助乌克兰的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2: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默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默，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3: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 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he's, you know,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2: 特朗普又指斯塔默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默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默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默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美国和欧盟的评价反差鲜明，这背后是否暴露出跨大西洋阵营的不同诉求和利益博弈呢？
1: 今天我们要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来分析解读。郑先生，午安。
4: 你好，你好，湘怡。
1: 好，郑先生，我们看到斯塔默下台，特朗普是狠批了一下，但是欧盟还有这些不同的西方领导人倒是有不同看法，这凸显出美国跟欧盟存在哪一种巨大的分歧呢？
4: 特朗普对他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啊，其实呢，他都有公开的批评，包括你像加拿大总理贾尼啊，包括这个马克龙，包括这个泽连斯基，包括南非的总统啊等等，他都有批评啊。所以呢，这个特朗普不喜欢的这个人物啊，其实呢，我们要另外来分析来看待啊，并不是说他不喜欢的人物呢，就是一定是有错误的啊。其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啊，和美国有分歧，都主张和美国进行沟通。但是呢，特朗普他以美国第一啊这样的美国为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看待其他的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难免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发生冲突。不管怎么样吧，斯塔默呢这次他是辞去了，昨天呢是辞去了工党党魁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他现在仍然是首相，要留守到至少七月中旬啊。中下旬到新的工党选出这个党魁之后啊，他才可能辞去这个离开这个首相的职位。那么实际上他这次的风波呢并不奇怪啊，有内外因素、内外夹攻啊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首先看内呢，主要是英国的国内啊，包括你像在去年5月份传出这个英国驻美国的大使曼德森啊，他的这个因为卷入到了美国的这个性丑闻啊大亨爱泼斯坦的这个性丑闻当中，而且呢被英国的媒体披露呢，他在这个接受大使职务的时候呢，并没有通过，或者是国安啊，并没有对他的背景进行过审查啊，就去了啊。这样的话呢，英国的很多的舆论，也包括美国的舆论，都认为呢，他跟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关系啊，可能除了性的关系之外。卷入到性丑之外，可能还对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因为呢，据称啊，他有10多份的一些涉及到国安的一些文件啊，曾经的给过爱泼斯坦，所以这件事情披露之后啊，包括这个在野党啊，这个保守党，也包括斯塔默所在的工党啊，都对他提出了政治上的一个不信任啊。这个丑闻呢，对他的这个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啊。另外呢，国内的经济，坦率地说，斯塔默上台之后，那么其实呢，他所面临的英国仍然是2016年啊6月份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啊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他的这2年的执政啊，对英国总体的经济啊，实际上呢还是稳住了啊，包括你比方说就业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抑制的问题，其实呢他还是有所作为的。另外呢，他在积极的修复和欧盟的关系啊，本来呢7月份，这个他和斯塔默呢和这个欧盟呢会有一次高级别的一个会晤啊，据说呢是要商讨是否可能英国重返欧盟啊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设想计划啊。

0: 所以呢，英国在努力的修补和欧盟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啊，所带来的冲击，包括人才的冲击、人员劳工流动，啊，包括这个供应链、贸易、投资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并不是他所带来的问题，他现在极力的在弥补这样的一个因为退出欧盟啊而造成的一个伤害，所以呢，这个内的问题呢。其实最后压垮他的是来自工党，工党我们知道在国会的席位当中呢有406席，有100多位工党籍的议员呢都提出来反对他啊，要求更换这个新的一个首相。那么这样的话呢，他顶不住来自内部的一个攻击，所以呢，昨天他宣布这个辞去党魁这样一个职务。好了，他走了之后，英国现存的所有的问题都会一走了之吗？是很难的啊。即便这个安迪·伯南啊是很有才华的一位年轻有为的一个工党的一个新的一个新兴人物啊，但是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拭目以待。两位，
1: 好，谢谢郑先生点评分析。紧接着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俄乌战事持续，两方互指遭到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而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了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一家三口丧生。
1: 德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 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基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 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 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三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总部也召开会议，就俄乌战事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在会上就前线军事态势、停火谈判意愿等问题针锋相对。
2: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重，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 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
0: 40% 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 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3: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考察福州历史文化项目，三方七项，待会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欢迎回来，来看美国股市，科技巨头下行压力蔓延，亚太区股市在周二全线下挫，韩国股市早段触发了卖盘熔断，首尔综合指数最多下跌超过6%，之后跌幅收窄，截至中午跌大约4.5%，而日本和台湾股市也下跌超过1%，脱离了历史高位。
5: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来看的话，主要指数是低开低走，而创业板指跌超过了2%，而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股集体调整，而稀土、有色、金属等板块也下挫，而医药股反弹，大金融板块持续活跃。沪指中午是报在4147点，下跌15点，跌幅0.37%，半日成交10674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6072点，下跌300点，跌幅1.83%，而半日成交1249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小幅高开之后跟随外围转跌，而科网股多数下挫 ，AI 大模型股集体调整，智普跌超过了11%，而生物科技板块拉升，但随即回落走低。恒指中午是报在23500点，下跌268点，跌幅1.13%，而半日成交1768亿港元。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22号晚到访了福州历史文化街区3坊7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期待闽港两地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表示，和团队体验了3坊7巷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他又指这个月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而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闽港也达成了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城多站联游模式。
5: 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号到27号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香港特区作为国家窗口，孙东此行用意是在与澳新在创新科技等领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4: 孙东22号在悉尼向本台记者表示，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

0: 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1: 香港呢，就利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的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
0: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2: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放眼亚洲，悉尼报道。
3: 台湾方面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赴美访问，传出美方刻意降低接待层级。对此，郑丽文再次强调，想见的人都见到，但他也坦承，受限于政治现实，历来美方对于台湾的访美团接待层级都不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后，亲绿媒体宣称，华府因对郑丽文阻挡军购不满，安排接待的层级直到科室等级，与过往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规格相比降低许多，甚至有参众议员、学者临时取消会面。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驳斥传闻：“
5: 我们到世界一流的学府去，包括史丹佛、哈佛、MIT、哥伦比亚，各位不是我求着要去的，都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嗯”
4: 郑丽文强调，访美期间想见的人都见到了，甚至见到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不过他也坦诚，因为政治现实，美方的官员确实层级不高。
5: 我们在正式的官方拜会，为什么历来都一定是保密的？为什么历来层级都很低？很简单，因为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大家都在问说见了哪个官员，你能见到什么官员呢？就连当年最红的马在去的时候，他能够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嘛。
4: 而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战传出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不愿邀请郑丽文站台，甚至拒绝挂合照看板，郑丽文认为这是有人在刻意分化。
5: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编的啦。事实上我去到各地都还蛮受欢迎的，大家还是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我是很有票房的啦。
4: 郑丽文否认在党内有领导问题，不过随着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来动作频频，也接连前往美国访问，甚至对党内事务表达了不同看法，各方也在关注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三个太阳的争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马上华要关心到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发生了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再看到军事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的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包括戚继光舰、昆仑山舰，今天上午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队的相关的编队官兵将会与俄海军官兵展开交流活动。
6: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罗马尼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22号晚间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也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理达恩需要和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会继续履职。根据罗通社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要再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够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外有23票反对，超过半数议员选择弃权。据悉，这一次投票失败的原因是维什泰亚并没有得到极右翼反对派的支持。投票结束之后，维什泰亚在声明当中表达了遗憾，称罗马尼亚人接下来还将会经历一段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目前，罗马尼亚是欧洲范围内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次总理组阁投票失败，或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动荡局面。
5: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用意是要扩大其本土的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加拿大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启森当天公布这一项核能战略，而根据战略，加拿大计划新建多达10座的大型核反应堆，而其中2座将会在2035年前就要开工，而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并且将会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加拿大也计划到2040年重水油反应堆的技术开拓至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且在未来15年内与6到10个新兴核能市场建立合作。
6: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犹太人社区22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及持枪嫌疑人在内的总共3人死亡，另外有一名警员受伤。
7: 警方在当天上午11:35左右接到报案，随后大批警员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警方也出动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警戒。警方同时发布全城紧急警报，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警方称，一名枪手在一栋建筑物内，并疑似持有一支长枪。根据网络流传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警方与枪手在建筑外近距离发生交火。期间，一名男警员遭遇枪手伏击，中弹倒地。身穿绿色军装的枪手还冲向中弹警员位置，继续与警员近距离交火。现场枪声不断。 持枪嫌疑人最终中弹倒地。警方负责人事后确认，枪手被击毙，一名警员在交火期间中弹殉职，另有一名平民不幸中枪死亡，同时没有其他与枪击有关嫌疑人在逃。枪击发生地点位于犹太人社区周边人流密集区，附近有多家商店和多处居民区。不过警方目前正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感到震惊。魁北克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对此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蒙特利尔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政府将竭尽全力保障蒙特利尔的安全。当地犹太社会组织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社区成员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体育赛事看到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在开场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而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而半场的战势之后呢，阿根廷是1-0领先奥地利。而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反击，而梅西插入了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这比分就改写为2-0。梅西一个人本场梅开二度，而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打破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
6: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美军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建市谋权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捧一碗清凉，不嫌苦夏太长。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瓦尔泽在一首名为《夏天》的诗里这样写道：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呢，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是的，夏日里啊，各种甜蜜的清凉饮食呢，都让日子发出了愉快的声响。比如一碗冰镇酸梅汤，一碗下肚，堪比一阵穿堂风，瞬间就清爽了。川渝的夏天呢，一定是少不了一碗冰粉的，上面呢还得码着各种山楂片啊、花生碎啊，怎么丰富怎么来，是那般的明媚可人。同样满目斑斓的还有云南的泡鲁达、闽南的四果汤、海南的清补凉，各种令人啧啧称奇的配料都是夏日里清凉的美味治愈。今后几天呢，各种四果汤、清补凉就都得备起来了，因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南部以及浙江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虽然今明两天的气温将会偏低，合肥、南京、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但是25到27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呢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所以这一带各种清凉的饮食也是要提前的准备起来的。夏日里与热同期，那说完了热，雨水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进而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呢是维持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一直到长江流域这一带。那未来一段时间，这雨带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雨带呢将会东移南压，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广西的北部以及江南的西部一带，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之后24到27号由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主要将会集中出现在贵州、广西的北部到江南的中南部一带，那么主要还是以中到大雨为主。

主局地有暴雨。展望后期六月底，副热带高压呢还会再度北台，届时这个雨带呢还将会随之北上。在北方，今明两天受到冷涡影响，东北地区以及华北等多地呢是多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的，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甚至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夏日里虽然说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骄阳似火，好在有各种夏日美食给苦夏带来慰藉。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心情，晚上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Armele
5: Ro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E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肥胖率为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ic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寇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 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两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

0: 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它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3: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row back the truth.
0: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

未来岛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G7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
4: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5: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4: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

0: 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莱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德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4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莱斯普列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的存留，尽属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3: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4: 不准哭，
5: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义，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2: 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再多车噶啦，八十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睇到，唔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睇到张雪嗰个人本身是一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好大，咁我好中意挑战。

0: 我扎咗差不多70年啦，冇玩得过一次，70年冇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冇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呢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有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噶。呢个系电做啊，电做啊。呢个骷髅头系淘宝买噶，呢个系新啊，全新啊，全新啊。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啊，意大利。

金属真的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真实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真实嘅系820cc。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要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是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太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了。这位叫 Adrian。
3: Hello。
0: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4: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的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佢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啊，我想為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嘅裏邊嘅幫助籌款嗰啲工作。我記得94年喺美國領事館嘅門口花園道，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嘅排隊喺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係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為呢個四合院而家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好開心做咗咁樣一個決定啊！騎車又要技術，得。哇，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的，壓力一樣的，呢度的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即係內行之知啊，三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三個手指。
2: 三
1: 個
2: 手
1: 指，我攞
3: 佢個牌。
1: 車幾時到底啊？
3: 哇，阿資常，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靚。
3: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都幾困難去。賣嘅，但係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噶啦。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嗱，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啲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今日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4: 咁今日知道7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4: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國製造100分，中國製造100分。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点》，我是尉迟。今天现场观众好疯啊，嗷还有这样的。好，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好梦来的，但不是春天的那种梦啊，
1: 不要想太多。
0: 梦里有一个神仙，神仙跟我说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或者弥补我一个遗憾。我心想，遗憾不好弥补啊，那么多女的。算了，我许个愿吧。我说我希望我的股票翻三倍。神仙说啊，你这个愿望太离谱了，你换一个。啊，我寻思你这个神仙水平很一般呐。然后就弥补我一个遗憾，这样让国足再进一次世界杯。神仙说好。哎，打开你的手机看，你的股票已经翻三倍了。梦啊，都是梦，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是两件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股票翻三倍，国家队进世界杯。但是有一个国家，他在一年之内同时实现了这两件事儿，没错，就是韩国。可是最近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有大批市民跟学生走上了街头抗议，高喊李在明下台。他们都拿到这么好的剧本了，你还闹什么呀？李在明这个人招谁惹谁了？一起笑看风云。韩国民众的不满呢，是来自于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个宪政乌龙事件。六月初，韩国举行地方选举，这次选举的规模非常之大，整个韩国16个地方政府的首长职位全都要改选。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这个韩国媒体也挺矛盾，终极期中考试。可是就在投票日当天下午，有部分的投票站传出了选票已经用完的消息，然后现场有大批的市民排队等着领新的选票。可是由于补发的选票迟迟没有送过来，许多选民在投票站关闭之前都没有成功投上票。这件事有多荒唐呢？选票不是奶茶对吗？怎么还能限购呢？而且不说了吗？这期中考试啊。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明年再来吧。不合适啊。所以这件事被发到网上之后呢，舆论持续发酵，一传十十传百，愤怒的韩国民众包围了当地的投票站，要求重新投票。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出来火上浇油，说李在明政府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甚至还有极右翼的媒体阴谋论说，选票不足是中国在背后搞的鬼。哎西，怎么又跟我们有关系？是我们不卖给你们纸，还是为啥呀？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李在明政府故意为之呢？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啊，不可能。首先，这个事情一发生，李在明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动用大批警力突击搜查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总部。而且韩国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啊，中央选委会啊，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几乎每次选举，这个委员会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就是谁哪个政党输了都逮着他骂啊。所以你看这次韩国选委会出来解释啊，说啊我们这个选票不足啊，为啥？是因为上一届选举的时候我们印太多了，印多了也麻烦，当时印多了就被外界质疑，空下来这么多选票是干什么？你们是为了选举舞弊准备的吧？所以这次我们为了避免争议，印少了一点。那谁知道这个投票率又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又被质疑我们在舞弊，横竖我们不是个人呢？结果发现这个单位啊，在跟这儿当头比当韩国总统还惨啊。其次，从数据上来看，这次风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值一提，都不是不大的问题，不值一提。全韩国一共有14000多个投票站，其中只有26个选票不足，而总投票人数呢，一共是2700万人。那有多少人没有最后没有拿到选票呢？4700多张。 所以质疑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的这帮人，主要是韩国的反对派吧。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输得很惨这个结果，因为李在明领导的共同民主党这次真的赢得太彻底了。其实这样的选举结果并不意外啊，自李在明上任以来，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60%以上。那为什么韩国人这么认可他呢？因为跟着李哥真能赚钱呢。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你知道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啊，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哎，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工资是路人了。李哥当年赔得很惨啊，不过李哥的情绪很稳定，他股市失意不是反思自己的操作有没有问题，而是跟所有的韭菜们一样断定啊是这个市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上任之后呢，根据他多年做韭菜被割茬的经验啊，推出了很多振兴股市的举措，比方说降低股息税，放宽了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还通过了商法修正案。不止金融市场，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外贸

出口迎来了大爆发，很厉害。2025年全年，韩国出口总额创下韩国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幅是3.8%。听起来3.8%是个什么数啊？又不是过妇女节，好一般哦。但是你要知道，2025年是一个什么国际背景？特朗普对万国加征关税，史称万岁爷元年嘛，对吧？就是连企鹅都收税的年代，韩国逆势上涨了。然后到了2026年，韩国的出口数据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几乎每个月都在刷新上个月的历史记录。就拿2026年5月份这数据来举例啊，韩国单月出口突破877亿美元，同比增速53.2%。这货卖谁了呢？答案你们可能都想不到。韩国对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出口同时获得巨大增长，能在中美两头通吃啊？你普京吧？哼，不是，这主要归功于李在明推行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啊。这个用通俗的话讲，不选边不站队啊。深圳人最懂的，搞钱，搞钱，还是搞钱，好吧？那么跟中国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李在明在韩国一直被视为是亲华派啊，主张合作共赢，对美国的态度有目共睹了吧？特朗普说我要钱，李在明说我给你投资，特朗普说哎，我想当国王，李在明给他送一金冠，特朗普说我要见金正恩，李在明说期待未来你能够在朝鲜建设特朗普大厦呀，思密达。就是简直每一个操作，每一句话，击戳特朗普的爽点。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我们从新闻画面里边也可以看到，走上街头反对李在明的，除了年纪特别大的那些保守派，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你说你有一百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但当增长放缓、出口遇冷、股市回调的时候，那些被忽视的矛盾都会浮出水面。一次选票短缺风波暴露的不是韩国一个行政机构的失误，而是底层民众沸腾的民怨。如果李在明不能够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好了，先说到这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先看第一个问题。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来看第二个问题。健身达人问我干什么呀？我只是瘦了一点，好吗？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我一天要吃四个鸡蛋白，浪费。但最近鸡蛋突然变得好贵，改，还不是因为你吃四个鸡蛋白？他们为什么？那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自今年五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均价已经连涨六周，突破了一斤五元的大关，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这个当然对于城市每天在超市买鸡蛋什么等等的，感觉不太出来。但是你要更到下边的一些支端的市场啊，你还用篮子买鸡蛋的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好吧？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城里人买鸡蛋本来溢价就挺高的了，啊，就是涨不了那么多。就这么说吧，现在如果我说去趟天津啊，看到煎饼摊儿，说有人让我加两个鸡蛋，我会露出羡慕的眼神。我啥家庭还能加鸡蛋还加俩？我天！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次鸡蛋涨价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还有反正各种因素，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啊。用大白话说，就是由于去年鸡蛋价格太低了，养鸡场亏麻了。啊，所以今年不敢补栏了，就是还剩多少鸡你接着下，导致这个市场上老年鸡太多，产蛋效率低呀，对吧？你说现在补栏，说哎鸡蛋又涨了，补栏小鸡苗成长到160天左右它才可以开始下蛋，所以老鸡太多，小鸡又太小，反正就是现在的这批鸡呢都不在适孕年龄啊。你就这么理解，就是鸡界生育率跌到跟韩国差不多了，那你说这个鸡蛋能不金贵吗？韩国花多少钱能补啊，是吧？所以你想想这几个画面，整个养鸡场没有几个能生的，老人不出活，新人指不上。这几天有些超市已经开始限购鸡蛋了，然而大爷大妈根本不慌，我自有办法，买鸡蛋去什么超市？上银行啊，办卡领鸡蛋。我都心动了，我也是大爷的年纪了。一名小吃摊主请问，我现在像不像个小吃摊儿？哎呀，汉堡包可惜就是凉了。哇，哇，那汉堡是这个味儿啊，半年了。因为这个路上马上端午节了，有端午节的大粽子礼物，还有父亲节礼物，并不是说是我孩子来到现场，而是有人来到现场可能想当我孩子。好，来看这个小吃摊主啊，他说我就是个街边卖烤肠的，最近总有人问香肠是猪肉、鸡肉还是耗子肉，这不都淀粉肠吗？就现在年轻人是咋了？年轻人啊，虽然年轻，但是可能他们被骗的次数一点不比咱们少啊，多少有点 PTSD 了。最近那个曾经被清华北大

0: 去。说你这个是鸭腿
1: 啊，
0: 你要知道啊，这鹅腿阿姨的业务覆盖北京几十所高校，团购成员超10万人次，有注册商标，有雇佣员工，有第三方的配送代理。朋友们，你阿姨早就不是那个推着小车摆摊的你阿姨了，但鹅腿一直是鸭腿。他们自亲口承认了，他们说，哎，我们当时这个摊啊刚摆了2个月，鹅腿就断货了，一断就是15年呀。我的天，现场我们有潮汕来的朋友深感不解，你这个鹅得是大清朝的鹅吗？这是多少年的鹅头得这么棒，品种太珍惜了。据说他们用的叫燕鹅的腿，大雁的雁，你别看它叫燕鹅，实际上就是纯纯的一种鸭子。燕鹅，燕鹅，那为什么不能叫鹅腿呢？他没有说自己卖大雁腿已经很谦虚了，对吧？虽然不是真鹅腿，但是阿姨说啊，说我用的是最好品质的鸭腿，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泛绿光的程度。曾经有人质疑说你这个绿腿是不是僵尸鸭腿啊，就冻了很久的那种。那阿姨信誓旦旦，我蔬菜汁腌制纯绿色，放心吃。眼神清澈的大学生们已经哭晕在宿舍，当年鼠头鸭脖事件，你们只鼠为鸭，现在又只鸭为鹅，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呢？一名小学生家长请问，上3年级的儿子管他爸叫老登，管我叫老六，所以你是个女的啊，张口闭口都是我们听不懂的黑话，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哎呀，小学生黑话这也是现在是一种病毒式的传播啊，说全国教材都没有做到全国统一，但是黑话做到了啊。老师问孩子，为什么上课不好好听讲？那咋了？为什么不写作业？做不了一点儿。能不能好好说话？包的包的。我孩子不太跟我说这些，一个是香港的他黑话环境不一样，他说的那些我可能也听不懂，尤其是他一回到家跟我说英语啊，在我看来都是黑话。很多时候孩子说的那些网络梗，其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小学生之间也有社交需求啊，他们叫以梗会友，那喝酒他又不让，对吧？就跟咱们说宫廷御宴酒一样，你要是接不出180一杯，那你就是个间谍，对吗？那现在小学生是被手机跟算法喂养的一代，网络语言就是他们的母语了。语文老师教了一整天，你不如晚上刷半个小时短视频有用。诗词歌赋一首没学会，那些烂梗全记住了。长此以往，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会越来越贫瘠。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光说孩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咱们好好的学了吗？当年没有好好学，现在你有好好的进步跟努力了吗？对吧？现在出去旅个游，多少人出去看到壮丽震撼的景色，憋半天我出口成章，哇塞。一名热心市民请问，我不理解有些烟民为什么非得在公众场所吸烟，如何正确劝阻别人吸烟而不被打？最近这个事儿还真是出了不少，挺讨厌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二手烟里边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69种是致癌物，每年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二手烟本质上就是霸凌。你想抽烟还要拉个垫背的，然后垫背的劝你把烟灭了吧，你还气急败坏。这种新闻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有餐饮店老板因劝阻顾客吸烟引发矛盾，最终病发去世。还有女子，这深圳的朋友都熟悉，用饮料把站台上吸烟男的烟浇灭啊，最后反正变成泼水节了啊。还有人在迪士尼这种小朋友众多的地方劝阻吸烟，被连抽了5个大嘴巴子啊！不要逼我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抽你。所以我觉得有3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我闻到烟味儿，会溅到我太奶，能不能憋一下？多数人还是

0: 会不想弄死你的，对吧？第二种，同盟。
1: 偷偷告诉您，上次在这儿抽烟，有个人被监控拍到了，拿200，快跑！
0: 最后一种，举报。今年全国多地都开始实施公共场所控烟新规，尤其是深圳几大口岸终于限制了啊，不让再抽烟了。深圳还有个小程序叫别抽了，支持拍照举报啊，在吗在吗，别抽了。现在的小程序怎么都这样呢？要我说，这个名字还是有点过于亲切了，这个小程序应该叫在线林则徐。一名高考考生请问，今年语文的作文题目好难呀，现在连论文都用 AI 写了，为什么高考还要考作文呢？会写作文有什么用呢？啊，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会写作文啊，不仅能帮你求职，还能让你在离职的时候把老板一块儿带走。最近钉钉内网流出了一篇7.5万字的离职帖，内容直指团队恶性内卷、领导高压管控等诸多弊病，7.5万字，而且文风你好好看一下，不像用 AI 写的。7.5万字，血与泪，这是有多冤？这个钉钉这姐们在文章里边说他们公司的管理方式就是猛抓考勤，早上9点打卡，而晚上 CEO 会在凌晨12点之后巡楼查岗、清点工位。然后质问那些12点前就已经下班的员工，你凭什么走这么早？那员工工作干完了又不能走，怎么办呢？只能在岗位上写7.5万字的作文嘛，对吧？而更绝的是，他们公司还有个内部代号叫忘书行动，有这么个，就是让员工盯着对面的竞品飞书，看他们几点熄灯，飞书不熄灯，钉钉不下班。我要是飞书，我就给你空城计。我们24小时不熄灯，甚至我们整个公司搬到别的地方，这儿灯留着，产品好不好另说，我熬死你们。果然，只有这样的团队才能做出以毒未回这种遭人恨的玩意儿。哼，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关注的往往是薪资、福利、晋升空间，其实领导的价值观跟精神状态才决定你每天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在互联网火了之后呢，钉钉 CEO 被火速换掉，据说整个楼层都在庆祝，合伙人委员会还阐述了阿里文化应当是什么，说是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 Unbelievable， 视人为人都能作为企业文化被单独拿出来讲，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伊的和平协议差点又被以色列一炮给打黄了。6月14号，美伊协议接近签署之际，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引发伊朗强烈不满，特朗普紧急介入，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和伊朗呢，本来已经谈到最后阶段了，按特朗普的说法，协议一旦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国解除海军的封锁，中东混乱的局势就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了。这对特朗普来说非常的重要，不是因为他真的爱和平，而是因为14号，哇，是我80大寿哦。这个和平协议是特朗普精心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好吗？那天本来心情非常美丽，绿油油的白宫草坪上面上演着他最爱的特技表演，八角笼里边 UFC 的拳手在奋力的为他格斗，全国发行了印满他头像的纪念钞票，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他闭上眼睛许下了心愿，我说我什么都有了，那就世界和平吧。然后以色列掏出了大炮，嘣！这跟轰他的脸有什么区别啊？这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给特朗普气疯了，生日也不过了，拿起电话就喷内塔尼亚胡，放下电话又跟伊朗打招呼，卖力安抚，紧接着还发推，警告各方冷静。折腾到晚上，这位勤劳的80岁的老寿星终于确认了，双方冷静了，总算正式宣布协议成功，并且正式授权霍尔木兹开放。不过有意思的是，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伊朗签署时间特意拖过了6月14号，等董王过完生日再签，终究我不能让你如愿。国际宇航科学院出台了最新指导文件，说，哎，如果发现外星人，应该要立即通知联合国，不可擅自回复哦。那天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发这个消息，而且就这么一句话，叫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让人很费解。首先，什么叫回复外星人？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对吧？就是我喝过他的饮料算不算？再一个啊，让我发现了外星人之后，不要声张，立刻去通知联合国。先不说，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联合国，就是也不说我在什么场景下发现外星人的，我不打个招呼跟他，是不是显得就显得我们这生分，不礼貌，对吧？就我就看见他，我就啥也不说，我通知联合国，对吧？你真是看得起我。我家有事儿，我家物业我都联系不上，我联系联合国呢。不过不用害怕啊，有个孩子都知道，孩子哭了，就说明已经拉裤兜了，干嘛？现在想起来不让我们回复了，那指定是有人给回复了呀。所以回不回复不重要，我对外星人只有一个要求，对吧？来可以，但是你必须工作日来。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呢？终于有了数据支撑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调查称，15个欧洲国家中，平均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特朗普上台以来是怎么对待欧洲的呢？给欧盟征税，让北约加钱，还三天两头惦记你们家格陵兰，啊，拜托还盟友呢。你说这是还有11%的人，你们的钝感力跟刚哥有一拼啊！真的，刚哥有个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对刚哥是又打又骂，我的天哪，家庭暴力。但是刚哥也没说啥，甚至最近呢还借了20000块钱给人家。我问为啥？你说刚哥，你自己说，
1: 跟我借钱，说明他心里有我呀。
0: 我怎么不是你女朋友呢？恋爱脑真好。欧洲人最近打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他们管美国叫必要伙伴，这个很妙，很有分寸，又问话，很客气地表达出一种不情愿的感觉啊。 Have to be friends， 对吧？不得不喊的一声朋友，别哭，你永远就像路上碰到抢劫的了，对吧？你也得喊一句，哎，朋友，有话好好说，好吗？朋友 OK。特朗普现在就是这么个情绪不稳定的劫匪，不给钱他干你，给了钱你要不谢谢他，他小腿一撅他还干你。OK， 马斯克又搞大事了，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啊。 上周五 SpaceX 挂牌上市，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按今天我上台之前2.5万亿了啊，马斯克身家直接来到1.1万亿美元。这一刻起，人类首次诞生了一位召集富翁，全球 GDP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才20多个，这个人已经不是首富了，马斯克一个人就可以算一个经济体，钱赚不着是普通人一生的难题，而马总最为难的是这钱咋花呀，我都替他愁，你说咋花，你说算一下啊，现在他的兜里的钱就是他的总资产，每天要花100万美元的话要花3000年，每所以反过来吗，每天花3000万美元要花100年，而且这钱你就搁家放着，你绝对不能够做投资做储蓄，活期都不行，不能放银行，否则你真花不完。你说你哥，哎，哥支付宝，你早上冲着花钱，干到半夜12点，哇，终于花完3000万了。12点多，钟声敲响，您好，余额宝到账1亿利息。所以到这个地步，我第一次理解了为啥老马这么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了，非要往火星跑。你换我，我也跑。实在是地球没有难度，生活太枯燥了。日本皇室最近动了一条祖宗之法，日本国会通过了一条草案，计划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皇室通过收养男性远亲来延续香火。不孕不育的风终究是吹到了他们的园子里啊！这个消息其实挺割裂的哈，这个又保守又进步，一方面哎挺重视女性权益的，但是2026年了，他还有个皇帝啊？那为啥有这么个提案呢？众所周知，日本的生育率之低，不光老百姓不生，天皇家也生不出孩子。德仁天皇只有一个闺女，爱子公主啊。为什么叫爱子公主呢？就希望有个儿子呀，对吧？啊，虽然深受百姓爱戴这个爱子公主啊，但是由于她是女性，她就不能够继承皇位。那排上号的继承人就3个，1个90了，1个60。唯一一个年轻男性是悠仁亲王，他刚出生的时候众望所归，但逐渐随着他的成长，日本老百姓就不太提他了。原因呢，我也不好说太多，因为孩子的情况他确实有点特殊。嗯，你就这么说，就是考试考7科，哎，他一共能拿20分，哎，所以你肯定不能指望他呀，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条法律。那这个收养皇室远亲是什么意思？就是过继嘛。天皇家天皇没闺女，把远房家的男丁过继过来，对吧？这跟当年光绪是一样的啊。可问题是，既然现在允许女性皇族保留身份了，为什么不再进一步让女性也能继承皇位呢？爱子公主直接干就好了吗？老百姓肯定是同意的啊，民意很高的。但是有个人肯定不同意，高氏扫描。他理由很简单，等爱子生了孩子，那孩子的血统就不纯了呀。他是真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另有原因啊，高氏可能是觉得可怕的是，哎呀，要是有个女天皇，这个日本女首相就不特别了呢。格陵兰岛还没有拿下，特朗普又有了新的开疆拓土的目标。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白宫正考虑向非洲毛里求斯收购他们的查戈斯群岛。格陵兰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查克斯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出了这张丑丑的图。在这个位置，这个岛呢，其实现在上面就有英美两国的联合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基地，它在印度洋当间，往北呢可以辐射中东，往东呢直达马六甲港口，还能停大船，跑道能起降轰炸机。特朗普喜欢的也不难理解。

0: 解，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岛，这是美国在印度洋的充电宝。
1: 啊，
0: 但早就有基地了，为啥现在要买呢？哎，因为这个岛呢，原本是英国殖民时期从毛里求斯身上拆出去的，英国最近呢，还回去了，也不是良心发现啊，是国际法院出面要求的，没有办法。所以2025年，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定的是岛屿主权的归还，但是这个基地呢，我们再租99年。但是美国就觉得不对了呀，对吧？以前我们英美在这儿共建基地，我是给了英国好处的呀。英国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给了折扣了。那现在岛都还回去了，你是租的，那我搁你这你是二房东啊，那我还搭理你干啥呢？房东哪天说不租了，哎，你又拦不住，我很被动的呀，对吗？再一个，才说了，欧洲跟美国现在渐行渐远嘛。这次伊朗战争，美国想启用这个基地，英国就没让，说的就是这个岛，啊，说这个基地哎只能用于自卫，不可以用于进攻的目的，导致美国军方非常纳闷儿。说我跑这么老远，10,000多公里之外，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些个钱，来到非洲的一个岛上，我来自卫，我自卫个啥？我是日本吗？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特意绕开了英国，主动跟毛里求斯直接去买，相当于绕开中介，直接跟房东谈啊，就这么一个市场行为，美国方面还上了价值了，说是毛里求斯啊，跟中国关系太好了。美国拿下这座岛，不只是军事目的，更有战略意义，可以提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总之，对于这个岛，英国想当中间商，美国想绕开中间商，但在世界的角落，似乎从来没有人在意过毛里求斯说过啥。人家打一开始就说了："大哥，不卖。”再次感谢虎年公九年份园长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
2: 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
0: 赵云开，下周见。
2: 遇见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开展军事行动。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会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重返下议院，成为了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的热门人选之一。罗马尼亚议会投票未通过总理韦施泰亚组阁方案，这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还需要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会继续履职。在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犹太人的社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和持枪嫌犯在内共有三人死亡，还有一名警察受伤。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代表继续技术磋商，将会设立四个工作组。特朗普表示，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色列称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日也已离开了瑞士，但他说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留在当地与伊方代表展开技术磋商。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据传就会前往到中东访问。而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的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最新表态，后续谈判会设立主要4个工作组，会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有关事项。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2: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1: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双方重点围绕在会谈的成果表述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美方就指伊朗同意要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在受控的程序之下会使用被冻结的资金。不过伊朗方面却否认在瑞士会谈中做出了新的核承诺，也否认存在以解除制裁再换取海峡开放和核查的安排。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前往到了马斯卡特，将会和阿曼方面讨论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以及地区停火的后续机制。
3: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2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当晚从德黑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科特。伊朗议长谈判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将在访问期间会见阿曼苏丹，讨论提升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巩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陪同访问。卡利巴夫在飞往阿曼的飞机上接受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会谈后，黎巴嫩战事已停止，伊朗将大力推进近期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成果。
4: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还说，外交并非与战场相对立，而是斗争方式的延续。 军事上无法达成的成功需要外交来获得。那些试图制造支持战场还是支持外交二元对立的人是在转移话题。
4: که دیپلماسی باید کار خودش رو انجام بده یعنی همون معنی کنید درست میگم کار خودش یعنی اینکه همون مأموریتی رو که نظامی میخواد انجام بده به هر دلایلی نمیشه اون رو باید دیپلماسی بتونه او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پس اونو که فرق میذارن یا میخوان دوگانه درست کنن تو طرفدار این میدانی یا طرفدار اون میدانی این اصلا تو جاده خاکی حرف زدنه و یک بحث
3: 伊朗代表团此次转赴阿曼也显示霍姆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安排已经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也将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也是战争爆发后首次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次访问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防卫室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就在美伊结束了首轮谈判过后，伊朗议长继续率团前往到阿曼，有哪些主要的核心诉求？而美伊下一步的谈判会有哪些主要分歧？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特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5: 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呢，在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表示呢。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建立热线，也就是建立了联络线，只是为了防止船只和一些事件发生来解决事故。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管理当中。如果事件发生呢，只是双方联络，但是呢，事情处理呢依然是由伊朗解决。所以呢，这次呢，他是去阿曼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呢，这次呢谈判呢。其实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解除制裁，还有呢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呢，就是伊朗呢坚持呢，就是伊朗并不信任美国，所以呢要求美国呢在双方的执行框架下，来承诺对承诺，这个行动对行动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同时呢，在黎巴嫩停火呢，他强调黎巴嫩停火呢是一个就是原则性的、首要的。那么就是在双方的这个协议当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实现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他说呢，就是在就黎巴嫩停火呢，双方也建立了一个四方机制，就除了伊朗和美国之外呢，还有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处理。那么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报章呢，改革派呢，一律认为呢，这是一个伊朗取得的重大的外交成果。但是呢，伊朗保守派的报纸却认为，就是可以接受，但是呢，美国不可信，所以呢是保持谨慎。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强硬派的报纸呢，认为呢，这是伊朗呢应该继续保持抵抗，所以呢，这是在一个抵抗的框架下来看这次的协议。那么现在关键的两个。比较模糊的点呢，一个就是美国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否认。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总统副总统曼斯说呢，就是解冻的资金呢要用来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呢，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呢和马提呢表示予否认。他说第一批呢60亿美金的是卡塔尔寄来，但是呢，是主要是买基本的产品，并不是一定要买美国的商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6: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7: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6: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0号援引了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已经设立了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总统奥恩通了电话，讨论如何巩固停火以及未来对话的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要确保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进一步证实，美军正在密切监视黎巴嫩的局势，以协助能够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且能够核实各方对于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的报道又指，由于美方斡旋了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会在美国举行，而有美国官员就披露。好，我们再看到的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指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9: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8: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季回来继续为您报道。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这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金正恩就指朝鲜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Армали,
9: Рая,
10: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1: Диверсита,
12: Таямніче.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Ехтіром,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吉诺夫和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19: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吉诺夫来访。李强说，近年来中哈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是邻国间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
20: 我们都知道，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多，中哈作为彼此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我们应当更加紧密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促我们的发展和繁荣。
19: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吉诺夫说，哈中关系正进入新的黄金30年。在经贸领域，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8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吸引的中国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他期待论坛期间同更多中国企业会面，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实现系统性增长。
21: 我们正朝着贸易翻一番这一雄心勃勃的新目标迈进，我们也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的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实现系统性的增长。我这次呢也计划会见多家中国大型企业，举行一系列的会晤。
19: 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说，几内亚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两国虽相隔遥远，但友好情谊源远流长。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愿同几内亚一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民众。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说，几内亚国内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特别提到去年年底正式投产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强调几中矿业合作将帮助几内亚增加国民收入，摆脱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加速转型。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18: 好，就来看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的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到25号就在大连登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700多名的嘉宾参会，这规模创下了历届来的新高。 本届年会是以规模化创新作为主题，聚焦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还有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会举办有百多场的活动。在论坛期间还将会发布的是能源转型的指数，还有包括十大的新兴技术等多份的旗舰报告。在推动创新发展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了绿色低碳的办会理念。在这个核心场馆实现的是100%的新能源的绿电的职工，预计将能够减少碳的排放达800吨。而在场馆内使用的是海水源的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可以达到30%以上。整个办会过程都晚届的家具修缮在利用率也超过了3/3。论坛的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了80%。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朝中社在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日至22日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的种种行为严重在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8: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8: 第二届伟大的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和白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是在白罗斯的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向论坛致信说，这次论坛是在布列斯特举行，具有象征的意义。在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当中，布列斯特是首当其冲，向世界展现了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还有包括不屈的意志。他就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的英雄事迹等行径。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论坛致贺信说，布列斯特的要塞守卫者的精神包括事迹将会被永远的铭记。俄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要粉饰纳粹及同盟的暴行的企图，并将会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

0: 再来跟进到俄乌战事持续，双方继续在互相指责遭袭。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据报就遭到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五人死亡。而另一方面，乌克兰的苏美市也同样遭到俄军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导致有一家三口死亡。
1: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基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十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三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俄军在日前宣布控制住了乌军堡垒城右翼的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到21号，乌军继续在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的战城比例达到大约是在6%左右。但是位于乌军北线的防御的红色利曼方面，目前俄军的战城比例已经达到了65%。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3: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2: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而联合国安理会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会议，就当前的俄乌战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了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就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也在会上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和停火谈判意愿的问题持续在针锋相对。
4: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荡，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5: 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6: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特首到访了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方气象。港府加强同澳大利亚的创新科研合作。

0: 防卫系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今天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通知，公布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例如，天津是以汽车的改装、传统的经典车还有汽车赛车作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会以二手车的流通作为重点；而在江苏的扬州就会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等。通知也要求各个试点城市要针对汽车的流通消费的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的创新举措，要培育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以带动商旅文体件的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要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好，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是赴美访问，传出美方是刻意在降低接待的层级。对此，郑丽文他再次强调，想见的人他都见到了，但他同时也坦诚，受限于政治的现实，所以历来美方对台湾的访美团的接待层级其实都不太高。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后，亲绿媒体宣称，华府因对郑丽文阻挡军购不满，安排接待的层级直到科室等级，与过往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规格相比降低许多，甚至有参众议员、学者临时取消会面。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驳斥传闻：“
2: 我们到世界一流的学府去，包括史丹佛、哈佛、MIT、哥伦比亚，各位不是我求着要去的，都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嗯”
1: 郑丽文强调，访美期间想见的人都见到了，甚至见到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不过，他也坦诚，因为政治现实，美方的官员确实层级不高。
2: 我们在正式的官方拜会，为什么历来都一定是保密的？为什么历来层级都很低？很简单，因为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大家都在问说见了哪个官员，你能见到什么官员呐？就连当年最红的马在去的时候，他能够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嘛。
1: 而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战传出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不愿邀请郑丽文站台，甚至拒绝挂合照看板，郑丽文认为这是有人在刻意分化。
2: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编的啦。事实上，我去到各地都还蛮受欢迎的，大家还是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我是很有票房的啦。
1: 郑丽文否认在党内有领导问题，不过随着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来动作频频，也接连前往美国访问，甚至对党内事务表达了不同看法，各方也在关注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三个太阳的争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他的福建访问之旅，在20号晚间到访了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巷。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说，期待闽港两地能够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的旅游产品，来提升旅游业的发展。李家超表示，和团队体验了三方七巷的历史文化的推广工作，他近距离感受了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的风貌，也了解了古迹保育的现况。

0: 也到访了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他又指本月同时也是香港的非遗月，他和团队和当地的官员深度的交谈，也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而在闽港的合作会议第五次的会议上，闽港也达成了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会展开文化艺术的交流，要共建一城多站的联游模式。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日到27日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特区作为是国家的窗口，孙东此访旨在与澳新方面在创新科技等领域要加强联系和合作。孙东在悉尼就对我们记者表示，期待能够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还有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2: 香港呢，就利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的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
1: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3: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凤凰杨颖悉尼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澳大利亚最新一份民调显示，有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这是相关民调进行来的首度突破了一半。同时，这些受访民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信心跌至到了历史新低。
4: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在22日召开的记者会，就柬埔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的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了泰方目前最新立场。
5: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6: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5: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7: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5: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8: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塔莫在宣布请辞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就在批评斯塔莫的能源包括移民政策存在严重的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遭受到了重创。不过，欧盟及乌克兰的领导人却纷纷在发文高度评价了斯塔莫在任期内对于欧洲安全和原乌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10: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莫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莫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11: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10: 特朗普又指斯塔莫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莫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莫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莫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莫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5号在英国议会已经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完成其要重回英国下议院的最后一道程序。在上周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而伯纳姆现年已经56岁，他是英国工党资深的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卫生大臣、文化大臣多个重要的内阁职位。从2017年开始，他担任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被视为。

0: 是工党北方派的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去了工党党魁职务之后，伯纳姆就接续表态，他要竞逐工党党魁。随着目前多个工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在表态力挺他，现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要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不过还有其他的潜在候选人，包括有财政大臣里夫斯等多位，而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要能够获得足够议员票的支持，才能够正式的参选。针对于乌克兰寻求与日本要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在今天回应称，日本大肆在推进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我们再看到，根据日本共同社在今天的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20日透露指，首相高市早苗因为顾及到国会安排，他计划放弃出席在7月7号到8号要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这将是日本首相连续2年缺席的会议。报道指，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将会参会，高市最初也是考虑要参加的。不过高市正在协调在北约首脑会议召开的前夕想要访问印度，并且计划和总理莫迪进行会谈，随后将会回到日本出席参院的决算委员会的会议，要和党首辩论。因此高市是决定要放弃参加这一次的北约首脑会议。报道还指，预计在这一次的北约首脑会议上，中东局势包括应对俄乌冲突等会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指，目前日本方案是会由日本外相代为出席。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名候选人的票数十分接近，最后是由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保卫者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选民看好他曾经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他也承诺会打击犯罪和振兴经济，而现在特朗普已经对德拉埃斯普列亚的胜选表示了祝贺。
2: 出身律师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得票率为49.66%，以大约25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塞佩达22日表示，他的团队已就选举程序提出申诉。
3: Nuestros testigos, nuestro equipo de seguridad electoral ha presentado 57,189 reclamaciones.que nos facultan y que obligan a los escrutadores, a los jueces escrutadores y juezas a verificar estas alegaciones que hemos hecho.
2: 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减税，并要裁减政府冗员多达40%。新政策预计将改变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的部分政策，包括结束与反政府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他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对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清剿，但就会保留佩特罗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广受欢迎的社会措施。
4: Si podemos recuperar el orden, si podemos reconstruir la república, si podemos gobernar con cero corrupción.Sin lugar para la politiquería, para volver a lo que hay que ser, una nación respetada.
2: 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选举过程中曾获特朗普表达支持。

0: 也承诺加入美洲之盾计划，打击毒品走私。胜选后，特朗普已透过社交媒体及发言对德莱斯普雷亚表示祝贺。
1: Call me at 8:30 in the evening, just to thank me very much. And I said, you ran a great campaign. He's El Tigre, righ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的犹太人社区，20日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还有持枪嫌犯在内，一共有3人死亡，还有一名警员受伤。
3: 警方在当天上午11:35左右接到报案，随后大批警员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警方也出动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警戒。警方同时发布全城紧急警报，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警方称，一名枪手在一栋建筑物内，并疑似持有一支长枪。根据网络流传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警方与枪手在建筑外近距离发生交火。期间，一名男警员遭遇枪手伏击，中弹倒地。身穿绿色军装的枪手还冲向中弹警员位置，继续与警员近距离交火。现场枪声不断。持枪嫌疑人最终中弹倒地。警方负责人事后确认，枪手被击毙，一名警员在交火期间中弹殉职，另有一名平民不幸中枪死亡，同时没有其他与枪击有关嫌疑人在逃。枪击发生地点位于犹太人社区周边人流密集区，附近有多家商店和多处居民区。不过，警方目前正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感到震惊。魁北克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对此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蒙特利尔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政府将竭尽全力保障蒙特利尔的安全。当地犹太社会组织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社区成员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在新闻最后来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果。在 A 组的第二轮，两场比赛已经在香港时间今天的早间全部结束。法国最后是以3-0战胜了伊拉克，挪威是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而法国和挪威都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出线，会一同晋级32强。
0: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率先在美国费城体育场展开。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第14分钟左脚世界波远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法国1-0领先。下半场受费城雷暴恶劣天气影响，比赛延迟1个多小时举行。第54分钟，姆巴佩上演梅开二度，打入其个人本届世界杯第4个进球，法国2-0伊拉克。第66分钟，法国球员登贝莱禁区推射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最终，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A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在挪威和塞内加尔间展开。第43分钟，挪威队彼得森抢断后推射破门，挪威先得一分。紧接着第48分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单刀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3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帮助球队扳回一球。挪威队哈兰德在第58分钟凌空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再次领先2球。最后补时阶段，塞尔梅开二度再次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最终挪威以3-2险胜塞内加尔。 A 组第二轮结束，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两队将在末轮争夺出线机会，而挪威队将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对阵法国队。哈兰德与姆巴佩两人将有望首次在成年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正面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请继续关注下期新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

0: 但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这个。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0: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1: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0: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1: 右心先生好。
0: 好，小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0: 可以。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一个学姐的同行，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名字，
1: 对，
0: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1: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0: 就是平辈一样。
1: 平辈也可以。
0: 哦，
1: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0: 是
1: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先
0: 生。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70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就说冯友兰先生，
1: 对，
0: 张先生张丹宁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1: 对，
0: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1: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
0: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着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1: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0: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1: 这个传统没了呀。
0: 我现在带了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士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1: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0: 93年，93年到现在。
1: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0: 是是是，随便，这叫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新华北。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你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官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0: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1: 我想把这个来字啊，它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它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0: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1: 就是你苟日新，
0: 日新
1: 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跟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0: 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1: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的，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0: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1: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0: 您说冯友兰先生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1: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0: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1: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0: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
1: 是吧？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可比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0: 就不跟大流
1: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0: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1: 是
0: 哦，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他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程颢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九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着胡子，冯先生就
0: 很高兴啊。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1: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0: 但是好辩
1: 啊。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啊，这不算是啊对古人不敬吧。
0: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赴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1: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这个校长就提出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澜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这个到这来当院长啊？谢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啊，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啊。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梅贻琦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啊，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的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呢，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的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0: 这个文脉是一脉
1: 相传下来的，就是清华的文脉的人。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1: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是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 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啊，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3-5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1: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2: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1: 很受欢迎。
2: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习惯。
1: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2: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1: 有一点包袱。
2: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3: 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1: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2: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走上了这种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真元六书》，《真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呢，他就写了《真元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因为《周易》呢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 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1: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哦。
2: 算是吧，
1: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2: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1: 战争与和平、
2: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
1: 嗯，
2: 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和文化的关系吗？
2: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道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啊、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是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
1: 嗯，
2: 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李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名包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在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2: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上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大爷提这个问题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他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他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些问题，

0: 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七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七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您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您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
0: 这
1: 价？
0: 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
0: 就
1: 那个年
0: 你从
1: 代的
0: 小的
1: 教
0: 时候，
1: 育。
0: 你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
1: 不
0: 勿
1: 施于
0: 施于
1: 人。
0: 人"，这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
0: 对。
1: 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啊，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那大包小包这么顿，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心嘛，
1: 孝道。
0: 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说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

0: 九月，长溪流域进入秋季，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开始肥美。此时太湖大闸蟹贴秋膘早已完成。
1: 老兄，请坐请坐，来倒杯茶。
0: 在太湖边的桥楼村，蟹老板黄朝辉与合伙人王家磊正打算用一只小小的螃蟹改变家乡的样貌。
1: 最近看了很多农业的项目啊，在国外也看到过很多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养殖，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太湖边能够去把这个水产养殖啊做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2: 应该不会差，感觉根据我
0: 生在太湖边，长在太湖边，一个想做最好的水产品，一个想改变传统养殖模式，两人一拍即合。
1: 当时呢是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在上海，我们看了一些家乡的一些产业，那么农业呢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看的一个赛道。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调研，包括这些慢慢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爬坡，发现还是去值得去投资的。
3: 公蟹它这个半斤的话肯定不错。
0: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朝辉发现了水产养殖的商机。然而目前螃蟹市场供过于求，是否可以引进更优质的品种突出重围呢？

0: 秒，
1: 来一秒，
0: 半个。这什么秒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别，辛苦了，
0: 老板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好好好，停
1: 停。
3: 凌晨四点，在王家磊的焦急等待中，一辆来自上海海洋大学射阳育苗研究基地的运输车顺利到达吴兴恒兴太湖蟹未来农场。和普通蟹苗不同，今天的蟹苗是有着蟹中美誉之称的白玉蟹。
4: 今年都收成了，
0: 我们的收成
4: 就靠它了，
0: 就靠我们的蟹宝宝了啊，
4: 算吗？
5: 其实它以前呢就是白蟹，四库全书呢也有记载的，十几万只当中啊也就那么一只两只，那我们也想把它做一个育种的保护。
3: 白玉蟹外表洁白如玉，壳薄透亮，蟹黄蟹膏丰富饱满，透过透明的外壳清晰可见。这一次合作社购进的2000万只白玉蟹大眼幼体，预计可以产出成蟹12万斤，将其量产化，让这一珍贵的种植资源得以延续，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挑战。
0: 这白色的螃蟹是不是第一次啊？
4: 白色的要第二点。
0: 你这火这比黄金还好啊？
6: 这是钱啊，
0: 这是钱。
3: 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养殖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风险。尽管配备了一整套水循环措施，最初的养殖仍旧损失惨重。
7: 毕竟太湖边长大，对水有一种感情，种了大几百棵树，挖了50-60个塘，一步一步慢慢做起来。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困难了，因为不是很懂，第一年也亏了300-400万吧。
0: 这会腐烂吗？会下面会腐烂吗？
4: 现在不会腐烂。
0: 这个
3: 为了弄清原因，王家磊找到了专业人士帮助。
8: 基地上很多人在养这个螃蟹嘛，就这两天不是天热嘛，
4: 摄食量就下来了，
8: 下来了，
4: 对对，
8: 吃的不多。第二个呢，有的可能没怎么吃。

0: 就这样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加深水位，就是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在边上打一些深井，因为井水它温度比较低嘛，你降低水温它摄氏量就会好了。第二个就是通过饲料调控，还有一种就是杀青素，我们人吃的抗氧化。
1: 在吴旭干教授的帮助下，农场专门打造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并与上海海洋大学、浙江省淡水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不断引进育苗养殖新技术。
2: 改造也有一些呀，
3: 大家是一个通过物联网的一个系统去，农户的现在都是只有看那个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一个塘的一个现状。
4: 这个是一号塘跟二号塘。
1: 过去养螃蟹是个体力活，全凭经验不说，睡囫囵觉更成了一种奢望。
5: 你不用心了，有这个智能化了，容量达不到八点了，它马上会自己跳上去。
1: 如今用上了物联网高科技，蟹农们终于可以高枕无忧，
6: 省工啊，省人工啊，省力啊。
1: 经过六年的培育和养殖，白玉蟹也迎来了首个量产季，引来众多媒体瞩目。
7: 所以今年的话，整个销量的话，还是以上海、浙江，包括长三角这一块为主，把整个白玉蟹推向市场。因为上海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战场。
6: 有啊，
1: 拉网起蟹，全凭经验。蟹笼里一只只通体白色的白玉蟹张牙舞爪，是一众大闸蟹中的显眼包。
3: 公蟹也是，因为现在母蟹我看成熟度都已经可以了，
8: 都差不多了。
3: 接下来就是公蟹的。那这个红高红是挺好的，那个除了看红的，其实还看什么？就主要是红的了。
4: 对，还有
3: 泛红的。
1: 早在一年前，黄兆辉就在盘算，如何进一步提升白玉蟹的品质。与普通太湖蟹相比，白玉蟹的营养价值更高，肉质甘甜细腻。然而夏季持续高温使得白玉蟹个头普遍偏小。
3: 现在我们的子苗呢要做一个研发，它要通过长时间的一个研发把那个品种要做大，那么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比较一个长期的问题。
1: 他将目光投向新疆阿拉尔市甘泉镇，那里的盐碱沙地虽不适宜植物生长，却富含水产养殖所需的养分。今年五月，白玉蟹作为首个湖鲜江养产业援疆项目成功落户新疆。4.35万只白玉蟹在当地经过数月的精心养殖，不仅没有水土不服，个头还长得更大。
9: 我当时这个螃蟹从湖州拉过来的时候很小，能长到这么大的个儿，都到这个最大7两左右，然后能买到一只100多，
3: 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养这么大。
1: 千里之外的分装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分拣打包。
10: 这个是多大的呀？几亩的？
11: 3亩。
10: 张姐，你今天不是要的那个40只的那个白玉蟹的，已经拿走了。
1: 一箱箱太湖大闸蟹经过检验后被贴条封箱，准备进入市场销售。当初由5位养殖大户发起的恒星水产养殖合作社，现如今已经聚集起了58户养蟹好手。
12: 好，辛苦了，辛苦了，
13: 大家辛苦了啊！
14: 好的，今天白玉蟹比往年都好。
15: 2024年，帝王大闸蟹上市啦！
16: 我们现在有3000亩，工作人员大概有300多个人，包括我们也带动了周边5-6个村1000多个人的一个就业吧。今年风调雨顺蛮好的，蟹的个头啊，包括收入啊，产量啊，都比去年要好。
1: 水能生金，与水相伴的太湖蟹农开始越来越坚信这一点。村社一体，村企合作，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同发展。6年时间，两位合伙人用独到的眼光和智慧为家乡的传统产业带来改变，也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时代

0: 刻下了年轻的注脚。山有千重，人有百态，村庄也有完全不同的面孔与气质。
1: 场一场，大家看一看啊！主播是主要是纵容直播。
0: 他是乡亲们的开心果，也是乡村里的农业百事通。
1: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0: 因为他的到来，四安镇打开了不一样的故事。
1: 清唱一段好吧？下一单，明天傍晚就发货。
2: 我现在在我们长兴县四安镇的席子村
1: 李家巷青草屋的凤山果园。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我们四安镇玉泉老蒋的葡萄园。我们今天的
0: 他叫黄继来，穿梭田间地头，只为拍条短视频。
1: 老百姓家里自己种的，在山上高山上种的
3: 东西啊，只有水果啊，什么东西卖不掉，我们都找他，谁是叫的，谁是到的。
1: 我就是四安人，在这里工作一直没换过地方，技术员到这个管理，到的指导，无意之中啊，我发现这个平时发抖音啊，发朋友圈啊，这个流量还蛮高的。那我就尝试的用我个人视频啊，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那个来做一些推广。前面都是在拍作品和开直播，平时要上班，长假来嘛最好了，有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跑到更多的地方，不收钱还贴钱，帮他卖的很开心啊。你像那个西番农场。他卖了100多万，从一个负债变成这盈利了，那这个成就感也很好。
0: 这不，一年一度的逃亡大赛即将来临，他正忙着张罗村里的选品会，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做准备。
4: 现在这个桃子不一定是个头最大的那一种，主要是看整体的。
1: 它是外观。
4: 外观。
1: 哎。口感。口感也好的啊。
2: 个头适中，半斤以上，形状也好看，颜色也好看。关键是糖豆，
5: 它圆整一点啊，好看一点的。赤果就是赤果，正果就是正果。
4: 按照标准来啊。
2: 这个是当比赛是吧？
6: 肯定能中奖了，逃亡都得到了。
2: 去年是逃亡嘛，今年能不能把这逃亡再拿回来？
0: 长兴蜜桃以皮薄肉细、汁甜如蜜闻名遐迩，这几年。果农们与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培育种植优良蜜桃品系，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口感不仅更好，还实现了早果、优质、丰产。
7: 你四个品种还是两个品种？
1: 四个品种。
8: 就是像这样的，对，它要熟了，它这个比较沉了。
0: 逃亡争霸赛现场，不仅有趣味十足的吃桃大赛。果农们也将自己种出的得意品种拿出来，和同行们一起比赛打擂台。
9: 这更淡，
8: 这个好一点，
9: 可以就三三
6: 三三。
8: 哎，这个嘛27呗，这个嘛24，二十四就好了。
9: 哎，又想找你帮忙嘞。七月的景园黄桃都上市了，现在量也大了，一天有几千斤嘞。
0: 接下来，黄哥要做的。就是帮助果农们把今年的桃王尽快卖出去。
1: 在陈山沟举办的桃王争霸赛，我们这个果园是拿到了桃王啊，
10: 都是高山种植，
1: 对，
10: 没有积水，你知道吗？
1: 对，好的水蜜桃，来我们凤山果园欢迎你。我们300亩的果园里面，哎呦，我们的陈师傅来了，来，过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个招呼来。
9: 大家好，我是在李家巷。青草屋种桃子的，现在每天下来都有几千斤了。
1: 哦，每天几千斤啊？
9: 销售上面稍微累一点。
1: 哦，累一点。来，我们来，今天我们到现场带着团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推送，希望能帮助到你。
11: 桃子的那种，听说这个在桃李大会得了金奖的桃子，
12: 甜甜的，糯糯的。
1: 3、2、1，上链接。
2: 我们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要把。
1: 四安镇有将近8万人口，我不认识他。他还认识我，哎，路上打招呼一讲就知道了。还跑一道哎。
0: 黄继来所在的四安镇是长兴县农业大镇，然而不懂网络，不会花式营销，辛辛苦苦培育的农产品愣是卖不出去。去年七月，杨湾村西瓜滞销。
1: 农产品种水果、养鸡、养鸭，不能及时的销掉，那损失很大。

0: 以前啊，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很多就烂在田里面。
1: 今天就带你们看看啊，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到底是怎么样的。来，我们打开看看啊，里面的瓜到底甜不甜？啊，嘿，打开了。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哦，西瓜可以的，西瓜还可以。
3: 好甜，就是那种。
4: 很快，西瓜变身网红瓜。
1: 20多亩的西瓜，一天我们就给它卖光了。
4: 这让黄哥见识了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线上赶集，网上卖货，历时3年，这些新时代的乡村货郎们帮助四安镇2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超3000万元，
1: 也不收费用，也不要什么任何报酬啊，一个电话我们都会过去，就是免费的帮他们去做一波宣传，做一个引流。
5: 大的太阳，这么30-40度的高温，都跑来给我们帮忙宣传了。
6: 他们的团队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我今年的销量我就不愁了。
5: 卖50万，我也很满意的。
7: 60万，
5: 60万，好，那好，60万。
0: 我准备培养100个人的直播，所以我想今后啊，利用我的特长，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8: 去之前构思好镜头怎么拍，宣传从哪个角度。
9: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里的爱玩生活家正在努力让兴趣与工作重叠。八零后成都姑娘卓丽丽，前上海精英白领海归，曾在荷兰、比利时等地留学。一年前，她与男友小 K 从上海来到渔村，办起了欧卡乡野骑行俱乐部。对于安吉，莉莉和小 K 并不陌生。2019年开始，他们每年都来这里骑车。让他兴奋的不仅是优质的道路条件，还有移步换景的风光。这种融入自然的感受是骑行者可遇不可求的至高享受。
3: 因为这就是群山，它有个群山的概念，我们还只是在山的边边上，现在看到的是属于山还不那么高的。
4: 这几年周末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短途的旅行，那这些短途旅行呢，基本上都是在浙江的各个乡间。骑着骑着发现安吉本身是非常非常好的骑行的目的地。我觉得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想做一个项目，可以把我们城市里面的需求和我们乡村里面的供应把它联系到一起，然后搞出这个蓝房子。
2: 仅用21天，乡野骑行俱乐部快闪概念店在银坑村新鲜出炉，一间破旧老宅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骑行俱乐部。
4: 这就是我们花了21。

0: 天改造出来的快闪俱乐部的大本营蓝房子，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1: 很快，蓝房子成了骑友们歇脚、补给和中转的加油站。
2: 这两年因为很多骑游活动，就是完赛之后都会给你一个完赛的纪念奖牌。这是去年12月吧，在张村那边爬坡。那环黄浦江源旅游度假区自行车骑游大会，周日刚刚才进行的，这回活动还是比较大的，1700多个人吧。既然都在安吉的活动了嘛，那我们总归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对吧？
1: 今年立春，丽丽和小 K 决定趁热打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将它升级为一个全新的聚会空间。他们的计划是赶在金秋骑行季，欧卡2.0能够全新亮相。
3: 等到边界全部做好了，稍微留一点绿化出来，你以后啊，在这上面放几个架子，做一些藤本的，它自己会爬上去的。
4: 哎，就这个地方摆花箱，我倒是觉得 OK 的，反正我要视觉上要把它亮一亮。
1: 然而就在此时，一直顺风顺水的两位年轻人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屋后的路基因年久失修导致结构不稳，立即重建，其他关键设备将无法按时进场。原本按部就班的改造计划因此搁置。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热心的村民伸出了援手。
3: 因为这个口子是齐的，跟老的梗是齐的，这样过来，他把搞得这边来了，相当30多公分。为什么这几天我天天到天天来，我也就是为了这条梗的事。对了，你这个地方本身已经是很窄，本来应该要往外面再移个20-30公分的，他搞得把往里面缩的20-30公分，你这里留宽一点。
1: 最终，在村民们的协助下，不仅问题得到了解决，改造计划也得以顺利推进。
5: 天王坪银通，这些小块地方可以利用一下的呀。
4: 两只手。
1: 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和精心准备，11月22日，新的蓝房子终于要竣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丽丽和小 K 又将尽地主之谊，发起了听起来很响亮的蓝房子秋日骑行计划。
6: 我们目前是有多少小伙伴报名啊？
2: 光小红书上报名都有27-8个，然后还有自己微信群里面，然后还有一些需要邀请的这种小伙伴。50个人的话，我们目前这里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人员，应该还是能够接纳得了。再多的话，我也怕我们接纳。
6: 那我们就放50。
2: 对，50嘛。
0: 去年跟我们一起玩到现在的很多人都变成老朋友了，那这周基本上全部都是新朋友。我也很好奇，是他们来了之后啊，对这个地方，对吧，对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社群，包括对村里、对这里的骑行的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就是一个试验吧，一个 test。
1: 依托安吉和周边县区优质的山野资源，丽丽和小 K 一起开发了30多条骑行线路。
0: 大余县呢，爬到顶然后再回来，但没有这边好。
7: 大余县那个顶上没有，只要大余县的顶上一点点停车的地方都没有，非常狭窄。
2: 对，你还要考虑到大家就是从外地过来，你到这儿都已经几点了。
0: 所以最现实的还是这条路。
7: 对，
8: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坡能爬上去，
7: 对，
8: 反正对于我这种大体重的，我每次爬上去都很吃力，但是平路还好。
1: 天荒坪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对骑行者而言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0: 全长18公里，沿途有山林峡谷、溪水与游行公路组合的美丽景观。从山脚到山顶，海拔爬升800米，是骑行大部队筛选同行者的门槛。
1: 通过骑车，你就有可能发现这里的绿水青山，发现这里清澈的小溪，这里的山野，然后你有可能去发现，其实本地的政府也好，村民也好，其实他们在维护这个绿水青山里面所投入的这个努力。
0: 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到位，诚意满满，换来的是人气爆棚。
2: 外地的朋友过来骑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安吉这个非常适合骑行吧，因为山比较多，有些爱好者喜欢骑平路，有些喜欢骑爬坡嘛，都是朋友，大家都是骑车认识的。
3: 我们两个酒保那个嘛，安吉本地人的，他给我们推荐的，对，
4: 跟我们一起爬天池洞往我这儿聚拢一下。我们待会儿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到了山顶可能会比较冷的话，你需要带一个保暖衣物，或者想早点下来可以直接下来。然后两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准时抽奖。
1: 实际上我觉得来骑车的人，一旦他常常来骑，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大使。大家都带着各自的这个看过世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来到这个村子里面，那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创新，来重新焕发就是乡村的一些活力吧。
4: 就是现在开着门的那辆那个。
0: 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开始在这里挖掘生活宝藏，控场自己的人生。当一片土地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谁又能说他乡不是故乡呢？年轻的乡村就像宽容的山川河水，包容生命的浪漫与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总有人在想象，总有人会在路上。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舞凰大健康，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把太阳搬进室内。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0: 五百年，欧洲顶级馆藏首度来华。
2: It takes 13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0: 国宝回归，哪一件才是真正的历史？
3: 原件有一种包浆在里边。
0: 容纳这一切的是怎样的一条大船？
4: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你见过把太阳直接装进室内的美术馆吗？艺术家用了40万张太阳表面的照片，拼出了眼前这一座巨型的装置。而我们身处的地球又在哪里呢？
1: And you can see over there on display, there's a sculpture of the Earth, and that's the right scale. And on this scale, the Earth would have to be over there where the skyscrapers are.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Yeah, so the artwork was made through NASA imagery, but also through 400,000 photographs of the surface of the sun. And on this scale, this sun is 2 million times smaller than the real thing.
0: 把如此震撼的太阳装进室内，是近日刚刚开馆的大湾区艺术新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作为内地第一座主打国际交流的大型公立美术馆，古今中外七大重磅展览在这里同时拉开帷幕。这是开馆之后最火爆、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它展出的是圆明园兽首。它们原本是圆明园水利中的喷头，代表12个时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兽首被劫掠。如今已有7尊回归，另外5尊还是下落不明。这次展览特地把4件原件和几件仿品放在了同台亮相。
3: 这个猴子这个兽首呢，它就是，是真是原件，这个呢是一个仿品。因为这个仿品呢，它做的时候还是新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经过这个人摸呀，还有一些时间的那种痕迹，有一种包浆在里边。
0: 看完国宝，我们再看大师。匈牙利国家美术馆这次把压箱底的500年欧洲名画搬到了深圳。
6: 这个收藏呢，是包括几百年的欧洲的大师的作品，也包括匈牙利大师的作品，是首次来来画的一个展览。
0: 其中最吸睛的当属西方油画之父提香的真迹《圣母子与圣保罗》，他曾在2005年拍出过约1500万欧元的天价。
3: 其实提香的作品有很大的做宗教作品，这一件呢，中国或者都没有展过，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露面。他这个作品的人物呢，有圣婴，圣母，还有圣保罗。我们看到这个圣母的这个形象是非常美的一个形象，并且他非常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圣婴呢，从他的这个面孔上感觉不像这么小孩那样的一种面孔，他感觉像大人的一种面孔。
2: These artworks need more than 2 years long preparation for art conditioning.

0: using for conservation treatment, because these artworks are very delicate, more than 500 years old, one of them, and each of them, it's really sensitive for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lightning.
1: 告别大师，当代艺术区的彩色盒子，瞬间把我们拉回到真实的人间。凑近老窗户往里看，就好像在看一个万花筒。
2: 像什么电脑啊，像什么这个收录机啊，不同时代的都会有，往也会有健身的器材。也是深圳人潘军，然后呢是跟着部队来进行了建设。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人，然后他们的物件和他们的记忆可以进入到这个美术馆当中。
1: 装下这么多顶级艺术品的建筑本身也不一般，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凯领衔设计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极具空间张力的大型艺术品。建筑主体被巧妙地一分为二，像两艘并行停泊的文化方舟。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同的文化共享，不同的民族互相的尊重。
1: 为了让南北两座馆在物理空间中产生对话，设计师在材质上玩起了一刚一柔的反差萌。南馆披上了厚重内敛的冻石铠甲，用来精心守护经典的西方名画；北馆则是换上了轻盈灵动的木墙，让东方文化在这里自由呼吸。
3: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虽然是现代的材料，但是呢它有一种编织感，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啊，它更多的跟自然的对话，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1: 这栋建筑还是捕捉光影的高手，不同的外立面材质让内部空间可以随着日光的轨迹变化出各种表情。建筑中央这一扇悬空的月亮门模仿出了月相盈亏，在硬核的现代空间里藏进了弯曲生明月的东方诗意。
3: 然后在东方这部分呢，实际上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交流空间是需要看风景的，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大量的穿孔，这个穿孔疏密不一样啊，所以它也会带来视觉上的感受的不同，当然从里面看也是通透感也是有变化的。
1: 建筑师擅长光影魔术，艺术家就跟你玩视觉反转。这幅意境深远的中国山水画，如果你绕到它的背后，估计会惊掉下巴。
4: 那这就是，你看这个作品，就是表面上看，从前面看是一幅山水画，特别漂亮，是吧？但实际上这幅画呢，它不是一幅真正的绘画，它不是由帆布、油画颜料和宣纸、国画颜料画成的，它不是。它呢，其实是由这个光影构成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在空间中调节这个光的这种变化。
1: 徐冰还在展厅里建了一个大型的文字乐园，这本耗时好几年刻出来的天书，装帧排版古色古香，连目录页码都煞有介事，但你凑近一看，就会发现4000多个字，啥也看不懂。
4: 我为了把这个内容彻底抽空，所以使用了没有风格的宋体字。这些文字也看起来特别像真正的汉字，但实际上呢，它是被抽空内容的，谁都读不懂，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这些书这么像经典，而且这么漂亮？它一定是告诉你重要的内容呢，可是却一点信息都不给你，观者就会开始思维，就开始被启动了。
1: 天书看不懂没关系， 还有全世界全年龄段都包能看懂的地书。全书只用 emoji 的表情包讲述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艺术家还把英文字母拆解重组，塞进了汉字的方块结构里面，连粤语发音的山卡拉都能拼成方块字。
4: 其实这些看起来是中文，其实它是英文，所以但是它的构字规律跟中文是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比如说这个 KING， 有些人就说，哎，那你做这样的书法是不是中国人不太高兴啊，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我说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
1: 从文字游戏里抽身，转身我们又被一只巨大的机械凤凰硬控。粗糙的工业废料被生猛地拼成了涅槃神鸟。
4: 真的，我觉得没想到中国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大楼都是用这么低科技的，这些工人那么不容易的条件下盖起来的。后来我就很想用工地的这些劳动者的工具和这些废料和他们的生活用具，做一个东西挂在这个大楼的中间。
5: 这件作品呢是英国艺术家扎道克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是他走过的23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他所见到的这个陌生人。他这里边的这个人物，现在展出的有130，这个细节呢都是用这个不锈钢片电脑来刻出来的。
1: 当代艺术也拥有直击人心的疗愈魔力。这片植物装置正面看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焦黑，但是如果你绕到背后，它就会瞬间变成生机盎然的彩色。这种绝处逢生的视觉反转，曾经把深陷绝望的观众从人生的谷底拉回来。
5: 这个扎道克他的一个好朋友看了这件作品呢就哭了。当时说问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觉得对生活就绝望了。然后他觉得人他就想不想这个活了。他看到这个作品以后，他突然他疗愈了。他觉得这个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他就看到两面。
1: 逛完这一圈，我们发现这座双子方舟不是那种让人心生敬畏不敢高声言语的高冷艺术殿堂，更像是一个包容的文化游乐场。也许你能在这里拆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艺术疗愈盲盒。
6: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也是一个从开馆的这个姿态来看啊，特别富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形成了一个展览群作为开馆展。这个馆是作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一个宽阔的艺术交流和公共审美的大平台，所以特别可以期待它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来这里欣赏，来这里交流。
7: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

0: 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味日常食材让科研人员找到了人体和时间长跑的突破口。
2: 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
1: 生物测评官上阵，科研成果怎样在微观世界里被验证？
3: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老鼠、兔子这些小动物。
1: 科技重塑产业，大健康企业未来拼什么？
4: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靠三个核心方向：微生态、AI、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

老广爱喝老火汤，可以说这几乎是刻在基因里的习惯。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包靓汤里面有一味常放的滋补食材人参，它竟然暗藏着能让人保持好时光的健康密码呢？节目组要带大家到大湾区的一家低调的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去探秘，去看看一群科学家怎样在传统的养生智慧里找出破译时光的科学答案。

0: 就是完美生科院的质量研究和检测中心，在这里我们会开展原料和产品的质量标准的研究，原料的检测，生产过程的质控和产品的出厂检验。我们的实验室占地3000平方，有200多台先进的仪器设备。我们的实验室2008年通过了 CNAS， 现在有545项已经通过了 CNAS 的认可。大家随镜头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那这边是我们的元素分析仪器室，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重金属，比如说铅、砷、镉、汞、镍，还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钙、铁、镁、锌，我们都可以进行分析检测。那仪器设备的精度可以达到10^-9次方。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就是人参，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人参皂苷和多糖，那具有抗炎、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功效。人参皂苷呢，又有常规皂苷和稀有皂苷，那稀有皂苷的活性更强，生物利用度更高。
1: 其实人参里大部分是活性弱、人体难以吸收的普通皂苷，而稀有皂苷 RG3、RG5 天然含量连0.1%都不到。怎样更好地筛选出稀有皂苷，打造出更优的生产工艺？完美公司的答案就藏在这台 QTOF 高分辨质谱仪和它背后的植物代谢组学技术当中。这个仪器可以清晰分离普通皂苷和稀有皂苷，再配合完美公司自建的植物代谢数据库，每种稀有皂苷都可以被快速精准地鉴定出来。
0: 这是我们的质谱分析实验室，配备了高分辨的飞行时间质谱分析仪，用于未知成分的分析。我们就会对不同工艺下的样品进行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工艺下的样品它的图谱是有差异的，那可以看到数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最终要确定的优化的工艺就是人参稀有皂苷的数量越多，而且它的丰度越高，是这样的工艺才是最好的。
1: 经过对比甄别，22种人参稀有皂苷被一一找到，但如何利用好它们的活性价值呢？科研人员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搭档——沙棘。他们发现沙棘中的特有成分竟然成了唤醒人参精华的秘药，和人参产生奇妙的协同作用。
0: 我们生科院的研发人员经过6年历经110次的实验研

0: 研究出来了人参沙棘粉这个原料。人参沙棘粉是利用沙棘里面的天然丰富的有机酸，通过科学的转化，将常规皂苷转化成稀有皂苷。那目前呢，稀有皂苷的转化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核心原料提炼出来了，但是它的抗衰表现究竟如何呢？还需要严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在完美公司的生科院，有一个神奇的科研动物园，多种生物层层接力，充当测评官。
2: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那所谓说动物园呢，是因为这里是有我们的模式生物平台和我们的人体研究的平台。模式生物呢，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还有动物，比如说大小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所以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完美动物园。
1: 大家先来看这位在显微镜下扭来扭去的小线虫，可别小看它哦，它可是帮科学家拿过好几次诺贝尔奖的明星生物。为什么选它呢？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短，通体透明，神经元被标记之后还会在仪器下发出绿光，所以用来做实验简直是天选之子。
2: 那在这个神经功能模型下呢，线虫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绿点，它每一个小绿点都标记着一个成活的神经元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下去给它用到我们的原料或者是组合物，那观察说这个组合物对于它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有没有一个帮助。那我们的这个人参沙棘粉和其他一些经典的抗衰原料以及我们独特的抗脂质氧化专利组合物组合在一起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组合物对于线虫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率可以提高23%。
1: 看完了线虫，继续往下走，去会会在水里游的小白鼠、斑马鱼。为什么要选它作为测评官？斑马鱼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远超想象，大约70%的人类蛋白编码基因都能在斑马鱼上找到对应的同源基因。更关键的是，和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里，足足有84%能在斑马鱼体内找到同源版本。这也是它能成为疾病研究明星模型的核心原因。而且它们小时候身体是全透明的，血液怎么流，心跳快不快，机器扫一眼全都知道。
2: 那这边是在进行斑马鱼胚胎的一个挑选，挑选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斑马鱼从这个配种到我们收集之后，它有一些胚胎是比较健康，有一些胚胎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健康，我们尽量选用比较好的胚胎进行我们后续的实验。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小小斑马鱼胚胎了，也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个膜中里面还会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发育，大概这个收集大概48天之后，它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破壳而出，成为一条小小的幼鱼开始游动了。那刚刚说到线虫呢，它其实就虽然说它很好用，但它呢毕竟还是一个很初级的比较低等的一个生物。那到了斑马鱼呢，它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有脊椎了，它是一个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所具有的这个循环系统啊、骨骼系统啊、运动系统啊、神经系统都会比线虫要丰富的多。那同时呢，它还是具有说就是个体也比较小，培养周期也比较短等等非常好的优点。而且还有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时期包括一直到它出生的这个幼鱼阶段，它都是通体透明的，它的发育过程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包括它的心跳甚至它的血流，我们都可以直观的就用仪器把它记录下来。它因为它幼鱼个体也很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记录它的运动能力，也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斑马鱼行为分析仪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用亚硫酸钠去制造一个圈养性疲劳，那斑马鱼呢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情况就会降低。那如果给了我们的这个组合物之后呢，我们之前是有观察到它的这个运动情况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所以就提示了我们的组合物是具有抗疲劳的潜力的。
1: 穿过了细胞、模式生物和动物的测评，完美抗衰组合物的效果到底行不行，最终还是要真实的人体数据说了算。目前这个抗衰组合物即将开展 RC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完美公司在抗衰科研中坚持的这套打法在行业里叫做循证医学，通过上万份大众样本调研、多人次的人体跟踪研究，用实打实的数据验证配方。
3: 行业对科学循证的共识其实正在逐渐的形成，但是目前远未统一。那么许多企业呢，它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一个功效验证层面，但是我们公司早在2012年就前瞻性的引入了循证医学的理念。那么完美循证医学1.0呢，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项目覆盖了全国29个城市，2.5万例消费者。那么我们也是完成了14款核心产品验证，还有7项临床试验，形成了产品安全有效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2.0的升级方向为，主要是将消费者的这个主观体感与客观数据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实现从用户感觉有效到科学数据佐证有效的一个跨越。
1: 从大众健康需求出发，完美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他们把研究视角转向人体的第二基因组，也就是肠道里的菌群。为了掌握核心技术的主动权，完美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把人参稀有皂苷、专利益生菌这些核心原料做到了自主研发和规模化量产。这份底气在今年的行业大会上亮出来了。在5月30日召开的2026中国肠道健康与创新大会上，完美带着他们多年潜心打造的万人肠道菌群数据库登场。
3: 公司也搭建了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平台，依托海量的这个消费者队列，构建了我们完美专属的肠道菌群数据库，持续夯实我们精准健康研究的一个核心基础，可以助力我们个性化健康干预。
1: 科技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写普通人的健康剧本，未来到底拼什么？也许答案早就藏在了这些日复一日的实验数据里。作为深耕科研的健康企业，完美持续钻研衰老机理，探索精准长寿营养方案，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建设，成立国际长寿医学研究院完美分院。下一步，完美又将如何突破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呢？
3: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我最靠3个核心方向，包括微生态、AI、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大家都知道，人体的代谢、免疫、衰老等诸多健康问题，那么它的根源往往都和微生态失衡密切相关。那么 AI 正是解锁个性化营养的关键钥匙。我们近期获批了中山市人体微生态关键技术与个性化干预重点实验室。那么依托这一平台，通过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结合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啊、生活习惯，还有体质特征等，可以为大家定制专属的营养方案。同时，抗衰老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核心赛道，涵盖基础抗衰与靶向抗衰，为大家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抗衰选择。那么，未来完美将以微生态为底层核心，以 AI 技术为创新引擎，以抗衰老为重要抓手，把科学、精准、个性化的全周期健康方案带给每一个人。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十年前的今天，英国决定脱欧，而十年后的现在如何呢？今天我看到香港的媒体就是《明报》，连续两天他们也做了一个大专题啊，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民有悔难回头，成了一个好像成了一个总体观察。而就在这一天呢，英国的各大报呢却都写着他们的首相要辞职下台的消息啊，看起来这个情绪性还有在英国政坛的震荡呢，这几天后续一定还会有一些消息。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英国政坛大地震，而且很多的观察都认为他十年来啊换到了要到底要换几位呢？斯塔默是第六位，现在后面新的人上来呢就要变成第七位。来看看一下，从媒体的一个版面当中来观察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效应的情绪。先看啊，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写啊，他已经辞了，那正式辞了。辞了之后，当然会有一些效应了，包括《卫报》呢，这里还不错，对他还不错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版面，说他辞鞠躬下台啊，他的退场。同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啊，上面写斯塔默他的起与落，从一个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到一个无故事可说的首相。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可以写出他所面对的政治的一个困难啊。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所要透露的一种情绪。其实很多媒体报道呢，特别是英国现在的情况啊，他们在报道的时候选择的照片往往也会附有一定的含义。你看这张，他就一个人站在这里，那当然是党内的逼宫压力。之前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一个探讨，你看啊，斯塔默上任23个月。而且在这一段这个他的辞职下台之前，他也经过了非常多的讨论与挣扎，之前是非常不愿意辞的啊，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的内阁团队成员陆续请辞，而且工党内争相要竞争的这个人，大家会担心工党内增加了更多分裂的可能性。然后呢，这一位伯纳姆出来了，现在的焦点呢就看在了伯纳姆身上。伯纳姆昨天我们也提，这一位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为了呢要让他能够挑战斯塔默的位置，帮他铺平了道路啊，他辞掉了市长之位之后呢，他参与了一个区的补选，顺利取得了国会议员的姿态，怎么样他才可以去挑战啊，担任工党的这个领袖，而且呢去竞争当首相。这一幕啊，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幕啊。这一幕呢，就是这位伯纳姆，他从曼彻斯特搭火车到西敏寺时，所受到的工党党员欢迎的一幕景象。啊，你看那对照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版面，看看斯塔默，这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两样情。在这张照片当中，近200名的工党议员啊，在西敏寺等着他，给予他热烈的欢迎。甚至呢，在他抵达之前，工党议员们还热烈的讨论着，连伯纳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一个进场的方式啊，都在讨论当中。因为在工党议员的口中啊，提到了他们对于伯纳姆的支持呢，除了说他这一位有北方王的头衔，因为将这个曼彻斯特市治理得很好，而且在之前的疫情期间，他甚至也要去挑战当时的约翰逊政府，为的是要帮北部的民众争权益等等。另外呢，他平常的说话呢比较幽默啊，但是幽默的他能不能够带领现在的工党走出一个困局，甚至也带领英国走出困局呢？这个部分包括文汇报也有提说，哎呀，南下有能力改变吗？到这里我们看到两者的评论后面都给上了一个问号。伯纳姆这个人呢，一直希望平常呢能够多跟平常的百姓互动啊。他这一位呢，在北部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市的一个治理，而且他现在很年轻啊，才56岁，剑桥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平常呢就一直不希望可能以精英自居，但他现在也会遇到一个跟斯塔默当初上台时的一些考题，我们观察到这个困难点是有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最大的就是你看英国现在的经济，

十年的当下经济低迷啊，而且呢他有高债务，另外就是 G7 这里的举债等等，这些比例都是他面对的。而伯纳姆这个人被认为他比较多变啊，他能不能够严守财政纪律让市场放心，但是他的党内又希望说能够扩大财政支出，他怎么样拿捏这个平衡呢？这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另外接续我们刚刚看到了先看这个外媒外电，在一个脱欧十年，即便民报我们刚刚举报给大家看到那个版面啊，说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明有悔难回头的消息。但是呢，其实也有商人啊是无悔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如果说再继续在欧盟啊这一条大船上，他还把欧盟现在目前情况形容成好像是一个铁达尼号一样。或许有人不后悔，但是大部分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看这家报社所做的一个整理啊，公投十年之后政治争议仍大。那英国政界战无意推反欧，所以现在是一个政治状态。而有关于脱欧导致经济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红色是宏观的推算，蓝色是微观的推算，但不论是哪一者推算，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负数啊，不论是商业投资额、他的就业率情况、生产力还有 GDP 的实际表现。同时有一个民意，他的心情蓝色这一块呢是支持啊，就是反支持脱欧的啊，在公投之后的，还有包括呢这个红色的呢，公投前支持脱欧，公投后脱欧的这个情况，哎，他其实写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总之在这里呢，我们看他的结论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省，而且差距变大，大家开始在问自己十年前的那个票投下去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人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说清楚。整体来看，英国脱欧十年，在他的民意还有经济数据都转向负面，但是政治的状态呢，只是说他们要拉近啊，修复跟欧盟的关系，还没有到达说英国要去讨论是不是要重新再入盟啊这个状态。再来看呢，现在比较重要的，大家还看啊，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进展。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都知道正在谈，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大家真正关心的是，哎，油价怎么样了？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不是能够顺利通行了？还有接下来他们还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这些都是实际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哦。到今天看呢，他们这一次呢又达成了一个五共识，要设沟通热线。同时看美国副总统说，德黑兰同意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哎，但这一点呢，伊朗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啊。伊朗这一点还是持保留的态度。但我们看到这个五共识当中呢，首先他们有一个解决冲突小组，那同时呢，在一些监督停战的情况和议题上，还有制裁解封，也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小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上拉起了一个沟通热线啊，在这里讨论。大家会认为，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对于情势有比较一个乐观的一个期待。但这里啊，伊朗是的德黑兰的消息，这里说这次在瑞士达成的一个协议似乎啊也出现了一个路线图啊，感觉呢他们这个路线图接下来怎么做都知道了。所以说伊朗跟美国呢现在也在推动战后的一个外交关系。不过呢也有消息人士说呢，是不是要这么样的乐观，还保持一些啊保留的一个态度。那油价这个部分呢，就是受到消息的一个拉动，因为美国说有60天内让伊朗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油价立刻呢往下跌了3%，而且国际原油价格也跌破了每桶80美元，大概77多啊。当时我们看这个消息的内容，好，所以这整体来说呢，都是受到这消息拉动的影响。我们看它是有它的效应的。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几家有关于这次谈判当中一些细节。不过这两者，《世界日报》跟《信报》到今天的报道，其实很多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啊。先来看这一张。这张《联合早报》说，美国称伊朗同意恢复核设施检查，伊朗予以否认。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显见当前有许多谈成的消息当中，在万斯口中的解读与伊朗他们实际当中的一个认知，这部分或许还要再做磨合。接续来看呢，这最让人家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变局变数的以色列情况。以色列这里看一下，《以色列时报》说，民调92%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在战争和与美国的协议后成为赢家。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可以想见当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他又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政治内压啊。所以联合早报就看到了以色列的三方高层做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他们还是要打啊，就继续离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三方高层指的就是以色列的总理
以色列防长，还有呢他们的国防部啊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联合发这样的一个声明，就要展现出呢他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RT 呢这里看啊，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位在以色列是被视作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到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但这话呢可以想见，可以说的这很刺激，而且 RT。这应该说很有刺激性啊！这个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特别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对伊朗当前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好像一根针。而在 RT 的报道当中说，在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4000条人命的丧亡。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呢，看的是说这次美伊的谈判情况啊，这肯定就是国际媒体接下来仍旧会聚焦的一个焦点。当然在黎巴嫩的议题战线上面呢，这两天也是持续大家要看，因为伊朗强烈的要求要把黎巴嫩这一块啊，也要完全停战，是纳入他的一个谈判当中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美伊最新又达成了一个5点决议啊，决议当中他的冲突解决小组这块部分呢，接续也要看他如何发挥作用。那金融时报这里看内塔尼亚胡啊，对于伊朗战争啊，他如何付出他这个误判的一个代价啊？这里当然说了很多啊，可能当前的形势呢，还有美国跟他之前两边的一个交涉啦，这个情况的时局的一个评判等等，以色列自己内部想的是什么？但一切的核心在于内塔尼亚胡，他都被认为最大的错误是他错估了伊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好，联合早报这一篇可能是学者的一篇思考，说掌权者何时能停战，一场关于退出成本的政治算术。它里头有些描述的呢可能比较学术理论性啊，但核心是说他看当前不论是看到中东的情况，或者是看到乌克兰战线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退，能不能退，要退暂停还是持续打下去，都有许多一些成本各方面的一个计算，核心的呢还是都是本国利益啊。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哥伦比亚选出强硬民粹派总统，誓言全面清剿贩毒集团。在哥伦比亚他要做全国大扫毒啊！在这里他原本是一个律师出身，在当地的报道看啊，这里先驱报甚至说这老虎的时代开启啊，因为他自己称自己是老虎。那要来看他这里呢有一个细节，说到目前为止你看这个票在我们读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完全开完了，这篇报道在写的时候是 99.99% 的这个情况。那这一位呢，他当选的时候得票率没有过半，但是是 49.66%， 但他打败对手这个部分呢，对手的得票率是48.7%。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一个变动性啊，当选举的差距呢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或许呢接下来就会有人抗议啦，要去看这个选举，要去查票等等。那这个部分因为两边差了大概0.96%，不到一个百分点哦。至于他如何能够带领哥伦比亚全国大扫毒呢？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后续在观察，看他具有了一个挑战的情况。古巴在美国压力下出台紧急改革，这里我们看一下 FT 中文网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他可能是承认国内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由美国制裁跟封锁造成。近期他所要做的一些经济的变革呢，大家也正在看。那同时，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封锁，让古巴的孩子们甚至都很难去上学。这个部分，他对古巴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不是只是一个贸易制裁这么简单。他的能源缺乏各方面，使得他们在能源欠缺的情况下，各方面孩子他怎么上学啊？这都有联动的一个影响啊，民生的影响这里也很大啊。所以这里呢，他从一些实际的生活面向看到古巴人民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中程导弹系统将在日本常态部署。这个部分来看啊，他说的低风，那这里可能随着他有即将进行的一次演习来做部署。这个部分呢，其实肯定是有它的刺激性啊。那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它的一个危险性。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5月份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特别也提到低风这种是一种战略进攻型的一种武器，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同时呢，这可能也对于军备竞赛这个部分的风险呢是有威胁跟提升的。南华早报在看到说，日本的一个军事扩展现在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路障了。这里看到的是日本近期它用了什么方式，它用了一些安全经济
济，还有一些外交工具，试图要去拓展自己在区域当中的防务形象。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你要军备出口，你面临到一个后勤维修的问题，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他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另外，日本受到自己的财政还有工业生产竞争。

力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所以使得呢，它其实已经面临了现实的压力。政治新闻网站啊，这里还有《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结合来看，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士。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啊，这个提名是特朗普喜欢的人，他提了他哦，Glayton。Glayton 呢是近期他在那个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但是他曝光率很高，常常在上电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一些政治的企图心。特朗普提了他，但是用搁置，为什么？他在等着议会给一个交代。特朗普近期对于外国情报的监察法似乎有一些不满，来看看以一个人士做交换，但不知道最后能谈出什么条件。导致德国要讨论废除侮辱政客罪法条，说政客需要特殊保护吗？这梅尔茨自己说啊，如果有人说他的 idiot， 那他就说 OK， 那让他们说吧，我不在意，我也不会去控告他们。好，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德国的法律对于政客免受仇恨啊这个攻击，它是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你保护到后来，这些政客是否有特权呢？那么现在在德国所开展的这一条讨论，我相信他可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要重新划界。好，泽连斯基退回了波兰之前2023年当时的总统是杜达颁给他的一个白银勋章，这可是波兰的一个国家最高荣誉。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现任的这位波兰总统近期啊把这个勋章取消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挑起了波兰的敏感神经了。因为最近呢，泽连斯基将一个军方的部队改了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乌克兰反抗军，但是他用的这个英文名字的缩写啊，这个 UP 的这个概念缩写呢，却是二战时候的一支武装组织，而波兰指责说那样的一个武装组织可能曾经参与过对于波兰的大屠杀，所以很不满意，很不高兴，要把这个勋章的撤回啊。那这样一件事情让《纽约时报》说，哎，这个就让波兰跟乌克兰之间在这个敏感的议题上，似乎呢对对方呢大家都有一些意见。韩国的前法务部长参与内乱，这个一审被判25年，这主要就是之前尹锡悦这个短命的戒严行动啊，他已被内乱罪论处。不过这次的求刑比检方求刑的还要高啊，检方求刑是20年。接续，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宣布了，说针对媒体所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啊这个假鲜案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有一个联合调查组呢要来做联合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很多版面在聚焦中方祭出稀土牌，十美企列出口管制以及中方反制美国对十美企出口管制等等。我们来看它涉及的范围，稀土、航太等，而且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即日进政府采购46美企产品。但是在这里呢，在华的美资企业不在这个清单当中，所以要看呢，它这里又详细列入一些清单，在政府的采购这个部分呢，也有它一个限制的条件。同样的，这欧洲的媒体像《金融时报》，它也提到说，也注意到中国的这一波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除了有清单之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近期你看，这除了美方呢常常指手画脚，动不动就把一些民企列成军企，所以中方的这一波动作呢，可各方可以集中看到，看看这气势它等于就是说把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还有关键的稀土供应链杠杆，同时一口气摆在了中美科技跟房屋跟这个房屋竞争的桌面上。好，另外再来看的这几个，包括南华早报、彭博社跟环球时报，彼此之间的交集点呢，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谈话。他谈话的背后呢，也折射出欧洲近期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梅尔茨呢，他主要呢，他在话当中他也很小心，不敢点名，但是各方都聚焦在讲他关注了人民币的汇率。他的主要观点呢，认为说这个汇率呢可能被低估，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被低估。他建议说，是不是要采取过去很久年代之前的广场协议，用国际协议的方式来推升人民币的这个估值。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光是在欧洲里面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然他虽然主张能够讨论货币汇率的问题，但是他却不同意要去照搬广场协议。那另外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德国的媒体，德国系的媒体，特别是比较讲究在经济商业专业方面的报社呢，却在这一波梅尔茨的谈话当中认为德国应该先想想自己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德国自身的问题。环球时报这里也做了一个点评，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同时在当中也点名像咱们中国呢，自己的竞争力跟这种能力也不是靠所谓的汇率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其实核心呢，包括中国有关部门之前也提，现在是因为个别国家滥用出口管制，所以这一波包括欧洲媒体也在反思其声。好，这个消息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恰恰去凸显了欧洲现在有一个集体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像中国这么强劲的一个出口能力，它的一个产能，还有对于关键供应链的这个能力，它去对照了他们现在欧洲自身在工业竞争力的下滑，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焦虑。接续来看的就是欧洲防务欧洲防务似乎在美国这个保护伞一撑开好多破洞的情况下，它要怎么样达成防务自主呢？这里或许有一点点突破。欧洲防务合作重大进展，说德法谈成了一个跟这个军工企业我们这边看到了 KNDS 这是一家军工企业，他们达成了共同治理协议金融时报对照来看，他跟这家合作买了他40%的股份，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增加一些欧洲实际的防务合作。 FT 中文网这里一篇分析说，贝茨明斯正让美国与欧洲越行越远，主要讲的是北约，说尽管北约这个联盟在形式上尚未彻底终结，但围绕谁因为其瓦解负责的叙事已经逐渐成型。孟加拉议题，看因为孟加拉在二月份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他本周也要到华来进行正式访问。那当然印度的媒体对此当然有很多的观察，在这里呢就带出了有关于孟加拉国跟印度近期的一个关系彼此之间，包括孟加拉国呢这一次呢直接先以访华为首要的选择。在这里环球时报呢也提它的社评是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少数一枚，不必耿耿于怀。新报这里标题说新德里的神经牵动他什么神经呢？或许对于新德里来说，他或许还真的会去重新评估有关于孟加拉国在当前中印关系之下的一个战略新走向。
SK 海力士市值10.6万亿，这里是以港币的方式书写啊。他说首超越三星，成韩股一哥，在这里，因为其实 SK 海力士现在专注于生产记忆体晶片。我们知道记忆体这一块呢，因为很多的算力中心、资料中心建成需求度很大啊，它还有周边相关，所以大家会观测它为什么体量一下子变这么大啊。它还有一些智能手机啦、电视啦、消费的电子产品等等啊，在这里看到这些行业的动态。信报这一章呢，也看到韩国个别股啊，其实韩国的情况，当谈到股民这件事情，连韩国的媒体说，现在韩国人简直全国皆股民。但是在股市这里的市值特别集中在这些高科技的啊，甚至以 AI 人工智能为带动的产业别当中呢，是不是其他有很多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发展会因此被压缩啊？这个部分是一个流向的一个观察。那于是乎呢，我们看中央日报这韩国的媒体啊，说不让股市获利流入房地产，韩政府拟全面调整房产税制啊，这个房产税制呢，也是韩国现任政府呢在整个改革当中呢，希望要推行的一步。那现在媒体呢也很关注，他不知道整个执行的整个成效会是如何。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啊，这是京东的京东集团创始人啊，刘强东先生他的谈话，我注意到今天的《金融时报》的这个外媒头版也有这里，因为他可能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是一号代表人物，所以也很关注他的话。他提到说，以后这个快递员啊，可能也受到机器人的影响啊，会逐步被淘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希望辅导这些快递员，培训他们学会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新技能。好，微软的巨头表示说，不容 AI 巨头吞噬经济啊，反对。轰人工智能霸权，反对轮裁员的工具。对，他这里呢，主要呢，可能我们看到这里啊，他是认为说不要少数集中在，因为现在都是可能少数 AI 巨头说了算，但是整个的规则、整个的定价能不能更普及化等等，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一直出现的啊。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为什么这记忆体啊，这么样的欠缺的问题，记忆体晶片欠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其实它跟它的产能动态是否能在短时间有效恢复也是有关系的。最后一起来看看，好像是个国际瑜伽日啊，有各样的一个照片啊，来看看这样一个节日的一些花絮。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等。那各方呢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刻进入执行阶段。而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前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但是呢，伊朗将会继续履行其现有的义务。巴加埃并强调，伊朗的导弹和国防能力绝对不会成为谈判议题。他同时指出，伊朗将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方面并没有在瑞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晤，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巴加埃并指，此类检查没有相关的规程，但伊朗将会继续履行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以及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监督协定项下现有义务。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的导弹和国防能力绝不会成为和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他并透露，相关各方正在努力在启动核问题谈判之前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2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以及未来对话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且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又指，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且要求立刻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号发表声明说，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3: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黎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当时有推土机正在进行道路清理工作，那以军士兵是随后突然开枪射击聚集在一旁的民众。好，再来看到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3号继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天和各国代表举行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4: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欢迎前来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双方握手合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多国代表也陆续抵达会场。多瓦尔当天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印度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他同时强调，在当前冲突加剧的国际背景下，金砖机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5: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a world in which the instruments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re probably getting blunted. What role we as a grouping can play?is a matter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onder.
4: 印度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各方就国际形势及地区问题等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天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多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队的编队官兵将会和俄海军官兵展开交流活动。根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的种种行为严重恶化了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6: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 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0: 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持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那根据安排，立陶宛将会立刻启动新内阁的组建程序。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任立陶宛总理，任期原定至2028年，但不到一年就宣布辞职。鲁吉尼埃内23号在最后举行一次的政府会议之后表示，自己是以平静的心辞职。对于外界指他是党内牺牲品的说法，也不予认可，强调只是正常的政治过渡。预计总统瑙塞达将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总理人选。而鲁吉尼埃内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早前已经表态，愿意负责组建新政府，并担任总理一职。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夏季达沃斯论坛，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创下历史规模的新高。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举办100余场活动。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与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核心场馆实现100%的新能源绿电直供，预计将会减少碳排放大约800吨。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过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80%。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近日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双方要保持理性，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1: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和欧盟分别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不应因此走向对抗。他认为，欧中双方应以负责任、理性的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沟通，明确彼此关切和诉求，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2: D'abord, ce n'est pas anormal qu'il y ait des tensions commerciales entre des grandes entités commerciales.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l'Union européenne est un marché intérieur extrêmement puissa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Qu'il y ait des frictions, ça fait partie de la globalisation. Mais on doit gérer ces tensions de manière responsable, de manière raisonnable, du côté européen et du côté chinois. C'est pour ça que moi, j'appelle chaque fois à ce qu'il y ait un dialogue dans le cadre duquel chacun puisse identifier de manière précise quelles sont ses demandes, quelles sont les reproches et quelles sont les demandes. Et si on aborde les tensions, les frictions de manière rationnelle, avec chacun qui met sur la table ses demandes, c'est le point de départ pour être en mesure, je l'espèr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qui puissent être satisfaisantes de part et d'autre.
1: 中国商务部近日就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问题表态，强调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同时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有分析指出，中欧经贸磋商进展、欧盟经济安全工具的演变以及双方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将成为观察中欧关系走向的重要方向标。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是超乎预期。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情绿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5: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是，我觉得我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让整个美国的圈子开始去脑力激荡。
4: 郑丽文表示，他想要做的是为两岸关系找出一个新典范。
5: 旧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所以我提出来的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路径图，我们要创造的也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典范。但现在很多的条件事实上在快速的形成当中，那很多就是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4: 郑丽文希望为两岸找出新路径，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5: 当民进党不断地透过新两国论，他们在改变现状，他们在破坏现状，他们在玩火嘛。所以务实的基础 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4: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0: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以及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今天举办绿色之道活动，聚焦探讨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希望和欧盟携手合作。
6: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特区政府正通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创新为战略，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林定国又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7: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explore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using innovation to suppor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overcom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6: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
8: EU companies are also active in waste management, desalination of water, and soon even an EU company will be recycling aeroplanes in Hong Kong. It'll be the only recycling plant in the whole of Asia.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Hong Kong develops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uropean companies can contribute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mo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6: 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2026年粤港澳三地海上搜救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澳门外港航道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模拟高速客船与工程船相撞，三地呢共计派出了20艘船只、1架直升机，超过260名人员参与演习，涵盖海空搜救、协力灭火以及伤者转移等等。
9: 演习模拟一艘高速客船与一艘工程船相撞，客船破损入水，面临沉没危险。船长随即发出求救信号，并安排乘客与船员用救生艇撤离。同时，工程船也失去动力，船头起火，两艘船各有一人坠海。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接报后，及时启动海上搜救协调中心，并因应事故的严重性通报民防行动中心，同时联系广东和香港的搜救单位参与救援工作。澳门海关及海事局船只率先抵达现场，协助救生艇上的人员转移，海空联合搜救随即展开。由于坠海的客船船员伤势严重，由海关船只救起后，随即转移至具备直升机调运平台的船只，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紧急调运，送往外港客运码头直升机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院抢救。深圳海事局的智能船也发现另一名坠海的工程船人员，并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救起送院。同时，广东和澳门方具备消防能力的船只向起火的工程船涉水，成功将火势扑灭。
10: 香港飛行服務隊係好積極參與我哋呢個演練啦，亦都有喺船上面調離我哋嘅受傷人員，亦都喺海上面救翻喺墮海嘅一個人員咁嘅過程。咁我哋希望依啲全方位嘅演習咧，令到我哋粵港澳喺海上搜救嘅一啲配合啊。聯繫啊，因為我哋亦都有一個實時嘅通訊，咁去做到全方位嘅救援，希望保障到我哋人命啦，同埋財產嘅安全。咁我哋達到咗我哋預期嘅演習嘅目的。
9: 黃穗文又指，希望通過演習進一步加強各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流，並持續提高三地應對珠江口海上突發事故的聯合救援能力。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今天在深圳前海正式启动，这也是前海首个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常态化跨境科创交流品牌项目，获得深港两地的多部门机构以及龙头企业的联动支持。计划推出五大特色培育举措，精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科创产业的人才需求。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梁科表示，目前在前海发展的香港企业有超过10000家，在前海生活就业的香港青年也有1.3万人。计划已组织19所中学，近50名学生试点参与，年内可带领1000名14到18岁的香港青年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考察。同场出席的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则表示，深圳前海在创科研发、产品落地等方面更具优势，相信两地青年交流有助开拓视野。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

0: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两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五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三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不可能承担高福利。斯塔默刚上台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提高各种福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支撑不了。那么他就只能怎么样呢？要征税，要减福利，这就把工党最主要的支持人群给得罪完了。你上台前你说你不征税了，你说你要增加福利了，但是政治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可能在不加税的情况之下加福利呢？但是西方的选民就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党的大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啊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市场，那么你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们别打，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讲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国家内部画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4年吧，

或者5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形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

0: 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他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1: 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2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0: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这14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塔姆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2年呢。虽然很多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1: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0: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伯纳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就一定是场大败，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保守党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是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子也没人，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现在他当了下议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了。他比这个斯塔默来讲呢，有人格魅力，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1: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7任首相，而且是英国近2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0: 是的，
1: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0: 对，
1: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0: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三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这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他跟着欧盟发展啊，他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他脱离欧洲以后呢，他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他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 这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

0: 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所以，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得有个十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十年以上的震荡期。
1: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0: 是的。
1: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0: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力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它独立吧，但是它这个边境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了，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所以事儿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1: 这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
0: 谁上来都不好干，就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
1: 的。
0: 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十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电视台，欢迎你回来。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美国媒体 CNN 分析说，自脱欧之后，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6: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微弱票数敲定历史性选择。10年后的今天，舆论风向似乎悄然反转，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已心生悔意。英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于关调查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

0: 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啊，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2: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啊，你说现在57%的人后悔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有一半对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斯坦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得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要你回来吗？也不要。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10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这英国也回不来呀。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塔默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默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1: 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默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斯塔默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止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1: 这是好事儿啊。
2: 对，他不是一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啊，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 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下一位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就是我们讲北方之王，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默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默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默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2: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啊。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默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啊，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默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了，所以就可以谈啊。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任领导人，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特朗普走，这个斯塔默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得多的一个水平上。
1: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默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2: 的，
1: 他在今年一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次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2: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三 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三 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
1: 对，
2: 这个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默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默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是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但是呢，同样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华合作的。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他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所以 大差不差吧，比斯塔莫肯定要往后退一些。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倒不用太担心。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些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受到了隔夜美股科技股集体下挫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遭遇暴跌。近期一路高歌的韩国股市重挫，触发了熔断，而日股、港股同样未能幸免。科技股真的已经高处不胜寒了吗？另外一方面，日元汇价同样跌跌不休，已经接近了162大关，创下了39年新低。日美财长举行了会谈，同意必要时采取措施，日元的未来又在何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是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隔夜美股大跌之后，亚太区的股市全线重挫，韩国股市暴跌9.99%，也再度触发了熔断，两大存储龙头领跌大盘。香港股市同样也进一步出现了走弱。
1: 尽管外有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内有资金涌入助力，美股周一依然上演高台跳水。开盘仅仅半个小时，大盘指数便瀑布式下跌，收盘时主要股指涨跌不一，半导体再次成为跌势中为数不多的赢家之一，而权重科技股则全线承压。 CBCX 一家公司便认领了16%的跌幅，拖累标普与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事实上，昨夜的行情只是美股近期的一个缩影，在以芯片为首的 AI 硬件板块吸走了多数市场流动资金后，美股俨然成为了半导体多头们的独家狂欢。通博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更是量化地展现了这种格局。衡量市场追涨情绪的重要指标 MSCI 动量指数，相较于大盘指数的偏离幅度已经达到5个标准差，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市场资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热门股票集中。与此同时，数据显示出散户与机构投资者一个在排队买入，另一个却在悄悄撤离，并且分歧持续加大，这也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警觉。而这种焦虑情绪也蔓延到大洋彼岸，亚洲股市周二全线受挫，韩国股市在周一触及历史高位后，周二遭遇了资金集中获利了结，压抑指数大跌并触发熔断。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跌幅居前，而其他权重个股也未能幸免。香港股市在日线已经失守几乎所有技术关口后，依旧向下寻底，恒指靠近480日均线，也被称为超长期牛熊分界线的最后支撑位，科指也跌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盘面上各板块普遍走弱，仅有部分医药和银行股表现靠稳。市场焦点转向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周三盘后将会公布的业绩报告。作为对 AI 投资和半导体产业景气周期持续性的关键指标，美光的这份成绩单不容有失。此外，美国统计部门还会在周四公布 GDP 和 PCE 数据，也都有可能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0: 随着美股的科技股遭遇到重挫，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可以说是一片的哀嚎啊！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我们看虽然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道指周一上涨作收，但整个科技股大跌是拖累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有可能在月底被纳入主要指数这个 SpaceX 是急挫了16%，市值也一夜蒸发了4000亿美元。所以现在来看，美股科技股里有多少这个情绪的溢价呢？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高处不胜寒的阶段呢？
2: 美股高速不胜寒其实已经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最近的那个升幅其实也是比较大，而且是升的比较急，所以在高台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波动，这个是正常的。就但是对比这种的那个就是高速不胜寒的情绪的话，其实美股未来的就面临比较大的那个流动性短缺，可能就是更加值得大家尊重。你刚才提到的 SpaceX 它刚上市，因为刚上市其实它流动的股份比例其实并不大，就刚上市的时候它流通的市值可能就大概是700多亿，现在升起来了以后的话也是就800-900亿左右的水平。但是随着就越来越多的受限制股份在第三跟第四季度陆续解禁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流通的股份可能就去到4-5000亿左右的水平嘛，就如果是它保持现在股价不变的情况底下，这个可能就对于美股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流动性可能对于资金需求会有更多的考验。另外一个就是两大的那个 LM 就是大模型的龙头，无论是 Anthropic 也好或者 OpenAI 也好，可能也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会陆续上市，而预计两只的话其实都是过万亿市值的，所以加起来的话可能在第四季度之后的话，对于美股的那个流动性要求或是整体的流动性缺口的话可能是上万亿的。这个可能就最近来说了市场可能就更加关心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进一步发酵的话，可能会对于美股短期的那个扰动可能会逐步的扩大。
0: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很明显，这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大跌，很明显是拖累了今天亚太区市场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创出历史新高的韩国股市暴跌了9.99%啊，也再一次触发了熔断。韩股的这个大盘其实几乎是被这个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两大芯片巨头主导，所以接下来影响他们波动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风险还有哪些呢？
2: 今天大跌的话，就除了就是美国那边的科技股下跌，就引发就日韩股市的下跌，而且是在韩股的话，就有这个情况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港股就因为对于韩股来说的话，虽然就指数一直在上涨，但如果是你看那个资金流动的话，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资金的流进，而且是对于一些可能就欧美资金来说的话，就随着就韩国股市的上涨的话，其实他们是一个逐步套现，可能就资金回笼到北美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之前的上涨更多可能是亚太其他地区包括就香港这边或是尤其是韩国本土资金的那个加杠杆上去，所以就如果是这里一旦出现下跌的话，这个下跌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那个踩踏，就滚雪球式的踩踏的情况，所以会把那个整体的下跌幅度进一步的扩大。而且今天可能就更多关于AI 相关的一些利淡的消息吧，就比如说就美国那边就彭博突然间传出 OpenAI 可能就考虑大幅降价，就以应对市场的那个竞争，因为很多的 LM 的大模型的企业，他们的估值定价就是由那个收入 PS 去做一个定价的，如果是他们就是这个 token 会有一个大幅减价的话，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收入预测，而且也会大幅影响到他们的那个估值的模型，所以如果是这个情绪在市场会进一步发酵的话，那大概率就日韩尤其是半导体上游相关的股份的话，可能短期还是面临着比较大幅度的那个调整的压力。
0: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受到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拖累，看到已经是连跌5个交易日了，所以来到了一年的低位，所以您来看港股未来短期的走势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港股的问题可能相对日韩股市会更大，因为之前就日韩股市啊或者是美股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港股也没有多大的受惠，这个当然就主要原因是港股就是指数成分股里面其实 AI 相关的占比是比较低的，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吧，或者是就算是科技股也好，也是传统的互联网，这些传统行业的话可能更多受到就整体宏观环境啊或者是个别公司经营的那个挑战所影响。上周就美联储议息以后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利率的预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由之前可能就觉得未来可能有一个小幅减息的那个可能性，现在变成了可能就年底之前有机会可能加息1到2次，所以有这么大的那个利率预期的那个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对很多的传统无论是资产也好，传统企业的估值也好，会有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上周中到现在为止吧，就港股连续下跌，比较大部分可能就反映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其次的话，就是今天的那个就 AI 相关的股份下跌或科技股下跌的话，也会进一步拖累就是港股。所以就在双重夹击底下吧，就港股我觉得就未来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一跌难升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指数可能就每去到某个关键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持，比如说今天去到23200。

0: 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持，比如说今天去到23,200，去年年中的一个低点的话，会有一定稍微保守啊，防守性比较强，或者是部分受惠的，就比如说一些国际金融股，但这个可能就是占比还是比较少数，整体而言的话，可能就面临的挑战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1: 那李先生，我们再从更细节的这个层面来看看，特别是这个个股方面啊，前期涨幅比较惊人，像港股的这个 AI 双子星、智谱还有 Minimax，今天都出现了两位数的跌幅啊。那么在7月份，这两家公司还会面临首批的解禁压力，所以您认为他们的股价还能不能复制之前这种疯狂的走势呢？
0: 如果你说就智谱这种，就复制昨天就去到3000块钱，就接近3000块钱，就这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就解禁以后的话，整体的流通量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而且大家可能就对于这些大模型啊，就属于在 OpenAI 减价的话，可能这个质疑的声音会有增大的一个情况。但是智谱跟 Minimax 可能就解禁之后的情况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跟他们的那个解禁的比例会有关，因为智谱的话就是现在的整体流通量大概是4%到5%嘛，就解禁以后的话，其实也就提升到可能大概9%到10%的水平。其实那个差别并不是太大，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估压啊，或者是就它整体的那个下调的那个幅度压力，在这一次的解禁里面的话，可能就并不是太严重。可能它大幅度的解禁的话，要等到可能就是明年1月份，就一年期的那个解禁才会出现。但 Minimax 的情况不一样，因为 Minimax 的话，它这次的就7月初的那个解禁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它一下子就从现在的可能就4到5的那个流通量，去到大概是60%到70%的流通量，所以对于 Minimax 来说的话，就那么大的流通量推出，就是市场的话，可能对于公司，就对于股价的那个卖压，或者是高位的套现的压力，可能也会比较沉重，所以现在相对来说 Minimax 的风险会高一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一些互联网的大厂虽然也有 AI 叙事，但整个股价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带动啊。你看，像阿里还有腾讯，年初到现在跌幅已经高达30%了。对于这些互联网的巨头来说，当前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期呢？
0: 当然，如果你说对于腾讯、阿里这一些，尤其是对于腾讯吧，我觉得就股价上来说，肯定是出现一个超跌的情况。就毕竟就你排除 AI 那方面，就算它在 AI 大模型那方面的研发啊，或者是排名相对比较落后，但是它的本业无论是游戏也好、广告也好、社交媒体啊、企业服务啊这些，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它第一季度公布的业绩来看的话，还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就这个肯定是出现一个错杀情况，但毕竟就整体港股的那个资金是一个大幅度的那个流出的情况，其实你从那个就是国际的资金流里面也看到这种，所以作为那么大体量的股份，而且也是就指数占比那么重的股份来说的话，就肯定短期面临这方面的一个卖压的。就虽然长期来说的话，就腾讯、阿里这些是具有比较大的投资价值，但很难就是决定或者很难判断它短期来说是不是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就只能说，如果是对一些中长线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他们愿意可能就是从现阶段来说吧，可能有一个分阶段的一个买入，但是他们的那个买入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而且买入来说的话也不会特别积极，短线的人的话还是可能就是卖方的那个压力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李先生，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相对来说表现都比较的强势啊，这种方面的这个发展能不能有可能为港股市场带来更多正面的帮助呢？
0: 如果是人民币升值这个单一因素来说的话，传统而言就对港股的那个价值肯定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一次可能就是情况就有点特殊了，因为人民币其实从去年8月份的那个低位就是7.22左右吧，其实已经升到就是最近可能就6.6、6.7左右的水平。但是从这个区间，就尤其是今年就港股2月份见了就28,000点这个高位以后的话，其实是一个持续下跌的状态，所以就人民币。这次的升值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港股的帮助还是相对有限的，因为港股可能还是受限于就其他一些利淡的因素，比如说就整体宏观环境的一个压力啊，可能就个别指就个别指数成分股的那个经营的压力，还有最近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利率上涨的那个预期的改变，而且市场也会对港股有一个重新的定价，再加上可能就是美股那边的流动性短缺的话，可能优先也会选择就是港股。这边做一个套现，所以这次来说的话，人民币的强势，对港股的帮助还是比较有限的。
1: 好，特别感谢。

0: 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0: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 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 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If
0: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 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 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 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a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a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6-7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在最新的谈及美国通胀问题时候指出，当前通胀是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联储在上周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在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转向是让市场感到意外的，而芝加哥联储银行的行长古尔斯比最新的表态称，当前通胀水平显著高于2%的目标，而且呈现了恶化的态势。 他还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其临时性特征。同时，他还指出，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让通胀令人担忧，这一类的通胀和战争或者关税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此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 Washer 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央行的信誉。 好，我们再来看看国泰航空公布了从7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部分的航班将有所下降。那么，在其中，香港至中国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仍然是每程165港币；往来香港以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则由1362港币减至1164港币；而往来香港以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港币减至541港币；其他的航班则是由339港币减至291港币。 国泰表示，为了更为灵活地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2周减1次，以更有效地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是下跌的变化。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的财经热点。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美国资讯技术还有创新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显示了，在全球十个尖端产业领域当中的生产排名中，中国在七个领域占据到首位，包括了通用金属、电机、机械等等。其中呢，通用金属占比高达42%，而电机产业的和机械产业的占比都超过了30%。在十个产业当中，总体占比是25%。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同时还警告，如果美国和盟友不采取扩大生产力的协调战略，与中国的差距将会持续拉大。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美国传统盟友正在重新的审视和美国的关系哈，这些国家就发现了与美国建立长期盟友关系并不能够让他们免受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比方说去年特朗普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了巨额的关税，还有今年早些时候威胁吞并格陵兰岛，以及在这个月限制所有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前沿 AI 模型等等，这都让这些国家的意识到，哪怕身为美国的盟友，也要随时为经济战做好准备。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这微软的 CEO 纳德拉最新的警告，不能够让 AI 巨头吞噬经济。纳德拉对于当前 AI 竞赛的模式是感到不满的，批评少数公司一边获取着这项技术的大部分价值，一边还在强调安全风险和失业威胁，同时声称需要海量资源持续的扩张。他认为呢，下一个阶段 AI 不应该继续由少数前沿模型公司主导，而应该转向更为便宜的模型、更强的用户控制权以及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叙事。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소비자기대심리가두달연속개선된것으로조사됐습니다。
2: 韩国央行公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6.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半导体出口强劲和股市表现亮眼等因素带动，以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公司大规模发放绩效奖金，消费者对房价和工资上涨的信心有所增强。尤其是房价预期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上升。
1: 片山財務大臣は昨日夜、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2: 受美国加息预期影响，日元汇价周一晚间逼近162兑1美元水平，创下39年来新低。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已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议，并强调双方都同意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受此影响，日元一度走强，不过随后再次回落至161日元中段。
3: Logistics firms are speeding up on electrifying commercial vehicl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汽油、柴油价格高企，以及来自客户的环保压力增长，越来越多的物流公司加速商用车的电气化进程。有公司去年的电动货车注册量仅为25%，目前已经提升至33%。然而，电气化进程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基础充电设施不足、充电进程较慢等等。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Latino, coparmos.
2: Diversità.
3: Dai am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

0: 二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问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 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

0: 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力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解冻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3: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 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

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据彭博社报道。
2: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3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 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 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 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 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 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 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 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 73%的民众 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个百分点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 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是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 飙升了8个百分点，绝不是啊，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 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 51% 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的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而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预计总统瑙塞达将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总理人选。第二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在白俄罗斯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国泰航空公布，从7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部分航班的燃油价格将有所下降。国泰称，燃油附加会每2周检视一次，以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变化。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旧称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又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于1947年1月1号设立，总部位于夏威夷，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编内37.5万人，5个航母战斗群，下辖约200艘舰船，近1100架飞机。辖区涵盖区内38个国家。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正式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在于抬升印度的战略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
0: 虽然是改了一个名字啊，但是也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战略方面的某种改变。原来呢，这个总部设在夏威夷的这个司令部，它就叫做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但是后来呢，又改成了所谓印太司令部。这个印太司令部这个改

0: 报告里面呢，非常明确的把这个西半球作为美国战略的这个重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起码是西太平洋是位于这个东半球的，那么印度洋当然也是在东半球的。美国的这个战略调整啊，特别是从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撤掉到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的，实际上也总共也就是这个大西洋、太平洋和这个印度洋三大洋里面有两大也。大西洋当然目前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势力范围，也还是美国的一个战略重心。但是呢，如果说要把印度洋和这个太平洋合在一起，用来这个包围中国，用来这个制约中国的话，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美国呢，索性就把这个司令部又改回了，叫做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印度官方虽然对此事相当的不爽，但是今年以来啊，这个印度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妙。一个是由于这个伊朗战争造成了这个油价这个上涨，油价这个上涨的这个对印度带来的这种冲击啊，那么远远大于对于其他经济体这个冲击，包括对于日本和韩国这个冲击。虽然日本和韩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来自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石油，但是呢，但是这个日本和韩国啊，毕竟是比较这个经济体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经济体，而印度在这方面呢，这个显然是这个准备是这个不足的。油价这个上涨，不仅使这个印度的这个油气供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因此而产生的，比方说这个化肥的这个严重这个短缺。那么另外呢，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热带国家，每年都会遭受高温的这个煎熬，但是今年的这个高温来得早，而且这个高温的时间又长，那么又使得这个印度结构性的问题呢再次凸显了。明明这个高温下啊，就不仅对民众这个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很多地方都是40度、50度的这个高温，而且还缺电。那么缺电，它不仅使得这个城市的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工业生产也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方面印度出现了一些很奇葩的这个事情，比方说这个莫迪总理本人啊，到这个专门到一座庙，老鼠庙，去这个祈求这个上天要多降一些这个甘霖。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印度的民众以各种方法来这个避暑啊，甚至用这个牛粪涂在身上啊等等，啊，这一切当然在其他人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也反映了这个印度在这种高温下，这个不论是这个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另外呢，这个我们说当前看到这个伊朗战争最后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国家在做一个斡旋，那么最后呢，使得这个美国和伊朗最后终于能够坐下来这个谈判。而印度呢，由于全力的这个投向了以色列，那么结果呢，不仅使得这个伊朗非常愤怒，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使得这个印度处于一个很孤立的这个地位。所以印度这样的一种外交啊，它这个看起来跟印度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有关？这种外交就很不聪明。它明明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也是一个这个世界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但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从这个伊朗这个冲突当中，他如果保持中立，是其实对自己是最好的。结果他完全站在以色列或者站在美国的一边，结果呢又吃力不讨好。以色列虽然为此感谢这个印度，但是这种感谢对伊朗，对印度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呢，这个川普对于印度这个作用呢完全是无视的。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军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印太司令部改成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使得这个印度。啊，我不知道印度领导人莫迪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过分的估计了，把自己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他们的心气也许很高啊。他们说这个在2047年，就是印度建国百年的时候，也就是再过这个19年，印度就要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印度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印度的一个文化啊，他要想赶上中国就很困难，他想要超过美国那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伊朗美国在瑞士谈判如何落实备忘录？
1: 6月21号，美国伊朗代表团连同调停方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这是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22号

0: 号相关方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等。据与会人士透露，在会谈中，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在谈判的前一天对伊朗发出警告称，若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炸烂伊朗。在谈判当天，他又发文威胁伊朗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1号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论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还是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的外界传言，他表示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
1: 国际社会除了以色列之外，普遍都是乐于看到伊朗和美国，那么终于啊，这个达成，不仅是达成了协议，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机制来落实双方这个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虽然有人把这个谅解备忘录称为是这个误解备忘录，但是我觉得谅解备忘录就是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呢，川普总统明显的是下了决心了。我注意到这个在美国国内，美国的一些政客，无论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个政客，那么也有一些共和党的一个政客，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呢，都认为，都指这个批评说，这个川普这次和伊朗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份投降的这个宣言。如果把川普在发动伊朗战争之前的那些非常狂妄的那些这个叫嚣相比的话，那么非常明显的，我们说这个川普在这次跟伊朗这个谈判当中，明显的是做出了重大的这个让步。我们只要看两件事情，我们说伊朗确实遭受了重大这个打击啊，但是呢，这个从战争爆发之前到现在，我们说伊朗失去了什么，他又获得了这个什么。在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个海峡，伊朗虽然有地利之便啊，但是从来也没有控制这条海峡，但是现在伊朗实际上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因此呢，就造成了对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在这个能源的价格方面啊，这个伊朗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实力，就是伊朗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而之前即使有这个筹码，他也没有用这个筹码，他现在在用这个筹码，这一点是川普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但是川普现在对此非常不爽，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所谓核武器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已经是斗争了多少年，甚至在奥巴马总统期间都已经签署了一个伊核协议，但是后来又被川普又退出了，退出了之后，使得这个伊核协议实际上就已经被废止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美国虽然一直要把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当作这个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在这次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以及现在双方开始的一个谈判当中呢，这个核问题啊，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和这个以及伊朗要不要制造核武器的问题，并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菜单上面。也就是说，本来美国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筹码的，但是现在至少在目前，它并没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筹码了。因为伊朗虽然已经有了这个相当已经有了一些这个浓缩铀啊，这个浓缩铀如果再加以这个提高的话，是有可能制造核武器的。但是伊朗一直说它不会制造核武器，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筹码呢，这个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筹码，它已经两次用这个筹码去这个攻击伊朗了，但是最终也没有摧毁伊朗的这个政权，没有摧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美国国内的这个因素，经济的因素，就迫使的这个川普必须跟伊朗 这个要谈判，而且要退出这场伊朗的这个战争啊。Trump 也还是一个很务实的这个人，他也没有在坚持自己原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这个目标，尽管他还在叫喊说这个如果伊朗这个违反协议的话他还要再攻击伊朗，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在如果 Trump 再次要用美国的这个战争机器去这个攻打伊朗的话到底会取得多少成果啊，这个不需要专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啊，这个美国的股市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油价这个走势呢，也这样伊朗也按照川普所希望的那样，由于这个美伊啊达成了这个协议，虽然是初步的这个协议，但是至少这个油价它开始温和的就开始下跌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刚才我也说了，除了以色列之外全世界都是这个欢迎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以色列反对，因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原来是联合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美国在没有通知以色列这个情况下，这个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这个当然会让这个以色列，让这个内塔尼亚胡非常的这个不爽。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哈，我们说或者这个，我曾经说过啊，这个犹太人从一个智慧民族变成了一个战斗民族。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犹太人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在世界上非常的这个孤立，但是越是孤立呢，以色列就越是要以更加勇猛的，要用这个更加这个凶猛的这个方式，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我们说过，这个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一个事情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任何大国即使是美国他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安全，但是以色列偏偏就要追求绝对的安全，他自己作为这个基督教世界安插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心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小国吧，啊，他已经不断的用这个武力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也在保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安全，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包围当中用武力追求绝对的安全，虽然一度也已经有了相当的一个成功，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现在按照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啊，他们已经在加沙控制了加沙，他现在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在黎巴嫩又建立了这个缓冲区，而且呢他非常明显的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意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就是不听美国的，就算美国不支持他们也要继续去攻击黎巴嫩的这个政助长。而伊朗又把话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如果黎巴嫩不停战的话，那么跟美国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执行了。那么伊朗把这个问题也拿捏得这个很准，川普本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真主党，他没有把真主党看成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真主党也确实没有威胁美国，但是以色列的考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如果能够这个顺利的，那他会一波三折，他会有很双方会有很多这个争执，但是如果至少现在双方已经有了一个谈判的这个机制啊，也可以说也有了一个路径图，但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下定决心要破坏的话，以色列是有办法做到这点，做到这点很简单，就是他持续的去攻击真主党，以色列要像在加沙这个基本上摧毁哈马斯那样的基本上摧毁真主党，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把真主党摧毁了把真主党消灭了，控制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边境区，以色列才能够获得安全，即使这样会导致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会这个受到破坏，对以色列也在所不惜。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实现了全面的管辖。
0: 近日，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多次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中国自然资源部也在18号通报，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现时中国多个部门合作，将台湾岛以东海域纳入常态化与系统化管理轨道，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明确台湾岛以东海域即是中国的近海，是由中国管辖及治理的海洋，而最近的海洋环境调查则可了解该海域的自然资源，为海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菲律宾于2026年五月底正式宣布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并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随后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化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瑜6月9号在回答日

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看来应该感谢日本和菲律宾，因为他们擅自。 准备要划分台湾以东的海域的所谓这个大陆架和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这个海域，那么就使得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派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个开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自然资源部也开始在台湾以东这片海域呢，就开始了相关的海域的。 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调查，那么以这个方式呢，就实现了中国对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常态的这种全面的这种管制。我们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呢，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过去中国的国力和这个军力的不足啊，中国没有办法充分的行使自己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也包括在南海的。 这种管辖，但这个情况呢，在最近十来年，那么已经有了根本的这个改变啊。我们说，一个是菲律宾在2016年，这个在利用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啊，这个想来挑衅中国之后呢，那么中国加强了自己在南海的这个建设，那么也使得这个南海的管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现在呢，又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这片海域呢，过去中国的海警。 没有在那里执法，中国的海军过去也很少在那里出现。但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啊，这个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在这个台湾海峡，也包括这个台湾海峡以东这个地区了，这个多次的这个类似于实战的这样的一种封锁包围的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演习呢，那么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飞机啊，中国军方的这个飞机。 穿过所谓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线，那么穿过台湾的这个本岛，中国的一个军舰呢，过去没有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现在也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样的话，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就形成了中国对于自己在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一种。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全面的这个管辖呢，正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落实啊，当然这个也要看到这个，特别是美国，美国在这个正在做这个撤离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准备，但是呢，同时美国啊从这个在怂恿日本和这个菲律宾，让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小老弟啊，这两。 站在这个对抗中国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又借此借这个机会，一方面这个试图多少试图这个要摆脱美国的控制，那么同时呢，用这个跟菲律宾啊，他们在对付中国这点上呢是有着完全共同的这个利益。那么近期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包括这个美国在日本的这个美军在美日本的这个西南方向啊，这个部署这个敌锋这个导弹等等呢，那么都是在威胁这个中国。那么未来这个。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的这个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啊，我们说这个要挑衅，甚至要这个骚扰这个中国的海警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科考的这个船只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现在中国的这个海警啊，这个实际上海警的这个海警不是正规的海军，但是海警的这个实力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是这个接近，甚至是超过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更是超过了菲律宾的海军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海军呢，绝不会听任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或者是骚扰。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海警后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后盾，那么就是中国的海军。而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中国的辽宁舰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编队在西太平洋地区，这个结束了他们40余天的这样的一个。 远洋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这次演习呢，根据这个中国这个军方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这次这个演习的这个实战的水平是更高了，而且呢，这个辽宁舰就把每一次日本的这个航空自卫队或者日本的所谓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接近的抵近的这个侦察或者骚扰，就看成是一次实战的这个机会，而这。
我们说辽宁舰只是中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之一，而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004啊，这个据各方面的一个信息的话，今年年底应该就会下水。所以未来随着这个中国海上空中和这个海军，包括这火箭军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央视公布的中国这个去年发射的这个东风导弹的这个具体镜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的，而这种实战这个能力正是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利器。亮彩纵横，朋友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与台湾海峡。我们在看这个地缘政治与海峡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一个比方说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呢，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每年有大量的这个轮船啊，各种各样的大小轮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或者是北上或者是南下。而马六甲海峡它沿岸啊，它附近有三个国家，那么这也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进入新加坡港，那么就是亚洲也是一项著名的一个良港，很多船只呢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它都要在新加坡港或者是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要补洗或者要卸货等等。那么最近呢，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和伊朗在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又声称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轮船呢要收费，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印尼的一个财政部长啊，他是非政府的，他非正式的，他不是正式代表印尼政府发言，但是毕竟他是财长啊，他建议以后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轮船呢，应该向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像这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要交费。但是呢，这个主张呢又这个被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坚决的这个驳斥了，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海峡就是一条国际的这个海峡，尽管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沿岸啊，这个包括了这三个国家，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三国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收费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印尼政府正式表明态度，说不会正式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它的比较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台湾海峡这个宽大概是这个180公里，那么台湾海峡的一边啊，这个它的这个西边呢是中国的福建，那么它的这个东边呢就是这个台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海峡它是就成为中国的，完全是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的，因为现在还是由两岸在分别管理的。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啊，台湾海峡它就是中国领海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台湾海峡它完全是可以无害通过，但是它不能像现在这样，一些外国的军舰它说想通过它就通过，它完全不需要申请。因为我们知道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这个海峡，像我们香港附近，像这个琼州海峡是吧，这个琼州海峡它就是在就海南岛的这个最北边和这个广东省的这个最南边之间的一个海峡，这个海峡当然就完全属于中国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台湾海峡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其实台湾海峡是世界上也是最繁忙的海峡之一，如果以通过的这个轮船的数量的来说的话，大概可以排到这个第10。这个本来台湾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行就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呢，由于我们说的，由于现在这个中国还没有统一，那么也由于台湾海峡比较宽，那么特别是现在这种外国军舰啊，在没有向这个中国有关部门申请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通过，目前来说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呢，我相信到了中国统一之后，这个情况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心要让日本走上再次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其实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中国肯定要强力的反制，第二呢，就是美国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日本的。不久前在G7的这个峰会上，据说高市早苗跟川普有5分钟的对话，而川普居然再次说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就让高市早苗非常的尴尬。也就是说，这个川普一方面在利用日本，但是同时呢，也不会帮助日本来对付中国。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率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始访问，巴总统和总理迎接，双方将举行会晤。
1: 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长期的核检查，如果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0: 美方据报已设立以离停火监督机制，以色列表示和伊朗的对抗尚未结束。
2: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1: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印度召开，讨论国际与地区形势。
0: 中方回应乌克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批评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3号抵达巴基斯坦展开访问行程。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消息，双方预计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进行深入交流。佩泽西奇扬一行在当日下午抵达努尔汉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前往迎接。伊朗方面派出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参加访问。据美联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将同扎尔达里和夏巴兹举行会晤，并且在会后举行记者会。伊朗总统府此前表示，这次访问预计为期一天，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商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
0: 而这也是自今年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佩泽西奇扬首次访问巴基斯坦。佩泽西奇扬启程前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为推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此访旨在继续推进一条外交道路，即在国际法和伊朗民族权利框架内执行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并全面落实已经签署的内容。他说，谈判是否有效取决于各方是否全面履行已经同意的义务，并精确执行相关安排。谈判进展应以实际履约来衡量，而不是靠协议文本之外的单方面表态来推动。
5: مجموعه دولت پاکستان برای هماهنگی و تفاهم نامه‌ای که بین ما و آمریکا امضا شد نقش بی بدیل این عزیزان در نهایی شدن و پیگیری حق حقوق ما غیر قابل انکار هست و تلاشی که این عزیزان می‌کردن واقعا شاید دغدغه‌شون بیشتر از دغدغه ما بود که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امضا برسه صلح در منطقه برقرار بشه و طبیعتاً با این تلاشی که این عزیزان کردن م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دوباره هم قدردانی کنیم و هم برای ادامه کاری که باید شکل بگیره。
4: 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将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切里夫，并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友好邻国，特别是在过去两三个月里，巴基斯坦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此访也是对巴基斯坦官员此前多次访问伊朗的回访。
6: سفر رئیس جمهور به پاکستان خب سفر به یک کشور همسایه و دوست هست ما با پاکستان روابطمو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نقشی که پاکستان در این دو سه ماه اخیر ایفا کرد در میانجیگر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روابط مهمی است در چند ماه گذشته مقام‌های پاکستانی در سطوح مختلف سفرهای متعددی به ایران داشتند این سفر در پاسخ به سفرهای قبلی مقام های پاکستانی است و در جهت توسعه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که بسیار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4: 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局势带来考验。虽然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新机制将包括黎巴嫩政府，并推动停止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强调，以军将保留完全行动自由。由于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是美伊谅解安排的签署方，黎巴嫩局势能否真正降级，以及美方能否落实承诺，仍将决定未来60天谈判能否继续推进。凤凰卫视李月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双方就伊美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那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以及相关的费用等议题达成共识。
4: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据阿曼通讯社报道，海塞姆和伊方代表团就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他同时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和航行安全。伊朗和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双方强调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所有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主权和主权权利。两国还将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
1: 23号表示，美伊在瑞士的首轮和平谈判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同时明确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伊朗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巴赫雷尼强调，双方需要尊重黎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针对黎民众的军事行动，且不得对黎发起任何新的袭击。他同时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若以方以任何形式违反谅解备忘录，包括袭击黎境内的相关目标，伊朗必将作出强硬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及伊朗被解冻资金的相关言论，巴赫雷尼表示，有关表态给谈判带来严重风险，但只要美方秉持建设性态度，伊方将继续推进对话。此外，巴赫雷尼证实，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按照协议对商船免费开放，但60天后的通行安排将取决于美伊双方后续的谈判进展。
0: 好，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李瑞，从美伊瑞士谈判再到伊朗和阿曼磋商，那伊朗当局现在有什么样的核心关切？舆论又是如何观察美伊当前的表现呢？
7: 好的，全权，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 情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听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六十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呢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于对方的表态。全全。
0: 好的，谢谢李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同意在未来长期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且称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另外，特朗普22号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8: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9: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8: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

0: 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3号访问中东。路透社分析指出，卢比奥此访旨在消除地区盟友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疑虑，但预计将会困难重重。卢比奥将首先在阿联酋同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见，之后到访科威特和巴林。报道引述中东外交官员的消息指出。 海湾六国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颇为失望，认为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的让步。六国的核心关系是美国并未对伊朗弹道导弹的项目设限，而六国均处于伊朗打击范围之内，且在本轮战争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另一重疑虑则是美国承诺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所谓重建资金。
2: 六国担心这将利用伊朗重建其军事能力，并加强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此外，谅解备忘录貌似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恐将冲击中东能源出口格局，有损海湾国家的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3: CNN 22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方已经设立了以利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美方政策制定者能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美军正在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 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且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又指，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且增强自身的实力。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和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了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黎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
3: 内塔尼亚胡坚持宣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行动自由。 美伊和调解方推动的冲突预防机制，能不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形成有效制约？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点评分析。李先生你好，美国组建停火监督机制啊，会对以色列呢形成有效的制约吗？如果内塔尼亚胡一意孤行的话，会对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4: 但实际上呢，现在的问题呢，并不是以色列是否要买账的问题，而是当前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否真的能够对以色列起到一定的效用。 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所提出的这个所谓冲突降级小组呢，它本身组成就比较的松散，同时呢，它的授权也是比较有限的。总体上来讲，它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发现问题、记录问题并通报问题，但是却少了很多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执行或者是对于所谓违约行为的一个惩戒的功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我们还注意到，它本身并不包括以色列。换句话说，以色列是被约束的一方，但是它却不在这个机制当中，这也就使得以色列呢，实际上是可以被排除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外。那么因此的话，整个这样的一个机制对于以色列的实际效用，其实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 黎巴嫩问题上，它的分歧是越来越公开化。如果内塔尼亚胡后续在中东地区的相关行动进一步的

0: 去推到一个更加激进的方向，那么的确可能会对于当下的美伊谈判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是一个传导性的，因为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里边，实际上黎巴嫩问题是一个对于美国信任度的一个试金石。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方都没有办法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个行为，那么就更加无法相信美国未来对于任何潜在的美伊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履约的承诺。所以在伊朗看来的话，目前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事项是整个谈判链条的第一个最起始的点，所以如果后续在黎巴嫩问题上真的出了一些其他的状况，那么伊朗可能不至于说完全的退出谈判，但肯定会延缓谈判的步骤，并且呢加强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前置条件的履约方面有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使得谈判举步维艰，而且也可能会使得谈判因为长期拖延而错失掉很多机会，使得谈判最终面临的一个搁浅的风险。
1: 谢谢。
2: 好，再来看到，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经驶出了海峡。卡塔尔旗下的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是首次大规模的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在逐步恢复。
3: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李强分别会见来华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多国领导人。
1: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举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了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黑山等5国总理。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韩国总理金明熙来访，这是金明熙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强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0: 中韩两国元首在两个月内实现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愿同韩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1: 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增进互信，精诚协作，不断地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共促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0: 韩国总理金明熙说，这是继韩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两国高层的再次会面，旨在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搭建桥梁。
2: 见到总理先生，觉得韩中两国的高层政治家应该经常见面，青年应该经常交流，然后两国之间高新技术领域也应该更多的交流。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是时隔十年的，所以我希望此次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李强说，近年来中黑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推动实施了一批务实的项目，中方乐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黑山。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谈中也特别感谢中国援建黑山塔拉河大桥的修复项目。
3: We started rebuilding Chao, a bridge in Montenegro. You might know the movie called Chao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To strengthen the bridge. So this is also symbolic that Montenegro and China strengthened the bridge between two of our countries, but also Montenegro as a country that is the first one to join European Union is also building a new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in the future.
0: 李强当天还分别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乌齐尔勒在会谈中重申蒙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为中国内政，同时声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
4: 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5: 地区冲突持续，令到中亚的桥梁角色更显重要。在23号的达沃斯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接受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和平才有发展，呼吁哈中加强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中间走廊，应对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6: 当前地缘冲突持续发酵，俄乌战事久拖未决，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在全球物流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持续凸显。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加快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积极谋求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就希望共建数字化中间运输走廊。
7: 我们其实讨论很多这种智能通关啊，还有电子文档啊、数据的交换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技术都可以优化未来交通运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工业发展，那互联互通呢，自然就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8: How do you value the two conflicts in Middle East and Europe affect the Middle Asia?
9: I think that men pekermshe barlak.
10: 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危机需要采取一个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因为呢，这也是对我这个包括是物流方面会造成这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要是和平，以和平发展的话，就会对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6: 在中哈双边层面，新的举措今年年底前将落地。从2027年开始，所有资质合规的跨境货运车辆将不再受到年度名额、通行次数、运输吨位的限制，正式终结两国延续了30多年的道路运输配额制度。外界认为，这将有助于对冲全球物流不畅带来的冲击，保障欧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在当天的会议上，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会议并审议了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格的报告。
12: 会议听取了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以及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玲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3号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13: 韩正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他受习近平委派，和马沙蒂莱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3号继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天和各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13: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欢迎前来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双方握手合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多国代表也陆续抵达会场。多瓦尔当天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印度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他同时强调，在当前冲突加剧的国际背景下，金砖机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14: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a world in which the instruments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re probably getting blunted. What role we as a grouping can play?is a matter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onder.
13: 印度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各方就国际形势及地区问题等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在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应坚定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探讨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
13: 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

0: 安伦致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表示金砖国家要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合作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坚定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论坛致信说，此次论坛在布列斯特举行具有象征意义。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中， 布列斯特首当其冲，向世界展现了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和不屈意志。他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英雄事迹的行径。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论坛致信说，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的精神和事迹将被永远铭记。
2: 俄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坚决反对一切试图粉饰纳粹及同伙暴行的企图，并将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针对乌克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回应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 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4: 在第四届“恋不晦”期间，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苏健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苏健表示，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无法替代的市场，未来将会持续加强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作为代表美国大豆豆农和整个产业的行业组织，美国大豆出口协会自1982年起就在中国开展业务，至今已有44年。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说：“这些年，中美大豆贸易几经起伏，中国始终是美国大豆极其重要的市场。然而，去年受美方滥施关税拖累，中美经贸关系遇冷，中方一度暂停采购美国大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9月，中国为从美国进口大豆为2018年11月以来首次单月归零，此后多个月持续低位。”
5: Last year, the U.S. soybeans export to China fell sharply.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ason that caused that situation? Is it because Washington's trading policy has been really unpredictable? And how does USSEC rebuild the confidence to the Chinese buyers?
6: And last year, you know, you're right. Our shipments to China dropped dramatically. But there were these high-level geopolitical issues, which were not caused by I don't think any of our customers here in China, and they weren't caused by U.S. soy farmers or anybody from the U.S. soy industry. We just got caught up in these high-level geopolitics. So I'm very optimistic that that period of time is behind us. I think we're on a very good path to rebuilding the confidence, and I think it's led by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they are doing a great job rebuild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nd saying, he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It's too important that people from China work with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that our businesses work together, that we have people exchanges. It's just so important that we work together. So I think that's building confidence.
4: 凤凰卫视周月涵、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郑丽文再次强调访美成果超出预期，批评民进党破坏现状。
2: 内地多部门联。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超乎预期。
1: 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情绿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3: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
2: 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务实的基础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2: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23号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商务部强调，要以更大力度以及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的扩容提质。
4: 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文旅部等九个中央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推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政策涉及到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
5: 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4: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改革也选择了内地的40个城市进行试点，强调要聚焦短板堵点，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再推广。同时，内地已经连续3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有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商务部强调，以旧换新带动的是全链条发展，包括二手车消费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等。据介绍，目前内地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高于50%，将迎来后市场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37%，深成指跌3.17%，两市成交缩量至3.4万亿元。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股和银行股逆势走高。香港股市连续6日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1点之后震荡下行，午后跟随外围市场跌幅进一步扩大，中场下跌1.82%。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但联发科逆势涨1.57%，加权指数收跌1.34%。
1: 下节关注到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与商会举办绿色之道环保活动。
0: 世界杯加拿大队赛事收视创本土纪录，提振当地经济。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用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2: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福建访问期间，专程走访了福州三坊七巷，考察福州的古迹宝玉、非遗活化以及百年饮食文化。本台记者重返现场，直击当地文旅及非遗美食如何为闽港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福州著名的历史街区三坊七巷，这里呢也被誉为礼坊制度的活化石。特殊访问团22号专程来到这里，去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古建筑的宝玉到传统工艺和美食文化，共同打造为成熟的文旅模式。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三坊七巷保留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当地多年来以宝玉加活化加旅游的模式，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不少旅客就认为闽港文旅资源风格各有特色，联游模式可以令他们一次过体验闽南历史文化及香港都市文旅，吸引力非常的大。
3: 首先就这两个城市也都是大家可能旅游会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是这种更便利更方便的话，可能会想着说来到福建然后去香港玩，或者去到香港之后再来福建玩，我觉得是就是大家会很容易做出的选择。
1: 港府访问团也在区内参观了一间超过百年历史的餐饮老字号，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地道的美食来去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从而打造可持续的文旅 IP。
2: 李家超也期待未来两地通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鼓励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的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4: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以及香港欧洲商务协会23号举办绿色之道活动。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期望和欧盟携手合作。
5: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6: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5: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2026年加墨世界杯分组赛事进入最后阶段，主办方之一的加拿大队24号将在温哥华主场迎战瑞士。目前小组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只需要踢平对手，就可以 B 组小组第一晋级，有望在7月2号的32强淘汰赛继续留在温哥华主场作战。
7: 温哥华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之一，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官方球迷节会场，每天吸引数万名来自各国的球迷到场观赛。
8: Which team are you supporting here?
9: Portugal.
8: Why?
9: Ronaldo.
10: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s only 8 countries that won the World Cup. All the other ones, they don't surprise you: Spain, Argentina, Brazil, and then Uruguay, a country that nobody knows. So for us, it's a we are very proud, and it's a sense of identity that we have with football.
7: 温哥华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上周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的赛事，创下加拿大本土世界杯小组赛最高收视纪录，有超过1170万人次观看直播。世界杯举办一个多星期以来，本地的餐饮和酒类饮品销售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20%至40%。预计赛事将会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未来5年创造超过10亿加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9: Our city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that has hosted a World's Fair, an Olympic Games, a Paralympic Games, an Invictus Games, a Women's World Cup, and now the Men's World Cup. And so what that does is it gives our local industries a really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they can export worldwide as well.
11: 当地时间24日，加拿大队将会在镜头后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赛事。如果加拿大可以踢平瑞士队的话，将会以小组第一晋级。届时不仅可以赢得32强淘汰赛前整整一周的休整时间，更可以继续留在温哥华主场作战。
12: It's really exciting. It's a good thing for Canada. The game has grown a lot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so it's nice to see. And yeah,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witzerland.
7: 凤凰卫视足科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3号，我是全全，
0: 我是任任，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光步入夏至前后，盛夏的氛围愈发浓郁。今年南方的梅雨季以强势的姿态开场。1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明显北台，充沛的暖湿气流顺势加强北上，主雨带稳稳地盘踞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流域的这一线，也正式拉开了今年夏天梅雨季的帷幕。持续的降雨格局呢，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明后天，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呈现阶段性的减弱趋势，但是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明天，像是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一直到广西的西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将是未来十天累计降水最多的区域。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加强防范。在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呢，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那这一带昼夜温差也比较小，有些城市的温差甚至是不足5度。而未来两三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都是保持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注意防暑降温。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受到降雨或者是冷涡的影响，东北到江南中北部的气温总体来说偏低，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出头。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17到26度。那北京明天白天呢，也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0到31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气温还会明显偏低，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2到26度。不过，华南一带在雨带南落之前，高温闷热天气还会持续。那海口未来几天都是连续高温，其中明天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8度。此外呢，像是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也将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是35度，体感。

0: 温度呢也会更高。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整体来说也是比较闷热，注意防暑降温。那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中东和平进程屡遭战火打断，
9: 内塔尼亚胡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每一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
8: 美以同盟裂痕彻底浮出水面。
10: 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
8: 权力博弈主导区域局势沉浮，
11: 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
7: 凤凰聚焦，内塔尼亚胡的至暗时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不久前公开承认，他在电话里飙脏话骂了内塔尼亚胡，还说这就像家庭内部的战术性分歧，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果然他还亲切地称呼内塔尼亚胡的昵称比比。然而他们的关系真的没有受到影响吗？美伊和平谈判每每有起色，内塔尼亚胡就会一通动手，再挨一顿或者是特朗普，或者是万斯，或者是美国国务院的骂。他为何而斗？他的命运正滑向妻子的深渊吗？
1: 6月20日，黎巴嫩南部持续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发动空袭，并配合地面部队推进。这距离以色列承诺同黎巴嫩停火仅仅24小时。随后，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反击，双方持续交火。这种违反停火协议的袭击事件已经上演了几轮，而每一次都发生在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紧要关头。从5月开始，美伊和谈进展迅速，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东代理人武装停火成为协商的核心条款，和平的火种正在期待中点燃。特朗普多次透露同伊朗的和谈进展顺利，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但这一幕似乎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内塔尼亚胡看来，美方的妥协本质是纵容伊朗积蓄实力，扩张区域影响力，会彻底颠覆以色列数十年的对伊遏制战略。
2: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3: 内塔尼亚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美伊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或者是停火协议。战争停止了，他十有八九就要进监狱啊，因为他现在是暂时的总理。只要战争停止，甚至说战争一旦常态化，没那么严重，他很有可能就无法阻挡这个司法进程。另外一个呢，从以色列自己来讲呢，不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和解。美国跟伊朗这一次的和解呢，的确有出卖以色列的嫌疑啊，就是特朗普这个跟伊朗呢，为了急切的希望停战，做了很大的让步。或者是说，至少这一次协议的推进过程当中，他没有考虑以色列的意见。为了防止以色列破坏，特朗普都没有跟以色列通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伊朗被美国盯着，然后自己趁机对伊朗的这个战略支点小兄弟大打出手，扩大实际控制领域。最后一条就是他非常担心伊朗利用这个停火恢复尤其像弹道导弹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你在海外的美元还给伊朗，伊朗会不会拿这笔钱来支持胡塞，支持真主党？这是对他来讲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他是很不满意的。
1: 对于美伊战事如何结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意见始终没能统一，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在今年5到6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当众翻脸，隔空对撕，爆粗互怼，放话摊牌，一副盟友决裂、彻底反目的架势，堪称全球最精彩的悬疑大戏。2026年5月6日，为了与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率先释放出和平信号，官宣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共识。内塔尼亚胡却无视美方停火部署，随后以军对胡塞控制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眼看美方与伊朗将要握手言和，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发声，否定全部和谈成果。白宫随即强势回击，批评以色列过度激进，片面追求极端安全，无视中东整体和平稳定。这是美以在此次伊朗问题上首次公开正面对立。此后，内塔尼亚胡对外释放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计划，主动扩大战火区域，打乱特朗普的美伊和平进程。
4: 美国现在在美伊问题上面，它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就是尽快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只有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使得全球的油价下降，民众支持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点上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特朗普就要面临着内政和外交双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宁可付出一些代价，也要达到这个目的。美伊谈判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 伊朗所组织的那些抵抗之湖的武装力量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也就是默许伊朗继续支持他们。而这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是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5: 他破坏的办法，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搞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战场主要是黎巴嫩的战场，那么在其他的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以色列他不可能破坏美伊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谈判，以色列可能在海峡或者是比如说制裁这些问题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插手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选择在战场上去尽量的推高这种紧张的局势，来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5月20日，特朗普一句公开表态直接引爆全球舆论，他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毫不遮掩地宣称
6: Fine,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He's a very, very good man.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And he's a great guy. To me, he's a great guy.
1: 此前两人刚结束一场被以色列第12频道称为长时间且戏剧性的凌晨通话。特朗普在电话里说得很明白，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美伊一旦签署，战争就正式结束。随后用30天谈判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但内塔尼亚胡当场强烈反对，坚持必须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打残其军事能力，最好能动摇其政权。据知情人透露，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这通电话并不愉快。
3: 在个人层面上那就是撕破脸，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在这种同盟政策上，它不是美国这个政策不是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所以撕破脸还得僵或者过。就共和党跟以色列跟犹太集团的关系上也撕不破，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历史上最自作主张最不听美国话的以色列领导人，而且还总是想拖着美国为以色列转。特朗普眼里呢，内塔尼亚胡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在内塔尼亚胡眼里，特朗普是一个随时可以出卖盟友的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两个人现在基本上都对对方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1: 而两人这场互不相让通话的导火索早在3天前就已埋下。5月17日，两人通了30分钟电话，核心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行动。通话后，以军随即进入最高戒备，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内阁开会，只等特朗普下令。可谁也没料到，5月18日，特朗普突然变卦，他宣布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请求，推迟原定于19日的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给谈判留出2到3天窗口。这一下让内塔尼亚胡很诧异，也催生了那通不太愉快的凌晨通话。
4: 这一次争吵之前，双方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就是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面，只有以色列是坚定的和美国绑在一起的。一切情况都发生了逆转，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这个问题呢，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发现，这个原来我们两个一起打你，突然一下子退缩了，你也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和他进行了争吵。在这个争吵之中，其实当时特朗普也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对他是有所欺骗的，对当时引导他或者说诱导他对于伊朗发动战争的内塔尼亚胡肯定心中不满，所以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执。而这个激烈争执在此后必将愈演愈烈，因为此后双方整个的战略方向就会南辕北辙。
1: 5月2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协议的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而此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大规模增兵离以边境，制造持续性武装摩擦，面对多国的谴责，他态度依然强硬，而持续的战火与外交对立直接拖慢了美伊和谈的进度。
3: 他要尽可能的把实控线往黎巴嫩那里推，如果我不推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以后我一撤，真主党又回来了，真主党回来以后呢又是成为对我打火箭弹的地方了，所以他要尽可能推，实际上造成大量占领黎巴嫩领土的现实。他有一个很恶劣的企图，就是他把真主党往这个黎巴嫩政府军这里赶，最后就是驱狼吞虎啊，希望黎巴嫩内部乱，如果乱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让珍珠党就是缴械。所以他其实往前推，既有他自己对于这个实控领土的需要，争取多控制战略要地。
4: 内塔尼亚胡要求参与到谈判之中，内塔尼亚胡有牌，他的牌就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有一个武器，就是移民，包括在约旦和西岸用居民点将对方的控制区分裂开来，就可以实现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就有了介入的理由。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呢，他现在也似乎要推行这种战术，首先他是驻军，那驻军之后他有可能推进定居点，那么一旦有了定居点以后，他就以保护，不论是保护定居点的安全还是保护侨民的安全，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就为他进一步的进行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提供了理由。
1: 5月31日，就在美以即将敲定最终协议的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制高点伯福特里。这一军事决策将本就脆弱的中东和平曙光再次撕碎。伊朗随即官宣终止所有美伊谈判，全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五月阶段性和平谈判全面崩盘。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判断力。
5: 伊朗虽然终止了谈判，但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在最终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中是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的，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要停战。这个实际上是符合了伊朗方面的要求，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的搞军事升级，最终使得黎巴嫩战线停火，纳入到了停火备忘录的签署之中，那么符合了伊朗的期待。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一边是破坏谈判，但是最终谈判的结局对以色列仍然是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也可能是因小失大，就是他破坏美伊谈判，最终的效果是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对伊朗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1: 6月1日，美以爆发史上最激烈的高层通话对峙。美国 HS 爆料称，两名白宫知情官员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暴怒斥责：你真是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帮你，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而面对特朗普的暴怒指责，内塔尼亚胡当场服软妥协。

0: 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特朗普在6月3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解释
1: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maybe we gotta stop this, we gotta stop it.
2: 这一次的谈话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极限施压，希望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崩溃。但是内塔尼亚胡政治上非常成熟了，所以他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压力呢，他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首先同意让步，他说我原来准备对贝鲁特进行大轰炸的，现在我可以不轰炸。那么这实际上就保持了双方之间的这种政治交流渠道，也就是说我可以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美以谈判的问题上面呢，表示十分坚持，这也是表示他有政治原则。这个事件并不代表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的决裂啊，它只是表示双方还在讨价还价，这是在联盟内部的一次零和游戏。
3: 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以色列非常古怪地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就是他一旦不乐意，他就会炸，一炸伊朗脸上挂不住，伊朗就退出，伊朗退出，美国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是内塔尼亚胡能够答应特朗普的原因，就没有必要在当场就翻脸。我可以答应你，但我可以随时找个理由继续轰炸，没有问题。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为了对冲美方负面舆论，避免美以彻底决裂，保住自身执政外援，内塔尼亚胡主动接受 CNBC 专访。
1: So we have common goals.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0: 6月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约进入最后倒计时，特朗普专门施压内塔尼亚胡，严令乙方全面停火，暂缓所有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当面满口应允美方要求，承诺暂停一切军事打击行动。仅仅不到一天，6月7日晚间，以军便违背口头承诺，大规模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伊朗随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空军基地，这是4月临时停火后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
2: 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便又发动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进攻，而且呢找了一个理由说这是属于那类似于自卫反击啊，所以呢不受外交的这方面的约束，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是用最小的代价来为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没有去直接对伊朗进行进攻，而是选择了最近而且他已经打过几次的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取得胜利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啊，他最活跃的地区，所以这样也会打痛伊朗。当打痛伊朗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就会传导到美国，就会让美国更重视到以色列它的重要性。而且他通过这种打击，他就要告诉周边的国家，就是即便是美国这边有所妥协，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长期的战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周边的势力明白以色列并不会因为美伊之间有什么协定而有所改变。
0: 6月15日晚间，内塔尼亚胡召开3月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专门回应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
1: 录。
0: 与此同时，以色列高层统一口径对外表态，美伊协议谈判全程没有以色列参与，这份文件对以色列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以方保留全部自主自卫作战权。
3: 以色列说的很简单嘛，我没参与美伊协议嘛，所以你们俩协议不能约束我的行动嘛。而且以色列说我也没有打伊朗啊，伊朗朝以色列打导弹，以色列回击以后都非常克制，这是因为如果打伊朗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伊朗用和平来要挟美国管住以色列，保住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色列呢用和平来要挟伊朗放弃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大家是在比最后谁先眨眼睛。从目前来看，以色列是不管不顾的，当以色列继续行动的时候，皮球就踢到伊朗一边了，你听不听，你能不能扛得住，你是不是真想打。最后伊朗也就是嘴上高调，但实际上呢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0: 6月17日至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之际，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动密集无人机空袭与炮火打击。据监测数据显示，17日以军侵犯黎巴嫩领空超20次，发射弹药超100次。18日，以军高调宣布越过黎以边境，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完成战斗部署，并且宣称将无限期驻守，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安全缓冲区。19日，以军方通报一夜之间打击80余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武装成员。以色列极右翼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
4: 以色列在2月底启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战略上的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一时半会儿推翻不了伊朗政权这个局面，所以他要再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就很难了。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他的劝说或者以色列勾画的美好的图景再和伊朗去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了，他只能期待就是说美伊之间谈不成或者达不成最终的一份协议，这样对他可能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
0: 以色列本轮针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原定6月18日的签约仪式彻底泡汤，伊朗巴基斯坦相继取消赴瑞士的签约行程， 美国副总统万斯出访行程同步作废，耗时数月的美伊和谈彻底停摆。万斯随即公开喊话，严厉批评以色列，语气强硬且直白。
5: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 and smell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at country is in.
0: 面对美国副总统的公开言论，美以舆论互对彻底升级。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文强硬回对万斯，我们会继续采取违背美国原则的行动，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2: 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发动对于黎巴嫩的打击，深层含义实际上并不是向特朗普示好，特朗普非常愤怒的，但是他实际上向美国的政界释放一个信息，就是当你们在海湾地区，在中东地区，你们准备奉行一些相对缓和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手里还有一把剑，这把剑就当你需要强硬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表面上跟你在唱反调，但实际上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战略企图。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双方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美国这边怎样表现自己强硬意志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其实就在告诉美国，如果你们将来不做这种脏活的话，那么脏活谁来干？以色列我可以做。这其实就是以色列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不管这时候是不是惹恼特朗普，但他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
0: 在内塔尼亚胡全力对外影响和谈，硬刚美伊搅动中东战

0: 城时，他在国内也被司法案件缠身。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战时履职、统筹国家安全为由拖延庭审。司法危机持续发酵的同时，他也面临严峻的政坛分裂与民意崩盘危机，执政联盟根基持续松动。
1: 内塔尼亚胡其实是想做以色列的欧尔班，或者是说想做以色列的埃尔多安，他想在以色列搞强人政治。但以色列实际上是个议会制国家，是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国家，内塔尼亚胡集权的这样一种想法得罪了所有的人，所以想把内塔尼亚胡送进监狱的绝不仅仅是左派，有大量的右派。内塔尼亚胡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对基本教育派征兵，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破坏司法独立，基本上中产阶级对他恨之入骨，他又要长期以来要坚持战争，对和平主义者也是印象很差，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战争一停，他大概率进监狱，特赦令估计特朗普也不会为他要。
0: 一项于6月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多重危机的叠加之下，为了改善自己的被动局面，内塔尼亚胡只能打下去，以胜利换取自己的政治前景。
2: 内塔尼亚胡肯定是为了今年秋天的选举考虑，他肯定是希望连任总理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和他的这个选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现在在国内一个很大的支持群体是极右翼的势力，而极右翼的势力本身就是要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伊朗、对黎巴嫩、对哈马斯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当内塔尼亚胡采取这种攻击性的行动的时候，他可以收获极右翼的选票，那么这对他巩固他的这个选情，那个拉住他的基本盘是有很大的这个正面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他还会当他在伊朗方面受挫之后，在黎巴嫩和加沙的方向会有一个更坚决的这种强势的姿态。
0: 纵观整场博弈，特朗普想要外交政绩，稳住国内选情，内塔尼亚胡想要延续战火，保住执政性命，遏制伊朗崛起。这对昔日最亲密的中东盟友已然变成彼此最难缠的对手，中东和平的未来依旧充满重重未知与变数。
1: 他还会动手，他一定还会破坏。他现在特别不满意，就是特朗普在谈判桌上已经先软了，先怂了，而伊朗根本没有到底线，所以以色列有四条红线嘛，伊朗不能有弹道导弹，伊朗不能有核，伊朗不能进行革命输出，伊朗不能在整个中东地区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保持进取姿态，他有四道底线。内塔尼亚胡真心认为他的这四条底线都能实现。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背后是犹太在跟波斯谈判，这两个民族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谈的，世界三大难以谈判的民族，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巴基斯坦人也算印度文明里面一支。波斯人和犹太人隔着美国人谈判，印巴人在中间做调解，这是全世界最难进行的一项谈判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能闹出多少幺蛾子来。
3: 最近被以色列媒体踢爆、被全球各大报章转载的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秘密并且非正式地建立与以色列反对派的沟通渠道，密谋扶持新的领导人以取代内塔尼亚胡。因为美方预判，随着美伊和平协议的推进，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的大选中垮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

0: 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晚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伊朗谈判团队在瑞士经过首轮谈判之后出现了积极进展，双方同意60天之内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双方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安全通道，并就终止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达成机制安排。然而在会后，美方和伊朗围绕伊朗是否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检查核设施，以及伊朗是否会如特朗普所宣称将用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大豆等出现了严重分歧。而伊朗方面的穿梭外交还有支援也在不断增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正式启程前往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展开访问。另外，伊朗和阿曼也发表联合声明，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航行管理展开协调。持续数月的战争出现了难得的暂停，停火谈判也出现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有鉴于双方信任相当薄弱，接下来60天会发生什么？黎巴嫩局势的脆弱，还有以色列风险依然存在，后续如何发展？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最新报道。
1: 一场峰回路转的四方会谈收官，推动美伊谈判步入执行阶段。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卡塔尔日前齐聚瑞士，展开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高级别委员会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美国副总统万斯于22号离开瑞士时形象的比喻，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他并透露，美方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展开长期谈判。
2: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1: 担任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黎巴嫩局势是会谈的重中之重，也是美伊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强调，伊美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证明谅解备忘录正被有效执行。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无法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一核心困境，恐怕严重削弱未来谈判的回旋空间。内塔尼亚胡坚称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据里媒报道，以色列军队23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谈判之中也能见到美伊在黎巴嫩南部的博弈。伊朗代表团在特朗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之后，一度暂停谈判。卡利巴夫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提到，美国应当谨慎发言，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

0: 是合成性。与此同时，有关解除对于制裁的细节正不断释出。美国财政部于22号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亚也证实，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得解冻。会谈结束后，各方的外交斡旋仍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与外长阿拉格奇也将搭机前往阿曼。美伊谈判峰回路转，双方达成哪些共识？美国放松对于制裁，哪方急于达成协议？以色列拒撤出黎南，未来局势如何发展？一帆风顺。
1: 好，到底如何总结美伊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我们首先马上连线在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伊朗方面好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免舟奋勇通行60天，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在包括伊朗的解冻资产等等各方面，伊朗在第一轮阶段的谈判结束之后，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成果？
2: 好的，实际上呢，现在啊，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持观望态度。虽然说现在呢已经达成一个框架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细节方面。只是说美国呢，现在呢，即日起呢，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封锁，那么所以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另外呢，就是解冻资金60亿美元呢将会进入卡塔尔，让伊朗可以购买食品。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引起的很多的国内的质疑。有些反对的人士，他们认为呢，首先呢，就是美国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石油已经无效了，因为伊朗的石油在美国制裁下呢，依然能够每天的这个出口原油。但是同样呢，就是现在如果是美国放松的话，会不会得到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样的渠道和信息？未来呢还会制裁伊朗，这是一种质疑。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伊朗的这个解冻资金目前有没有到位？那么银行行长说是亨瓦迪说已经到位啊，正在这个执行，慢慢的会显示在经济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国内的经济啊，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只是看到了汇率呢有所降低，但其他的物价呢也没有降价。那民众现在期望这个生活能够得到切实的改善，和除了战争的结束之外呢，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个经济的危机能够解除改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普遍呢都在观望态度。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美国说现在已经开放啊，但是现在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就是只是有限的船只获得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准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60天内，伊朗说开放，那么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那么未来60天之后，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是否同意？那大家都是比较担心，说未来可能还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那一带呢发生冲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最大的争议就是核问题。那包括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万斯说，现在伊朗同意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伊朗说没有，完全没有。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高纯度铀浓缩的储存问题，还有这个监督机制问题，双方都是有很大的争议。包括美国说啊，现在的那个解冻资金是要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是否认的。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伊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置。那么中间呢有误差，所以呢现在国内的人呢对此有很大的疑问，现在国内共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了解。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马上请出秦天先生来点评一下。确实，经过在瑞士卢塞恩的首阶段谈判啊，取得了一些看起来令人非常鼓舞的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但是呢，仔细一看，包括一些细节，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资金能不能自由使用，还有一个伊朗核问题等等，好像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分歧和说法的不同，您会怎么总结第一阶段谈判的成果？
3: 确实，现在有关美伊刚刚在瑞士举行的这场谈判，虽然氛围是积极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有矛盾的地方。就是一方面，美伊在很多的问题上明确了下一步要继续磋商的方向，比如说双方建立了有关海峡问题也好，有关黎巴嫩问题也好，包括有关制裁解除这些具体问题上的这种工作组，甚至建立了一些热线的渠道，一些冲突降级的机制，那么似乎为未来执行备忘录并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 铺垫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

0: 许多细节的问题上仍然缺乏清晰的眉目，那么很多问题还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解冻资金应该怎么使用？是不是要指定的用于购买美国的产品？这些都还存在很多的细节上的争论，更不用说就是在核问题上，比如说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或者伊朗的核活动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存在？我觉得这些都看不出清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觉得每一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当然，在看到这种矛盾的趋势的同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美国这次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下了很大的决心。美国之所以把他的副总统万斯这样的高级的这种政治家派到瑞士去，就表明了他是希望能够与伊朗达成下一步或者最终的这个方案的，而伊朗方面其实也表达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像卡利巴夫、像阿拉格奇，包括他的央行行长这些头面人物也都去了瑞士。那么美伊这么高级别的这种互动，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仅仅要达成某种技术性的下一步的这种妥协，可能双方要追求一个更大范畴或者更加有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缓和。那么这个动向，我觉得还是我们都不应该注意到。
1: 了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您会怎么点评在瑞士的第一阶段的谈判的成果，以及美国这次的所谓的诚意？
2: 和伊朗，他是满满的想谈成，但是美国这次会受到诸多的制约，这里面特别重要的制约是来自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随时都可以对黎巴嫩真主党开火，从而对美伊之间的谈判造成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伤害，这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美国对以色列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他也无法完全的约束以色列，因为两国的战略重点、两国对危机的认知这是不同的。对于这次谈判具体而言，我认为是谨慎乐观，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毕竟双方坐在一起，就像建房子一样，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地基。但是双方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真的是缺乏互信。我们别忘了，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双方也有了一个技术性的架构，甚至要进入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但是美国突然对伊朗动武，这是打死伊朗的最高领袖之后，这是双方的血仇，恐怕双方不是短时间能够化解的。信任缺乏会导致关键时候不能达成协议，就像当年克林顿拉着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去谈，在戴维营谈，最后也是功败垂成。另外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星，而一点火星就是会让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之所以乐观，就是因为双方谈判60天不一定谈成，但是双方谁也不希望真正的去打。那么在谈判，即便谈不成，还有延长，还有继续不陷入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存在，双方都不想打，这就是我之所以谨慎乐观的原因。
1: 那王先生，在您看来，就是现在影响下一阶段谈判的最大的危险因素，到底是以色列方面是否配合停火，还是说像伊核问题这种非常关键的技术性的问题，你怎么判断？
2: 这两方面都有，关键主要还是来自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在美国呢是受不到它根本的约束。以色列追求他自己绝对的安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这么几十年的深仇大恨，以色列特别的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甚至另外节外生枝的是，不仅是核武器问题，如果核武能够得到一定控制，以色列也不希望伊朗能够拥有弹道导弹。因此，表面上看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在谈，但实际上以色列中间他是否愿意、是否遵守、是否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协议而能够忍下去，这是特别关键的因素。而这一点，美国控制不了，伊朗也控制不了。
1: 好，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就在双方在瑞士展开谈判的同时，其实黎巴嫩南部还在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以色列方面现在是一个怎样最新的动态？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请问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南部还有哪些动作？以色列到底是否愿意配合美国的停火？
3: 好的，杨叔，从最近以军公开的信息来看，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就是以军所说的安全区， 正在仔细清除控制区内真主党留下的各个武器相关的一些据点，而日常中我们也观察到有以军的部队和无人机进行一些日常的巡逻。从19日正式停火以来，以军和真主党的对抗明显迅速降温，目前可以观察到以色列最北部社区的安全级别已经调整至正常状态，基本看不到由以色列的空军越境执行任务，也听不到之前在停火之前每天都在鸣响的炮击声。以色列军队的话呢，已经在计划减少北部社区当中所驻扎的一些预备役的安防人员的数量，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的话呢，在近期没有主动升级冲突的这个打算。虽然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于真主党是屡屡发表了一些强硬的讲话，表示不会撤出离南部地区，并且的话主张在军事上面的话享有军事决策的自由，但是从最近以军和真主党的一些摩擦当中，我们观察到以军更多的使用了一些震爆弹和无人机进行警示真主党，而没有直接像之前冲突之中对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直接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美国决议停火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面进行配合，不再主动出击。好的，杨叔。
1: 好的，谢谢小雨的报道。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一直强调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这两个问题是通盘打包的，但是以色列据报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发动袭击。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以色列继续所谓的执迷不悟，是否会导致协议破局？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的打击最多仅会快速侵蚀谈判信任基础，触发伊朗的阶梯式反制，将协议拖入技术性争议、执行停摆的灰色僵局。然而美国的 ChatGPT 分析表示，以色列如果继续打击，很有可能首先令得协议当中黎巴嫩条款失效，进而拖累核谈判、制裁安排，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谈判。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行为不会立即导致美伊协议全面破局，但协议极有可能陷入局部瘫痪，甚至是离安全区被永久化，由此引发循环报复。好，我想再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怎么看啊？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风险确实是影响整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否最终达成最大的一个变量。我们假设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控，还是发起零星冲击的话，你认为会对整个协议的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刚才 AI 的回答其实也是比较深刻，也比较多元了。但是不论怎么说，我觉得以色列未来的行为确实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且我们需要把以色列的行动与美伊关系或者美伊谈判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是这两件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这就要需要看美伊之间谈判有没有强大的这种动力和这种动能。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动力，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谈判就不会受到以色列的干扰。那么以色列再怎么搞军事升级，那么它可能影响不了最终美伊这个协议的达成。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在6月上旬的时候，以色列在黎巴嫩搞了多次的军事升级，但是最终它并没有影响美伊之间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但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美伊在无论是核问题也好，还是制裁解除问题也好，不论在哪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那么双方的互信受损，双方的谈判甚至备忘录的执行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就会被以色列利用。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在黎巴嫩再去搞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对美伊之间谈判产生严重的这种拖累或者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这种事态需要联系起来观察。
1: 了解。说到双方的试探还有意愿啊，我想请教一下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从这一次的伊朗方面的，比如说代表团呢，还有他的态度来看，你觉得和过往的谈判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总统佩斯西奇扬已经开始去巴基斯坦访问了，然后另外也和伊朗也和像阿曼这样的国家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一些后续的协议。伊朗现在的一些外交的布局有哪些思路？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4: 好的，杨叔。那么首先呢，这次啊，跟那2015年的核谈判明显不同的呢，是这次的级别是非常高的。这显示了整个体制啊，包括这个库兹强政府，他们还是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呢，其中呢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2015年的核协议呢是由最高级军领袖哈梅内伊表态同意的。那么这一次呢，虽然也是由领袖穆吉塔巴同意，但是因为他迟迟不现身，所以呢国内呢有一些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的，包括现在外交部经常会看到有人在那抗议，所以这个反对的声浪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国内呢就是感觉就是声音很多。就是保守派的议员呢，他们在批评，还有政府呢在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谈判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小插曲，比如说，伊朗的代表团不愿意跟美国代表团合影，甚至握手都不敢。但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伊朗的前外长扎里夫几乎每周都与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见面，那谈笑风生。所以现在他们说他们压力其实很大啊。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威胁，然后呢，立马呢，就是伊朗的谈判团呢就走出了会议室，拒绝谈判。所以呢，这些啊就可以看到双方缺乏互信，而且因为国内外的压力很大，所以导致这个谈判呢是非常脆弱的。照我看呢，目前的这个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赶紧跑到巴基斯坦，然后呢，伊朗的议长跑到了这个阿曼，就说明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加快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设，导致这个协议最终能形成，从而呢给伊朗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就像刚才的几位老师说的，现在建的最大的外部的威胁是以色列，而国内最大的威胁就是国内的反对声浪。如果民众看不到真正的实施成果，而且呢，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那么如果领袖还不现身呢，很有可能这个政府就遭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会导致后面的后续呢，恐怕就很难推进了。
1: 了
4: 杨
1: 解，
4: 叔。
1: 好，确实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风险，是后续的最大的一个变量。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美国和伊朗第一阶段在瑞士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这可能是开战以来双方最严肃的一次停火的可能性。但是美伊之间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的因素都导致后续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西方媒体对于美国这次做出的巨幅的让步也有强烈的不满。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直接说美国做出了海量的牺牲，然后呢还有媒体直接评价说美国现在是花钱将局势退回到开战之前早就有的局面，认为美国输大了。所以很多人就想问，这个开战几个月如此惨烈，最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确实这一次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国内媒体对特朗普发动战争包括所取得的目前这样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是非常的不满。其实

0: 特朗普本人也在这方面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首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打无可打。那么再打下去，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付出了比较严重的代价。一方面，他的军费开支是不小的。那么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大概都要达到290亿美元。更不用说现在美军在一些关键弹药上，包括导弹的拦截弹药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紧缺。那么如果再打下去，那么美军相当多的库存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告急的现象，所以这是对特朗普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意识到的，就是特朗普这场战争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政治上的收益。那么他原先盘算的要推翻伊朗政权，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实现，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同时，这个也使得他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美国国内的油价出现了走高的情况，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包括特朗普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伟大派的支持者，他们也对特朗普在海外发动军事行动不满，这就让特朗普政府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那么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次被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那么其中美国是对伊朗描绘了很多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种美好的前景，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落实，但是美国国内的鹰派已经认为这份协议可能让步太多了，给伊朗太多的让利，那么这个也会导致，就是特朗普在未来推进与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承受更多的来自鹰派或者共和党内的这种压力。
1: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未来60天您觉得观察焦点在哪里？
2: 未来60天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这是关键的。第二就是会不会有突然的意外发生，在中东就是我们有句老话嘛，如果上帝死了，就是因为处理中东的问题，这里面是太复杂了。我觉得整体观察就是未来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在抗衡美国这么久之后显得更强大，以色列更加孤立，而阿拉伯世界呢是处于相对分裂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它慢慢的在中东继续收缩，这个态势恐怕是不可阻挡的。其实无论达成协议还是达不成协议，这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伊核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必要时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白俄罗斯及俄白联盟的整体安全。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表示，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无法替代的市场，未来将会持续。

持续加强在中国市场的投入。意大利研究人员受章鱼的启发，近日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章鱼型机械臂，它可以利用人造吸盘来感知周围环境，并通过触觉在水下抓取物体，具有更强的复杂环境作业能力。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受到了隔夜美股科技股集体下挫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遭遇暴跌。近期一路高歌的韩国股市重挫，触发了熔断，而日股、港股同样未能幸免。科技股真的已经高处不胜寒了吗？另外一方面，日元汇价同样跌跌不休，已经接近了162大关，创下了39年新低。日美财长举行了会谈，同意必要时采取措施，日元的未来又在何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是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隔夜美股大跌之后，亚太区的股市全线重挫，韩国股市暴跌 9.99%， 也再度触发了熔断，两大存储龙头领跌大盘。香港股市同样也进一步出现了走弱。
1: 尽管外有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内有资金涌入助力，美股周一依然上演高台跳水。开盘仅仅半个小时，大盘指数便瀑布式下跌，收盘时主要股指涨跌不一，半导体再次成为跌势中为数不多的赢家之一，而权重科技股则全线承压。 SpaceX 一家公司便认领了16%的跌幅，拖累标普与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事实上，昨夜的行情只是美股近期的一个缩影，在以芯片为首的 AI 硬件板块吸走了多数市场流动资金后，美股俨然成为了半导体多头们的独家狂欢。通博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更是量化地展现了这种格局。衡量市场追涨情绪的重要指标 MSCI 动量指数，相较于大盘指数的偏离幅度已经达到5个标准差，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市场资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热门股票集中。与此同时，数据显示出散户与机构投资者一个在排队买入，另一个却在悄悄撤离，并且分歧持续加大，这也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警觉。而这种焦虑情绪也蔓延到大洋彼岸，亚洲股市周二全线受挫，韩国股市在周一触及历史高位后，周二遭遇了资金集中获利了结，压抑指数大跌并触发熔断。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跌幅居前，而其他权重个股也未能幸免。香港股市在日线已经失守几乎所有技术关口后，依旧向下寻底，恒指靠近480日均线，也被称为超长期牛熊分界线的最后支撑位，科指也跌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盘面上各板块普遍走弱，仅有部分医药和银行股表现靠稳。市场焦点转向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周三盘后将会公布的业绩报告，作为对 AI 投资和半导体产业景气周期持续性的关键指标，美光的这份成绩单不容有失。此外，美国统计部门还会在周四公布 GDP 和 PCE 数据，也都有可能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0: 随着美股的科技股遭遇到重挫，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可以说是一片的哀嚎。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我们看虽然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道指周一上涨做收，但整个科技股大跌是拖累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有可能在月底被纳入主要指数这个 SpaceX 是急挫了16%，市值也一夜蒸发了4000亿美元。所以现在来看，美股科技股里有多少这个情绪的溢价呢？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高处不胜寒的阶段呢？
2: 美股高处不胜寒其实已经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最近的那个升幅其实也是比较大，而且是升得比较急，所以在高台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波动，这个是正常的。就但是对比这种的那个就是高处不胜寒的情绪的话，其实美股未来的就面临比较大的那个流动性短缺，可能就是更加值得大家尊重。你刚才提到的 SpaceX 它刚上市，因为刚上市其实它流动的股份比例其实并不大，就刚上市的时候它流通的市值可能就大概是700多亿，现在升起来了以后的话也是就800-900亿左右的水平。但是随着就越来越多的受限制股份在第三跟第四季度陆续解禁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流通的股份可能就去到4-5000亿左右的水平嘛，就如果是它保持现在股价不变的情况底下，这个可能就对于美股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流动性可能对于资金需求会有更多的考验。另外一个就是两大的那个 LM 就是大模型的龙头，无论是 Anthropic 也好，或者 OpenAI 也好，可能也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会陆续上市。而预计两只的话，其实都是过万亿市值的，所以加起来的话，可能在第四季度之后的话，对于美股的那个流动性要求，或是整体的流动性缺口的话，可能是上万亿的。这个可能就最近来说了，市场可能就更加关心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进一步发酵的话，可能会对于美股短期的那个扰动可能会逐步的扩大。
0: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很明显，这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大跌，很明显是拖累了今天亚太区市场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创出历史新高的韩国股市暴跌了9.99%啊，也再一次触发了熔断。韩股的这个大盘其实几乎是被这个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两大芯片巨头主导，所以接下来影响他们波动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风险还有哪些呢？
2: 今天大跌的话，就除了就是美国那边的科技股下跌，就引发就日韩股市的下跌，而且是在韩股的话，就有这个情况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港股就因为对于韩股来说的话，虽然就指数一直在上涨，但如果是你看那个资金流动的话，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资金的流进，而且是对于一些可能就欧美资金来说的话，就随着就韩国股市的上涨的话，其实他们是一个逐步套现，可能就资金回笼到北美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之前的上涨更多可能是亚太其他地区包括就香港这边或是尤其是韩国本土资金的那个加杠杆上去，所以就如果是这里一旦出现下跌的话，这个下跌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那个踩踏，就滚雪球式的踩踏的情况，所以会把那个整体的下跌幅度进一步的扩大。而且今天可能就更多关于AI 相关的一些利淡的消息吧，就比如说就美国那边就彭博突然间传出 OpenAI 可能就考虑大幅降价，就以应对市场的那个竞争，因为很多的 LM 的大模型的企业，他们的估值定价就是由那个收入 PS 去做一个定价的，如果是他们就是这个 token 会有一个大幅减价的话，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收入预测，而且也会大幅影响到他们的那个估值的模型，所以如果是这个情绪在市场会进一步发酵的话，那大概率就日韩尤其是半导体上游相关的股份的话，可能短期还是面临着比较大幅度的那个调整的压力。
0: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受到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拖累，看到已经是连跌五个交易日了，所以来到了一年的低位，所以您来看港股未来短期的走势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港股的问题可能相对日韩股市会更大，因为之前就日韩股市啊，或者是美股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港股也没有多大的受惠。这个当然就主要原因是港股就是指数成分股里面其实 AI 相关的占比是比较低的，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吧，或者是就算是科技股也好，也是传统的互联网。这些传统行业的话，可能更多受到就整体宏观环境啊，或者是个别公司经营的那个挑战所影响。上周就美联储议息以后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利率的预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由之前可能就觉得未来可能有一个小幅减息的那个可能性，现在变成了可能就年底之前有机会可能加息1到2次，所以有这么大的那个利率预期的那个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对很多的传统无论是资产也好，传统企业的估值也好，会有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上周中到现在为止吧，就港股连续下跌，比较大部分可能就反映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其次的话，就是今天的那个就 AI 相关的股份下跌或科技股下跌的话，也会进一步拖累就是港股。所以就在双重夹击底下吧，就港股我觉得就未来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一跌难升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指数可能就每去到某个关键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持，比如说今天去到23200，去年年中的一个低点的话，会有一定的支持啊，但如果是下破的话，那下一个的支持位可能还是会看到可能就是22500左右这个位置吧，就市场可能也会逐步可能就是撤出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受利率敏感度比较高或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股份，从而可能拥抱一些稍微保守啊防守性比较强。

0: 或是部分受惠的，就比如说一些国际金融股，但这个可能就是占比还是比较少数，整体而言的话可能就面临的挑战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1: 嗯，那李先，我们再从更细节的这个层面来看啊，特别是这个个股方面啊，前期涨幅比较惊人，像港股的这个 AI 双子星、智普还有 Minimax， 今天都出现了两位数的跌幅啊。那么在七月份，这两家公司还会面临首批的解禁压力，所以您认为他们的股价还能不能复制之前这种疯狂的走势呢？
0: 如果你说就智普这种就复制昨天就去到3000块钱，就接近3000块钱，就这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就解禁以后的话，整体的流通量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而且大家可能就对于这些大模型啊，就属于在 OpenAI 减价的话，可能这个质疑的声音会有增大的一个情况。但是智普跟 Minimax 可能就解禁之后的情况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跟他们的那个解禁的比例会有关，因为智普的话就是现在的整体流通量大概是4%到5%嘛，就解禁以后的话，其实也就提升到可能大概9%到10%的水平。其实那个差别并不是太大，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估压啊，或者是就它整体的那个下调的那个幅度压力，在这一次的解禁里面的话，可能就并不是太严重。可能它大幅度的解禁的话，要等到可能就是明年一月份就一年期的那个解禁才会出现。但 Minimax 的情况不一样，因为 Minimax 的话，它这次的就七月初的那个解禁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它一下子就从现在的可能就4%到5%的那个流通量，去到大概是60%到70%的流通量，所以对于 Minimax 来说的话，就那么大的流通量推出就市场的话，可能对于公司就对于股价的那个卖压或者是高位的套现的压力，可能也会比较沉重，所以现在相对来说 Minimax 的风险会高一点。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一些互联网的大厂虽然也有 AI 叙事，但整个股价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带动啊。你看像阿里还有腾讯，年初到现在跌幅已经高达30%了。对于这些互联网的巨头来说，当前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期呢？
0: 当然如果你说对于腾讯阿里这一些，尤其是对于腾讯吧，我觉得就股价来说肯定是出现一个超跌的情况，就毕竟就你排除 AI 那方面，就算它在 AI 大模型那方面的研发啊，或者是排名相对比较落后，但是它的本业无论是游戏也好，广告也好，社交媒体啊，企业服务啊，这些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它第一季度公布的业绩来看的话还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就这个肯定是出现一个错杀的情况，但毕竟就整体港股的那个资金是一个大幅度的那个流出的情况，其实你从那个就是国际的资金流里面也看到这种，所以作为那么大体量的股份，而且也是就指数占比那么重的股份来说的话，就肯定短期面临这方面的一个卖压的。就虽然长期来说的话，就腾讯、阿里这些是具有比较大的投资价值，但很难就是决定或者很难判断它短期来说是不是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就只能说如果是对一些中长线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他们愿意可能就是从现阶段来说吧，可能有一个分阶段的一个买入，但是他们的那个买入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而且买入来说的话也不会特别积极，短线而言的话还是可能就是卖方的那个压力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李先生，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相对来说表现都比较的强势啊，这种方面的这个发展能不能有可能为港股市场带来更多正面的帮助呢？
0: 如果是人民币升值这个单一因素来说的话，传统而言就对港股的那个价值肯定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一次可能就是情况有点特殊了，因为人民币其实从去年8月份的那个低位就是7.22左右吧，其实已经升到就是最近可能就6.6、6.7左右的水平。但是从这个区间，就尤其是今年就港股2月份见了就28000点这个高位以后的话，其实是一个持续下跌的状态，所以就是就人民因为这次的升值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港股的帮助还是相对有限的，因为港股可能还是受限于就其他一些利淡的因素，比如说就整体宏观环境的一个压力啊，可能就个别指数成分股的那个经营的压力，还有最近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利率上涨的那个预期的改变，而且市场也会对港股有一个重新的定价，再加上可能就是美股那边的流动性短缺的话，可能优先也会选择就是港股这边做一个套现，所以这次来说的话，人民币的强势对港股的帮助还是比较有限的。
1: 好，特别感谢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会儿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伊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SpaceX， 在22号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了最高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那么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在从科技资产变成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但华尔街的大空头查诺斯则警告说，这一类交易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资本开支的外表化、成本延迟以及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 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
2: There is a disconnect 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1: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2: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2: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taking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 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 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
2: If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 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 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a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a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6-7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在最新的谈及美国通胀问题时候指出，当前通胀是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联储在上周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在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转向是让市场感到意外的。而芝加哥联储银行的行长古尔斯比最新的表态称，当前通胀水平显著高于2%的目标，而且呈现了恶化的态势。 他还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其临时性特征。同时，他还指出，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让通胀令人担忧，这一类的通胀和战争或者关税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此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 Washer 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央行的信誉。好，我们再来看看国泰航空公布了从7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部分的航班将有所下降。那么在其中，香港至中国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仍然是每程165港币。往来香港以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则由1362港币减至1164港币，而往来香港以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港币减至541港币，其他的航班则是由339港币减至290港币。国泰表示，为了更为灵活地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地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是下跌的变化。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的财经热点，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美国资讯技术还有创新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显示了，在全球十个尖端产业领域当中的生产排名中，中国在七个领域占据到首位，包括了通用金属、电机、机械等等。其中呢，通用金属占比高达42%，而电机产业的和机械产业的占比都超过了30%，在十个产业当中总体占比是25%。有分析认为啊，中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同时还警告，如果美国和盟友不采取扩大生产力的协调战略，与中国的差距将会持续拉大。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美国传统盟友正在重新的审视和美国的关系哈。这些国家就发现了，与美国建立长期盟友关系并不能够让他们免受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比方说，去年特朗普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了巨额的关税，还有今年早些时候威胁吞并格陵兰岛，以及在这个月限制所有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前沿 AI 模型等等，这都让这些国家的意识到，哪怕身为美国的盟友，也要随时为经济战做好准备。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微软的 CEO 纳德拉最新的警告，不能够让 AI 巨头吞噬经济。纳德拉对于当前 AI 竞赛的模式是感到不满的，批评少数公司一边获取着这项技术的大部分价值，一边还在强调安全风险和失业威胁，同时声称需要海量资源持续的扩张。他认为呢，下一个阶段 AI 不应该继续由少数前沿模型公司主导，而应该转向更为便宜的模型、更强的用户控制权以及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叙事。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소비자기대심리가두달연속개선된것으로조사됐습니다。
2: 韩国央行公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6.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半导体出口强劲和股市表现亮眼等因素带动，以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公司大规模发放绩效奖金，消费者对房价和公司上涨的信心有所增强。尤其是房价预期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上升。
1: 片山財務大臣は昨日夜、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2: 受美国加息预期影响，日元汇价周一晚间逼近162兑1美元水平，创下39年来新低。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已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议，并强调双方都同意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受此影响，日元一度走强，不过随后再次回落至161日元中段。
3: Logistics firms are speeding up on electrifying commercial vehicl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汽油、柴油价格高企，以及来自客户的环保压力增长，越来越多的物流公司加速商用车的电气化进程。有公司去年的电动货车注册量仅为25%，目前已经提升至33%。然而，电气化进程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基础充电设施不足、充电进程较慢等等。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辞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谁将接替他成为10年内英国的第7任首相？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走马灯式的换首相是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媒体评价说，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英国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吗？脱欧后遗症，政局动荡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交？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2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3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

0: 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党的大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呐、啊、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啊、市场，那么你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别打，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叫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国家内部画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4年吧，或者5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欧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型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旦撕裂社会以后，5对5的时候，它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第一个就没有稳定的政党政治，啊，即便多数都是微弱多数。第二个呢，政党内部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它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1: 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2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0: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14年，这14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啊，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塔默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2年呢。虽然很多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1: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

0: 下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啊，
1: 对。
0: 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1: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伯纳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就一定是场大败，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保守党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啊，现在他当了下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了，他比这个斯塔莫来讲呢有人格魅力啊，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0: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七
1: 第
0: 任
1: 七个，
0: 首相，而且是英国近2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1: 是的，
0: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1: 对。
0: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1: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三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这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是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它跟着欧盟发展，啊，它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他脱离欧洲以后呢，他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他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所以，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得有个10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10年以上的震荡期。
0: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1: 是的，
0: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1: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率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它独立吧，但是它这个边境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了，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所以事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0: 这
1: 就
0: 种
1: 是。
0: 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
1: 谁上来都不好干，就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
0: 的。
1: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十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啊，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2: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啊，你说现在57%的人后悔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有一半对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斯坦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的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要你回来吗？也不要。
1: 嗯，
2: 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十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这英国也回不来呀。
1: 嗯，
2: 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塔默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默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1: 嗯，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默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斯塔默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只是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

0: 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对，他不是一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啊，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下一位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就是我们讲北方之王。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默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默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默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0: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啊。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默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啊，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默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了，所以就可以谈啊。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任领导人，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那特朗普走，这个斯塔默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得多的一个水平上。
1: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默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0: 是
1: 的。他在今年1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
0: 的，对
1: 次
0: 的。
1: 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0: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3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3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这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默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默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理解。但是呢，同样， 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话合作的。
1: 嗯，
0: 啊，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它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所以大差不差吧，比斯塔莫肯定要往后退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啊，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倒不用太担心。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总统会见伊朗总统，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等交换意见。特朗普称，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普京指，鉴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平民目标，目前没有和泽连斯基直接对话的基础。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周二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以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佩泽西西扬并且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进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佩泽西西扬一行在当天下午抵达了努尔汉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且为其举行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巴方仪仗队。随后，佩泽西西扬在巴方领导人的陪同下乘车离开，和扎尔达里举行正式会谈。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且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西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此外，佩泽西西扬还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阿曼苏丹海塞姆周二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双方就伊美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以及相关费用等议题达成共识。
1: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据阿曼通讯社报道，海塞姆和伊方代表团就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他同时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和航行安全、伊朗核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双方强调，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所有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主权和主权权利。两国还将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举行对话，并将致力于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成为安全开放的国际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谈判结束后，伊朗密集展开外交沟通，向各方传达了哪些核心关切？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呢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 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对方的表态。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周二表示，美伊在瑞士的首轮和平谈判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同时明确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伊朗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巴克雷尼强调，各方需要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针对黎巴嫩民众的军事行动，而且不得对黎巴嫩发起任何新的袭击。他同时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若以方以任何形式违反谅解备忘录，包括袭击黎巴嫩境内的相关目标，伊朗必须做出强硬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及伊朗被解冻资金的相关言论，巴克雷尼表示，有关表态给谈判带来严重风险，但只要美方秉持建设性态度，伊方将继续推进对话。此外，巴克雷尼证实，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按照协议对商船免费开放，但60天后的通行安排将取决于美伊双方后续的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二表示，伊朗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受损的核设施，也不会接受外部限制伊朗使用解冻资产。他强调，瑞士会谈只是建立后续框架，未来能否推进，关键是看美国是否履约。
3: 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双方已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达成一致，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上予以否认。他说，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会面，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受损设施。
4: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اساس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یچ شیوه‌نامه‌ای وجود نداره.
3: 巴加埃表示，在瑞士会议上，美方只是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做出笼统的表态，双方并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伊朗认为，是否启动后续谈判，要先看谅解备忘录中已有承诺如何执行。他强调，伊朗正在通过外交途径追求并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权利。
5: می خواهم بپرسم که از مذاکرات سوئیس تا لایزانی عمان اصلی نگرانی اصلی ایران چیست؟ دوم سوال که شنیدم آقای دکتر قایباف به چین سفر میکنن، شما میتونید تایید کنید؟ خیلی ممنون.
4: اصل موضوع بله وجود داره، قرار هست چنین سفری انجام بشه، اما در مورد زمانش حتما روابط عمومی مجلس شورای اسلامی اعلام نظر خواهند کرد. دغدغه ایران حفظ و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حقوق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حقوق و منافع ایران کاملا مشخص است، آن چیزی که ما به دنبالش هستیم و هم در حوزه هسته‌ای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فع تحریم ها در موردش خیلی گفته شده.
3: 围绕被冻结资产，美伊说法也不一致。万斯称，伊朗解冻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并由美国和卡塔尔参与批准。巴加埃反驳说，伊朗将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决定如何使用资金，采购商品也只看价格和质量。
4: ما در رابطه با اموال آزاد شده ایران هر طور که به صرفه و صلاح کشور باشه تصمیم میگیری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خرید کالا وزارت کشاورزی ما و سایر بخش هایی که متولی امر هستند هر آن طور که تشخیص بدن، هم بر اساس قیمت هم بر اساس کیفیت تصمیم میگیرن، لذا هیچ محدودیتی در این رابطه وجود نداره.
3: بعدها اعلام کرد ایران از شروع فروش شکوه ای از 23 روز شروع به عمل است. زیدونگ زیستان هم به نیاز کشور استفاده. 对于黎巴嫩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是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的对应方，义务必须相互履行。如果对方不履约，就不能期待伊朗单方面继续履约。他还说，根据协议，美国30天内要从伊朗周边撤军，不得向中东地区增兵。他表示，瑞士会谈建立了后续机制，但真正考验仍是美国能否落实承诺。
2: 这次是巴加埃从瑞士谈判回来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而外界关注的主要是伊朗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3: 而面对这些提问，巴扎埃表示，伊朗目前最关切的还是美国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因此，目前框架打好，但是未来60天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期。凤凰卫视李约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周一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经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

0: 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现在提供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且增强自身的实力。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和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见面的会面上活动时说，以色列正在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和伊朗造成了重创，但是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且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周二援引黎巴嫩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复苏的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周二已经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在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三艘散货船和两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两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四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周一到周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

0: 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1: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 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0: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2: 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9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4: 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带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探讨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三是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旗帜鲜明反对外空军事化，有力应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挑战，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合作，团结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四是要密切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和数字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表示金砖国家要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合作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坚定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总理莫迪周二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的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处理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再来看，韩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在朝鲜非法核以及导弹项目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通过韩美之间的延伸威慑合作来维持牢固的遏制态势，是为了保护韩国国民生命和安全的正当应对，也是负责任政府应尽的职责。
5: 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演说。

0: 외교부发言人林健日前就有关动向表示担忧和衍生威慑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伊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朝鲜非法合作的灯箱目不登升级的情况下，通过韩美之间的衍生威慑合作来维持坚固的遏制态势，为保护韩国国民安全的正当应对。
1: 북한의 불법적인 핵 미사일 프로그램이 고도화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한미 간 확장 억제 협력을 통해서 확고한 억제 태세를 유지하는 것은 우리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보호하기 위한 정당한 대응이자 책임 있는 정부로서의 마땅한 의무입니다.
0: 朴伊指出，韩美之间的衍生威慑合作完全符合捕扩三核武器条约的目标和义务。韩国正在忠实履行捕扩三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并持续重申对国际核捕扩三体系的承诺，希望中国为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地区和平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
2: 朴伊还指出，关于核动力潜艇、韩美两国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这将对加强韩国安全能力作出实质性贡献。对于韩美之间围绕发展要互处理和潜艇燃料供应等原则能合作事项，韩方已年内达成协议为目标全力以赴。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英国在周二迎来脱欧公投举行的十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和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4: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十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So
5: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4: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 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6: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4: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0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0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
2: 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透露，俄军正在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尼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罗斯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且透露，俄军正在接近完成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然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表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 普京还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缓解袭击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经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涅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周二出现了排队车龙，以及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 由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而且。

0: 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天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到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消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表示，必要时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白俄罗斯以及俄白联盟整体安全。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部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试图把白俄罗斯直接拖入冲突，扩大战火范围，从而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罗斯在限期前拆除境内俄方无人机的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拉夫罗夫强调，根据俄白安全保障条约，俄方将在必要时采取条约规定的一切措施，确保白俄罗斯以及俄白联盟的安全。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现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称，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经全面做好了部署准备，正在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了也门各界的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会将破裂，也门是否重新走向大规模冲突。
1: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2: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1: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停火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3: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1: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4: With diplomacie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 Latif Al 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叙事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8: 任任你好。
0: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科技股的抛售势头仍然未减少。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仍然是扩大超过1%。那么市场担忧 AI 企业的资本开支过高，同时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也是加剧了高估值科技股的压力。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尽管是继续下跌，那么美国周一是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销售的长期制裁，为期2个月。那么是显示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接近了伊朗战时初期的一个水平。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表现分化，标普百指数下跌0.96%，纳指下跌1.42%，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21%。那么 SpaceX 自本月初 IPO 以后的狂热涨势已经明显降温，那么周二盘中是一度多次跌破了$150的开盘价，最新交投呢是在$156附近。但是呢 SpaceX 仍然是推进公司历史上首次发债融资，预计将会发行至少$200亿债券，那么所得资金将会用于偿还此前银行贷款，并且可能会为其他资本开支继续提供资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英伟达、甲骨文和特斯拉也是仍然下跌，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大型科技股遭到抛售的势头。那么美光和闪迪更是下跌超过10%。甲骨文去年裁员约2.1万人，但是同时也在大举新建数据中心的投资。那么这也是科技行业的一个共同趋势，也是随着各大科技公司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 AI 基建的同时呢，更多的企业也是通过裁员来平衡这个资本开支。目前市场预计呢，到明年4月的时候，美联储预计会累计加息2次。不过瑞银认为这一预期过为激进。不过受此影响的美元指数也是创一年以来的新高，目前是在101.38附近。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48%附近。任任，
0: 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全面下挫，日本和台湾股市自周一创下的历史。

0: 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大豆贸易量，而是迈向饲料配方、可持续供应链和技术交流等更深层面。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即使中东冲突降温，全球市场仍需要适应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的新常态，而这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中长期的影响。
2: 陈振声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年度研讨会时指出，伊朗战争已推高全球商品价格，全球市场也将长期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此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不确定性对投资信心的冲击可能对全球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和薪资带来中长期影响。
3: Beyond the growth and size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be the shape and 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y as global businesses reassess their risk appetite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they will reorganize their supply chains and production
2: 不过，陈振声相信各国政府和企业有能力调整并且适应新的风险环境。他也认为，近期地区冲突不仅影响海上安全和国际规则，也反映全球外交与对话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不对称作战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加剧全球不稳定局势。
3: Those who seek to capitalize on uncertainty.To foment further instability and disruption to achieve their own objectives will certainly be cheered. If strategic deterrence by major powers is eroded, others might be tempted for greater adventurism.
2: 陈振声认为，中东要实现长久和平，不能只依赖停火和谈判，也更加需要区域国家建立起共同的愿景。他强调，国家之间真正的竞争不在于击败对手，而是在于如何创造价值、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继续第二日的访问活动，他早上前往南平市与在闽实习的香港青年见面，并且在傍晚返回福州出席闽港商会七周年暨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晚宴。商会表示，活动共约200人出席。
4: 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团队从福州乘搭高铁前往南平市，并在武夷山学院与参与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学生见面。李家超听取学生的实习情况，又和在当地就读的香港本科生交流，鼓励香港青年积累经验，参与两地建设。

0: 随后访问团返回福州，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成立7周年的庆典晚宴。李家超致辞时勉励商会充分发挥民港沟通桥梁作用，推动民港资源互通，互利共赢。
1: 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民港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职责，我肯定你们的工作。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把基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
0: 晚宴汇聚了民港政商各界代表。福建省香港商会会长陈佑成致辞时回顾商会成立7年来产业合作成果，也分享了未来港研闽造出海拓市的合作方向。
2: 2025年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的会址，一个是在厦门，一个是在福州，再加了一个服务的基点，这个创业的一个中心，然后也在厦门，所以两个城市两个会址，会员呢整体的生意额呢也达到大概是1000亿的那个人民币，所以呢整个我们商会的壮大呢是也是离不开耿于去尝试，耿于去做。
0: 李家超24号会参观福建当地的创科企业，并于夜晚返回香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稍后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9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Armele,
11: Raya,
12: Angletino, Kof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e.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意志力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泰国内阁周二批准了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这份文件将于本月底在澳门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
20: 泰国总理府表示，第13届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会议主题为数字与智能创新协同赋能，以旅游业促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各成员经济体将审议并通过主要成果文件，即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或其指定代表以或内阁授权，以泰国代表身份对有关文件予以认可。
21: โดยร่างถ้อยแถลงมี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ดิจิทัลและยั่งยืน
10: ถือ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ในระดับภูมิภาคซึ่ง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ง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สริมภาพลักษณ์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ศักยภาพ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ะ
20: 综合官方信息显示，在中泰旅游合作层面，随着数字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亚太旅游业新趋势，中泰旅游合作正由客流恢复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目前，中国仍是泰国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预计2026年赴泰中国游客人数将同比增长约30%。
12: 根据经研机构预测，中国今年有望重新成为泰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全年中国游客人数有望达到入境游客总数的约20%。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周二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在周一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的受害人已经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非两国上周五已经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律宾从事博彩业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周二23:29在青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悉，地震发生时当地震感强烈，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表示，刚果金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截至周一已经录得了1048宗病例，其中267例死亡，成为非洲历来疫情当中首月病例最多的一次。
13: 在刚果金布尼亚地区，医护人员抬着尸袋穿过临时帐篷，民众在旁痛哭，附近墓地也出现了大量新坟，反映了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沉重打击。

0: 及世卫官员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指，这次疫情在短短37天内已造成250例死亡，速度远超过2014年至16年西非疫情时的78天，以及2018年至19年刚果金疫情时的130天。世卫同时表示，刚果金医疗设施正在加快扩展，治疗床位由最初不足10张增至19个医疗区域和共500张，检测能力也大幅提升，由每天30个样本增加至每日超过2000次检测。不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透露，部分志愿者在处理下葬工作时遭遇暴力，反映社区对防疫工作缺乏信任，正努力加强沟通。世卫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支援，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意大利研究人员受章鱼启发，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章鱼型机械臂，它可以利用人造吸盘来感知周围环境，并且通过触觉在水下抓取物体，具有更强的复杂环境作业能力。
2: 章鱼型机械臂原型机由意大利理工学院研发，旨在开发更柔软的机械臂，以提升在复杂杂乱或难以触及的环境中作业的适应能力。机械臂吸盘内装有微型光电感测器，当吸盘接触物体时，其形状会发生轻微变化，从而改变内部微型 LED 反射的光线，而被感测器侦测到，这使得系统能够估算接触强度和接触方向。学院机器人学系副主任马佐莱称，机器人非常柔软，可以适应非常受限的环境，取回不同形状、不同重量的物体，但同时为开发出能够在自然环境中长时间安全运行的机器人，降低能耗和计算负荷同样重要。他还称，可以考虑章鱼在潮湿环境下利用吸盘进行抓取这一特点，运用至人形机器人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香港演员兼导演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透露新电影正火速进行后期制作，并预告初步定于7月上映。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新电影，故事将少林功夫与传统足球融为一体，聚焦女子足球峨眉队奇迹逆袭并夺冠。这部电影除了有迪丽热巴与张艺兴外，更邀请了国家女子足球队前成员赵丽娜和李佳悦演出，就连韩国影帝宋康昊也特别出演裁判一角。另外，新女郎林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周星驰在不同电影中的造型，并向他送上生日祝福。今年已经是林允连续第11年准时为恩师庆生，网友们纷纷赞赏林允长情和懂得感恩。香港艺人洪天明与妻子周家卫带同大儿子出席动画电影首映，他们受访时透露了洪金宝的近况，并表示他们一家人经常一起看电影。
4: 到佢哋一睇一到第五集嘅，咁我希望即系大个咗，到佢生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做爷爷，我谂都仲啊，仲系睇紧呢啲卡通噶啦。
5: 头先讲开爷爷咧，咁啊大哥而家有冇工作啊？
4: 爷爷有冇嘢做？有嘅，佢啲简单咯。咁我知道佢都喺度筹备剧本嘅嘢咯。咁但系其他嘅嘢都系睇可能啲比较舒服、简单啲嘅，佢就会接下咯，即系唔会好似之前咁辛苦咯。
3: 香港歌手张崇德与儿子郑世豪和陈少邦与女儿等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张崇德与郑世豪接受我们访问，郑世豪表示期盼与张崇德一起合作，而张崇德透露目前让儿子以兼职形式担任助手，日后还可能会有父子档合作。
6: 有可能，我觉得拍片好大机会，因为我其实 YouTube channel 我做访问呢，我自己按機都試過噶嘛，但係佢喺度咧，佢幫我聽埋啲聲有冇問題啊？咁啊，翻去唔使搞咁多後期嘢啦。
7: 成日都唱歌嘅，會唔會都有興趣都想同阿崇德一齊合作？
8: 啊，咁啊係啊，我成日都好恨噶，其實我由細到大冇聽你哋兩兄弟唱歌噶啦。
6: 冇錯，
8: 我知道呢個世界有和音都係因為係聽你哋嘅咋。係啊，咁我就真係接咗，我一直都好想即係你哋繼續不停咁開緊演唱會。如果有一日咧，你哋開演唱會嗰時可以做到嘉賓咁，我就哇！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十年前的今天，英国决定脱欧，而十年后的现在如何呢？今天我看到香港的媒体就是《明报》，连续两天他们也做了一个大专题啊，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民有悔难回头，成了一个好像成为一个总体观察。而就在这一天呢，英国的各大报呢却都写着他们的首相要辞职下台的消息啊，看起来这个情绪性还有在英国政坛的震荡呢，这几天后续一定还会有一些消息。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英国政坛大地震，而且很多的观察都认为他十年来啊换到了要到底要换几位呢？斯塔莫是第六位，现在后面新的人上来呢就要变成第七位。来看看一下，从媒体的一个版面当中来观察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效应的情绪。先看啊，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写啊，他已经辞了，那正式辞了。辞了之后，当然会有一些效应了，包括《卫报》呢，这里还不错，对他还不错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版面，说他辞鞠躬下台啊，他的退场。同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啊，上面写斯塔莫他的起与落，从一个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到一个无故事可说的首相，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可以写出他所面对的政治的一个困难啊。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所要透露的一种情绪。其实很多媒体报道呢，特别是英国现在的情况啊，他们在报道的时候选择的照片往往也会附有一定的含义。你看这张，他就一个人站在这里，那当然是党内的逼宫压力。之前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一个探讨，你看啊，斯塔莫上任23个月，而且在这一段这个他的辞职下台之前，他也经过了非常多的讨论，有挣扎，之前是非常不愿意辞的啊，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的内阁团队成员陆续请辞，而且工党内争相要竞争的这个人，大家会担心工党内增加了更多分裂的可能性。然后呢，这一位伯纳姆出来了，现在的焦点呢就看在了伯纳姆身上。伯纳姆昨天我们也提，这一位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为了呢要让他能够挑战斯塔莫的位置，帮他铺平了道路啊，他辞掉了市长之位之后呢，他参与了一个区域的补选，顺利取得了国会议员的姿态，怎么样他才可以去挑战啊，担任工党的这个领袖，而且呢去竞争当首相。这一幕啊，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幕啊。这一幕呢，就是这一位伯纳姆，他从曼彻斯特搭火车到西敏寺时所受到的工党党员欢迎的一幕景象啊。你看那对照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版面，看看斯塔莫，这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两样情。在这张照片当中，近200名的工党议员啊，在西敏寺等着他，给予他热烈的欢迎。甚至呢，在他抵达之前，工党议员们还热烈的讨论着，连伯纳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一个进场的方式啊，都在讨论当中。因为在工党议员的口中啊，提到了他们对于伯纳姆的支持呢，除了说他这一位有北方王的头衔，因为将这个曼彻斯特市治理得很好，而且在之前的疫情期间，他甚至也要去挑战当时的约翰逊政府，为的是要帮北部的民众争权益等等。另外呢，他平常的说话呢比较幽默啊，但是幽默的他能不能够带领现在的工党走出一个困局，甚至也带领英国走出困局呢？这个部分包括文汇报也有提说，哎呀，南下有能力改变吗？到这里我们看到两者的评论后面都给上了一个问号。伯纳姆这个人呢，一直希望平常呢能够多跟平常的百姓互动啊。他这一位呢，在北部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市的一个治理，而且他现在很年轻啊，才56岁，剑桥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平常呢就一直不希望可能以精英自居，但他现在也会遇到一个跟斯塔莫当初上台时的一些考题。

我们观察到这个困难点是有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最大的就是你看英国现在的经济，脱欧十年的当下经济低迷啊，而且呢它有高债务，另外就是 G7 这里的举债等等，这些比例都是他面对的。而伯纳姆这个人被认为他比较多变啊，他能不能够严守财政纪律，让市场放心？但是他的党内又希望说能够扩大财政支出，他怎么样拿捏这个平衡呢？这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另外，接续我们刚刚看到了，先看这个，外媒外电，在一个脱欧十年，即便《民报》我们刚刚举报给大家看到那个版面啊，说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民有悔难回头的消息，但是呢，其实也有商人啊是无悔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如果说再继续在欧盟啊这一条大船上，他还把欧盟现在目前情况形容成好像是一个铁达尼号一样，或许有人不后悔，但是大部分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看这家报社所做的一个整理啊，公投十年之后政治争议仍大。那英国政界战无意推反欧，所以现在是一个政治状态。而有关于脱欧导致经济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红色是宏观的，推算，蓝色是微观的推算。但不论是哪一者推算，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负数。不论是商业投资额、它的就业率情况、生产力还有 GDP 的实际表现，同时有一个民意，它的心情，蓝色这一块呢是支持。就是支持脱欧的啊，在公投之后的，还有包括呢这个红色的呢，公投前支持脱欧，公投后脱欧的这个情况，哎，他其实写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总之在这里呢，我们看他的结论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省，而且差距变大，大家开始在问自己十年前的那个票投下去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人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说清楚。整体来看，英国脱欧十年，在他的民意还有经济数据都转向负面，但是政治的状态呢，只是说他们要拉近啊，修复跟欧盟的关系，还没有到达说英国要去讨论是不是要重新再入盟啊这个状态。再来看呢，现在比较重要的，大家还看啊，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进展。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都知道正在谈，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大家真正关心的是，油价怎么样了？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不是能够顺利通行了？还有接下来他们还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这些都是实际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到今天看呢，他们这一次呢又达成了一个五共识，要设沟通热线。同时看美国副总统说，德黑兰同意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但这一点呢，伊朗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啊。伊朗这一点还是持保留的态度。但我们看到这个五共识当中呢，首先他们有一个解决冲突小组，那同时呢，在一些监督停战的情况和议题上，还有制裁解封，也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小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上拉起了一个沟通热线啊，在这里讨论。大家会认为，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对于情势有比较一个乐观的一个期待。但这里啊，伊朗是的德黑兰的消息，这里说这次在瑞士达成的一个协议似乎啊也出现了一个路线图啊，感觉呢他们这个路线图接下来怎么做都知道了，所以说伊朗跟美国呢现在也在推动战后的一个外交关系。不过呢，也有消息人士说呢，是不是要这么样的乐观，还保持一些保留的一个态度。那油价这个部分呢，就是受到消息的一个拉动，因为美国说有60天内让伊朗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油价立刻呢往下跌了3%，而且国际原油价格也跌破了每桶80美元，大概77多啊。当时我们看这个消息的内容，好，所以这整体来说呢，都是受到这消息拉动的影响。我们看它是有它的效应的。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几家有关于这次谈判当中一些细节。不过这两者，《世界日报》跟《信报》到今天的报道，其实很多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啊。先来看这一张。这张《联合早报》说，美国称伊朗同意恢复核设施检查，伊朗予以否认。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显见当前有许多谈成的消息当中，在万斯口中的解读与伊朗他们实际当中的一个认知，这部分或许还要再做磨合。接续来看呢，这最让人家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变局变数的以色列情况。以色列这里看一下，《以色列时报》说，民调92%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在战争和与美国的协议后成为赢家。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可以想见当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他又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政治内压啊？所以联合早报就看到了以色列的三方高层做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他们还是要打啊，就继续离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三方高层指的就是以色列的总理、以色列防长，还有呢他们的国防部啊。

方军的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联合发这样的一个声明，就要展现出呢，他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RT 呢，这里看啊，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位在以色列是被视作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到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但这话呢，可以想见，可以说的这个很刺激，而且 RT。这应该说很有刺激性啊！这个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特别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对伊朗当前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好像一根针。而在 RT 的报道当中说，在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4000条人命的丧亡。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呢，看的是说这次美伊的谈判情况啊，这肯定就是国际媒体接下来仍旧会聚焦的一个焦点。当然在黎巴嫩的议题战线上面呢，这两天也是持续大家要看，因为伊朗强烈的要求要把黎巴嫩这一块啊，也要完全停战，是纳入他的一个谈判当中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美伊最新又达成了一个5点决议啊，决议当中他的冲突解决小组这块部分呢，接续也要看他如何发挥作用。那金融时报这里看内塔尼亚胡啊，对于伊朗战争啊，他如何付出他这个误判的一个代价啊？这里当然说了很多啊，可能当前的形势呢，还有美国跟他之前两边的一个交涉啦，这个情况的时局的一个评判等等，以色列自己内部想的是什么？但一切的核心在于内塔尼亚胡，他都被认为最大的错误是他错估了伊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联合早报这一篇啊，可能是学者的一篇思考，说掌权者何时能停战，一场关于退出成本的政治算术。它里头有些描述的呢，可能比较学术理论性啊，但核心是说他看当前，不论是看到中东的情况，或者是看到乌克兰战线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退，能不能退，要退暂停还是持续打下去，都有许多一些成本各方面的一个计算，核心的呢还是都是本国利益啊。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哥伦比亚选出强硬民粹派总统，誓言全面清剿贩毒集团。在哥伦比亚，他要做全国大扫毒啊！在这里，他原本是一个律师出身，在当地的报道看啊，这里先驱报甚至说这老虎的时代开启啊，因为他自己称自己是老虎。那要来看他这里呢，有一个细节，说到目前为止，你看这个票在我们读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完全开完了。这篇报道在写的时候是99.99%的这个情况。那这一位呢，他当选的时候得票率没有过半，但是是49.66%，但他打败对手。这个部分呢，对手的得票率是48.7%。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一个变动性啊，当选举的差距呢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或许呢接下来就会有人抗议了，要去看这个选举，要去查票等等。那这个部分因为两边差了大概0.96%，不到一个百分点哦。至于他如何能够带领哥伦比亚全国大扫毒呢？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后续在观察，看他具有了一个挑战的情况。古巴在美国压力下出台紧急改革，这里我们看一下 FT 中文网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他可能是承认国内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由美国制裁跟封锁造成。近期他所要做的一些经济的变革呢，大家也正在看。那同时，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封锁，让古巴的孩子们甚至都很难去上学。这个部分，他对古巴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不是只是一个贸易制裁这么简单。他的能源缺乏各方面，使得他们在能源欠缺的情况下，各方面孩子他怎么上学啊？这都有联动的一个影响啊，民生的影响这里也很大啊。所以这里呢，他从一些实际的生活面向看到古巴人民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中程导弹系统将在日本常态部署了。这个部分来看，他说的低风，那这里可能随着他有即将进行的一次演习来做部署。这个部分呢，其实肯定是有它的刺激性啊。那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它的一个危险性。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5月份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特别也提到低风这种是一种战略进攻型的一种武器，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同时呢，这可能也对于军备竞赛这部分的风险呢是有威胁跟提升的。南华早报在看到说，日本的一个军事扩展现在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路障了。这里看到的是日本近期它用了什么方式，它用了一些安全经济
际还有一些外交工具，试图要去拓展自己在区域当中的防务形象。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你要军备出口，你面临到一个后勤维修的问题，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他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另外美国日本受到自己的财政还有工业生产竞争力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所以使得呢他其实已经面临了现实的压力。政治新闻网站啊，这里还有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结合来看，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士，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啊，这个提名是特朗普喜欢的人，他提了他哦，Clayton 呢是近期他在那个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但是他曝光率很高，常常在上电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些政治的企图心。特朗普提了他，但是用搁置，为什么？他在等着议会给一个交代。特朗普近期对于外国情报的监察法似乎有一些不满，来看看以一个人士做交换，但不知道最后能谈出什么条件。导师德国要讨论废除侮辱政客罪法条，说政客需要特殊保护吗？这梅尔茨自己说啊，如果有人说他的 idiot， 那他就说 OK， 那让他们说吧，我不在意，我也不会去控告他们。好，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德国的法律对于政客免受仇恨啊这个攻击，它是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你保护到后来，这些政客是否有特权呢？那么现在在德国所开展的这一条讨论，我相信他可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要重新划界。好，泽连斯基退回了波兰之前2023年当时的总统是杜达颁给他的一个白银勋章，这可是波兰的一个国家最高荣誉。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现任的这位波兰总统近期啊把这个勋章取消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挑起了波兰的敏感神经了。因为最近呢，泽连斯基将一个军方的部队改了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乌克兰反抗军，但是他用的这个英文名字的缩写啊，这个 UP 的这个概念缩写呢，却是二战时候的一支武装组织，而波兰指责说那样的一个武装组织可能曾经参与过对于波兰的大屠杀，所以很不满意，很不高兴，要把这个勋章的撤回啊。那这样一件事情让《纽约时报》说，哎，这个就让波兰跟乌克兰之间在这个敏感的议题上似乎呢对对方呢大家都有一些意见。韩国的前法务部长参与内乱，这个一审被判25年，这主要就是之前尹锡悦这个短命的戒严行动啊，他已被内乱罪论处。不过这次的求刑比检方求刑的还要高啊，检方求刑是20年。接续，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宣布了，说针对媒体所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啊这个假鲜案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有一个联合调查组呢要来做联合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很多版面在聚焦中方祭出稀土牌，十美企列出口管制以及中方反制美国对十美企出口管制等等。我们来看它涉及的范围，稀土、航太等，而且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即日进政府采购46美企产品。但是在这里呢，在华的美资企业不在这个清单当中，所以要看呢，它这里又详细列入一些清单，在政府的采购这个部分呢，也有它一个限制的条件。同样的，这欧洲的媒体像《金融时报》，它也提到说，也注意到中国的这一波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除了有清单之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近期你看，这除了美方呢常常指手画脚，动不动就把一些民企列成军企，所以中方的这一波动作呢，可各方可以集中看到，看看这气势它等于就是说把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还有关键的稀土供应链杠杆，同时一口气摆在了中美科技跟房屋跟这个房屋竞争的桌面上。好，另外再来看的这几个，包括南华早报、彭博社跟环球时报，彼此之间的交集点呢，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谈话。他谈话的背后呢，也折射出欧洲近期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梅尔茨呢，他主要呢，他在话当中他也很小心，不敢点名，但是各方都聚焦在讲他关注了人民币的汇率。他的主要观点呢，认为说这个汇率呢可能被低估，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被低估。他建议说，是不是要采取过去很久年代之前的广场协议，用国际协议的方式来推升人民币的这个估值？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光是在欧洲里面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然他虽然主张能够讨论货币汇率的问题，但是他却不同意要去照搬广场协议。那另外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德国的媒体，德国系的媒体，特别是比较讲究在经济商业专业方面的报社呢，却在这一波梅尔茨的谈话当中认为德国应该先想想自己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德国自身的问题。环球时报这里也做了一个点评，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同时在当中也点名像咱们中国呢自己的竞争力跟这种能力也不是靠所谓的汇率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其实核心呢，包括中国有关部门之前也提，现在是因为个别国家滥用出口管制，所以这一波包括欧洲媒体也在反思其声。好，这个消息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恰恰去凸显了欧洲现在有一个集体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像中国这么强劲的一个出口能力，它的一个产能，还有对于关键供应链的这个能力，它去对照了他们现在欧洲自身在工业竞争力的下滑，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焦虑。接续来看的就是欧洲防务欧洲防务似乎在美国这个保护伞一撑开好多破洞的情况下，它要怎么样达成防务自主呢？这里或许有一点点突破。欧洲防务合作重大进展，说德法谈成了一个跟这个军工企业我们这边看到了 KNDS 这是一家军工企业，他们达成了共同治理协议金融时报对照来看，他跟这家合作买了他40%的股份，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增加一些欧洲实际的防务合作。 FT 中文网这里一篇分析说，贝茨明斯正让美国与欧洲越行越远，主要讲的是北约，说尽管北约这个联盟在形式上尚未彻底终结，但围绕谁因为其瓦解负责的叙事已经逐渐成型。孟加拉议题，看因为孟加拉在二月份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他本周也要到华来进行正式访问。那当然印度的媒体对此当然有很多的观察，在这里呢就带出了有关于孟加拉国跟印度近期的一个关系彼此之间，包括孟加拉国呢这一次呢直接先以访华为首要的选择。在这里环球时报呢也提它的社评是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少数一枚，不必耿耿于怀。新报这里标题说新德里的神经牵动他什么神经呢？或许对于新德里来说，他或许还真的会去重新评估有关于孟加拉国在当前中印关系之下的一个战略新走向。
SK 海力士市值10.6万亿，这里是以港币的方式书写啊。他说首超越三星，成韩股一哥，在这里，因为其实 SK 海力士现在专注于生产记忆体晶片。我们知道记忆体这一块呢，因为很多的算力中心、资料中心建成需求度很大啊，它还有周边相关，所以大家会观测它为什么体量一下子变这么大啊。它还有一些智能手机啦、电视啦、消费的电子产品等等啊，在这里看到这些行业的动态。信报这一章呢，也看到韩国个别股啊，其实韩国的情况，当谈到股民这件事情，连韩国的媒体说，现在韩国人简直全国皆股民。但是在股市这里的市值特别集中在这些高科技的啊，甚至以 AI 人工智能为带动的产业别当中呢，是不是其他有很多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发展会因此被压缩啊？这个部分是一个流向的一个观察。那于是乎呢，我们看中央日报这韩国的媒体啊，说不让

股市获利流入房地产。韩政府拟全面调整房产税制，这个房产税制呢，也是韩国现任政府呢在整个改革当中呢，希望要推行的一步。那现在媒体呢也很关注，他不知道整个执行的整个成效会是如何。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先生他的谈话，我注意到今天的金融时报的这个外媒头版也有这里，因为他可能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是一号代表人物，所以也很关注他的话。他提到说以后这个快递员可能也受到机器人的影响会逐步被淘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希望辅导这些快递员，培训他们学会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新技能。好，微软的巨头表示说不容 AI 巨头吞噬经济反对轰人工智能霸权，反对轮裁员的工具。对，他这里呢主要呢可能我们看到这里他是认为说不要少数集中在有现在都是可能少数 AI 巨头说了算，但是整个的规则，整个的定价能不能更普及化等等，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一直出现的。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为什么这记忆体这么样的欠缺的问题，记忆体晶片欠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其实它跟它的产能动态是否能在短时间有效恢复也是有关系的。最后一起来看看，好像是个国际瑜伽日有各样的一个照片来看看这样一个节日的一些花絮。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1: 醉言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历史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九月，调溪流域进入秋季。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开始肥美。此时，太湖大闸蟹贴秋膘早已完成。
1: 老兄，请坐，请坐。来，倒杯茶。
0: 在太湖边的桥楼村，蟹老板黄朝辉与合伙人王家磊正打算用一只小小的螃蟹改变家乡的样貌。
2: 最近看了很多农业的项目啊，在国外也看到过很多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养殖，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太湖边能够去把这个水产养殖啊做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1: 应该不会差，感觉根据
0: 生在太湖边，长在太湖边，一个想做最好的水产品，一个想改变传统养殖模式，两人一拍即合。
2: 当时呢是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在上海，我们看了一些家乡的一些产业，我们农业呢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看的一个赛道。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调研，包括这些慢慢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爬坡，发现还是去值得去投资的。
3: 公蟹它这个半斤的话肯定不吃。
0: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朝辉发现了水产养殖的商机。然而，目前螃蟹市场供过于求，是否可以引进更优质的品种，突出重围呢？

0: 辛苦了，
1: 凌晨四点，在王家磊的焦急等待中，一辆来自上海海洋大学射氧育苗研究基地的运输车顺利到达吴兴恒新太湖蟹未来农场。和普通蟹苗不同，今天的蟹苗是有着蟹中美誉之称的白玉蟹。
2: 今年都收成了，
3: 我们都收成了，
2: 就靠它了啊，
3: 就靠我们的蟹宝宝了啊。
2: 算吗？
4: 其实它以前呢就是白蟹，四库全书呢也有记载的，十几万只当中啊也就那么一只两只，那我们也想把它做一个育种的保护。
1: 白玉蟹外表洁白如玉，壳薄透亮，蟹黄蟹膏丰富饱满，透过透明的外壳清晰可见。这一次合作社购进的2000万只白玉蟹大眼幼体，预计可以产出成蟹12万斤，将其量产化，让这一珍贵的种植资源得以延续，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挑战。
3: 这白色的螃蟹是不是低气啊？
2: 白色的要低一点。
3: 你这我这比黄金还好啊。
2: 人家一少
3: 啊，
5: 这是钱啊，
3: 都是钱。
1: 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养殖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风险。尽管配备了一整套水循环措施，最初的养殖仍旧损失惨重。
6: 毕竟太湖边长大，对水有一种感情，种了大几百棵树，挖了50-60个塘，一步一步慢慢做起来。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困难了，因为不是很懂，第一年也亏了300-400万吧。
3: 这会腐烂吗？会下面会腐烂吗？
7: 现在不会腐烂。
3: 这个
1: 为了弄清原因，王家磊找到了专业人士帮助。
8: 基地上很多人在养这个螃蟹嘛，就这两天不是天热嘛，
7: 摄食量就下来了，
8: 下来了。
7: 对对，
8: 吃的不多。第二个呢，有的可能没怎么吃。
7: 要这样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加深水位，就是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在边上打一些深井，因为井水它温度比较低嘛，你降低水温，它摄食量就会好了。第二个就是通过饲料调控，还有一种就杀青素。
1: 在吴旭干教授的帮助下，农场专门打造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并与上海海洋大学、浙江省淡水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不断引进育苗养殖新技术。
8: 这个改造也有一些了呀，
4: 大家是一个通过物联网的一个系统去，农户的现在都是只有看那个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一个塘的一个现状。
9: 这个是1号塘跟2号塘。
1: 过去养螃蟹是个体力活，全凭经验不说，睡囫囵觉更成了一种奢望。
10: 现在巡塘你不用心了，有这个智能化了，容量达不到8点，那它马上会自己跳上去。
1: 如今用上了物联网高科技，蟹农们终于可以高枕无忧，
11: 省工啊，省人工啊，省力啊。
1: 经过6年的培育和养殖，白玉蟹也迎来了首个量产季，引来众多媒体瞩目。
12: 所以今年的话，整个销量的话，还是以上海、浙江，包括长三角这一块为主，把整个白玉蟹推向市场。因为上海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战场。
1: 拉网起蟹，全凭经验。蟹笼里一只只通体白色的白玉蟹张牙舞爪，是一众大闸蟹中的显眼包。
13: 公蟹也是，因为现在母蟹我看成熟度都已经可以了，
14: 都差不多了。
13: 接下来就是公蟹的。那这个红膏红是挺好的，那个除了看红的，其实还看什么？就主要是红的了。
9: 对，还有
13: 泛红的。
1: 早在1年前，黄兆辉就在盘算，如何进一步提升白玉蟹的品质。
13: 出来了吗？这个顶到下面的。
1: 与普通太湖蟹相比，白玉蟹的营养价值更高，肉质甘甜细腻。然而夏季持续高温使得白玉蟹个头普遍偏小。
4: 现在我们的子苗呢要做一个研发，它要通过长时间的一个研发把这个品种要做大，那么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比较一个长期的问题。
1: 他将目光投向新疆阿拉尔市甘泉镇，那里的盐碱沙地虽不适宜植物生长，却富含水产养殖所需的养分。今年5月，白玉蟹作为首个湖鲜江养产业援疆项目成功落户新疆， 4.35万只白玉蟹在当地经过数月的精心养殖，不仅没有水土不服，个头还长得更大。
0: 当时这个螃蟹从湖州拉过来的时候很小，能长到这么大的个儿，都到这个最大7两左右，然后能买到一只100多。
6: 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养这么大。
1: 千里之外的分装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分拣打包。
5: 这个是多大的呀？几亩的？
14: 3亩。
5: 张姐，你今天不是要的那个40只的那个白玉蟹的，已经拿走了。嗯。
1: 一箱箱太湖大闸蟹经过检验后被贴条封箱，准备进入市场销售。当初由5位养殖大户发起的恒星水产养殖合作社，现如今已经聚集起了58户养蟹好手。
14: 好，辛苦了，辛苦了，
15: 大家辛苦了
14: 啊！好，
15: 辛苦
14: 了。白玉蟹比往年都好。
16: 2024年，帝王大闸蟹上市啦！
6: 我们现在有3000亩，工作人员大概有300多个人，包括我们也带动了周边5、6个村1000多个人的一个就业吧。今年风调雨顺蛮好的，蟹的个头啊，包括收入啊，产量啊，都比去年要好。
1: 水能生金，与水相伴的太湖蟹农开始越来越坚信这一点。村社一体，村企合作，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同发展。6年时间，两位合伙人用独到的眼光和智慧为家乡的传统产业带来改变，也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时代农人刻下了年轻的注脚。山有千重，人有百态，村庄也有完全不同的面孔与气质。
17: 赶场大家看一看啊，主播是主要是纵容直播。
1: 他是乡亲们的开心果，也是乡村里的农业百事通。
17: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1: 因为他的到来，四安镇打开了不一样的故事。
17: 清唱一段好吧，下一单明天傍晚就发货。我现在在我们长兴县四安镇的席子村李家巷青草屋的凤山果园。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我们四安镇玉泉老蒋的葡萄园。我们今天的
1: 他叫黄继来，穿梭田间地头，只为拍条短视频。
17: 老百姓家里自己种的，在山上高山上种的
18: 东西啊，只有水果啊，什么东西卖不掉，我们都找他，随时叫的，随时到的。
17: 我就是四安人，在这里工作一直没换过地方，技术员到这个管理到的指导，无意之中啊，我发现这个平时发抖音啊，发朋友圈啊，这个流量还蛮高的，那我就尝试的用我个人视频啊，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那个来做一些推广。前面都是在拍作品和开直播，平时要上班长假来嘛最好了，有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跑到更多的地方，不收钱还贴钱，帮他卖得很开心啊。你像那个西潘农场，他卖了100多万，从一个负债变成这盈利了，那这个成就感也很好。
1: 这不，一年一度的逃亡大赛即将来临，他正忙着张罗村里的选品会，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做准备。
19: 在这个桃子不一定是个头最大的那一种，主要是看整体的。
17: 它是外观。
19: 外观。
17: 哎。口感。口感也好的啊。个头适中，半斤以上，形状也好看，颜色也好看。关键是它糖豆，
20: 它圆整一点啊，好看一点的。赤果就是赤果，正果就是正果。
19: 按照标准来啊。
17: 这个是哪里比赛是吧？
21: 肯定能中奖了，逃亡都得到了。
17: 去年是逃亡嘛，今年能不能把这逃亡再拿回来？
1: 长兴蜜桃以皮薄肉细、汁甜如蜜闻名遐迩，这几年 果农们与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培育种植优良蜜桃品系，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口感不仅更好，还实现了早果、优质、丰产。
2: 你四个品种还是两个品
6: 种？四个品种。
15: 就是像这样的，对，它要熟了，它这个比较沉了。
1: 桃王争霸赛现场，不仅有趣味十足的吃桃大赛，果农们也将自己种出的得意品种拿出来，和同行们一起比赛打擂台。
22: 这更淡，
15: 这个好一
22: 点。可以，这三
21: 三。
15: 三三。这个七分，这个24，24，好了。
22: 哎，又想找你帮忙嘞。七月的景园黄桃都上市了，现在量也大了，一天有几千斤嘞。
1: 接下来黄哥要做的就是帮助果农们把今年的桃王尽快卖出去。
17: 在陈山沟举办的桃王争霸赛，我们这个果园是拿到了桃王啊。
5: 都是高山种植，
17: 对，
5: 没有积水，你知道吗？
17: 对，好的水蜜桃来我们凤山果园欢迎你。我们300亩的果园里面，哎呦，我们的陈师傅来了，来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个招呼来。
22: 大家好，我是在李家巷新桃屋种桃子的，现在每天下来都有几千斤了。
17: 哦，每天有几千斤啊？
22: 销售上面稍微累一点。
17: 哦，累一点。来，我们来，今天我们到现场带着团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推送，希望能帮助到你。
5: 桃子的那种，听说这个在桃李大会得了金奖的桃子，甜甜的，糯糯的。
17: 3、2、1，上链接。
23: 我们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要
17: 把。四川镇有将近8万人口，我不认识他。他还认识我，路上打招呼一讲就知道了。
1: 黄继来所在的四安镇是长兴县农业大镇，然而不懂网络，不会花式营销，辛辛苦苦培育的农产品愣是卖不出去。去年七月，杨湾村西瓜滞销。
17: 农产品种水果、养鸡养鸭，不能及时的销掉，那损失很大的。以前呢，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很多就烂在田里面。
5: 今天就带你们看看啊，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到底是怎么样的。来，我们打开看看啊，里面的瓜到底甜不甜？嘿，打开了。
23: 厉害！
5: 哦，西瓜可以的，西瓜还可以。
21: 好甜，就是那种。
1: 很快，西瓜变身网红瓜。
5: 20多亩的西瓜，一天我们就给它卖光了。
1: 这让黄哥见识了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线上赶集，网上卖货，历时3年，这些新时代的乡村货郎们帮助四安镇2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超3000万元，
5: 也不收费用，也不要什么任何报酬，一个电话我们都会过去，就是免费的帮他们去做一波宣传，做一个引流。
17: 大的太阳，这么30-40度的高温，都跑来给我们帮忙宣传了。
22: 他们的团队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我今年的销量我就不愁了，
17: 卖50万
21: 我
17: 也很满意了。
21: 60万，
17: 60万，好，那好，60万。
24: 我准备培养100个人的直播，所以我想今后啊，利用我的特长，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25: 去之前构思好镜头怎么拍，这个宣传从哪个角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城市里的爱玩生活家正在努力让兴趣与工作重叠，八零后成都姑娘卓丽丽，前上海精英白领海归，曾在荷兰、比利时等地留学。一年前，她与男友小 K 从上海来到渔村，办起了欧卡乡野骑行俱乐部。对于安吉，丽丽和小 K 并不陌生。2019年开始，他们每年都来这里骑车。让他兴奋的不仅是优质的道路条件，还有移步换景的风光。这种融入自然的感受是骑行者可遇不可求的至高享受。
4: 因为这就是群山，它有个群山的代名，我们还只是在山的边边上，现在看到的是属于山还不那么高的。
5: 这几年周末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短途的旅行，那这些短途旅行呢，基本上都是在浙江的各个乡间。骑着骑着发现安吉本身是非常非常好的骑行的目的地。我觉得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想做一个项目，可以把我们城市里面的需求和我们乡村里面的供应把它联系到一起，然后搞出这个蓝房子。
3: 仅用21天，乡野骑行俱乐部快闪概念店在银坑村新鲜出炉，一间破旧老宅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骑行俱乐部。
5: 这就是我们花了21天改造出来的快闪俱乐部的大本营蓝房子，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3: 很快，蓝房子成了骑友们歇脚、补给和中转的加油站。
6: 这两年因为很多骑游活动，就是完赛之后都会给你一个完赛的纪念奖牌。这是去年12月吧，在张村那边爬坡。那环黄浦江源旅游度假区自行车骑游大会，周日刚刚才进行的，这回活动还是比较大的，1700多个人吧。
7: 既然都在安吉的活动了嘛，那我们总归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对吧？
3: 今年立春，丽丽和小 K 决定趁热打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将它升级为一个全新的聚会空间。他们的计划是赶在金秋骑行季，欧卡2.0能够全新亮相。
8: 等到边界全部做好了，稍微留一点绿化出来，你以后啊，在这上面放几个架子，做一些藤本的，它自己会爬上去的。
4: 哎，就这个地方摆花香，我倒是觉得 OK 的，反正我要视觉上要把它亮一亮。
3: 然而就在此时，一直顺风顺水的两位年轻人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屋后的路基因年久失修导致结构不稳，立即重建，其他关键设备将无法按时进场。原本按部就班的改造计划因此搁置。 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热心的村民伸出了援手。
8: 因为这个口子是齐的，跟老的梗是齐的，这样过来，他把搞到这里来，相当30多公分。为什么这几天我天天到天天来，我也就是为了这条梗的事。对了，你这个地方本身已经是很窄，本来应该要往外面再移个二三十公分的，他搞得把往里面缩的是20-30公分，你这里留宽一点。
3: 最终，在村民们的协助下，不仅问题得到了解决，改造计划也得以顺利推进。
7: 天王坪银坑，这一小块地方可以利用一下的呀。
3: 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和精心准备，11月22日，新的蓝房子终于要竣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丽丽和小 K 又将尽地主之谊，发起了听起来很响亮的蓝房子秋日骑行计划。
9: 我们目前是有多少小伙伴报名啊？
7: 光小红书上报名都有27-8个，然后还有自己微信群里面，然后还有一些需要邀请的这种小伙伴。50个人的话，我们目前这里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人员，应该还是能够接纳得了。再多的话，我也怕我们接纳。
9: 那我们就放50。
7: 对，50嘛。
9: 去年跟我们一起玩到现在的很多人都变成老朋友了，那这周基本上全部都是新朋友。我也很好奇，是他们来了之后啊，对这个地方，对吧，对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社群，包括对村里、对这里的骑行的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就是一个试验吧，一个 test。
3: 依托安吉和周边县区优质的山野资源，丽丽和小 K 一起开发了30多条骑行线路。
5: 大余线能爬到顶然后再回来，但没有这边好。
10: 大余线那个顶上没有，只要大余线的顶上一点点停车的地方都没有，非常狭窄。
7: 对，你还要考虑到大家就是从外地过来，你到这儿都已经几点了？
5: 所以最现实的还是这条路。
10: 对，
11: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坡能爬上去。
10: 对，
11: 反正对于我这种大体重的，我每次爬上去都很吃力。但是平路还好。
3: 天荒坪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对骑行者而言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0: 从山脚到山顶，海拔爬升800米，是骑行大部队筛选同行者的门槛。
1: 通过骑车，你就有可能发现这里的绿水青山，发现这里清澈的小溪，这里的山野，然后你有可能去发现，其实本地的政府也好，村民也好，其实他们在维护这个绿水青山里面所投入的这个努力。
0: 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到位，诚意满满，换来的是人气爆棚。
2: 外地的朋友过来骑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安吉这个非常适合骑行吧，因为山比较多，有些爱好者喜欢骑平路，有些喜欢骑爬坡嘛，都是朋友，大家都是骑车认识的。
3: 我们两个酒保那个嘛，安吉本地人的，他给我们推荐的，对，
4: 跟我们一起爬天池洞，我这儿聚拢一下。我们待会儿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到了山顶可能会比较冷的话，你需要带一个保暖衣物，或者想早点下来可以直接下来。然后两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准时抽奖。我们的奖品
1: 实际上，我觉得来骑车的人一旦他常常来骑，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大使，大家都带着各自的这个看过世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来到这个村子里面，那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创新，来重新焕发就是乡村的一些活力吧。
4: 就是现在开着门的那辆
0: 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开始在这里挖掘生活宝藏，控场自己的人生。当一片土地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谁又能说他乡不是故乡呢？年轻的乡村就像宽容的山川河水，包容生命的浪漫与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总有人在想象，总有人会在路上。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受到了隔夜美股科技股集体下挫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遭遇暴跌。近期一路高歌的韩国股市重挫，触发了熔断，而日股、港股同样未能幸免。科技股真的已经高处不胜寒了吗？另外一方面，日元汇价同样跌跌不休，已经接近了162大关，创下了39年新低。日美财长举行了会谈，同意必要时采取措施，日元的未来又在何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是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隔夜美股大跌之后，亚太区的股市全线重挫，韩国股市暴跌 9.99%， 也再度触发了熔断，两大存储龙头领跌大盘。香港股市同样也进一步出现了走弱。
1: 尽管外有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内有资金涌入助力，美股周一依然上演高台跳水。开盘仅仅半个小时，大盘指数便瀑布式下跌，收盘时主要股指涨跌不一，半导体再次成为跌势中为数不多的赢家之一。而权重科技股则全线承压， SpaceX 一家公司便认领了16%的跌幅，拖累标普与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事实上，昨夜的行情只是美股近期的一个缩影，在以芯片为首的 AI 硬件板块吸走了多数市场流动资金后，美股俨然成为了半导体多头们的独家狂欢。通博策略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更是量化地展现了这种格局。衡量市场追涨情绪的重要指标 MSCI 动量指数，相较于大盘指数的偏离幅度已经达到5个标准差，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市场资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热门股票集中。与此同时，数据显示出散户与机构投资者一个在排队买入，另一个却在悄悄撤离，并且分歧持续加大，也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警觉。而这种焦虑情绪也蔓延到大洋彼岸，亚洲股市周二全线受挫，韩国股市在周一触及历史高位后，周二遭遇了资金集中获利了结，压抑指数大跌并触发熔断。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跌幅居前，而其他权重个股也未能幸免。香港股市在日线已经失守几乎所有技术关口后，依旧向下寻底，恒指靠近480日均线，也被称为超长期牛熊分界线的最后支撑位，科指也跌至去年四月以来的最低。盘面上各板块普遍走弱，仅有部分医药和银行股表现靠稳。市场焦点转向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周三盘后将会公布的业绩报告，作为对 AI 投资和半导体产业景气周期持续性的关键指标，美光的这份成绩单不容有失。此外，美国统计部门还会在周四公布 GDP 和 PCE 数据，也都有可能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0: 随着美股的科技股遭遇到重挫，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可以说是一片的哀嚎。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我们看虽然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道指周一上涨做收，但整个科技股大跌是拖累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有可能在月底被纳入主要指数这个 SpaceX 是急挫了16%，市值也一夜蒸发了4000亿美元。所以现在来看，美股科技股里有多少这个情绪的溢价呢？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高处不胜寒的阶段呢？
2: 美股高速不胜寒其实已经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最近的那个升幅其实也是比较大，而且是升的比较急，所以在高台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波动，这个是正常的。就但是对比这种的那个就是高速不胜寒的情绪的话，其实美股未来的就面临比较大的那个流动性短缺，可能就是更加值得大家尊重。你刚才提到了 SpaceX， 它刚上市，因为刚上市其实它流动的股份比例其实并不大，就刚上市的时候它流通的市值可能就大概是700多亿，现在升起来了以后的话也是就800-900亿左右的水平。但是随着就越来越多的受限制股份在第三跟第四季度陆续解禁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流通的股份可能就去到4-5千亿左右的水平嘛，就

0: 可能会对于美股短期的那个摇动可能会逐步的扩大。
1: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很明显，这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大跌，很明显是拖累了今天亚太区市场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创出历史新高的韩国股市暴跌了9.99%啊，也再一次触发了熔断。韩股的这个大盘其实几乎是被这个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两大芯片巨头主导，所以接下来影响他们波动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风险还有哪些呢？
0: 今天大跌的话，就除了就是美国那边的科技股下跌，就引发就日韩股市的下跌，而且是在韩股的话，就有这个情况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港股就因为对于韩股来说的话，虽然就指数一直在上涨，但如果是你看那个资金流动的话，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资金的流进，而且是对于一些可能就欧美资金来说的话，就随着就韩国股市的上涨的话，其实他们是一个逐步套现，可能就资金回笼到北美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之前的上涨更多可能是亚太其他地区，包括就香港这边，或是尤其是韩国本土资金的那个加杠杆上去，所以就如果是这里一旦出现下跌的话，这个下跌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那个踩踏，就滚雪球式的踩踏的情况，所以会把那个整体的下跌幅度进一步的扩大，而且今天可能就更多关于AI 相关的一些利淡的消息吧，就比如说就美国那边就彭博突然间传。说 OpenAI 可能就考虑大幅降价，就以应对市场的那个竞争，因为很多的 LM 的大模型的企业，他们的估值定价就是由那个收入 PS 去做一个定价的。如果是他们就是这个 token 会有一个大幅减价的话，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收入预测，而且也会大幅影响到他们的那个估值的模型。所以如果是这个情绪在市场会进一步发酵的话，那大概率就日韩尤其是半导体上游相关的股份的话，可能短期还是面临着比较大幅度的那个调整的压力。
1: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受到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拖累，看到已经是连跌5个交易日了，所以来到了一年的低位。所以您来看港股未来短期的走势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0: 港股的问题可能相对日韩股市会更大，因为之前就日韩股市啊，或者是美股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港股也没有多大的受惠。这个当然就主要原因是港股就是指数成分股里面，其实 AI 相关的占比是比较低的，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吧，或者是就算是科技股也好，也是传统的互联网这些传统行业的话，可能更多受到就整体宏观环境啊，或者是个别公司经营的那个挑战所影响。上周。就美联储议息以后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利率的预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由之前可能就觉得未来可能有一个小幅减息的那个可能性，现在变成了可能就年底之前有机会可能加息1到2次，所以有这么大的那个利率预期的那个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对很多的传统无论是资产也好，传统企业的估值也好，会有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上周中到现在为止吧，就港股连续下跌，比较大部分可能就反映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其次的话，就是今天的那个就 AI 相关的股份下跌或科技股下跌的话，也会进一步拖累就是港股。所以就在双重夹击底下吧，就港股我觉得就未来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一跌难升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指数可能就每去到某个关键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持，比如说今天去到23200，去年年中的一个低点的话，会有一定的支持啊，但如果是下破的话，那下一个的支持位可能还是会看到，可能就是22500左右这个位置吧。就市场可能也会逐步可能就是撤出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受利率敏感度比较高或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股份，从而可能拥抱一些稍微保守啊，防守性比较强或是部分受惠的，就比如说一些国际金融股。但这个可能就是占比还是比较少数，整体而言的话，可能就面临的挑战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1: 那李先生，我们再从更细节的这个层面来看看，特别是这个个股方面啊，前期涨幅比较惊人，像港股的这个 AI 双子星、智谱还有 Minimax， 今天都出现了2位数的跌幅啊。那么在7月份，这两家公司还会面临首批的解禁压力，所以您认为他们的股价还能不能复制之前这种疯狂的走势呢？
0: 如果你说就智谱这种就复制昨天就去到3000块钱，就接近三千块钱，就这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就解禁以后的话，整体的流通量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而且大家可能就对于这些大模型啊，就属于在 OpenAI 减价的话，可能这个质疑的声音会有增大的一个情况。但是智谱跟 Minimax 可能就解禁之后的情况

0: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跟他们的那个解禁的比例会有关。因为质谱的话，就是现在的整体流通量大概是4%到5%嘛，就解禁以后的话，其实也就提升到可能大概9%到10%的水平。其实那个差别并不是太大，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估压啊，或者是就它整体的那个下调的那个幅度压力，在这一次的解禁里面的话，可能就并不是太严重。可能它大幅度的解禁的话，要等到可能就是明年1月份就1年期的那个解禁才会出现。但 Minimax 的情况不一样。一样，因为 Minimax 的话，它这次的就7月初的那个解禁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它一下子就从现在的可能就4到5的那个流通量，去到大概是60%到70%的流通量，所以对于 Minimax 来说的话，就那么大的流通量推出，就是市场的话，可能对于公司，就对于股价的那个卖压，或者是高位的套现的压力，可能也会比较沉重，所以现在相对来说，Minimax 的风险会高一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一些互联网的大厂虽然也有 AI 叙事，但整个股价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带动啊。你看，像阿里还有腾讯，年初到现在跌幅已经高达30%了。对于这些互联网的巨头来说，当前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期呢？
0: 当然，如果你说对于腾讯、阿里这一些，尤其是对于腾讯吧，我觉得就股价上来说，肯定是出现一个超跌的情况。就毕竟就你排除 AI 那方面，就算它在 AI 大模型那方面的研发啊，或者是排名相对比较落后，但是它的本业，无论是游戏也好、广告也好、社交媒体啊、企业服务啊这些，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它第一季度公布的业绩来看的话，还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就这个肯定是出现一个错杀的情况，但毕竟就整体港股的那个资金是一个大幅度的那个流出的情况，其实你从那个就是国际的资金流里面也看到这种，所以作为那么大体量的股份，而且也是就指数占比那么重的股份来说的话，就肯定短期面临这方面的一个卖压的。就虽然长期来说的话，就腾讯、阿里这些是具有比较大的投资价值，但很难就是决定或者很难判断它短期来说是不是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就只能说，如果是对一些中长线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他们愿意可能就是从现阶段来说吧，可能有一个分阶段的一个买入，但是他们的那个买入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而且买入来说的话也不会特别积极，短线的人的话还是可能就是卖方的那个压力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李先生，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相对来说表现都比较的强势啊，这种方面的这个发展，能不能有可能为港股市场带来更多正面的帮助呢？
0: 如果是人民币升值这个单一因素来说的话，传统就对港股的那个价值肯定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一次可能就是情况就有点特殊了，因为人民币其实从去年8月份的那个低位就是7.22左右吧，其实已经升到就是最近可能就6.6、6.7左右的水平。但是从这个区间，就尤其是今年就港股2月份见了就28000点这个高位以后的话，其实是一个持续下跌的状态。所以就是就人民币这次的升值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港股的帮助还是相对有限的，因为港股可能还是受限于就其他一些利淡的因素，比如说就整体宏观环境的一个压力啊，可能就个别指就各就各个别指数成分股的那个经营的压力，还有最近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利率上涨的那个预期的改变，而且市场也会对港股有一个重新的定价，再加上可能就是美股那边的流动性短缺的话，可能优先也会选择就是港股这边做一个套现，所以这次来说的话，人民币的强势，对港股的帮助还是比较有限的。
1: 好，特别感谢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ilino, Coparmus,
4: Diversidade.

0: 不能够让他们免受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比方说去年特朗普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了巨额的关税，还有今年早些时候威胁吞并格陵兰岛，以及在这个月限制所有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前沿 AI 模型等等，这都让这些国家的意识到，哪怕身为美国的盟友，也要随时为经济战做好准备。 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这微软的 CEO 纳德拉最新的警告啊，不能够让 AI 巨头吞噬经济。纳德拉对于当前 AI 竞赛的模式是感到不满的，批评少数公司一边获取着这项技术的大部分价值，一边还在强调安全风险和失业威胁，同时声称需要海量资源持续的扩张。他认为呢，下一个阶段 AI 不应该继续由少数前沿模型公司主导，而应该转向更为便宜的模型，更强的用户控制权，以及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叙事。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소비자 기대 심리가 두달 연속 개선된 것으로 조사됐습니다.
2: 韩国央行公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6.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半导体出口强劲和股市表现亮眼等因素带动，以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公司大规模发放绩效奖金，消费者对房价和公司上涨的信心有所增强，尤其是房价预期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上升。
1: 片山財務大臣は昨日夜。 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2: 受美国加息预期影响，日元汇价周一晚间逼近162对一美元水平，创下39年来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已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议，并强调双方都同意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受此影响，日元一度走强，不过随后再次回落至161日元中段。
3: Logistics firms are speeding up on electrifying commercial vehicl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汽油、柴油价格高企，以及来自客户的环保压力增长，越来越多的物流公司加速商用车的电气化进程。有公司去年的电动货车注册量仅为25%，目前已经提升至33%。然而，电气化进程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基础充电设施不足、充电进程较慢等等。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辞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谁将接替他成为10年内英国的第7任首相？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走马灯式的换首相是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媒体评价说，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英国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吗？脱欧后遗症，政局动荡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交？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2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3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不可能承担高福利。斯塔默刚上台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提高各种福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支撑不了。那么他就只能怎么样呢？要征税，要减福利，这就把工党最主要的支持人群给得罪完了。你上台前你说你不征税的，你说你要增加福利的，但是政治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可能在不加税的情况之下加福利呢？但是西方的选民就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党的大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啊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市场，那么你就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

0: 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们别打，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叫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它在自己国家内部划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4年吧，或者5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欧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形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旦撕裂社会以后，5对5的时候，它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第一个就没有稳定的政党政治，啊，即便多数都是微弱多数。第二个呢，政党内部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它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1: 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2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0: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这14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塔姆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2年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1: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
0: 对，
1: 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0: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伯纳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 就一定是场大。

0: 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保守党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子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啊，现在他当了下议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了，他比这个斯塔莫来讲呢有人格魅力啊，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1: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七
0: 第
1: 任
0: 七个，
1: 首相，而且是英国近2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0: 是的，
1: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0: 对。
1: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0: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三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这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是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它跟着欧盟发展，啊，它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他脱离欧洲以后呢，他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他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就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所以，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得有个10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10年以上的震荡期。
1: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0: 是的，
1: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0: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率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它独立吧，但是它这个边境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了，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所以事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1: 这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
0: 谁上来都不好干，这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
1: 的。
0: 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10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美国媒体 CNN
2: 分析说，自脱欧之后，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微弱票数敲定历史性选择。10年后的今天，舆论风向似乎悄然反转，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已心生悔意。 英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于观调查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 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
1: 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3: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 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一半对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 斯塔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的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 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邀你回来吗？也不要。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10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 这英国也回不来呀。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 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塔莫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莫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0: 嗯，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莫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3: 是这样的，斯塔莫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只是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0: 这是好事儿啊。
3: 对，他不是一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啊，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下一位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就是我们讲北方之王。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莫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莫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莫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3: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啊。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莫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莫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了，所以就可以谈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任领导人， 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那特朗普走，这个斯塔莫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的多的一个水平上。
0: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默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3: 的，
0: 他在今年一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次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3: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三 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三 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
0: 对，
3: 这个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默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默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是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但是呢，同样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华合作的，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他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所以大差不差吧，比斯塔默肯定要往后退一些，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啊，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倒不用太担心。
0: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不久前公开承认，他在电话里飙脏话骂了内塔尼亚胡，还说这就像家庭内部的战术性分歧，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果然他还亲切地称呼内塔尼亚胡的昵称比比。然而，他们的关系真的没有受到影响吗？美伊和平谈判每每有起色，内塔尼亚胡就会一通动手，再挨一顿，或者是特朗普，或者是万斯，或者是美国国务院的骂。他为何而斗？他的命运正滑向妻子的深渊吗？
1: 6月20日，黎巴嫩南部持续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发动空袭，并配合地面部队推进。这距离以色列承诺同黎巴嫩停火仅仅24小时。随后，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反击，双方持续交火。这种违反停火协议的袭击事件已经上演了几轮，而每一次都发生在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紧要关头。从5月开始，美伊和谈进展迅速，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东代理人武装停火成为协商的核心条款，和平的火种正在期待中点燃。特朗普多次透露同伊朗的和谈进展顺利，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但这一幕似乎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内塔尼亚胡看来，美方的妥协本质是纵容伊朗积蓄实力，扩张区域影响力，会彻底颠覆以色列数十年的对伊遏制战略。
2: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3: 内塔尼亚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美伊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或者叫停火协议。战争停止了，他十有八九就要进监狱啊，因为他现在是暂时的总理。只要战争停止，甚至说战争一旦常态化，没那么严重，他很有可能就无法阻挡这个司法进程。另外一个呢，从以色列自己来讲呢，不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和解。美国跟伊朗这一次的和解呢，的确有出卖以色列的嫌疑啊，就是特朗普这个跟伊朗呢，为了急切的希望停战，做了很大的让步。或者是说，至少这一次协议的推进过程当中，他没有考虑以色列的意见。为了防止以色列破坏，特朗普都没有跟以色列通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伊朗被美国盯着，然后自己趁机对伊朗的这个战略支点小兄弟大打出手，扩大实际控制领域。最后一条就是他非常担心伊朗利用这个停火恢复尤其像弹道导弹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你在海外的美元还给伊朗，伊朗会不会拿这笔钱来支持胡塞，支持真主党？这是对他来讲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他是很不满意的。
1: 对于美伊战事如何结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意见始终没能统一，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在今年5到6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当众翻脸，隔空对撕，爆粗互怼，放话摊牌，一副盟友决裂、彻底反目的架势，堪称全球最精彩的悬疑大戏。2026年5月6日，为了与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率先释放出和平信号，官宣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共识。内塔尼亚胡却无视美方停火部署，随后以军对胡塞控制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眼看美方与伊朗将要握手言和，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发声，否定全部和谈成果。白宫随即强势回击，批评以色列过度激进，片面追求极端安全，无视中东整体和平稳定。这是美以在此次伊朗问题上首次公开正面对立。此后，内塔尼亚胡对外释放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计划，主动扩大战火区域，打乱特朗普的美伊和平进程。
4: 美国现在在美伊问题上面，它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就是尽快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只有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使得全球的油价下降，民众支持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点上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特朗普就要面临着内政和外交双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宁可付出一些代价，也要达到这个目的。美伊谈判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 伊朗所组织的那些抵抗之湖的武装力量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也就是默许伊朗继续支持他们。而这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是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5: 他破坏的办法，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搞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战场主要是黎巴嫩的战场，那么在其他的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以色列他不可能破坏美伊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谈判，以色列可能在海峡或者是比如说制裁这些问题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插手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选择在战场上去尽量的推高这种紧张的局势，来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5月20日，特朗普一句公开表态，直接引爆全球舆论。他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毫不遮掩地宣称
6: ：“Fine,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He's a very, very good man.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and he's a great guy. To me, he's a great guy.”
1: 此前，两人刚结束一场被以色列第12频道称为长时间且戏剧性的凌晨通话。特朗普在电话里说得很明白，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美伊一旦签署，战争就正式结束。随后用30天谈判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但内塔尼亚胡当场强烈反对，坚持必须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打残其军事能力，最好能动摇其政权。据知情人透露，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这通电话并不愉快。
3: 在个人层面上，那就是撕破脸，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在这种同盟政策上，它不是美国这个政策不是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所以撕破脸还得僵和着过。就共和党跟以色列跟犹太集团的关系上也撕不破，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历史上最自作主张最不听美国话的以色列领导人，而且还总是想拖着美国为以色列转。特朗普眼里呢，内塔尼亚胡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在内塔尼亚胡眼里，特朗普是一个随时可以出卖盟友的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两个人现在基本上都对对方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1: 而两人这场互不相让通话的导火索，早在3天前就已埋下。5月17日，两人通了半小时电话，核心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行动。通话后，以军随即进入最高戒备。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内阁开会，只等特朗普下令。可谁也没料到，5月18日，特朗普突然变卦，他宣布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请求，推迟原定于19日的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给谈判留出2到3天窗口。这一下让内塔尼亚胡很诧异，也催生了那通不太愉快的凌晨通话。
4: 这一次争吵之前，双方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就是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面，只有以色列是坚定的和美国绑在一起的。一切情况都发生了逆转，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这个问题呢，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发现，这个原来我们两个一起打你，突然一下子退缩了，你也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和他进行了争吵。在这个争吵之中，其实当时特朗普也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对他是有所欺骗的，对当时引导他或者说诱导他对于伊朗发动战争的内塔尼亚胡肯定心中不满，所以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执。而这个激烈争执在此后必将愈演愈烈，因为此后双方整个的战略方向就会南辕北辙。
1: 5月2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协议的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而此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大规模增兵，离以边境制造持续性武装摩擦。面对多国的谴责，他态度依然强硬，而持续的战火与外交对立直接拖慢了美伊和谈的进度。
3: 他要尽可能的把实控线往黎巴嫩那里推，如果我不推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以后我一撤，真主党又回来了，真主党回来以后呢，又是成为对我打火箭弹的地方了，所以他要尽可能推，实际上造成大量占领黎巴嫩领土的现实。他有一个很恶劣的企图，就是他把真主党往这个黎巴嫩政府军这里赶，最后就是驱狼吞虎啊，希望黎巴嫩内部乱，如果乱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让真主党就是缴械。所以他其实往前推，既有他自己对于这个实控领土的需要，争取多控制战略要地。
4: 内塔尼亚胡要求参与到谈判之中，内塔尼亚胡有牌，他的牌就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有一个武器，就是移民，包括在约旦和西岸，用居民点将对方的控制区分裂开来，就可以实现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就有了介入的理由。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呢，他现在也似乎要推行这种战术，首先他是驻军，那驻军之后他有可能推进定居点，那么一旦有了定居点以后，他就以保护，不论是保护定居点的安全还是保护侨民的安全，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就为他进一步的进行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提供了理由。
1: 5月31日，就在美以即将敲定最终协议的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制高点伯福特里。这一军事决策将本就脆弱的中东和平曙光再次撕碎。伊朗随即官宣终止所有美伊谈判，全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阶段性和平谈判全面崩盘。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判断力。
5: 伊朗虽然终止了谈判，但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在最终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中是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的，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要停战，这个实际上是符合了伊朗方面的要求，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的搞军事升级，最终使得黎巴嫩战线停火，纳入到了停火备忘录的签署之中，那么符合了伊朗的期待。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一边是破坏谈判，但是最终谈判的结局对以色列仍然是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也可能是因小失大，就是他破坏美伊谈判，最终的效果是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对伊朗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1: 6月1日，美以爆发史上最激烈的高层通话对峙。美国 HS 爆料称，两名白宫知情官员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暴怒斥责：“你真是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帮你，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而面对特朗普的暴怒指责，内塔尼亚胡当场服软妥协：“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特朗普在6月3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解释。
7: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maybe we gotta stop this. We gotta stop it.
4: 这一次的谈话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极限施压，希望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崩溃。但是内塔尼亚胡政治上非常成熟了，所以他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压力呢，他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首先同意让步，他说我原来准备对贝鲁特进行大轰炸的，现在我可以不轰炸。那么这实际上就保持了双方之间的这种政治交流渠道，也就是说我可以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美以谈判的问题上面呢，表示十分坚持，这也是表示他有政治原则。这个事件并不代表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的决裂啊，他只是表示双方还在讨价还价，这是在联盟内部的一次离谱游戏。
3: 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以色列非常古怪的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就是他一旦不乐意他就会炸，一炸伊朗脸上挂不住，伊朗就退出，伊朗退出美国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是内塔尼亚胡能够答应特朗普的原因，就没有必要在当场就翻脸，我可以答应你，但我可以随时找个理由继续轰炸，没有问题。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

0: 取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为了对冲美方负面舆论，避免美以彻底决裂，保住自身执政外援，内塔尼亚胡主动接受 CNBC 专访。
2: So we have common goals.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here you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1: 六月七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约进入最后倒计时，特朗普专门施压内塔尼亚胡，严令乙方全面停火，暂缓所有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当面满口应允美方要求，承诺暂停一切军事打击行动。仅仅不到一天，六月七日晚间，以军便违背口头承诺，大规模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伊朗随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空军基地，这是四月临时停火后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
3: 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便又发动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进攻，而且呢找了一个理由说这是属于那类似于自卫反击啊，所以呢不受外交的这方面的约束，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是用最小的代价来为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没有去直接对伊朗进行进攻，而是选择了最近而且他已经打过几次的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取得胜利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啊，他最活跃的地区，所以这样也会打痛伊朗。当打痛伊朗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就会传导到美国，就会让美国更重视。

0: 美国这边有所妥协，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长期的战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周边的势力明白以色列并不会因为美伊之间有什么协定而有所改变。
1: 6月15日晚间，内塔尼亚胡召开3月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专门回应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与此同时，以色列高层统一口径对外表态，美伊协议谈判全程没有以色列参与，这份文件对以色列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以方保留全部自主自卫作战权。
2: 以色列说的很简单嘛，我没参与美伊协议嘛，所以你们俩协议不能约束我的行动嘛。而且以色列说我也没有打伊朗啊，伊朗朝以色列打导弹，以色列回击以后都非常客气，这是因为如果打伊朗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伊朗用和平来要挟美国管住以色列，保住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色列呢用和平来要挟伊朗放弃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大家是在比最后谁先眨眼。从目前来看，以色列是不管不顾的，当以色列继续行动的时候，皮球就踢到伊朗一边了，你听不听，你能不能扛得住，你是不是真想打。最后伊朗也就是嘴上高调，但实际上呢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1: 6月17日至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之际，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动密集无人机空袭与炮火打击。据监测数据显示，17日以军侵犯黎巴嫩领空超20次，发射弹药超100次。18日，以军高调宣布越过黎以边境，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完成战斗部署，并且宣称将无限期驻守，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安全缓冲区。19日，以军方通报一夜之间打击80余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武装成员。以色列极右翼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
3: 以色列在2月底启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战略上的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一时半会儿推翻不了伊朗政权这个局面，所以他要再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就很难了。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他的劝说或者以色列勾画的美好的图景再和伊朗去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了，他只能期待就是说美伊之间谈不成或者达不成最终的一份协议，这样对他可能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
1: 以色列本轮针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原定6月18日的签约仪式彻底泡汤，伊朗、巴基斯坦相继取消赴瑞士的签约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出访行程同步作废，耗时数月的美伊和谈彻底停摆。万斯随即公开喊话，严厉批评以色列，语气强硬且直白。
4: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 and smell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at country is in.
1: 面对美国副总统的公开言论，美以舆论互怼彻底升级。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文强硬回怼万斯，我们会继续采取违背美国原则的行动，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0: 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发动对于黎巴嫩的打击，深层含义实际上并不是像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非常愤怒的，但是他实际上向美国的政界释放一个信息，就当你们在海湾地区，在中东地区，你们准备奉行一些相对缓和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手里还有一把剑，这把剑就当你需要强硬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表面上跟你在唱反调，但实际上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战略企图。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双方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美国这边怎样表现自己强硬意志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其实就在告诉美国，如果你们将来不做这种脏活的话，那么脏活谁来干？以色列我可以做。这其实就是以色列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不管这时候是不是惹恼特朗普，但他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
1: 在内塔尼亚胡全力对外影响和谈，硬刚美伊搅动中东。

0: 战火的同时，他在国内也被司法案件缠身。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战时履职、统筹国家安全为由拖延庭审。司法危机持续发酵的同时，他也面临严峻的政坛分裂与民意崩盘危机，执政联盟根基持续松动。
1: 内塔尼亚胡其实是想做以色列的欧尔班，或者是说想做以色列的埃尔多安，他想在以色列搞强人政治。但以色列实际上是个议会制国家，是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国家，内塔尼亚胡集权的这样一种想法得罪了所有的人，所以想把内塔尼亚胡送进监狱的绝不仅仅是左派，有大量的右派。内塔尼亚胡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对基本教育派征兵，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破坏司法独立，基本上中产阶级对他恨之入骨，他又要长期以来要坚持战争，对和平主义者也是印象很差，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战争一停，他大概率进监狱，特赦令估计特朗普也不会为他要。
0: 一项于6月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多重危机的叠加之下，为了改善自己的被动局面，内塔尼亚胡只能打下去，以胜利换取自己的政治前景。
2: 内塔尼亚胡肯定是为了今年秋天的选举考虑，他肯定是希望连任总理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和他的这个选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现在在国内一个很大的支持群体是极右翼的势力，而极右翼的势力本身就是要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伊朗、对黎巴嫩、对哈马斯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当内塔尼亚胡采取这种攻击性的行动的时候，他可以收获极右翼的选票，那么这对他巩固他的这个选情，那个拉住他的基本盘是有很大的这个正面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他还会当他在伊朗方面受挫之后，在黎巴嫩和加沙的方向会有一个更坚决的这种强势的姿态。
0: 纵观整场博弈，特朗普想要外交政绩，稳住国内选情；内塔尼亚胡想要延续战火，保住执政性命，遏制伊朗崛起。这对昔日最亲密的中东盟友，已然变成彼此最难缠的对手。中东和平的未来依旧充满重重未知与变数。
1: 他还会动手，他一定还会破坏。他现在特别不满意，就是特朗普在谈判桌上已经先软了，先怂了。而伊朗根本没有到底线，所以以色列有四条红线嘛，伊朗不能有弹道导弹，伊朗不能有核，伊朗不能进行革命输出，伊朗不能在整个中东地区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

内塔尼亚胡。因为美方预判，随着美伊和平协议的推进，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的大选中垮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9: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0: Raya.
11: Atle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北京，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亲大会。这些被救助的流浪狗将在相亲大会上找寻自己的主人。
1: 啊，小不点儿，走走走走走，下车下车下车，走走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别着急。

0: 啊，高兴高兴，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兴奋死了！哎呀，你看你肥的，这边来这边来，走。今天减肥了啊，走了走走走走，快走了走了。哎呀，
1: 首先进行的是狗狗们的亮相环节。
0: 来来来，这个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他有点紧张啊，他有点焦虑，没事啊，他就他会这样的，慢慢来。哎，对，哎，对你蹲下，他就好了啊，他就跟人没那么亲，但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你看他吓得尿尿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和普通的领养不同，相亲讲究你情我愿，人和狗狗在活动中相互熟悉。双方都点头了才算配对成功。杨雪是这场相亲活动的组织者，几年来她和她的组织致力于流浪狗的救助和送养。
2: 我们是2020年开始做送你一只狗这个平台的，核心的起源啊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大家都是在商场一个围栏里做活动，对面一只狗看见了，我就想要，我就带走了。这种退养率、弃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冲动，你没办法深度的了解一只狗，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郊游活动。你要照顾它吃饭，然后你要给它捡屎，你要牵引，1v1的这种，这样狗对它将来进家之后，狗对它的熟悉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大概有6-7只的临时的小狗狗，加上自己养的狗。一共大概20只左右，我觉得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缘分，哎，跟相亲其实非常像的。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领养家庭了。
3: 上有一窝小白狗，问我要不要？
0: 彪彪彪，临时家长来，这样来。
4: 有，
0: 哎呦呦，慢点慢点，拉住了啊，拉住了啊。
4: 好。
0: 彪彪就特别特别闹腾，他就8个月一个小男生啊，他就是好奇心很强，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对，什么都新鲜。你今天很辛苦，我跟你说他很难，精力旺盛，你知道吧？就是一直会一直拽着你往前跑，不害怕不害怕，你焦虑啊？走走走，没事，走了走了走，快走了走了，闪闪，来闪闪闪闪闪闪来了，闪闪，哎呦吓死了，这个社恐啊，爱狗爱狗爱狗
4: 爱狗，那我们离其他狗狗远，
0: 超级社恐，他5个月了，然后也是个弟弟啊，然后他可能会不爱走，实在不走你就抱一抱啊。他就出来的特别少，
3: 那他还是挺需要就是说，
0: 对对对，他必须要社会化，所以要带他出来。吓死你！今天是一个超级困难户啊。
3: 没事，我有信心。我有信心。
1: 但是在亮相环节。大家相处的并不顺利。
5: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就往前拉着你走。
6: 就他一直往后退，不想走，要么就趴地上。
7: 相对于另外两只，他会更活泼一点。
1: 短暂的出现，三只小狗都和主人们的预期不太一样。这场相亲能否顺利？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相亲大会的随行郊游环节，进一步走近彼此。
7: 可以带着狗狗一块郊游，觉得很有意义。
6: 双向选择嘛。之前的领养活动可能更像是人去选择狗狗，对吧？狗狗可能没得选，像这种活动对人对狗都好。
5: 长时间的接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小点儿上车。
8: 哎，慢一点。

0: 闪闪，
1: 飘飘从前门下，
2: 飘飘，哦
1: 哦哦，不可以，嗯，好凶好凶，好凶好凶，吓死我们了，吓死我们了。
3: 刚下车，第一次参加相亲活动的闪闪，就受到了来自其他小狗的惊吓。
1: 闪闪，闪闪。
4: 闪闪，你到底要怎地？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闪闪？害怕吗？他俩一窝的，他俩还是不能靠太近，要不然他俩就一块儿缩着。
1: 你俩就相互能看到，但是又不能缩到一起。闪闪是他妈妈是这个流浪狗，然后当时我们救助他的时候，已经月份非常大了。后来就决定把他们生下来了，但是没想到他妈生了五只，闪闪是老大。闪闪可能是因为长得不符合大众审美，他现在的意向领养还没出现，他也是刚刚就是出来社会化不久，他没办法跟着人随行。
3: 身为流浪狗二代的闪闪，出生五个月以来一直在室内生活，天生胆小和对户外的不适应，是摆在临时主人面前的难题。
2: 飘飘，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走，飘飘走。飘飘，小心，小心。
3: 八个月大的飘飘和闪闪截然不同，好奇心爆棚的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
2: 在吃啥呢？别吃，别吃，别吃，飘飘。
3: 此刻，河水成为了他撒欢的乐园。在 Piu Piu 的带领下，其他小狗也纷纷下水玩耍，就连胆小的闪闪也好奇地凑过来。
2: 他坐水里了。
3: 小不点儿则干脆趴在河水里面，享受起来。
4: 他们仨直接纠缠在一起了。呀，下水了，闪闪，闪闪。
3: 在 Piu Piu 的带动下，闪闪逐渐从惊恐的状态中恢复。可每当有风吹草动，他还是会有些胆怯。
4: 闪闪，不走，走不了一点。看棍棍在那儿。走、啊，完全不走。
5: 嘿，嘿，先咱走喝水，戴帽。
6: 哎，二哥来了，二哥。
4: 你俩，你俩，分开。他不能跟他同一窝那两只狗狗离太近，离太近他们三个就在一块儿，然后谁也不动。但能感觉到他还是挺想玩水的。你看离开之后，他就会去探索一下，看一看什么的。我觉得性格还行。
3: 而气氛组担当的 Piu Piu 却遇到了意外。
7: 喝水喝急了，就是会有点呛到，干啥都比较着急这种。
3: 因为贪玩 ，Piu Piu。在溪流中呛了一口水，这让他的临时主人有些心累。
2: 挺累的，就是因为一直要看着他。
8: 这个人盯着我呢，你看，孤苦、弱小、可怜、无助。
3: Piu Piu 是被人遗弃在鸡窝里的小奶狗，或许是长期禁锢的原因，被救助后的 Piu Piu 展现出异于常狗的旺盛精力。
9: 坏了，
10: 你看你今天早上没啥事儿，真有问题。哎，磕着了，磕着了。
1: 飘飘是属于那种带着所有小狗去探索，去搞破坏，因为他太闹了，所以他经常有事故。就比如说他自己跑着跑着就撞到墙上了，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前两天不是把自己鼻子给撞破了吗？
3: 飘飘。是相亲活动的常客，
1: 他可能得去得有十次了。
3: 虽然长得很帅，但精力过剩却成为他被领养的障碍。
1: 但是当你跟他就是描述一下他们的性格之后，他们有的会选择别的就更乖一点的小狗。
3: 随行郊游后，进入投喂环节，让临时主人和狗狗们更亲密互动。
4: 来吧，拍摄搭子，你们仨拍摄搭子。
3: 面对着临时主人的投喂，三只小狗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皮皮过来，皮皮过来，皮皮，
0: 你想吃这个，他可能想吃冻干，
2: 吃这个吧，皮皮，这个冻干就吃了。
0: 会有一点挑食的感觉，
7: 狗狗都会先把好吃的都吃掉，然后再吃没那么喜欢的。
4: 珊珊，你吃一口这个。哎，飘飘，你。
3: 外向的飘飘还抢起了闪闪的零食。
4: 嗯，闪闪吃。那个狗狗也吃一粒儿，让给你弟了是不是？让给弟弟了，你吃。
3: 闪闪吃得温文尔雅，
4: 他很稳定，他性格其实比较稳重，吃东西也不会抢，然后也不着急，他就一点点吃。别的狗狗如果过来，他就自己躲开，他不会有护食的行为。
1: 不要暴冲啊！我不要暴冲。哦，好了好了好了，弄弄弄弄弄，你吃过东西吗？也不吃。好了好了。
3: 小不点儿却出现了明显的焦躁状态。
1: 狗狗的零食基本上很少有狗狗能抗拒，但是它的关注点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零食上。
6: No no no no， 吃过狗粮吗？好好好，一口不吃啊。
3: 原来小不点对救助人杨雪有很强的依赖，一旦离开就会焦躁，
1: 但闻到救助人的气息在旁边，他就立刻站起来冲，安抚他的情绪其实也会很难，只能把他带到救助人旁边。
6: 你看，就要先找一下，哎，崩一下，
11: 然后就走了，哎，
6: 就可以了哈，
11: 就可以了，
6: 你像在打卡一样。
1: 离开我之后特别特别焦虑，他就会一直往我这边跑。
3: 小不点的反常行为背后藏着一段苦涩的过往。
1: 小不点是我2025年7月份的时候救助的，当时医生诊断是蠕形螨，身上就一点毛都没有了，身上就是很多的结痂，我们把它那个结痂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脓，就能闻到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臭味。大概经过了4个月的治疗，一直在医院住着，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3: 杨雪带给了小不点新生，但也因此让他难以被领养。
1: 认准了你之后，他就很难去再认别人，他领养的过程会非常非常坎坷。
3: 因为和杨雪的分离焦虑，小不点很少参加这样的相亲活动。
6: 他注意力还在分散，
1: 他确实也不是说那种不温顺，就是大多数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应我的这个呼唤，在整个过程中会有点疲惫吧，让我。
6: 走啦，珊珊。哎呦，哎呀，哎呦，上。
3: 投喂环节过后，队伍再次出发。面对来往的人流，闪闪又害怕起来。
4: 不行，人太多了，他害怕。这迎面过来人，他害怕。没事没事没事，闪闪这边，我挡着你点，我挡着你。不能有人。只能有你自己。哇哦，
6: 只能有小狗一起走。
4: 走，真棒，哇，太感动了，闪闪。没人可以，没人能走。你俩双狗帮你走，你走。他应该能 get 到我是一直在有保护他，就是当有人从他身边要经过，我会用我的腿来挡住他，让他觉得安全。哎，怎么进去了，闪闪？藏起来了，你这个小狗。狗狗碎碎，你就在这儿。嘿，哎，这不就出来了？好，
11: 好，
4: 可以，走。
3: 与此同时察觉到杨雪在附近，小不点儿又变得不受控制。
0: 靠，我就说

0: 开始摆烂了，还是胆子很小。
1: 我那是不受
2: 天色渐暗，这场相亲活动也迎来了答案揭晓时刻。
3: 如秋，你今天好棒呀，一直在跟着我走。如秋，希望你早点找到你养你的家人，希望有人一直可以陪你玩。其实变化没有特别的大，他最开始就不是很怕人，到最后也没有变得特别亲人，就是大多数指令还是不是很听我的，他是比较自己爱玩，他就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东西来吸引他，调动他的情绪。我比较爱，希望那个他的领养人就是会有耐心陪他，就是玩不同的东西，不断的带他体验新鲜的东西。
4: 交接，走，走了，皮皮，皮皮，走了，走了，走吧，走吧，走吧，皮皮。
5: 出来玩是不是还可以？没有那么吓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吓狗，没那么害怕了吧？我们循序渐进。我愿意。我说，哎，要不然直接养闪闪吧，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引导他。如果不是我，然后别人的话，可能没有这个耐心。他当时本来是头在这儿，然后他把头就靠到我肩膀上了。我说啊，那就当你答应了。
6: 不用太焦虑，所有出来的姐姐们、哥哥们都会很爱你的。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玩得开心就行。
4: 小不点啊，哎，你别太兴奋啊！哎，交接一下，交接一下。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哎，行了，行，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咱们走了啊，走了，拜拜拜拜，走了。
6: 嗯，总体来说，他其实还是信任我的。但是侄儿跟我很亲近，侄儿又跟我非常的疏离，可能他这样的狗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入才能获得他的芳心，可能跟他再出来郊游个3到4次他就能记住我。有条件的话我会选择领养。
7: 选择临时家长而没有选择直接领养，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般通常都是带了2-3次，我觉得没问题啊，也就领养了。他也不见得遇到他合适的人，但是你这种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这个人他也会去帮你宣传这只狗，找合适的人。这个活动更好的让大家去体验，就我到底能不能养狗。通过一点一点的设置这个门槛，极度避免冲动，希望更多的流浪动物可以出来参与，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伊朗谈判团队在瑞士经过首轮谈判之后出现了积极进展，双方同意60天之内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双方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安全通道，并就终止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达成机制安排。然而在会后，美方和伊朗围绕伊朗是否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检查核设施，以及伊朗是否会如特朗普所宣称将用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大豆等，出现了严重分歧。而伊朗方面的穿梭外交还有支援也在不断增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正式启程前往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展开访问。另外，伊朗和阿曼也发表联合声明，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航行管理展开协调。持续数月的战争出现了难得的暂停，停火谈判也出现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有鉴于双方信任相当薄弱，接下来60天会发生什么？黎巴嫩局势的脆弱还有以色列风险依然存在，后续如何发展？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最新报道。
1: 一场峰回路转的四方会谈收官，推动美伊谈判步入执行阶段。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卡塔尔日前齐聚瑞士，展开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高级别委员会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美国副总统万斯于22号离开瑞士时形象的比喻，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他并透露，美方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展开长期谈判。
2: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1: 担任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黎巴嫩局势是会谈的重中之重，也是美伊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强调，伊美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证明谅解备忘录正被有效执行。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无法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一核心困境，恐怕严重削弱未来谈判的回旋空间。内塔尼亚阿胡坚称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据里媒报道，以色列军队23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谈判之中也能见到美伊在黎巴嫩南部的博弈。伊朗代表团在特朗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之后，一度暂停谈判。卡利巴夫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提到，美国应当谨慎发言。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万斯说，双方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议长卡利巴夫则明确了伊朗对海峡的管辖权，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也应声下跌。在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上，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特朗普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与此同时，有关解除对于制裁的细节正不断释出。美国财政部于22号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证实，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得解冻。会谈结束后，各方的外交斡旋仍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也将搭机前往阿曼。美伊谈判峰回路转，双方达成哪些共识？美国放松对于制裁，哪方急于达成协议？以色列拒撤出黎南，未来局势如何发展？一帆风顺。
0: 好，到底如何总结美伊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我们首先马上连线在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伊朗方面好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免舟奋勇通行60天。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在包括伊朗的解冻资产等等各方面，伊朗在第一轮阶段的谈判结束之后，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成果？
3: 好的，实际上呢，现在啊，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持观望态度。虽然说现在呢已经达成一个框架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细节方面。只是说美国呢，现在呢，即日起呢，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封锁，那么所以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另外呢，就是解冻资金60亿美元呢将会进入卡塔尔，伊朗可以购买食品。 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引起的很多的国内的质疑。有些反对的人士，他们认为呢，首先呢，就是美国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石油已经无效了，因为伊朗的石油在美国制裁下呢，依然能够每天的这个出口原油。但是同样呢，就是现在如果是美国放松的话，会不会得到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样的渠道和信息？未来呢还会制裁伊朗，这是一种质疑。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伊朗的这个解冻资金目前有没有到位？那么银行行长说是赫瓦迪说已经到位啊，正在这个执行，慢慢的会显示在经济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国内的经济啊，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只是看到了汇率呢有所降低，但其他的物价呢也没有降价。那民众现在期望这个生活能够得到切实的改善，和除了战争的结束之外呢，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个经济的危机能够解除改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普遍呢都在观望态度。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美国说现在已经开放啊，但是现在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就是只是有限的船只获得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准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60天内，伊朗说开放，那么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那么未来60天之后，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是否同意？那大家都是比较担心，说未来可能还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那一带呢发生冲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最大的争议就是核问题。那包括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万斯说，现在伊朗同意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伊朗说没有，完全没有。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高纯度铀浓缩的储存问题，还有这个监督机制问题，双方都是有很大的争议。包括美国说，现在的那个解冻资金是要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是否认的。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伊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置。那么中间呢有误差，所以呢，现在国内的人呢对此有很大的疑问，现在国内共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了
3: 他
0: 解，
3: 说。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马上请出秦天先生来点评一下。确实，经过在瑞士 Luzern 的首阶段谈判啊，取得了一些看起来令人非常鼓舞的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但是呢，仔细一看，包括一些细节，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资金能不能自由使用，还有一个伊朗核问题等等。好像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分歧和说法的不同，您会怎么总结第一阶段谈判的成果？
4: 确实，现在有关美伊刚刚在瑞士举行的这场谈判，虽然氛围是积极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有矛盾的地方。就是一方面，美伊在很多的问题上明确了下一步要继续磋商的方向，比如说双方建立了有关海峡问题也好，有关黎巴嫩问题也好。包括有关制裁解除这些具体问题上的这种工作组，甚至建立了一些热线的渠道、一些冲突降级的机制，那么似乎为未来执行备忘录并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

0: 铺垫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许多细节的问题上仍然缺乏清晰的眉目，那么很多问题还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解冻资金应该怎么使用？是不是要指定的用于购买美国的产品？这些都还存在很多的细节上的争论，更不用说就是在核问题上，比如说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或者伊朗的核活动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存在？我觉得这些都看不出清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觉得每一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当然，在看到这种矛盾的趋势的同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美国这次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下了很大的决心。美国之所以把他的副总统万斯这样的高级的这种政治家派到瑞士去，就表明了他是希望能够与伊朗达成下一步或者最终的这个方案的，而伊朗方面其实也表达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像卡利巴夫、像阿拉格奇，包括他的央行行长这些头面人物也都去了瑞士。那么美伊这么高级别的这种互动，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仅仅要达成某种技术性的下一步的这种妥协，可能双方要追求一个更大范畴或者更加有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缓和。那么这个动向，我觉得还是我们都不应该注意到。
1: 了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您会怎么点评在瑞士的第一阶段的谈判的成果，以及美国这次的所谓的诚意？
2: 和伊朗，他是满满的想谈成，但是美国这次会受到诸多的制约，这里面特别重要的制约是来自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随时都可以对黎巴嫩真主党开火，从而对美伊之间的谈判造成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伤害，这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美国对以色列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它也无法完全的约束以色列，因为两国的战略重点、两国对危机的认知这是不同的。对于这次谈判具体而言，我认为是谨慎乐观，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毕竟双方坐在一起，就像建房子一样，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地基。但是双方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真的是缺乏互信。我们别忘了，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双方也有了一个技术性的架构，甚至要进入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但是美国突然对伊朗动武，这是打死伊朗的最高领袖之后，这是双方的血仇，恐怕双方不是短时间能够化解的。信任缺乏会导致关键时候不能达成协议，就像当年克林顿拉着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去谈，在戴维营谈，最后也是功败垂成。另外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星，而一点火星就是会让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之所以乐观，就是因为双方谈判60天不一定谈成，但是双方谁也不希望真正的去打。那么在谈判，即便谈不成，还有延长，还有继续。不陷入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存在，双方都不想打，这就是我之所以谨慎乐观的原因。
1: 那王先生，在你看来，就是现在影响下一阶段谈判的最大的危险因素，到底是以色列方面是否配合停火，还是说像伊核问题这种非常关键的技术性的问题，你怎么判断？
2: 这两方面都有，关键主要还是来自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在美国呢是受不到它根本的约束。以色列追求他自己绝对的安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这么几十年的深仇大恨，以色列特别的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甚至另外节外生枝的是，不仅是核武器问题，如果核武能够得到一定控制，以色列也不希望伊朗能够拥有弹道导弹。因此，表面上看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在谈，但实际上以色列中间他是否愿意？是否遵守，是否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协议而能够忍下去，这是特别关键的因素。而这一点，美国控制不了，伊朗也控制不了。
1: 好，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就在双方在瑞士展开谈判的同时，其实黎巴嫩南部还在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以色列方面现在是一个怎样最新的动态？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请问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南部还有哪些动作？以色列到底是否愿意配合美国的停火？
3: 好的，杨叔，从最近以军公开的信息来看，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就是以军所说的安全区， 正在仔细清除控制区内真主党留下的各个武器相关的一些据点。而日常中，我们也观察到有以军的部队和无人机进行一些日常的巡逻。从19日正式停火以来，以军和真主党的对抗明显迅速降温。目前可以观察到，以色列最北部社区的安全级别已经调整至正常状态，基本看不到由以色列的空军越境执行任务，也听不到之前在停火之前每天都在鸣响的炮击声。以色列军队的话呢，已经在计划减少北部社区当中所驻扎的一些预备役的安防人员的数量。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的话呢，在近期没有主动升级冲突的这个打算。虽然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于真主党是屡屡发表了一些强硬的讲话，表示不会撤出黎南部地区，并且的话主张在军事上面的话享有军事决策的自由，但是从最近以军和真主党的一些摩擦当中，我们观察到以军更多的使用了一些震爆弹和无人机进行警示真主党，而没有直接像之前冲突之中对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直接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美国决议停火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面进行配合，不再主动出击。好的，杨叔。
1: 好的，谢谢小雨的报道。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一直强调，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这两个问题是通盘打包的。但是以色列据报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发动袭击。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以色列继续所谓的执迷不悟，是否会导致协议破局？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的打击最多仅会快速侵蚀谈判信任基础，触发伊朗的阶梯式反制，将协议拖入技术性争议、执行停摆的灰色僵局。然而，美国的 ChatGPT 分析表示，以色列如果继续打击，很有可能首先令得协议当中黎巴嫩条款失效，进而拖累核谈判、制裁安排，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谈判。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行为不会立即导致美伊协议全面破局，但协议极有可能陷入局部瘫痪，甚至是离安全区被永久化，由此引发循环报复。好，我想再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怎么看啊？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风险确实是影响整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否最终达成最大的一个变量。我们假设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控，还是发起零星冲击的话，你认为会对整个协议的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啊，我觉得刚才 AI 的回答其实也是比较深刻，也比较多元了。但是不论怎么说，我觉得以色列未来的行为确实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且，我们需要把以色列的行动与美伊关系或者美伊谈判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是这两件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这就要需要看美伊之间谈判有没有强大的这种动力和这种动能。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动力，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谈判就不会受到以色列的干扰。那么以色列再怎么搞军事升级，那么它可能影响不了最终美伊这个协议的达成。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在6月上旬的时候，以色列在黎巴嫩搞了多次的军事升级，但是最终它并没有影响美伊之间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但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美伊在无论是核问题也好，还是制裁解除问题也好，不论在哪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那么双方的互信受损，双方的谈判甚至备忘录的执行，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就会被以色列利用。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在黎巴嫩再去搞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对美伊之间谈判产生严重的这种拖累或者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这种事态需要联系起来观察。
1: 了解，说到双方的试探还有意愿啊，我想请教一下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从这一次的伊朗方面的，比如说代表团呢，还有他的态度来看，你觉得和过往的谈判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总统佩斯西奇扬已经开始去巴基斯坦访问了，然后另外也和伊朗也和像阿曼这样的国家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一些后续的协议。伊朗现在的一些外交的布局有哪些思路，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4: 好的，杨叔。那么首先呢，这一次。

0: 啊，跟那2015年的和谈判明显不同的呢，是这次的级别是非常高的，这显示了整个体制啊，包括这个佩德斯强政府，他们还是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呢，其中呢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2015年的核协议呢是由最高军事领袖哈梅内伊表态同意的。那么这一次呢，虽然也是由领袖穆基塔巴同意，但是因为他迟迟不现身，所以呢国内呢有一些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的，包括现在外交部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在那抗议，所以这个反对的声浪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国内呢就是感觉就是声音很多。就是保守派的议员呢，他们在批评，还有政府呢在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谈判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小插曲，比如说，伊朗的代表团不愿意跟美国代表团合影，甚至握手都不敢。但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伊朗的前外长扎里夫几乎每周都与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见面，那谈笑风生。所以现在他们说他们压力其实很大啊。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威胁，然后呢，立马呢，就是伊朗的谈判团呢就走出了会议室，拒绝谈判。所以呢，这些啊就可以看到双方缺乏互信，而且因为国内外的压力很大，所以导致这个谈判呢是非常脆弱的。照我看呢，目前的这个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赶紧跑到巴基斯坦，然后呢，伊朗的议长跑到了这个阿曼，这说明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加快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设，导致这个协议最终能形成，从而呢给伊朗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就像刚才的几位老师说的，现在建的最大的外部的威胁是以色列，而国内最大的威胁就是国内的反对声浪。如果民众看不到真正的实施成果，而且呢，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那么如果领袖还不现身呢，很有可能这个政府就遭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会导致后面的后续呢，恐怕就很难推进了。
1: 了
0: 要
1: 解，
0: 说。
1: 好，确实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风险，是后续的最大的一个变量。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美国和伊朗第一阶段在瑞士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这可能是开战以来双方最严肃的一次停火的可能性。但是美伊之间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的因素都导致后续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西方媒体对于美国这次做出的巨幅的让步也有强烈的不满。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直接说美国做出了海量的牺牲，然后呢还有媒体直接评价说美国现在是花钱将局势退回到开战之前早就有的局面，认为美国输大了。所以很多人就想问，这个开战几个月如此惨烈，最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确实这一次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国内媒体对特朗普发动战争包括所取得的目前这样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是非常的不满。其实特朗普本人也在这方面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首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打无可打，那么再打下去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付出了比较严重的代价，一方面他的军费

0: 开支是不小的。那么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大概都要达到290亿美元，更不用说现在美军在一些关键弹药上，包括导弹的拦截弹药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紧缺。那么如果再打下去，那么美军相当多的库存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告急的现象，所以这是对特朗普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意识到的，就是特朗普这场战争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政治上的收益。那么他原先盘算的要推翻伊朗政权，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实现，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同时这个也使得他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国内的美国国内的油价出现了走高的情况，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包括特朗普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伟大派的支持者，他们也对特朗普在海外发动军事行动不满，这就让特朗普政府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那么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次被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那么其中美国是对伊朗描绘了很多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种美好的前景，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落实，但是美国国内的鹰派已经认为这份协议可能让步太多了，给伊朗太多的让利。那么这个也会导致就是特朗普在未来推进与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承受更多的来自鹰派或者共和党内的这种压力。
1: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未来60天您觉得观察焦点在哪里？
2: 未来60天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这是关键的。第二就是会不会有突然的意外发生在中东，就是我们有句老话嘛，如果上帝死了就是因为处理中东的问题，这里面是太复杂了。我觉得整体观察就是未来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在抗衡美国这么久之后显得更强大，以色列更加孤立，而阿拉伯世界呢是处于相对分裂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它慢慢的在中东继续收缩，这个态势恐怕是不可阻挡的。其实无论达成协议还是达不成协议，这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伊核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当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十年前的今天，英国决定脱欧，而十年后的现在如何呢？今天我看到香港的媒体就是《明报》，连续两天他们也做了一个大专题啊，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民有悔难回头，成了一个好像成了一个总体观察。而就在这一天呢，英国的各大报呢却都写着他们的首相要辞职下台的消息啊，看起来这个情绪性还有在英国政坛的震荡呢，这几天后续一定还会有一些消息。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英国政坛大地震，而且很多的观察都认为他十年来啊换到了要到底要换几位呢？斯塔莫是第六位，现在后面新的人上来呢就要变成第七位。来看看一下，从媒体的一个版面当中来观察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效应的情绪。先看啊，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写啊，他已经辞了，那正式辞了。辞了之后，当然会有一些效应了，包括《卫报》呢，这里还不错，对他还不错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版面，说他辞鞠躬下台啊，他的退场。同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啊，上面写斯塔莫他的起与落，从一个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到一个无故事可说的首相，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可以写出他所面对的政治的一个困难啊。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所要透露的一种情绪。其实很多媒体报道呢，特别是英国现在的情况啊，他们在报道的时候选择的照片往往也会富有一定的含义。你看这张，他就一个人站在这里，那当然是党内的逼宫压力。之前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一个探讨，你看啊，斯塔莫上任23个月，而且在这一段这个他的辞职下台之前，他也经过了非常多的讨论，有挣扎，之前是非常不愿意辞的啊，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的内阁团队成员陆续请辞，而且工党内争相要竞争的这个人，大家会担心工党内增加了更多分裂的可能性。然后呢，这一位伯纳姆出来了，现在的焦点呢就看在了伯纳姆身上。伯纳姆昨天我们也提，这一位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为了呢要让他能够挑战斯塔莫的位置，帮他铺平了道路啊，他辞掉了市长之位之后呢，他参与了一个区的补选，顺利取得了国会议员的姿态，怎么样他才可以去挑战啊，担任工党的这个领袖，而且呢去竞争当首相。这一幕啊，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幕啊。这一幕呢，就是这位伯纳姆，他从曼彻斯特搭火车到西敏寺时，所受到的工党党员欢迎的一幕景象。啊，你看那对照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版面，看看斯塔莫，这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两样情。在这张照片当中，近200名的工党议员啊，在西敏寺等着他，给予他热烈的欢迎。甚至呢，在他抵达之前，工党议员们还热烈的讨论着，连伯纳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一个进场的方式啊，都在讨论当中。因为在工党议员的口中啊，提到了他们对于伯纳姆的支持呢，除了说他这一位有北方王的头衔，因为将这个曼彻斯特市治理得很好，而且在之前的疫情期间，他甚至也要去挑战当时的约翰逊政府，为的是要帮北部的民众争权益等等。另外呢，他平常的说话呢比较幽默啊，但是幽默的他能不能够带领现在的工党走出一个困局，甚至也带领英国走出困局呢？这个部分包括文汇报也有提说，哎呀，南下有能力改变吗？到这里我们看到两者的评论后面都给上了一个问号。伯纳姆这个人呢，一直希望平常呢能够多跟平常的百姓互动啊。他这一位呢，在北部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市的一个治理，而且他现在很年轻啊，才56岁，剑桥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平常呢，就一直不希望可能以精英自居，但他现在也会遇到一个跟斯塔莫当初上台时的一些考题，我们观察到这个困难点是有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最大的就是你看英国现在的经济。脱欧十年的当下，经济低迷啊，而且呢，他有高债务，另外就是G7这里的举债等等，这些比例都是他面对的。而伯纳姆这个人被认为他比较多变啊，他能不能够严守财政纪律，让市场放心？但是他的党内又希望说能够扩大财政支出，他怎么样拿捏这个平衡呢？这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另外，接续我们刚刚看到了，先看这个外媒外电，在个脱欧十年。
即便民报我们刚举报给大家看到那个版面啊，说脱欧承诺未兑，经济错，英明有悔难回头的消息，但是呢，其实也有商人啊是无悔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如果说再继续在欧盟啊这一条大船上，他还把欧盟现在目前情况形容成好像是一个铁达尼号一样，或许有人不后悔，但是大部分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看这家报社所做的一个整理啊，公投十年之后政治争议仍大。那英国政界战无意推反欧，所以现在是一个政治状态。而有关于脱欧导致经济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红色是宏观的推算，蓝色是微观的推算。但不论是哪一者推算，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负数。不论是商业投资额、它的就业率情况、生产力还有 GDP 的实际表现，同时有一个民意，它的心情，蓝色这一块呢是支持。就是支持脱欧的啊，在公投之后的，还有包括呢这个红色的呢，公投前支持脱欧，公投后脱欧的这个情况，他其实写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总之在这里呢，我们看他的结论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省，而且差距变大，大家开始在问自己十年前的那个票投下去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人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说清楚。整体来看，英国脱欧十年，在他的民意还有经济数据都转向负面，但是政治的状态呢，只是说他们要拉近修复跟欧盟的关系，还没有到达说英国要去讨论是不是要重新再入盟这个状态。再来看呢，现在比较重要的，大家还看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进展。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都知道正在谈，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大家真正关心的是，油价怎么样了？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不是能够顺利通行了？还有接下来他们还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这些都是实际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到今天看呢，他们这一次呢又达成了一个五共识，要设沟通热线。同时看美国副总统说，德黑兰同意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但这一点呢，伊朗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伊朗这一点还是持保留的态度。但我们看到这个五共识当中呢，首先他们有一个解决冲突小组，那同时呢，在一些监督停战的情况和议题上，还有制裁解封，也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小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上拉起了一个沟通热线在这里讨论。大家会认为，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对于情势有比较一个乐观的一个期待。但这里伊朗是的德黑兰的消息，这里说这次在瑞士达成的一个协议似乎也出现了一个路线图感觉呢，他们这个路线图接下来怎么做都知道了。所以说伊朗跟美国呢现在也在推动战后的一个外交关系。不过呢，也有消息人士说呢，是不是要这么样的乐观，还保持一些保留的一个态度。那油价这个部分呢，就是受到消息的一个拉动，因为美国说有60天内让伊朗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油价立刻呢往下跌了3%，而且国际原油价格也跌破了每桶80美元，大概77多当时我们看这个消息的内容，所以这整体来说呢，都是受到这消息拉动的影响，我们看它是有它的效应的。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几家有关于这次谈判当中一些细节，不过这两者世界日报跟信报到今天的报道，其实很多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先来看这一张。这张联合早报说，美国称伊朗同意恢复核设施检查，伊朗予以否认。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显见当前有许多谈成的消息当中，在万斯口中的解读与伊朗他们实际当中的一个认知，这部分或许还要再做磨合。接续来看呢，这最让人家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变局变数的以色列情况。以色列这里看一下，《以色列时报》说，民调92%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在战争和与美国的协议后成为赢家。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可以想见当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他又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政治内压所以联合早报就看到了以色列的三方高层做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他们还是要打就继续离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三方高层指的就是以色列的总理、以色列防长，还有呢他们的国防部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联合发这样的一个声明，就要展现出呢他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RT 呢这里看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位在以色列是被视作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到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但这话呢可以想见，可以说的这很刺激，而且 RT应该说很有刺激性这个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特别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对伊朗当前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好像一根针。
而在 RT 的报道当中说，在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4000条人命的丧亡。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呢，看的是说这次美伊的谈判情况啊，这肯定就是国际媒体接下来仍旧会聚焦的一个焦点。当然在黎巴嫩的议题战线上面呢，这两天也是持续大家要看，因为伊朗强烈的要求要把黎巴嫩这一块啊，也要完全停战，是纳入他的一个谈判当中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啊，在美伊最新又达成了一个5点决议啊，决议当中他的冲突解决小组这块部分呢，接续也要看他如何发挥作用。那金融时报这里看内塔尼亚胡啊，对于伊朗战争啊，他如何付出他这个误判的一个代价啊？这里当然说了很多啊，可能当前的形势呢，还有美国跟他之前两边的一个交涉啦，这个情况的时局的一个评判等等，以色列自己内部想的是什么？但一切的核心在于内塔尼亚胡，他都被认为最大的错误是他错估了伊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好，联合早报这一篇哦，可能是学者的一篇思考，说掌权者何时能停战，一场关于退出成本的政治算术。它里头有些描述的呢，可能比较学术理论性啊，但核心是说他看当前，不论是看到中东的情况，或者是看到乌克兰战线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退，能不能退，要退暂停还是持续打下去，都有许多一些成本各方面的一个计算，核心的呢还是都是本国利益啊。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哥伦比亚选出强硬民粹派总统，誓言全面清剿贩毒集团。在哥伦比亚，他要做全国大扫毒啊！在这里，他原本是一个律师出身，在当地的报道看啊，这里先驱报甚至说这老虎的时代开启啊，因为他自己称自己是老虎。那要来看他这里呢，有一个细节，说到目前为止，你看这个票啊，在我们读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完全开完了。这篇报道在写的时候是99.99%的这个情况。那这一位呢，他当选的时候得票率没有过半，但是是49.66%，但他打败对手。这个部分呢，对手的得票率是48.7%，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一个变动性啊。当选举的差距呢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或许呢接下来就会有人抗议啦，要去看这个选举，要去查票等等。那这个部分因为两边差了大概0.96%，不到一个百分点哦。至于他如何能够带领哥伦比亚全国大扫毒呢？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后续在观察，看他具有了一个挑战的情况。古巴在美国压力下出台紧急改革，这里我们看一下 FT 中文网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他可能是承认国内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由美国制裁跟封锁造成。近期他所要做的一些经济的变革呢，大家也正在看。那同时，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封锁，让古巴的孩子们甚至都很难去上学。这个部分，他对古巴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不是只是一个贸易制裁这么简单。他的能源缺乏各方面，使得他们在能源欠缺的情况下，各方面孩子他怎么上学啊？这都有联动的一个影响啊，民生的影响这里也很大啊。所以这里呢，他从一些实际的生活面向看到古巴人民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中程岛

0: 好，但系系统将在日本常态部署了。这个部分来看哦，他说的低峰，那这里可能随着他有即将进行的一次演习来做部署，这个部分呢，其实肯定是有它的刺激性啊。那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它的一个危险性。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五月份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特别提到低峰这种是一种战略进攻型的一种武器，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同时呢，这可能也对于军备竞赛啊这个部分的风险呢是有威胁跟提升的。南华早报在看到说日本的一个军事扩展现在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路障了，这里看到的是日本近期他用了什么方式，他用了一些安全经济，还有一些外交工具，试图要去拓展自己在区域当中的防务形象。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你要军备出口，你面临到一个后勤维修的问题，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它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另外， 来看，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士。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啊，这个提名是特朗普喜欢的人，他提了他哦，Clayton。Clayton 呢是近期他在那个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但是他曝光率很高，常常在上电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些政治的企图心。特朗普提了他，但是用搁置，为什么？他在等着议会给一个交代。特朗普近期对于外国情报的监察法似乎有一些不满，来看看以一个人士做交换，但不知道最后能谈出什么条件。导师德国要讨论废除侮辱政客罪法条，说政客需要特殊保护吗？这梅尔茨自己说，如果有人说他的 idiot， 那他就说 OK， 那让他们说吧，我不在意，我也不会去控告他们。好，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德国的法律对于政客免受仇恨这个攻击，它是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你保护到后来，这些政客是否有特权呢？那么现在在德国所开展的这一条讨论，我相信他可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要重新划界。好，泽连斯基退回了波兰之前2023年当时的总统是杜达颁给他的一个白银勋章，这可是波兰的一个国家最高荣誉。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现任的这位波兰总统近期啊把这个勋章取消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挑起了波兰的敏感神经了。因为最近呢，泽连斯基将一个军方的部队改了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乌克兰反抗军，但是他用的这个英文名字的缩写啊，这个 UP 的这个概念缩写呢，却是二战时候的一支武装组织，而波兰指责说那样的一个武装组织可能曾经参与过对于波兰的大屠杀，所以很不满意，很不高兴，要把这个勋章的撤回啊。那这样一件事情让《纽约时报》说，哎，这个就让波兰跟乌克兰之间在这个敏感的议题上，似乎呢对对方呢大家都有一些意见。韩国的前法务部长参与内乱。这个一审被判25年，这主要就是之前尹锡悦这个短命的戒严行动啊，他已被内乱罪论处。不过这次的求刑比检方求刑的还要高啊，检方求刑是20年。接续，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宣布了，说针对媒体所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啊这个假鲜案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有一个联合调查组呢要来做联合调查。沙杰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很多版面在聚焦中方祭出稀土牌，十美企列出口管制以及中方反制美国对十美企出口管制等等。我们来看它涉及的范围，稀土、航太等，而且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即日进政府采购46美企产品。但是在这里呢，在华的美资企业不在这个清单当中，所以要看呢，它这里又详细列入一些清单，在政府的采购这个部分呢，也有它一个限制的条件。同样的，这欧洲的媒体像《金融时报》，它也提到说，也注意到中国的这一波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除了有清单之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近期你看，这除了美方呢常常指手画脚，动不动就把一些民企列成军企，所以中方的这一波动作呢，可各方可以集中看到，看看这气势它等于就是说把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还有关键的稀土供应链杠杆，同时一口气摆在了中美科技跟房屋跟这个房屋竞争的桌面上。好，另外再来看的这几个，包括南华早报、彭博社跟环球时报，彼此之间的交集点呢，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谈话。他谈话的背后呢，也折射出欧洲近期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梅尔茨呢，他主要呢，他在话当中他也很小心，不敢点名，但是各方都聚焦在讲他关注了人民币的汇率。他的主要观点呢，认为说这个汇率呢可能被低估，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被低估。他建议说，是不是要采取过去很久年代之前的广场协议，用国际协议的方式来推升人民币的这个估值。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光是在欧洲里面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然他虽然主张能够讨论货币汇率的问题，但是他却不同意要去照搬广场协议。那另外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德国的媒体，德国系的媒体，特别是比较讲究在经济商业专业方面的报社呢，却在这一波梅尔茨的谈话当中认为德国应该先想想自己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德国自身的问题。环球时报这里也做了一个点评，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同时在当中也点名像咱们中国呢自己的竞争力跟这种能力也不是靠所谓的汇率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其实核心呢，包括中国有关部门之前也提，现在是因为个别国家滥用出口管制，所以这一波包括欧洲媒体也在反思其声。好，这个消息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恰恰去凸显了欧洲现在有一个集体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像中国这么强劲的一个出口能力，它的一个产能，还有对于关键供应链的这个能力，它去对照了他们现在欧洲自身在工业竞争力的下滑，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焦虑。接续来看的就是欧洲防务欧洲防务似乎在美国这个保护伞一撑开好多破洞的情况下，它要怎么样达成防务自主呢？这里或许有一点点突破。欧洲防务合作重大进展，说德法谈成了一个跟这个军工企业我们这边看到了 KNDS 这是一家军工企业，他们达成了共同治理协议金融时报对照来看，他跟这家合作买了他40%的股份，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增加一些欧洲实际的防务合作。 FT 中文网这里一篇分析说，贝茨明斯正让美国与欧洲越行越远，主要讲的是北约。说尽管北约这个联盟在形式上尚未彻底终结，但围绕谁因为其瓦解负责的叙事已经逐渐成型。孟加拉议题，看因为孟加拉在二月份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他本周也要到华来进行正式访问。那当然印度的媒体对此当然有很多的观察，在这里呢就带出了有关于孟加拉国跟印度近期的一个关系彼此之间，包括孟加拉国呢这一次呢直接先以访华为首要的选择。在这里环球时报呢也提他的社评是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少数一枚，不必耿耿于怀。新报这里标题说新德里的神经牵动他什么神经呢？或许对于新德里来说，他或许还真的会去重新评估有关于孟加拉国在当前中印关系之下的一个战略新走向。

这件事情，连韩国的媒体说，现在韩国人简直全国皆股民。但是在股市这里的市值特别集中在这些高科技的啊，甚至以 AI 人工智能为带动的产业别当中呢，是不是其他有很多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发展会因此被压缩啊？这个部分是一个流向的一个观察。那于是乎呢，我们看中央日报这韩国的媒体啊，说不让股市获利流入房地产，韩政府拟全面调整房产税制。啊，这个房产税制呢，也是韩国现任政府呢在整个改革当中呢，希望要推行的一步。那现在媒体呢也很关注，他不知道整个执行的整个成效会是如何。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好，这是京东集团创始人啊，刘强东先生他的谈话，我注意到今天的《金融时报》的这个外媒头版也有这里，因为他可能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是一号代表人物，所以也很关注他的话。他提到说，以后这个快递员啊，可能也受到机器人的影响啊，会逐步被淘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希望辅导这些快递员，培训他们学会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新技能。好，微软的巨头表示说，不容 AI 巨头吞噬经济啊，反对。轰人工智能霸权，反对轮裁员的工具。对，他这里呢，主要呢，可能我们看到这里啊，他是认为说不要少数集中在，因为现在都是可能少数 AI 巨头说了算，但是整个的规则、整个的定价能不能更普及化等等，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一直出现的啊。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为什么这记忆体啊的这么样的欠缺的问题，记忆体晶片欠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其实它跟它的产能动态是否能在短时间有效恢复也是有关系的。最后一起来看看，好像是个国际瑜伽日啊，有各样的一个照片啊，来看看这样一个节日的一些花絮。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凰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旧称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又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于1947年1月1号设立，总部位于夏威夷，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编内37.5万人，5个航母战斗群，下辖约200艘舰船，近1100架飞机，辖区涵盖区内38个国家。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正式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在于抬升印度的战略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
0: 虽然是改了一个名字啊，但是也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战略方面的某种改变。原来呢，这个总部设在夏威夷的这个司令部，它就叫做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但是后来呢，又改成了所谓印太司令部。这个印太司令部这个改名改成印太司令部之后呢，是让印度方面相当的高兴的啊，因为他们觉得如今这个印度洋放在太平洋面前前面啊，那么也说明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重视。那么美国利用印度来钳制、来制约中国，这个意图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个情势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特别是美国发动的这个伊朗战争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年底制定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呢，非常明确的把这个西半球作为美国战略的这个重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起码是西太平洋是位于这个东半球的，那么印度洋当然也是在东半球的。美国的这个战略调整啊，特别是从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撤掉到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再在这样一个大的，实际上也总共也就是这个大西洋、太平洋和这个印度洋三大洋里面有两大洋，大西洋当然目前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也还是美国的这个战略重心。但是呢，如果说要把印度洋和这个太平洋合在一起，用来这个包围中国，用来这个制约中国的话，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美国呢，索性就把这个司令部又改回了，叫做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印度官方虽然对此事相当的不爽，但是今年以来，这个印度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妙。一个是由于这个伊朗战争造成了这个油价这个上涨，油价这个上涨的这个对印度带来的这种冲击啊，那么远远大于对于其他经济体这个冲击，包括对于日本和韩国这个冲击。虽然日本和韩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来自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石油，但是呢，但是这个日本和韩国啊，毕竟是比较这个经济体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经济体，而印度在这方面呢，这个显然是这个准备是这个不足的。油价这个上涨不仅使这个印度的这个油气供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因此而产生的，比方说这个化肥的这个严重这个短缺。那么另外呢，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热带国家，每年都会遭受高温的这个煎熬，但是今年的这个高温来得早，而且这个高温的时间又长，那么又使得这个印度结构性的问题呢再次凸显了。明明这个高温下啊，就不仅对民众这个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很多地方都是40度、50度的这个高温，而且还缺电。那么缺电它不仅使得这个城市的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工业生产也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方面印度出现了一些很奇葩的这个事情，比方说这个

0: 李宗礼本人啊，到这个专门到一座庙老鼠庙去这个祈求这个上天要多降一些这个甘霖。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印度的民众以各种方法来这个避暑啊，甚至用这个牛粪涂在身上啊等等，啊，这一切当然在其他人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也反映了这个印度在这种高温下，这个不论是这个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困难。另外呢，这个我们说当前看到这个伊朗战争最后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国家在做一个斡旋，那么最后呢，使得这个美国和伊朗最后终于能够坐下来这个谈判，而印度呢，由于全力的这个投向了以色列，那么结果呢，不仅使得这个伊朗非常愤怒，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使得这个印度处于一个很孤立的这个地位，所以印度这样的一种外交啊，它这个看起来跟印度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有关？这种外交就很不聪明，它明明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也是一个这个世界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但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从这个伊朗这个冲突当中，他如果保持中立，是其实对自己是最好的。结果他完全站在以色列或者站在美国的一边，结果呢又吃力不讨好。以色列虽然为此感谢这个印度，但是这种感谢对伊朗，对印度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呢，这个川普对于印度这个作用呢完全是无视的。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军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印太司令部改成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使得这个印度。啊，我不知道印度领导人莫迪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过分的估计了，把自己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他们心气也许很高啊。他们说这个在2047年，就是印度建国百年的这个时候，百年的时候，也就是再过这个19年，印度就要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印度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印度的一个文化啊，他要想赶上中国就很困难，他想要超过美国那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伊朗美国在瑞士谈判如何落实备忘录？
1: 6月21号，美国伊朗代表团连同调停方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这是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22号，相关方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等。据与会人士透露，在会谈中，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在谈判的前一天对伊朗发出警告称，若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炸烂伊朗。在谈判当天，他又发文威胁伊朗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1号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论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还是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的外界传言，他表示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
0: 国际社会除了以色列之外，普遍都是乐于看到伊朗和美国，那么终于啊，这个达成，不仅是达成了协议，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机制来落实双方这个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虽然有人把这个谅解备忘录称为是这个误解备忘录，但是我觉得谅解备忘录就是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呢，川普总统明显的是下了决心了。我注意到这个在美国国内，美国的一些政客，无论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个政客，那么也有一些共和党的一个政客，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呢，都认为，都指这个批评说，这个川普这次和伊朗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份投降的这个宣言。如果把川普在发动伊朗战争之前的那些非常狂妄的那些这个叫嚣， 相比的话，那么非常明显的，我们说这个川普在这次跟伊朗这个谈判当中，明显的是做出了重大的这个让步。我们只要看两件事情，我们说伊朗确实遭受了重大这个打击啊，但是呢，这个从战争爆发之前到现在，我们说伊朗失去了什么，他又获得了这个什么？在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的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个海峡，伊朗虽然有地利之便啊，但是从来也没有控制这条海峡，但是现在伊朗实际上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因此呢就造成了对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在这个能源的价格方面啊，这个伊朗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实力，就是伊朗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而之前即使有这个筹码他也没有用这个筹码，他现在在用这个筹码，这一点是川普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但是川普现在对此非常不爽，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所谓核武器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已经是斗争了多少年，甚至在奥巴马总统期间都已经签署了一个伊核协议，但是后来又被川普又退出了，退出了之后使得这个伊核协议实际上就已经被废止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美国虽然一直要把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当作这个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在这次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以及现在双方开始的这个谈判当中呢，这个核问题啊，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和这个以及伊朗要不要制造核武器的问题，并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菜单上面。也就是说，本来美国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筹码的，但是现在至少在目前，它并没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筹码了。因为伊朗虽然已经有了这个相当已经有了一些这个浓缩铀啊，这个浓缩铀如果再加以这个提高的话，是有可能制造核武器的。但是伊朗一直说它不会制造核武器，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筹码呢，这个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筹码，它已经两次用这个筹码去这个攻击伊朗了，但是最终也没有摧毁伊朗的这个政权，没有摧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美国国内的这个因素，经济的因素，就迫使的这个川普必须跟伊朗这个要谈判，而且要退出这场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川普也还是一个很务实的这个人，他也没有在坚持自己原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这个目标，尽管他还在叫喊说这个如果伊朗这个违反协议的话，他还要再攻击伊朗，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在如果川普再次要用美国的这个战争机器去这个攻打伊朗的话，到底会取得多少成果啊，这个不需要专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啊，这个美国的股市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油价这个走势呢，也按照川普所希望的那样，由于这个美伊啊达成了这个协议，虽然是初步的这个协议，但是至少这个油价它开始温和的就开始下跌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刚才我也说了，除了以色列之外，全世界都是这个欢迎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以色列反对，因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原来是联合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美国在没有通知以色列这个情况下，这个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这个当然会让这个以色列，让这个内塔尼亚胡非常的这个不爽。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和我们说，或者这个我曾经说过啊，这个犹太人从一个智慧民族变成了一个战斗民族。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犹太人，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在世界上非常的这个孤立，但是越是孤立呢，以色列就越是要以更加勇猛的，要用这个更加这个凶猛的这个方式，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我们说过，这个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一个事情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任何大国，即使是美国，它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安全。但是以色列偏偏就要追求绝对的安全，他自己作为这个基督教世界安插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心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小国吧，啊，他已经不断的用这个武力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也在保，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安全。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包围当中，用武力追求绝对的安全，虽然一度也已经有了相当这个成功。以色列作为这些国家，现在按照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啊，他们已经在加沙控制了加沙，他现在在叙利亚建立了这个缓冲区，在黎巴嫩又建立了这个缓冲区，而且呢，他非常明显的，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意 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就是不听美国的，就算美国不支持，他们也要继续去攻击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而伊朗又把话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如果黎巴嫩不停战的话，那么跟美国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执行了。那么伊朗把这个问题也拿捏得这个很准。川普本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真主党，他没有把真主党看成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真主党也确实没有威胁美国，但是以色列这个考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如果能够这个顺利的，那他会一波三折，他会有很双方会有很多这个争执，但是如果至少现在双方已经有了一个谈判的这个机制，也可以说也有了一个路径图，但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下定决心要破坏的话，以色列是有办法做到这点。做到这点很简单，就是他持续的去攻击真主党。以色列要像在加沙这个基本上摧毁哈马斯那样的，基本上摧毁真主党。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把真主党摧毁了，把真主党消灭了，控制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边境区，以色列才能够获得安全。即使这样，会导致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会这个受到破坏，对以色列也在所不惜。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实现了全面的管辖。
1: 近日，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多次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中国自然资源部也在18号通报，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现实中国多个部门合作，将台湾岛以东海域纳入常态化与系统化管理轨道，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明确台湾岛以东海域即是中国的近海，是由中国管辖及治理的海洋。而最近的海洋环境调查则可了解该海域的自然资源，为海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菲律宾于2026年5月底正式宣布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并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随后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瑜6月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看来应该感谢日本和菲律宾，因为他们擅自准备要划分台湾以东的海域的所谓这个大陆架和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这个海域，那么就使得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派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个开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自然资源部也开始在台湾以东这片海域呢，就开始了相关的海域的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调查。那么以这个方式呢，就实现了中国对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常态的这种全面的这种管制。我们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呢，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过去中国的国力和这个军力的不足啊，中国没有办法充分的行使自己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也包括在南海的这种管辖。但这个情况呢，在最近10来年，那么已经有了根本的这个改变啊。我们说，一个是菲律宾在2016年，这个在利用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啊，这个想来挑衅中国之后呢，那么中国加强了自己在南海的这个建设，那么也使得对南海的管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现在呢，又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这片海域呢，过去中国的海警没有在那里执法，中国的海军过去也很少在那里出现。但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啊，这个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在这个台湾海峡，也包括这个台湾海峡以东这个地区了，这个多次的这个类似于实战的这样的一种封锁包围的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演习呢，那么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飞机啊，中国军方的这个飞机穿过所谓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线，那么穿过台湾的这个本岛，中国这个军舰呢 过去没有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现在也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样的话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就形成了中国对于自己在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以东的这个

海域，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一种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全面的这个管辖呢，正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落实啊。当然这个也要看到这个，特别是美国，美国在这个正在做这个撤离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准备，但是呢，同时美国啊，从这个在怂恿日本和这个菲律宾，让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小老弟啊，这两站在这个对抗中国的一个第一线，而日本呢又借此借这个机会，一方面这个试图多少试图这个要摆脱美国的控制，那么同时呢，用这个跟菲律宾啊，他们在对付中国这点上呢是有的完全共同的这个利益，那么。近期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包括这个美国在日本的这个美军在日本的这个西南方向啊，这个部署这个敌风这个导弹等等呢，那么都是在威胁这个中国。那么未来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的这个海军，在日台湾以东海域啊，我们说这个要挑衅，甚至要这个骚扰这个中国的海警，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科考的这个船只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现在中国的海警啊，这个实际上海警的这个海警不是正规的海军，但是海警的这个实力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个接近，甚至是超过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更是超过了菲律宾的海军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海军呢，绝不会听任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一个挑衅或者是骚扰。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海警后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后盾，那么就是中国的海军。而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中国的辽宁舰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编队在西太平洋地区这个结束了他们40余天的这样的一个远洋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这次演习呢，根据这个中国这个军方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这次这个演习的这个实战的水平是更高了。而且呢，这个辽宁舰就把每一次日本的这个航空自卫队或者日本的所谓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接近的抵近的这个侦察或者骚扰，就看成是一次实战的这个机会。这我们说辽宁舰只是中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之一，而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004啊，这个据各方面的一个信息的话，今年年底应该就会下水。所以未来随着这个中国海上空中和这个海军，包括这个火箭军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央视公布的中国这个去年发射的这个东风导弹的这个具体镜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的，而这种实战这个能力正是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利器。亮才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与台湾海峡。我们在看这个地缘政治与海峡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一个比方说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呢，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每年有大量的这个轮船啊，各种各样的大小轮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或者是北上或者是南下。而马六甲海峡它沿岸啊，它附近有三个国家，那么这也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进入新加坡港，那么就是亚洲也是一项著名的一个良港，很多船只呢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它都要在新加坡港或者是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要补洗或者要卸货等等。那么最近呢，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和伊朗在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又声称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轮船呢要收费，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印尼的一个财政部长啊，他是非政府的，他非正式的，他不是正式代表印尼政府发言，但是毕竟他是财长啊，他建议以后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轮船呢，应该向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像这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要交费。但是呢，这个主张呢又这个被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坚决的这个驳斥了，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海峡就是一条国际的这个海峡，尽管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沿岸啊，这个包括了这三个国家，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三国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收费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印尼政府正式表明态度，说不会正式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它的比较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台湾海峡这个宽大概是这个180公里，那么台湾海峡的一边啊，这个它的这个西边呢是中国的福建，那么它的这个东边呢就是这个台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那么台湾海峡它是就成为中国的，完全是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的，因为现在还是有两岸在分别管理的。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啊，台湾海峡它就是中国领海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台湾海峡它完全是可以无害通过，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一些外国的军舰它说想通过它就通过，它完全不需要申请。因为我们知道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这个海峡，像我们香港附近，像这个琼州海峡是吧，这个琼州海峡它就是在就海南岛的这个最北边和这个广东省的这个最南边之间的一个海峡，这个海峡当然就完全属于中国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异议的。但是台湾海峡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其实台湾海峡是世界上也是最繁忙的海峡之一，如果以通过的这个轮船的数量的来说的话，大概可以排到这个第十。这个本来台湾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行就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呢，由于我们说的，由于现在这个中国还没有统一，那么也由于台湾海峡比较宽，那么特别是现在这种外国军舰啊，在没有向这个中国有关部门申请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通过，目前来说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呢，我相信到了中国统一之后，这个情况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心要让日本走上再次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其实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中国肯定要强力的反制，第二呢就是美国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日本的。不久前在 G7 的这个峰会上，据说高市早苗跟川普有5分钟的对话，而川普居然再次说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就让高市早苗非常的尴尬。也就是说，这个川普一方面在利用日本，但是同时呢，也不会帮助日本来对付中国。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去年是逃亡嘛，今年能不能把这逃亡再拿回来？
1: 长兴蜜桃以皮薄肉细、汁甜如蜜闻名遐迩。这几年，果农们与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培育种植优良蜜桃品系，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口感不仅更好，还实现了早果、优质、丰产。
2: 你四个品种还是两个品种？
3: 四个品种。
4: 就是像这样的，对，它要熟了，它这个比较沉了。
1: 桃王争霸赛现场，不仅有趣味十足的吃桃大赛，果农们也将自己种出的得意品种拿出来，和同行们一起比赛打擂台。
5: 这更淡，
4: 这个好一
5: 点。可以，这三三。
6: 三三。
7: 这个嘛是七呗，这个嘛24，好了。
5: 哎，又想找你帮忙嘞。七月的景园黄桃都上市了，现在量也大了，一天有几千斤嘞。
1: 接下来，黄哥要做的就是帮助果农们把今年的桃王尽快卖出去。
0: 在陈山沟举办的桃王争霸赛，我们这个果园是拿到了桃王啊。
8: 都是高山种植，没有积水，你知道吗？
0: 对，好的水蜜桃，来我们凤山果园欢迎你。我们300亩的果园里面，哎呦，我们的陈师傅来了，来，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个招呼来。
5: 大家好，我是在李家巷新草屋种桃子的，现在每天下来都有几千斤嘞。
0: 哦，每天几千斤啊？
5: 销售上面稍微累一点。
0: 哦，累一点。来，我们来，今天我们到现场带着团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推送，希望能帮助到你。
8: 桃子的那种，听说这个在桃李大会得了金奖的桃子，甜甜的，糯糯的。
0: 3、2、1，上链接。
9: 我们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要把。
0: 四川镇有将近80000人口，我不认识他，他还认识我。
9: 哎，
0: 路上打招呼一讲就知道了。
9: 还跑一来。
1: 黄继来所在的四安镇是长兴县农业大镇，然而不懂网络，不会花式营销，辛辛苦苦培育的农产品愣是卖不出去。去年七月，杨湾村西瓜滞销。
0: 农产品种水果、养鸡养鸭，不能及时的销掉，那损失很大的。以前呢，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很多就烂在田里面。
8: 今天就带你们看看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到底是怎么样的。来，我们打开看看里面的瓜到底甜不甜。嘿，打开了。
9: 厉害！
8: 哦，西瓜可以的，西瓜还可以。
10: 好甜，就是那种。
1: 很快，西瓜变身网红瓜。
8: 20多亩的西瓜，一天我们就给它卖光了。
1: 这让黄哥见识了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线上赶集，网上卖货，历时3年，这些新时代的乡村货郎们帮助四安镇2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超3000万元。
8: 也不收费用，也不要什么任何报酬，一个电话我们都会过去，就是免费的帮他们去做一波宣传，做一个引流。
3: 大的太阳，这么30-40度的高温，都跑来给我们帮忙宣传了。
5: 他们的团队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我今年的销量我就不愁了。
3: 卖50万，我也很满意
10: 了。60万。
0: 60万，好，那好，60万。我准备培养100个人的直播，所以我想今后啊，利用我的特长，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11: 去之前构思好镜头怎么拍，这个宣传从哪个角度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城市里的爱玩生活家，正在努力让兴趣与工作重叠。80后成都姑娘卓丽丽，前上海精英白领海归，曾在荷兰、比利时等地留学。一年前，她与男友小 K 从上海来到渔村，办起了欧卡乡野骑行俱乐部。对于安吉，丽丽和小 K 并不陌生。2019年开始，他们每年都来这里骑车。让她兴奋的不仅是优质的道路条件，还有移步换景的风光。这种融入自然的感受是骑行者可遇不可求的至高享受。
3: 因为这也就是群山，它有个群山的概念，我们还只是在山的边边上，现在看到的是属于山还不那么高的。
4: 这几年周末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短途的旅行，那这些短途旅行呢，基本上都是在浙江的各个乡间。骑着骑着发现安吉本身是非常非常好的骑行的目的地。我觉得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想做一个项目，可以把我们城市里面的需求和我们乡村里面的供应把它联系到一起，然后搞出这个蓝房子。
2: 仅用21天，乡野骑行俱乐部快闪概念店在银坑村新鲜出炉，一间破旧老宅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骑行俱乐部。
4: 这就是我们花了21天改造出来的快闪俱乐部的大本营蓝房子，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2: 很快，蓝房子成了骑友们歇脚、补给和中转的加油站。
5: 这两年因为很多骑游活动，就是完赛之后都会给你一个完赛的纪念奖牌。这是去年12月吧，在张村那边爬坡。那环黄浦江源旅游度假区自行车骑游大会周日刚刚才进行的，这回活动还是比较大的，1700多个人吧。
6: 既然都在安吉的活动了嘛，那我们总归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对吧？
2: 今年立春，丽丽和小 K 决定趁热打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将它升级为一个全新的聚会空间。他们的计划是赶在金秋骑行季，欧卡2.0能够全新亮相。
7: 等到边界全部做好了，稍微留一点绿化出来，你以后啊，在这上面放几个架子，做一些藤本的，它自己会爬上去的。
8: 哎，就这个地方摆花香，我倒是觉得 OK 的，反正我要视觉上要把它亮一亮。
2: 然而就在此时，一直顺风顺水的两位年轻人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屋后的路基因年久失修导致结构不稳，立即重建，其他关键设备将无法按时进场。原本按部就班的改造计划因此搁置。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热心的村民伸出了援手。
7: 因为这个口子是齐的，跟老的梗是齐的，这样过来，他把搞了这里来，相当30多公分。为什么这几天我天天到天天来，我也就是为了这条梗的事。对了，你这个地方本身已经是很窄，本来应该要往外面再移个20-30公分的，他搞的把往里面缩的是20-30公分，你这里留宽一点。
2: 最终，在村民们的协助下，不仅问题得到了解决，改造计划也得以顺利推进。
9: 天王坪银坑，这些小块地方可以利用一下的呀。
8: 这样子爽吧。
2: 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和精心准备，11月22日，新的蓝房子终于要竣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丽丽和小 K 又将尽地主之谊，发起了听起来很响亮的蓝房子秋日骑行计划。
10: 我们目前是有多少小伙伴报名啊？
6: 光小红书上报名都有27、8个，然后还有自己微信群里面，然后还有一些需要邀请的这种小伙伴。50个人的话，我们目前这里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人员，应该还是能够接纳得了。再多的话，我也怕我们接纳。
10: 那我们就放50。
6: 对，50嘛。
10: 去年跟我们一起玩到现在的很多人都变成老朋友了，那这周基本上全部都是新朋友。我也很好奇，是他们来了之后啊，对这个地方，对吧，对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社群，包括对村里、对这里的骑行的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就是一个试验吧，一个 test。
2: 依托安吉和周边县区优质的山野资源，丽丽和小 K 一起开发了30多条骑行线路。
10: 大余线呢，爬到顶然后再回来，但没有今天好。
11: 大余线那个顶上没有，只要大余线的顶上一点点停车的地方都没有，非常狭窄。
6: 对，你还要考虑到大家就是从外地过来，你到这儿都已经几点了？
10: 所以最现实的还是这条路。
11: 对，
12: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坡能爬上去。
11: 对，
12: 反正对于我这种大体重的，我每次爬上去都很吃力，但是平路还好。
2: 天荒平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对骑行者而言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0: 全长18公里，沿途有山林、峡谷、溪水与游行公路组合的美丽景观。从山脚到山顶，海拔爬升800米，是骑行大部队筛选同行者的门槛。
1: 通过骑车，你就有可能发现这里的绿水青山，发现这里清澈的小溪，这里的山野，然后你也有可能去发现，其实本地的政府也好，村民也好，其实他们在维护这个绿水青山里面所投入的这个努力。
0: 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到位，诚意满满，换来的是人气爆棚。
2: 外地的朋友过来骑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安吉这个非常适合骑行吧，因为山比较多，有些爱好者喜欢骑平路，有些喜欢骑爬坡嘛，都是朋友，大家都是骑车认识的。
3: 我们两个酒保那个嘛，安吉本地人的，他给我们推荐的，对，
4: 跟我们一起爬天池洞，我这儿聚拢一下。我们待会儿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到了山顶可能会比较冷的话，你需要带一个保暖衣物，如果你想早点下来可以直接下来。然后两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准时抽奖。
1: 实际上我觉得来骑车的人，一旦他常常来骑，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大使。大家都带着各自的这个看过世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来到这个村子里面，那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创新，来重新焕发就是乡村的一些活力吧。
4: 就是现在开着门的那辆那个。

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开始在这里挖掘生活宝藏，控场自己的人生。当一片土地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谁又能说他乡不是故乡呢？年轻的乡村就像宽容的山川河水，包容生命的浪漫与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总有人在想象，总有人会在路上。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代，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令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再次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 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离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 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

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7: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个百分点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个百分点。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 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色。
1: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国际海事组织启动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1.1万名海员撤离。
1: 特朗普称伊朗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强调核查合作并无变化。
0: 以黎第5轮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同日以军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1: 乌军持续打击俄境内的目标，而普京首次回应乌军的行动，称乌方是为了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0: 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政府称英国无意回归欧盟，但希望深化对欧合作。
1: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的疫情录得1048宗的病例，创下历来最严重首月纪录。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翔毅。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梅伊现在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多艘船舶在过去两天已经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带滞留的海员的疏散计划，那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超过1.1万名的海员进行撤离。
0: 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仍然和美国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
2: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梅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梅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梅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

0: 与阿曼苏登·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1: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 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0: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他又称，黎巴嫩是谅解备忘录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包括南部地区，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红线。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撤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航道，阿曼24号的凌晨发布了声明，表示有鉴于当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阿曼已经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的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3: 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2: 进一步来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是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的访问巴基斯坦。
3: 抵达伊斯兰堡之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分别和他会面，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5: من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ها می‌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ت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4: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
5: بحث موشک ما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ای که داشتیم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یچ وق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اینا از حقوق بشر دم می‌زنن.
6: دروغ بزرگی است و اگر ما نمیتونستیم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طعا کشور ما رو اینا رحم نمیکردن و قدرت ما رو نابود میکردن. در نتیجه هیچ وقت هیچگاه در مقابل توان دفاعی خودمون با هیچ کس گفتگو ن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奇昂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由六架巴基斯坦军方战机护航。凤卫视郑凯里穆森和平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无限期的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称美国对于伊朗解冻资金的使用将会实施严格限制。
3: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强调核查合作并没有变化，而解冻资金也不受美方所谓的采购限制。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坚称，伊朗已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将此形容为谈判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不过，伊朗方面随后否认相关说法，双方在核查安排以及冻结资金使用问题上各执一词。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尽管伊朗方面试图淡化美国取得的成果，但伊朗已经完全且彻底同意在未来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特朗普表示，这将确保核诚实，并强调，如果伊朗不同意相关核查安排，美伊之间将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也表示，伊朗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不过万斯并未具体说明核查人员将获得何种程度的访问权限。而数小时后，伊朗方面回应称，其与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合作将继续按照现行程序进行。此外，针对国际关注的伊朗财政制裁免除与资金去向，特朗普特别指出，美国向伊朗提供的任何经济纾困措施都将附带条件，即相关资金的用途仅限于购买食品和医疗用品，并且必须从美国采购，包括美国农民生产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然而，这一说法随后遭到伊朗方面否认。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在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并不存在必须购买美国特定农产品的义务，并强调，在解冻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可用于购买其他不受制裁限制的商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瑞士谈判结束之后，伊朗密集展开外交沟通，向各方传达哪些的核心关切？来看到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对方的表态。

0: 伊朗不再接受，当遭受侵略后，重新回到只解释核计划的被动位置，而是以抵抗侵略者的一方坐上谈判桌，并把停火、黎巴嫩、霍尔木兹、制裁和资产问题同步处理。
1: And one big lesson to give everybody that we don't know, we don't allow them to repeat such an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This time, this was a serious decision of the Iranian people to give a very serious lesson to everybody that Iran will not allow them to attack it again in the future.
0: 巴赫雷尼大使胸前佩戴着一枚写有168的徽章，他说这是为了缅怀米纳卜168名殉难者。他称伊朗进入谈判并非从战争之前的起点出发，而是带着战争留下的代价和记忆而来。
1: The remembrance of the Minab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which were killed in that attack against Minab school, we and our colleagues in Geneva have decided to remember them by putting this pixel on our streets because that is a responsibility for us to keep their memory in our minds and in the minds of everybody.
0: 他同时表示，21日谈判代表团和专机都以168命名，因为伊朗必须让外界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伊朗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那些死难者及其背后社会情绪的延续。
1: We try to show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 So with this one or with naming the plane, with Minab school, with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trying to say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 in our negotiations.
2: 鉴于资金曾被美国冻结且部分存放在卡塔尔，巴赫雷尼表示，这笔资金必须无条件由伊朗自主分配，绝不接受第三方附加消费限制或监管审批。他称，伊朗已经在谈判进程上展现合作意愿，但在国家核心层面，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3号的一个报道，美国一架 F-15 战机今年的4月在伊朗的上空遭遇到了击落，而获救飞行员他就透露，在弹射逃生之前，目击到多架的伊朗无人机以类似水母的队形在空中，如同一个整体般的盘旋。报道提到了美国情报界对此抱持疑虑，如果说法属实的话，表明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实现重大进步。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揭露遭击落美国 F-15 战机的飞行员事后向情报官员描述，他在弹射逃生前目击整群队形酷似水母的伊朗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据这名飞行员回忆，多架无人机相互连接，如同一个整体般移动，小型无人机像腿一样位于较大的无人机的下方。他形容看到空中出现一处由无人机组成的雷区，感叹所见场景简直是外星人事物。据报道，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引发争论。如果这名飞行员所言属实，如此同步协调移动的编队，或将代表伊朗无人机实力的重大进步。今年四月，美国一架 F-15 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机上两人获救。消息人士称，具体原因尚在调查。初步报告表明，伊朗无人机编队可能以某种形式帮助其击落这架美方战机。与此同时，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情报官员就这名飞行员所述情况以及他是否能清晰回忆和叙述事件经过存在分歧。毕竟他在事故中出现脑震荡，且在本次战事中已有两次被击落的经历。因此，对于这究竟是美国情报单位尚未掌握的伊朗成熟技术，或是一次测试性演练，还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尚无法盖棺定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伊协议仍然在推进之际，双方会否再度就核心议题产生分歧？而分歧之下，特朗普又会不会再度对伊朗开战呢？
3: 美伊这场延宕超过百日的战火，让美国已经付出高昂的军事成本，这笔巨额的账单到底谁来买单？今天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你好，陈子祥。五角大楼现在正在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支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且要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会面临不小。

0: 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的赞成和48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会对其外交政策最具象征性的挑战之一。这项决议总共获得4名共和党的议员倒戈支持，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美伊日前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特朗普近日仍然在警告，如果伊朗支持的中东代理势力再次挑衅，美国还是不排除重新要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认为国会有必要重新来检视总统单方面发动战争的一个权限。分析认为，虽然决议未必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仍能够反映出国会现在正试图重新主张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显示出共和党的内部早就对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小高。
2: 好，谢谢怀真的整理报道。
3: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和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的国防军23号表示，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而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人受伤。
4: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指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温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温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 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莫迪和王毅在新德里总理府进行友好交流。稍后见。

0: latino, covarmo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2: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是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说，遭遇到了反战民众的抗议，而现场的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就显示，在高市走上讲台致辞之后呢，这周边的不断传来清晰而且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就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量。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到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反驳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0: 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占领地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除了对俄罗斯目标造成伤害之外，还扰乱了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越来越有亲身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压力。
1: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乌军近期袭击的回应也有表示，他说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3号发布作战画面，称对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袭击。特种作战部队表示，为配合俄占克里米亚地区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行动，乌军对临近克里米亚拉兹多利诺耶村的这座桥梁发动了2次攻击。在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设施铁路桥发动打击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傍晚的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军人，称他们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导致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对当下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产生了质疑。
3: вже більшість в Росії висуває претензію Путіну, що його війні не видно ні кінця, ні краю, і всі теперішні складнощі для росіян мають їх наближати до думки, що ця їхня війна є, і це не просто каміння з неба, і що їхня вій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кінчитись.
2: 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4: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2: 在同一场政府工作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正在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并修改税收法规，以支持国内燃料市场。诺瓦克还表示，石油公司已推迟了炼油厂的检修工作，并正在动用燃料储备来满足需求。两位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当局曾考虑对进口燃料提供补贴，旨在控制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必要时俄方将会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白俄罗斯及俄白联盟整体安全。拉夫罗夫23号在俄外交部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试图把白俄罗斯直接拖入冲突，扩大战火范围，从而使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而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罗斯在限期前拆除境内俄方无人机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将会自行采取行动。拉夫罗夫强调，根据俄白安全保障条约，俄方在必要时将会采取条约规定的一切措施，确保白俄罗斯及俄白联盟的安全。
1: 再看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3号表示，无意激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争端，也强调维护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梅洛尼表示，他并不认为与特朗普的争端会对意大利的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强调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仍然将会保持不变，与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梅洛尼也表态，意大利政府7月4号将会出席美国驻意大利大。

0: 大使馆为庆祝美国独立日而举行的招待会。另外，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来透露，梅洛尼因为担心支持率的下滑以及新预算案审议的进程正在评估，将原定2027年底的大选提前到2027年的4月举行。消息人士也说到了，梅洛尼已经将这一个设想与总统马塔雷拉的办公室进行沟通，后者负责解散议会并召集新的大选。
1: 梅洛尼和马塔雷拉的发言人对于此都拒绝讨论置评。英国在13号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在脱欧之后的10年里，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7国集团当中处于后列，企业投资增长疲弱，部分金融企业务还外流欧洲，也让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开始反思10年前做的脱欧决定是否正确。
2: 2016年6月23号，英国以51.9%支持，44.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英国《卫报》在2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00后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
3: One of the lessons I draw from the Brexit is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e popular feeling.
2: 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如果英国想要重新加入欧盟，欧盟一定会在经济或者人员出入境方面对英国提出要求。
4: I think the EU's attitude to that is the EU is constitutionally obliged to consider an application to rejoin if we make one, but they will impose conditions on us, whether it's budget payments, freedom of movement. They might say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join the euro.
2: 曾担任英国政府研究所负责脱欧方面工作的高级研究员鲁特提到。
5: Wh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UK is still quite unstable, we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government will be. Labour, Liberals,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ationalists, the Greens are all committe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but reform, the Conservatives both want a more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2: 尽管重返欧盟的呼声高起，但是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份明确表示，不会重新加入欧盟，也不会重返欧洲的单一市场或者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会继续加强与欧盟在经济、贸易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再回来关注到是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国际海事组织启动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撤离。
1: 川普称伊朗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查，而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核查的合作并无变化。
0: 以离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同日以军在离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0: 击。
1: 乌军持续打击俄境内目标，而普京首次回应乌军的行动称，称乌方是为了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0: 英国迎来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日，英国政府称英国无意回归欧盟，但希望深化对欧合作。
1: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埃波拉的疫情已经录得1048宗的病例，创下历年来最严重首月纪录。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和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3: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2: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止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4: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2: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俊珠、赵伟北京报道。
1: 上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是继续第二天的访问活动，他早上也前往南平市与在闽实习的香港青年见面。
0: 李家超在傍晚返回福州，出席闽港商会七周年及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晚宴。商会表示，活动约有200人出席。
5: 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团队从福州乘搭高铁前往南平市，并在武夷山学院与参与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学生见面。李家超听取学生的实习情况，又和在当地就读的香港本科生交流，鼓励香港青年积累经验，参与两地建设。

0: 随后访问团返回福州，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成立7周年的庆典晚宴。李家超致辞时勉励商会充分发挥民港沟通桥梁作用，推动民港资源互通，互利共赢。
1: 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民港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职责，我肯定你们的工作。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把基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
0: 晚宴汇聚了民港政商各界代表，福建省香港商会会长陈佑成致辞时回顾商会成立7年来产业合作成果，也分享了未来港研闽造出海拓市的合作方向。
2: 2025年我们现在有2个不同的会址，一个是在厦门，一个是在福州，在加了一个服务的基点，这个创业的一个中心，然后也在厦门，所以两个城市两个会址，会员呢整体的生意额呢也达到大概是1000亿的那个人民币，所以呢整个我们商会的壮大了是也是离不开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
0: 李家超24号会参观福建当地的创科企业，并于夜晚返回香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7月迎来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必须居安思危，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应对各种风险。
4: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过去4年律政司处理的工作，包括在推进香港法治范畴时，比以往更有成果，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香港的法治环境重拾安定，社会能够专注做好发展。对于日前汉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他批评有外国媒体抹黑歪曲事实，并再次重申附例没有莫须有的疑虑。
5: 我是想象不到怎可以有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如果我尝试理解啦，就是说喂，原本我都没有犯错的，而家你就揾個藉口嚟就拉鬼我，跟住又告我，跟住捉我去坐監。咁成個附屬法例都唔存在住去創造一啲任何新嘅罪名，甚至唔會將現行一啲罪名嘅刑罰去加重。咁點樣會出現所謂莫須有呢？咁我諗呢個係真係完全不必要嘅一啲所謂嘅憂慮。
4: 被問到未來會否有更多新的國安法例或修訂補漏？林定国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需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应对不同的国安风险和隐患。
5: 大家好睇到，即系国际嘅形势、地缘嘅政治仍然系非常之复杂。咁亦都有啲客观事实咧，话俾我哋听咧，的而且确系有某啲人系对我哋国家或者对香港系唔友善，或者唔希望香港好。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周圍嘅環境，如果有一啲新嘅風險出現，而我哋比對翻，現行嘅法律係的確有啲地方可能應對方面未必係有效喎。咁為咗大家嘅福祉，咁當然我哋有個責任咧，去法律方面睇下要修改啊，要制定新嘅咧。
4: 林定国表示，未來也會持續做更多解說工作，讓市民更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也理解相关法律充分保障市民人权、自由等等。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6: 马上回来带您看到的是，美国的大豆出口协会就表示，中国市场不可替代。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届的练博会期间，美国的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苏健接受凤凰的独家专访。
8: 苏健表示，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无法替代的市场，未来将会持续加强在中国市场投入。
9: 作为代表美国大豆豆农和整个产业的行业组织，美国大豆出口协会自1982年起